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3，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直播间当中的小黄车一号链接，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这个32.8元，一共到手20枚超大果，一枚有110克到130克，4枚果子就将近1斤，那么到手呢20枚就将近5斤的猕猴桃才是32.8元，相当于平均下来1斤6块钱的猕猴桃。
1: 哎呀，上哪儿找这么划算的这个猕猴桃啊？而且呢，它也是在陕西的这个果园里面现摘现发的啊，自然成熟，当季头鲜，原产地直发，京东顺丰直接包邮，新鲜直达。这个果香呢，它是非常的清甜的，然后果肉呢非常的细腻，皮薄肉嫩，果形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饱满，大小很均匀。大家可以直接冲这个特大果啊，因为特大果呢，它跟我的这个拳头啊差不多大，吃起来会更爽。切开之后呢，就是这种翠绿的果心，而且呢放软了之后，它的这个果心也会随着它的这个果肉呢一起变软，所以它的这个食用率啊还是挺高的。而且我们昨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呢，就后台已经有200多个订单，直接下爆了啊！
0: 你看我和聪聪，我们昨天下单的话，今天显示是后天周六就到。正好赶上这个周末，在家里尝尝鲜是吧，吃吃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小黄车一号链接来进行选购。
1: 另外说到这个周末呢，周日马上就要迎来重阳节了啊，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如果想给家里的长辈准备一些礼物的话，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有一些推荐啊。
0: 这个猕猴桃是一种，因为猕猴桃呢它这个软，很多老年朋友呢牙口不是特别好啊，他不用担心说咬不动。
1: 而且维 C 有满满啊。像我妈就特别喜欢吃猕猴桃，我直接送到她的星巴上啊，昨天已经下了一单了啊。另外呢，我又给家里的爸爸啊又买了一份礼物，是来自咱们的这个百雀羚的大蓝罐的经典礼盒。里面呢是含有这个非常经典的小蓝罐啊，还有绵羊油润肤霜，还有甘油一号，以及这个小蓝罐的这个面霜，它是可以当面霜用，也可以当手霜，还可以当身体乳，而且呢价格非常的香，49块钱直接到手，有4大件的这个护肤品。然后这个护肤呢，操作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不是很繁琐啊，就你任何拿任何一瓶都可以抹脸上、抹手上、抹腿上，或者抹到脚后跟。
0: 主要是这个咱们的身体啊，有些老年朋友到了秋冬季节，这个身体上会很干燥，腿上啊、脚上啊会起一些皮，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抹点这种绵羊油，抹点这种小蓝罐啊，让身体保湿一下。
1: 是，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凉了，早晚呢这个天气也比较寒凉，皮肤呢就容易起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做家务啊，可能经常用手用水冲手，这个手上也容易起皮，所以咱们的日常护肤啊、保湿啊得做起来。这款大蓝罐啊，百雀羚的大蓝罐的礼盒就很适合送给家里的长辈、上班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广交会啊。今天呢，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开门迎客。这几天呢，地铁8号线、11号线彩虹桥站的人行天桥上，一道乐杜鹃空中花廊就悄然走红了。你看这金灿灿的花的瀑布啊，从桥上倾泻而下，很多市民呢都驻足在桥底来拍照
1: 打卡。同时也获得了不少广交会中外客上的青睐，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真的非常的美啊。说这道花廊呢已经成了花城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了啊。走上这个彩虹桥站的天桥，加州的黄金乐杜鹃织就了黄金瀑布一样啊，阳光一照呢就透出了非常好看的暖光，然后风一吹啊，这个花瓣呢簌簌的落在台阶上，好多市民啊都是专程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啊，穿上这个
0: 浅色的白衬衫啊，还有这个花墙一起拍个照啊，还有首次来参展参展的中亚客商就说这座城市的浪漫真的是写在了天桥上，也是参展之外意外的一个美学收获哈。要不是怎么说是花城广州呢，是吧？广州不是因为花第一次上热搜了啊，这两年来呢广州持续的推进天桥绿化和色彩的规划，乐杜鹃从零星的单色变成了金色、橙色、 紫色、粉色啊，反正各种各样颜色七彩的空中花廊。根据广州市林业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心来介绍啊，说现在你在广州
1: 抬头见花已经从一个稀缺的风景变成了日常的审美了。是，像珠江畔红城公园的大花瓣的景观区呢，有这个醉蝶花海也是处于观赏期，粉紫色的花瓣呢像这个蝶翼啊，和彩虹桥的金色花瀑是一冷一暖相映成趣。哎，我前两天啊，我妈刚好，你妈以后
0: 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1: 我妈真的是一个是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给我提供了很多素材，因为前两天呢她刚好去了那个海星山 那边，在广州塔下边有一大片非常好看的花海，然后呢还有那个向日葵，他就在那里面拍照，然后拍那个短视频，用那个 AI 啊，剪辑，可美了。然后拿那个丝巾啊，在风中摇曳，
0: 动作还得是这样举手来的，是吧？
1: 哎，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然后呢，我家里的亲戚看了那个视频啊，纷纷点赞，就在问他说：“哇，在哪里啊？这么好看！”他说：“就在广州啊，欢迎大家来广州。”我都能感觉到他非常开心。
0: 现在北方啊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状态。对于咱们南方的朋友来说呢，那可真的是四季如春，尤其是广州花城广州嘛，可能说广州真是很浪漫，上班路上下班路上都是风景。有人感慨说，花城果然是名不虚传，你随手一拍就是一枚一张漂亮的壁纸。
1: 对，有时候我在车上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看到这种桥 桥旁边或者是路边很好看的那些花，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有人问说打卡点具体在哪儿啊？周末就去啊。那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地铁的8号线、11号线的彩虹桥站的G和 F 出口的人行天桥啊，建议大家可以在上午的9点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半之后再去啊，避免这个阳光直射。一般情况下，咱们就是下午4点半之后啊，5、6点钟 趁着有夕阳啊，夕阳西下这种落日余晖的这种状态下去拍花啊，拍这个美照是最好的，原图直出都不用P了哈。所以一座普通的人行天桥变身了网红空中花廊，不只是好看的风景，它把这个绿化呢融进到了咱们的日常通勤，也让市民的上下班路上呢就能遇见繁花，也是广州递给广交会宾客一张非常鲜活的绿色城市名片。美景需要大家共同守护，文明观赏啊，美景才能够长久的留存。

0: 有朋友说广东现在还是炎炎夏日啊，确实这两天的温度啊，还是在30度左右吧，
1: 上下吧，白天还是挺热的，但是早晚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0: 是，那么刚刚跟大家说，除了去看看花啊，有朋友在评论区提示说周末还可以去看看流花湖的白宫。
1: 对，最近白宫已经亮灯了啊，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呢都选择在傍晚的时候去这个流花湖公园逛一逛，然后看看这个小白宫啊，然后拍个照，还是挺好看的，因为它亮灯了之后呢，在这个湖面上照应对称下来呢就非常的美丽啊，大家可以去拍拍照啊。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在社交平台当中呢有一个深圳地铁线路图床例啊，突然就刷屏了，就说这睡这个床感觉有人在挤我，这个话呢冲上热搜，然后深圳地铁官方还在线认领了这个创意
1: 啊。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说要有网友啊把这个深圳的地铁线路图它就印成了这个床笠，直接铺到了他的卧室的床上，说啊是出门如果不会坐地铁，回家你就躺在床上来复盘一下这个线路，结果呢这个深圳地铁官方也是在线认领，大家来可以看一下 啊，
0: 看这个图是吧，深圳的地铁图都在这个床单上面呈现出来，
1: 感觉睡在上面就觉得有人在挤它
0: 大家真是脑洞大开，还有配套的枕头，还有地铁站的起床铃全都给安排上了反正就是从睡觉到你醒全程沉浸式的体验通勤，结果发现哎怎么睡过了
1: 怎么睡过要去赶地铁了啊，有人说睡在这床上自带睡缩力，就感觉睡不沉睡不着啊，梦里呢都在挤地铁。下一站呢，哎，深圳有一个地铁站站名啊，叫翻身。
0: 翻身站。
1: 对，翻身站。因为网友呢吐槽说，要是这个地铁新增了这个线路，那你这个床笠啊还得跟着这个更新换代。当然了，也有很多通勤党呢在线说，哎呀，想要同款，足不出被窝啊就能够规划全程出行，看一下今天要在哪个站转呀，转几趟啊，再去到哪个站呀？你看，
0: 看不光光是床笠啊，很多爱好者出了一些创意的作品，比如说拼豆啊，现在用拼豆很火嘛，啊，去用拼豆去复刻一个地铁图啊，线路的色号那可真是分毫不差啊，既费眼又费豆啊。还有人呢是手绘，人家自己那个用手画出来整个地铁的线网图，站点也是一个不落。甚至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小萌娃，他们用粘土做了一些立体的地铁造型，从小就去熟悉地铁轨道，可真是，我发现有的小朋友啊，就很喜欢地铁，甚至他在家里还专门做了地铁的炸鸡，就每天刷卡才能进这个炸鸡
1: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吃的那个炸鸡，原来是地铁的那个炸鸡，
0: 地铁的那个过闸那个炸鸡嘛，刷卡才能过。
1: 我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我也是被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地铁线路给惊呆了，就是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记性特别不好的人然后我经常会坐过站或者是错过了那个换乘站，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需要这种床笠款，每天回家复盘一下到底要坐哪一站去哪一号线哈。
0: 我觉得这样，我们不做床笠，我们给各位提供一个这个创意吧，把深圳的地铁图或者是广州的地铁图印在你的后背上，印在你的后背那个衬衫的背面。你说
1: 每次你走过去挤地铁的时候，
0: 我的这个小北站有点痒啊，你给我挠挠小北站。我这个什么琶洲站啊，琶洲站有点不得劲啊，你给我挠挠琶洲站。你看一来二去，你就把广州的地铁的站点全都记清楚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现在的地铁线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所以它的站名啊什么的就一直在增多。所以如果大家每天通勤坐地铁的朋友啊，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地铁站名？比如说刚刚深圳的这个翻身站。哎，就感觉好像哎很有志气啊，去上班我要去到翻身站去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那如果有机会大家想不想要一张同款的比如说广州地铁线路的床笠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聊一聊啊。其实说到这个热点呢，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大家把这个地铁图啊铺到了床上，其实是属于打工人的一种自嘲，但是呢也藏着一份对城市的一种热爱。你看睡在这个通勤路上梦里呢都在换乘，笑归笑，那这份对城市的归属感我觉得呢还是挺暖的。
2: 孤单单的我和你，你轻声说对不起，我痛得不能自已。
0: 既然说到地铁，咱们就来一首海蓝阿木的 嘉禾望港，是吧？这是广州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最好听的一个地铁站的名字，
1: 嘉禾望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总感觉有种很伤感的这种氛围啊。
1: 那时候一定要播完啊，好吧，给大家播完吧，不让你说话。

0: 你看我们就是这么宠粉啊，说要播完啊，给你播完是吧，
1: 所以人家粉丝给你发来了爱的表白，
0: 爱你刘伟、爱你老几、爱你粉丝们
1: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咱们直播间持续的下单了咱们一号链接的这个猕猴桃啊，确实价格呢会比较实惠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下这一款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32.8元直接到手有20枚的特大果每一枚梅的这个果呢大概有110到130克啊，跟我的这个拳头差不多大，所以吃起来还是挺爽的里面的汁水呢又非常的丰富，32.8元直接有20枚，相当于就是花32.8元直接到手有5斤装的这个猕猴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链接直接点击一号链接啊。
0: 没错，我们说完了地铁再来说说高铁，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引发了全网的讨论，有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和男友通话整整1小时，车厢内爆发争吵，铁路部门发出了官方通报。
1: 哎，是我的这个重点抓的不对吗？我说跟男朋友能够通话1个小时，能聊啥呀？
0: 能聊什么呢？
1: 能聊什么呢？
0: 哎呦，亲爱的
1: 啊，可以了可以了，哎呀，这听不下去了和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事情呢是发生在高735次列车上啊，这名女子呢全程打开这个免提打电话，声音是传遍了车厢，哎，前排乘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上前去劝阻，没想到对方反问说，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前排乘客就一句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啊，然后就迅速出圈了。
0: 你看双方发生争执之后呢，铁路工作人员及时到场调解，经过了提醒劝阻，这名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没有出现扰民的情况。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说，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啊，别打扰到周边的乘客。12306也建议说，遇到外放噪音，咱们去找列车的工作人员去协调，必要时呢，可以到车厢连接处去通话。
1: 那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看的呢？有条评论啊，点赞非常高，他说，素质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说谁都有啊。
0: 哎，你看，有网友就吐槽说，开免提打电话打了1个小时，全车厢被迫听你来谈恋爱，谁受得了呢？
1: 一点都不甜啊！
0: 就是的。
1: 还有网友说，前排大姐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你爱打电话你回你家去啊。也有网友建议说，乘务员应该早一点介入，别等吵起来了才管。
0: 当然也有少部分的网友觉得打电话是个人自由，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你这个自由你不能够建立在打扰别人的基础之上，你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并不少见啊，高铁上外放视频的，大声播放视频的，地铁上也是大声外放视频的，大声聊天的事儿啊，还是挺多的。
1: 有人在高铁上谈好几个亿的生意呢，就是在哎呀，你这个几千万的这个单我不做啊，你得给我再加一点啊，我不缺你这几千万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应该都能遇到过像这种外放啊、大声打电话的这类的情况。
0: 这个大声打电话呢，还在一个场景当中出现的比较多。
1: 地铁，
0: 在宿舍
1: 啊，宿舍啊，
0: 哎呀，我就遇到过，我们这个有朋友在宿舍跟女朋友打电话，
1: 真的可以聊
0: 暧昧一晚上，就是他们没有什么聊的，反正就是人能聊得下去，可能这个话题结束了之后，
1: 你在想我吗？你在干什么呀？
0: 对，人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就还能继续下一个话题，就不断的有新话题，我就挺佩服他。我说你这种就适合什么呢？适合去跟人去聊天，就永远不会冷场，永远不会这个场面尴尬。
1: 哎呀，所以大家有没有在公共场合有遇到过这种外放或者是大声打电话的这种情况呢？如果你碰到了，你会选择说上前跟人干一架啊，还是提个醒，还是说直接找这个工作人员帮忙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说一说哈。
0: 你看之前呢，有人在高铁上外放短视频，声音大的整节车厢都在听。我就曾经经历过有人在地铁上打斗地主，要不起，
1: 要不起啊，
0: 我抢。哎，反正就是打了一路啊，怎么办呢？是吧？只能找列车员去沟通。
1: 对
0: 啊，有人在候车室开着免提谈生意啊，声音怕别人不知道他很忙，他是大老板。
1: 哎，是。还有人在飞机上啊，大声的聊天啊，空姐呢提醒了好几次才消停。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公共场所的电子设备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别影响别人。你可以戴上耳机，可以小声的说话，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高铁的车厢啊是共享的公共空间，不是私人的客厅。 厅，你打电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开免提啊，那就会侵占他人安静乘车的权利。所以现在不是出了什么静音车厢吗？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当然，如果大家不小心遇到这种噪音困扰啊，优先去找这个乘务员介入啊，理性的沟通，千万千万不要冲动上去跟人家干架啊，避免这个直接的冲突，互相体谅才是文明出行哈。
0: 没错，正所谓是高铁上开免提，一个小时电话不停息，全车人听你戏，前排大姐很着急，戴耳机多省事儿，文明乘车记心里。

0: 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一号链接的猕猴桃酸不酸呢？这个取决于大家，你买回去之后呢，你放多长时间？有的时候你放在冰箱里边，你放它一个周，它都是梆梆硬啊，就是很、哎、就是那种刚摘下来那种感觉，就还是比较酸的。这个猕猴桃啊，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放一段时间，放在常温下呢，放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号链接来进行选购，我们在直播间见。
1: 咁啊，超哥，
2: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2: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2: 系。
1: 但防水呢，
2: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啦，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2: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2: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6: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6: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6: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啊，是来自威露士的空调清洗消毒剂啊。这个呢就是很方便，咱们在家里把这个空调的滤网打开，然后往里边喷一喷，然后把这个电通上，它就会自动的这个水流出去，把空调清洗干净。因为在刚刚过去这个夏天当中啊，咱们空调一直在频繁的工作啊，里边会积攒很多的一些灰尘啊，灰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积攒很多一些细菌和霉菌啊，那么你吹出来的风呢，会发现有点酸酸的，有点味道，那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空调的清洗消毒液来把它清洗清洗。
1: 对，这款威露士的空调消毒清洗剂呢，是在咱们的6号链接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49.9块呢，直接到手有两大瓶，一瓶呢是有500毫升，这个一瓶呢可以清洗2台2匹以上的空调，如果家里呢是2匹以下的空调呢，一瓶可以清洗3台。而且刚刚呢刘伟也介绍，它的操作方式非常的简单，女生一个人也可以搞定，只需要你把这个空调的外壳拆下来，过滤网呢稍微拿水冲一冲，然后呢把咱们的这个清洗剂啊喷在这个散热片上，不需要用清水再额外去冲洗了，你就再重新的启动一下空调，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污水给排出去了。
0: 哎，没错，
1: 相较于我们可能隔段时间叫师傅上门去清洗空调，这个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来说，我觉得还不如自己在家定期的去保养，去清洗一下这个空调等到下一次空调再运作的时候，吹出来的风就是非常干净非常清凉的风了。
0: 没错，这个空调一定要记得定期的进行清洗，起码咱们一年咱们就洗一次，比如说夏天跟冬天的中间的秋天，就是很适合去清洗空调的一个时间窗口。因为你夏天这一夏天了嘛，里边闷了很多的一些霉菌啊细菌在里边，闷了很多的灰尘在里边，咱们呢趁着这个时间把空调洗一洗，到冬天的时候再开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暖暖的，是吧，这个风啊也很干净，你闻着味道也很清新，就不会说你吸到鼻子里边全是些霉菌和细菌，对身体也有好处。
1: 另外呢，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我们一款性价比很高的水果，当季水果，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直播间下单了啊，这款猕猴桃的性价比呢非常的高啊，32.8块直接到手有特大果20枚，每一枚的果呢大概有110到130克左右，就跟我的拳头一样大啊，吃起来非常的爽嫩啊，
0: 是
1: 跟我的大小，这个大小
0: 我想到有人这个手推口吞拳头，把自己的拳头吞到嘴里面去。
1: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个头真的很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链接里面的这个一些真实的评价，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它是脆嫩的这个果芯啊，咬下去就是满口爆汁儿。32.8块直接到手有5斤装的这个猕猴桃啊，差不多1.5块一个吧，反正就是算下来就是6块多1斤，
0: 6块钱1斤，
1: 哎，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门票还没开售，黄牛的报价已经让大家大跌眼镜。
1: 哎呀，前两天啊，有位著名的演员帅哥啊，肖战啊，就发文说，这次出口我们见啊，正式官宣出道十年来首次个人巡回演唱会。结果呢，这个大麦网啊就显示，这个票价啊是分六档啊，有390块钱的到1960块钱的。但是呢，截至现在啊，南京、上海两站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150万了。开票之前呢，二手平台已经冒出了大量的代抢。 抢票或者是内部预留票了，有票公司就说呢，原价啊这1960块钱的内场票靠前区域报价是动辄10000块钱或者上万块钱，内场的第一排的网传的喊价是已经高达25万块钱。第一排
0: 离你的偶像最近，离肖战最近，25万，你愿意花这个钱吗？
1: 要换成一个女明星才行，是不是？对肖战不太感兴趣。如果是你的话，我愿意花25块钱。嗨，所以你看这个看台票啊，本来人家也挺便宜的，几百块钱，结果呢，现在也溢价到3500块钱到5000块钱。所以有网友问说，这个价格是不包括门票钱吗？对方回答是。
0: 是的，他只是单纯的溢价，然后你还要再额外付他的门票价格。哎呀，哎呀，不知道各位在看我们直播的有没有肖战的粉丝，
1: 千万不要喷我们，我们不是对不对肖战个人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觉得他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实在是太贵了。
0: 因为这个毕竟黄牛的这个价格不是人肖战的问题，是吧？是黄牛对吧，炒的这个价格。因为确实演唱会期间呢，很多酒店也是满房的，你这个价格可能一晚上上千块钱 比之前涨了10倍，然后肖战工作室也回应说，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来购票，不要轻信非官方的交易。那么另外的这个购票平台大麦也发布提醒说，门票呢仅在大麦的 APP 独家发售，严格执行强实名、入场、核验身份证原件、电子票信息、人脸识别、3项合一，还启动了高级别的安全防御机制，拦截虚假设备、外挂软件、网络代理等恶意抢票，也打击黄牛。
1: 发现的话就取消订单，并且追责。你看网友们都是怎么看的呢？有粉丝非常期待说，哎呀，要是能抢到票，但是呢也担心说抢不到啊。不少网友呢就惊叹说，这个票价溢价的太离谱了，几百块钱到1000多块钱的票啊，直接溢价到25万块钱啊。当然呢，有网友理性的建议说，你与其高价去买这个黄牛票，还不如把这个钱用来做公益，多好呀。往年有不少的这个热门的演唱会啊，都有
0: 粉丝轻信说，是有什么内部渠道啊，我可以给你购买这个某某某某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啊，结果呢钱花了，然后进不了场，白白蒙受损失。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愿不愿意花高价去买黄牛票呢？有没有去买过这样类似的一些事儿，或者有没有被坑过，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反正呢，类似的案例挺多的，周杰伦、周董、TFBOYS、五月天 这些演唱会反正黄牛炒票是屡见不鲜的，有粉丝呢因为找黄牛买票被骗钱的事儿也是很多，有的酒店趁机涨价被罚，也很多。实名制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招，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黄牛用你的信息来给你去抢票，这个技术的漏洞啊还是得
1: 堵上。所以你说大家去看演唱会呢，确实这个票得靠抢，那抢不着，很多人呢就想着说我想要去看怎么办呢，就滋生了各种市场需求。一场演唱会呢见证了大家的热爱，但是天价黄牛票到底值不值得买单呢？我觉得是不值得的啊。这个强制的实名制呢，就是为了斩断这个
0: 盗卖的链条，黄牛口中的一些什么内部渠道购票啊，或者是高价票啊，其实很多都是虚假的噱头。追星咱们得量力而行，守住这个钱包，千万千万不要落入这个票务骗局了。你别说去看明星演唱会，花几千块钱，我那天去白鹤潭万象城，10来块钱的一杯茶颜悦色，黄牛旁边要价40一杯，
1: 我都不
0: 舍得
1: 买。
0: 你让我去买25万的一张票啊，你想得美，反正是25万一张票。 票呢，你炒的不是歌，而是粉丝的钱包啊！现在我们也是给相关部门提点建议吧，就是实名制还是要硬，现在依然有一些黄牛钻实名制的漏洞，监管还是要严，现在监管依然是不够严，才导致了黄牛乱象的出现。当然，我们粉丝也是得理性一些嘛，是吧？你这个花25万块钱去开一场演唱会，你这个追星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
1: 这个钱呢，真的不值得，好不好？
0: 对，不值得嘛，对吧？25万块钱留给自己，留给自己的生活，活得好一些，是吧？比啥都强啊！抢不到票，咱们也别让黄牛赚走你的热爱。
1: 这也正是肖战开唱还挺炸啊！粉丝抢票抢到啥？工作室把话发，别让骗子把钱拿。大麦网来喊话，强实名制防造假，追星路别犯傻，正规渠道不会差。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25万多啊，你可以买一辆很好的车了，是吧？
1: 啊，是，
0: 你可以就买辆车，然后呢，在这个社交平台艾特一下肖战，说你看我把你买演唱会的这个钱，我买了一辆车，啊，请你来祝福一下我吧，说不定哎，肖战就在你的评论区回复你一下，恭喜你是吧？
1: 哎呀，确实，我觉得可能我能理解一些粉丝可能有一些追星的这种爱好啊，这种热情，但是我觉得真的要量力而行啊，守住好自己的钱包，
0: 哎，没错，
1: 超出了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范畴的话，咱们还是要小心小心啊。
0: 有朋友说，原来两位主播都是好年轻啊，听了这么久，以为是两个中年人。
1: 两个吗？不就只有一个吗？
0: 啊，
1: 不只有一个中年人吗？
0: 我以为你说谁呢？你说我啊？
1: 哎，啊，你不是中灯啊？
0: 我们都是吧？
1: 我是小灯。
0: 你知道现在在这个就社交平台当中啊，
1: 嗯，
0: 就00后看我们90后，人真的就认为我们已经是中灯了。
1: 是老年人了吧？可能已经不是中年人了吧，
0: 反正就是中老年人了
1: 啊，中老年人了。
0: 确实是在人家00后的眼里，那我们确实是老
1: 人了。但是我们看70后、60后都是哥哥姐姐呀。
0: 嗯，还是你会说，
1: 嗯，
0: 要不你能坐在这儿呢？
1: 要不
0: 下次要不让阿姨坐我这儿吧，行吧？
1: 行，让我妈
0: 母女档，母女档，
1: 请我妈来直播间给大家推销推销，她最近在直播间购买的。

0: 这一系列的性价比好物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话题，我们说一说关于相亲的那些事儿啊。说到相亲啊，在河南啊，有一位女生叫做雷芳，她妈妈呢给她介绍了一位高富帅的相亲对象，
1: 妈妈介绍的，
0: 妈妈介绍的亲妈啊，可能也是通过朋友啊或者什么各种啊，就介绍了一位所谓的高富帅啊，对方呢就包装成什么央企的黄金集团的高管啊，年薪呢说有50多万，人设非常的成熟，而且重情义。
1: 哎呀，
0: 那他为什么会单身呢？
1: 对对呀，我想我说这央企有个高管，年薪50多万啊。也没有多高啊，
0: 也没多高啊，
1: 50万买2张票而已，才2张票。
0: 但是人家这个是个骗子啊，
1: 骗子
0: 啊！他先伪装成这个相亲家长，先联系一下这个女孩的妈妈，先跟这个丈母娘，未来的丈母娘先打好关系啊，先探探底，就靠着这个亲情的这一层背书，让这个母女呢都放下了戒备，两个人啊。太离谱了，就全程只靠 QQ 聊天，还不是微信、
1: 还不是微信、
0: 还是 QQ 啊，没有见过面啊，甚至都没有视频通话，就是文字交流，灵魂伴侣吧。
1: 然后聊熟之后呢、干嘛呀，
0: 干嘛呢，就
1: 抛出所谓的黄金内部投资的消息、就哄骗这个女的啊，你来操作账户吧，你看着这个账户账面收益很高呢，这名女的呢就动心了，她就按照要求在小程序当中去买15黄金，寄到陌生的快递柜当中，以此充值虚假的投资平台，短短10天40万的积蓄啊，还网贷借了82万，一共投了122万。
0: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脑吗？但是关键是连人都没见着呢，就哐哐为他花钱。你看他等到意识到这个账面显示盈利，想要提现，但是平台呢直接就锁死了，而且还要交钱才能够解权，所以你要不停的往里面去砸钱，他才恍然大悟。但是骗子呢就已经拉黑了，失联了啊。目前呢部分嫌疑人落网，案件呢已经一审开庭，说明是团伙作案、
1: 团伙作案。所以这些相亲交友之类的诈骗套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
0: 但关键是他这个是妈妈介绍的，妈妈也受骗了。
1: 所以你看现在这种套路啊层出不穷，
0: 所以说这个什么杀猪盘啊已经升级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你以为骗子他们还停留在之前的那种诈骗套路当中，他们也是实时的更新诈骗手段。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先跟你的妈妈联系，妈妈说，我这认识一个朋友啊，这很不错，人家是高富帅、高管，你去认识认识，有了这个亲情的背书，那自然而然就信任度加深了一分。
0: 对，就然后就聊起来发现，哎，对方真的很温柔啊，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关心我吃的饱不饱，别人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你关心我累不累啊，所以一下子就动心了一下子就掉进这个圈套了。等到时机成熟，骗子就开始下套了，
1: 收网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现实当中啊，咱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毫无缺点的完美恋人，只要是你的网恋对象带着你去什么陌生的平台去投资，去赚钱，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很有渠道，我有内部消息啊，说
0: 关键是他可能在前几天就是先让你尝一下甜头，就比如说你投个几万块钱，然后你收益有几千块钱，你觉得哎很可靠啊，结果呢就慢慢的放长线钓大鱼。而且这个呢还是没有见过面的，我看到有一些网络报道说有一些相亲对象他还真的是会在线下和你见面的，他是个真人，就会让你更加的放下这个戒备心、
1: 所以这个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咱们也千万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一些理财投资、相亲啊，什么借网贷，结果呢背上巨额的债务啊。
0: 是的啊，这也正是妈妈介绍高富帅，10天骗走100万，想提现先交钱，才知上当报了案，杀猪盘升级版，15黄金追回难，相亲平台要严管，快递厌世别投篮。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很多人填高考志愿呢都想选一个热门的专业啊，坐在办公室当白领。很体面啊，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小伙子呢叫傅华东，高考考了522分啊，比我考的要高那么一点。
1: 只高一点吗？高了很多吧。
0: 高了24分。哎呀，原本人家填的是运动康复专业，结果呢被调剂到了马术方向，然后专业分流选了
1: 定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钉那个马掌啊，就是钉马掌。哎，你看你这个分数可能还够不着呢，还够不了这个专业啊。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说这个马术专业学费很贵嘛，但其实每年他的学费呢只要4000块钱，而且呢不少人可能对这个专业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可能还存在一点的偏见，就觉得哎你这个钉马蹄无非就是扫扫这个马房啊，给马打打工啊，洗洗澡啊。但实际上啊，给
0: 这个马定蹄子啊，它是一门特别讲究精度的技术活，相当于呢是给名贵马匹做这个足部养护啊，结合这个解剖啊，还有什么力学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专业知识。你看现在在国内持证的定蹄师70多人啊，傅华东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学校拿出名贵的马匹给他去实操去练习，课余时间寒暑假
1: 都在马房当中去练这个手艺，说白了这个高薪呢也不是白拿的，收入和手艺经验挂钩，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跃入舞位数的。哎，是，你看这个新闻一出呢，网友们讨论也非常热烈啊。有网友就调侃说，哎，这不就是现代版的弼马温吗？啊，当然有人评价说，妥妥的郭靖是一对一教学，私塾待遇，因为全年级就他一个学生啊。当然也有人非常清醒说，这个高薪的背后啊，你看他寒暑假呀，课余 时间啊都每天都泡在这个马房里面，还是很辛苦的。
0: 当然人马房人现在马房都有空调，
1: 很高级了。
0: 那个用高端马人住的啊，真的不比人差。关键是我觉得他这门手艺应该也挺难的，因为你要跟这个马给相处好啊，不然他拿这个蹄子一踢你，你不就是受伤了吗？都，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觉得这个岗位的总量不多啊，有人认为你就直接找个师傅啊什么去学一学是吧，就行了，没有必要读大学。
1: 大家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或者你能不能接受自己去报一些比较冷门的专业呢？觉得这个什么定蹄师月薪五位数到底值不值呢？
0: 你看我就很喜欢在网上看别人修马掌。
1: 修马掌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癖好？
0: 哎，我觉得应该很多男生跟我一样吧，就是喜欢在短视频当中去看别人修这个马蹄子，用刮刀一层一层一层的把那个马蹄子
1: 你是有强迫症吗？
0: 刮下来，
1: 就是从不平整变得很平整，从不干净变得
0: 很干净，
1: 你就是有很强迫症，你是处女座吧？
0: 那倒不是，就是喜欢看这种感觉，让自己很舒服啊。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嘛。高考调剂呢，也未必是坏事啊。热门专业也不等于好出路，所以你看，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故事呢，比起千军万马挤这个独木桥，掌握一门稀缺的硬核技术，反而能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就业护城河。你看，像北大有古生物学专业啊。
1: 多少年就一个人毕业，还有殡葬专业啊，就业率很高，宠物美容、电竞专业啊，曾经也都被很多人质疑，说你这是什么呀，不务正业。现在呢，人才紧俏，专业缺口大呀，冷门呐，不等于没前途，关键还得看你的手艺和需求，是吧？职业它没有个标准答案，做办公室也不是唯一的成功模板。
0: 是的，
1: 这也正是小学郎调剂马术新发荒，定题方向自己扛，名贵马练手感，天天驻守在马房，网友笑他弼马温如今技术响当当。
0: 有朋友说这首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啊？叫一百万个可能啊！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的融媒端的直播会持续到早上的9:30。那么在电台端的直播呢，今天就要告一个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7点半到9点，我们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电台端跟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
2: 秋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 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2: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3: 冇错。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 小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

0: 撬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
5: 是 ,Hello, 各位好。
4: 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5: 是啊，
4: 就是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5: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双引号。
4: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5: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4: 送佢入去好过啦。
5: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是病房式的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4: 啊，
5: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4: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
5: 系，
4: 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啊嘛。但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5: 係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幾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觸過唔少一啲業主咧，亦都經常會遇到過好心做壞事，就係踩咗標準化堆砌嘅坑。人裝扶手你又裝啦，人裝感應燈你又話裝，完全冇考慮過自己阿媽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習唔習慣。
4: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裝修嘅誤區同埋要點嚇，防止自己踩坑嘅話咧，可以關注廣東新聞廣播嘅微信公眾號，喺公眾號上邊回覆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息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5: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3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度又搞掂啦，咁但係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係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係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4: 哇，咁样嘅息老化改造諗法好好嘅，结果呢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5: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係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淨係按照我哋自己嘅諗法或者上网抄一啲息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4: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弊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5: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息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

0: 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0: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来咨询报名。
0: 喂，快啲讲啦，超哥，喂，我筆都准备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 好嘅，咁首先第一点呢，识老化要做隐形啊，唔係话唔做，而係做到呢佢好似存在但你又唔觉眼噃。例如一啲隐形嘅助力杆，颜色同墙面一模一样嘅，你唔去细睇根本发现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0: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 嗱，放心放心、啊，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0: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嗯，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 系嘛？
0: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0: 诶、欸，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佢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0: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0: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
0: 啊、
1: 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0: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 哎呀，
0: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这、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

0: 好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
1: 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米三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0: 哇，听到都牙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1: 系啊，
0: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睇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系啦，色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或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色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色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一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0: 哇，呢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1: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0: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1: 系啊，
0: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1: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规。

0: 艺术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
1: 嗯，
0: 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啊、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
1: 嗯，
0: 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十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十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啦，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十几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
1: 嗯，
0: 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每日仅限五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五个
0: 系
1: 咁少，
0: 嗯、
1: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不是最高減，是直接減，沒有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1: 直接減10,000元？喂，這麼有誠意，這麼直接，真的沒有其他套路？喂，我喜歡啊。
0: 是啊，是啊，放心。還有第二重的，就是全屋家電禮了。新合金入戶大門都是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的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的煙機灶具熱水器三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抓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是。呢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六六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展场面积从9600平方米到155万平方米。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的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智能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的客流量大约是5.8万人次。单日峰值可能会超过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全社会的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的用电量达到了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将近40%。近日，珠海准备调整路内停车收费标准，免费时段拟从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目前方案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12号。近日，佛山市气象局发布佛山。

0: 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计划在10月15号到11月30号期间，视天气条件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昨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将在10月24号的18点结束。明年的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工作地点在广东地区的职位共有1516个，计划招录2969人。据了解，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3个省份。近日，第9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6正式发布。深圳大学共有309位学者入选2026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其中有106名学者同时跻身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与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9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评论区很多人已经来打招呼了哈，首先想问一下各位，有多少人是昨天就已经知道我今天会临时顶班民生热线的呢？我昨天在节目当中给个说法节目当中也有简单的预告过，甚至做什么题都在昨天节目当中也给跟大家透露了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提前跟我们的被投诉方联络和通知呢？好啦，抓紧时间啊，像这个以往的大家的习惯哈，先简单点个名啊，五味人生且行且珍惜，星光照生活 ，Mr. Lee 豆仔霸气等等等等啊，还有说这个我这个框都到了啊，我这个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平时戴耳机啊各种装备的框，还有什么 CD 啊碟啊什么的备用的哈 ，A 回等等，超越自我啊，还有五味人生，对，有评论区有人说了，就是新生儿烫伤的题，昨天有预告过了嘛，然后有人说宇航昨天就说过了啊。还有说，这还我还啥账呢？我好像从来没有缺席过节目啊。妈妈得说可以接次我电话吗？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还有小蜜蜂大气啊，我不知道你应该读晚还是管的哈，因为这是有两个多音字嘛，你是写东莞的管嘛。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三岁小蚊仔米街，会有垂钓轻松留影 sleep 抓住感觉93N。万历唐伯虎小野花荣大叔8787抓住感觉多福宋智你好哇塞 Tyler 被封，还有夏姐姐波子智Donkey Chan 啊，还有可可抓住感觉平静微笑无需成本却能创造价值，好长的名字啊！啊，路没事了，雄鹰救援队队员啊，还有那就好，路没事了，平静和云平凡人 CK 小灰熊啊，也是老朋友了，物语语语去火线体平多福小野花荣乌生那就好去火线体平李 ZD 南海情深无啊，小好多重复的哈，一直在给我们发留言，喂阿莲，还有宋，还有省略号哈，自己还写了一句点我点了点了点了，嗯，周周文多福啊，奎英的鞋子肥冰柳丁啊，阳光脚手架啊，爆裂啊，这两个字能不能读啊？啊，还有这个 EM 那就好。然后评论区还有人问我教育局的后续哈，其实我在给个说法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了后续了，教育部门以及学校的校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店主老板都已经去到了进行沟通协商了，暂时来说仍无法认定哪一些钱是属于这个正常的公务接待，哪一些属于个人消费，也是下一步最后的路径只能通过诉讼去解决了，他同时还有其他人在欠这家饭店的钱，他也只能通过诉讼去解决，还有相关的政委啊也在同步跟进相关的情况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展，其实在给个说法节目当中已经说了，所以也跟各位汇报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哈。那昨天很多朋友也看到了给个说法的节目直播也知道我们今天会做什么样的选题啊，希望今天能够顺利吧，真的不希望吵架，包括昨天也预告了说有人你要通报通风报水去吧，目的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嘛，对吧？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邓先生。
1: 喂，你好。
0: 哎，邓先生哈，今天又换了一档节目，人还是我，好吧？今天是民生热线，然后呢，昨天邓先生也跟大家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简单说明一下哈，昨天邓先生是已经来过给一个说法节目了，是遇到了新生儿烫伤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的跟进，由于昨天的邓先生可能也是情绪比较激动，所以逻辑顺序有点混乱，但是在今天我相信邓先生已经准备好了简短的跟我们新的朋友，特别是早上10点钟民生热线的观众朋友们也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我们看看怎么帮到您，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是在那个东莞的长平马来妇产科医院生的小孩哈，就是呢原来产前的一个

0: 一个产前的呢一个，各方面的检查，乱七八糟的，反正全套的一个套，全套的我都是在这个医院去做的啊。我小孩是10月6号出生，但是在10月9号小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呢，医院给小孩做护理的时候呢，做洗澡各方面的。结果呢，就是水温太高了嘛，因为他是放水，那个护士是他的疏忽，放到旁边左那个热水放到热水，忘记加冷水了。忘加冷水的情况下的话呢，在热水里边就是放着继续游泳，结果泡了2分钟，泡了2分钟呢，当时就是发现拿出来的时候呢，全浑身通红。然后呢，就是直接就脱皮了，脖子以下大面积脱皮。然后当时我们也报了警啊，警方呢当时也取了证，调了这个监控啊，小孩子在里边泡了整整2分钟。然后呢，到后面事发之后啊，小孩子呢，医院并没有给他做一个及时的护理，没给他及时的护理呢。什么冷处理啊，热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切什么都没有帮我去弄。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发现这个水温特别高的情况下的话呢，我要求医院给我一个温度计，我说我来量一下这个水温到底有多少。结果呢，温度计也不愿意提供。后面千辛万苦吧，经过很久，找到了一个温度计。温度计的，但是那个温度计的，到顶哈，只能量到60度。只能量到60度的情况下的话，我让他们去帮我再找一个能够比较更高的温度计啊，然后就找不到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就去找，我自己去找的结果，我离开现场的时候啊，离开现场，我因为我自己去找的时候会离开现场，然后呢，我就叫我妈在那里看着，说叫医院方哈，不要去把这个水放啊，不要放水，因为我还要量，当时因为当时的警察还没来嘛。结果呢？等我去找，当时我也没找到。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放水。我妈怎么叫他们不要放，他们都不听嘛。他不听，然后呢？当时我还是来得及时，那个水就是下降大概是1/5吧，就是没有放完。我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呢，这个事情反正很让人寒心啊。小孩子烫伤后啊。任何措施，任何具体的一个治疗，任何的一个药品都没有给我小孩子用，唯一的这个就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叫我们去转院，转到三甲医院，但是转到三甲医院呢，因为三甲医院后面说小孩子也太小了，然后结果也没有收，然后再让我们去转到市医院。转到市医院，然后这个时间就是拖得非常的长哈，然后呢，他们就说给我安排一个专家来给我小孩子去做治疗，当时做治疗的情况，做治疗的当天还没来，来的是第二天，来第二天来呢，那个专家说的实际上来是干什么的呢？是来第一件事情给小孩子拍照。左边拍照，右边拍照，正面、反面的、背面的拍照啊！拍照完毕之后呢，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治疗建议，然后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系列都没有啊！为我小孩子好的事情一直都没，什么都是没有提供这个建议。再说，他就当我，因为我在旁边嘛，那个专家呢，就
1: 高先
0: 给医
1: 生，
0: 院说，
1: 这一块简短过。昨天跟您说过了，简短沟通，好吧？我们接下来最关键是找医院和找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你这一段有稍微有点冗余，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好嘞，您继续说。
0: 然后呢，就是说的来，就第一个啊，对，不是说讲的我，就是小孩子他也不给他做任何的治疗跟护理，乱七八糟啥都没做。然后呢，医院就是这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初发生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正常道理来讲的话，你这么专业一个医院，应该是小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及时的护理，刚好各方面乱七八糟的。但是呢，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实际反应是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然后讲到最后面的是谈到赔偿的情况，赔偿。

0: 的时候哈，然后医院他就说，只愿意减免1000块钱，只愿意减免我们在那里办的套餐啊、月子啊各方面的，是13000块钱的总费用。然后呢，到后面医院他不想去负这个责任，然后呢，最大的他们说跟我说，他们最大限度就只愿意减免1000多块钱。假如他们这样，医院呢不处置啊，不认责，他只想拿这1000块钱就把这件事就想打翻哈。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后续的他的这个费他的这个方案啊没有谈妥，我肯定是不愿意去接受的嘛。然后出院的时候就没有做结算，没有做结算，我们原来是交了6000块钱的一个定金嘛。定金，然后呢，小孩好像他说不结算哈，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出生证没办法拿到。但是其实他跟我讲这句话的同时啊，那个出生证呢，我们之前因为是在网上申请的嘛，申请之后呢，已经通过邮政快递发到我们家了。就是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在签收的状态啊，快递员一直就
1: 邓先生，简短，你没有按照你昨天准备的相关内容，不要再自我发挥了，就讲关键点，您觉得它存在哪一些问题，好不好？
0: 然后呢，就是出生证会关系到小孩子的落户啊、医保啊、打疫苗啊，因为他月子中心很多疫苗嘛，就是月子就是当还没足月之前都是非常多的预防针要打，没有这个东西是打不出来的。然后医院呢是要拿这个孩子的大概是拿这个孩子出生证来逼我们去妥协。逼我们妥协呢，就是想问一下啊，他到底为什么要去扣我的这个出生证？他打电话叫
1: 快递全部撤回我的出生证哈。评论区网友都说了，你一直不说重点，是昨天您捋的文稿里面跟今天的内容有很大差距吗？为什么要这么多自我发挥呢？不是怪罪您，所以我跟您确认几个事实，我们尽快联系医院方好不好？我跟您确认几个事实。一，孩子出生3天的时候，护士操作不当，没有放冷水，在水里面泡了将近2分钟，警方调取的监控是水里泡了1分51秒，您测的温度是已经到达了温度计的最高温度，大概60度左右了。然后医院安排的专家检查结果是未构成烧伤，你们不认可这个说法，而且觉得也没有进行治疗。之后的所谓治疗是你们家里自己拿去的茶油，他们拿去给孩子擦敷，对不对？谈到赔偿的时候，他们就说只愿意减免1000块钱。在之后因为相关费用没有谈妥，于是在出院时没做结算，医院当时跟你们说如果不结算，孩子就一直算在院状态，没办法发出生证。您就认为说这个是有种在威胁的感觉，加双引号，有种在威胁你们的感觉，对不对？好，然后最后主要是一，觉得医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赔偿重新谈；三，这个出生证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能拿，对不对？我这1分多钟的概括，还有补充吗？
0: 我还有一点补充啊。那个水它给的温度计呢，就量到顶是60度，量顶是60度呢，第一次量。是在事发之后的20分钟，第一次量，然后我第二次，包括当时警察也在当场也给我做的记录，第二次量是过了差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啊，又拿了一个60度的来量，又是爆表的，又还是60度，还是爆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做了记录哈，都有录视频。
1: 好，那跟我刚刚说的有误吗？
0: 就没有误，就是我加了，就是说
1: 好，
0: 我过了一个小时还测了。
1: 好，接下来我在这一段时间再额外的，因为重点就是放水里烫伤了，对不对？我们只抓重点，
0: 对，
1: 我们不要再绕，好吧？好，我们直接痛点。好，新国导报老师，现在接下来联系到我们东莞长平马来妇产医院哈，东莞长平马来妇产医院相关的负责人。评论区有很多人在说啊，说诉求连医院，对，所以刚刚捋一捋，其实也知道我们昨天邓先生的表达可能也出现一些稍微有点混乱，所以一直在帮邓先生去捋清楚。因为对于 邓先生来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孩子才出生三天就遇到这么样的一个烫伤，心里很痛心，所以在表达时候可能会出现稍微的逻辑不是特别通顺，也希望各位能多多理解。所以在节目当中，主持人也会尝试，不同的主持人一样会帮助我们的投诉人一起去捋清楚，包括时间关系和主要的重点内容，和包括跟相关的投诉部门要沟通的相关内容。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刘洋刘总吗？
2: 你好，哪里？
1: 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邓先生向我们节目发来一个反应，想跟您进行一个核实。打回去吧。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今天节目开始就是希望说啊，不要再出现挂断电话。邓先生，您刚刚听到那个声音只说了一声喂您好，是您一直对接的那位刘武总吗？
0: 是他的。
1: 他在医院是什么职务？
0: 负责人。
1: 直接负责人。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负责人是一个具体在医院里有岗位吗？还是只是您这个事件的对接负责人？
0: 他应该是这边一个，因为他私立医院，他是私立医院有限公司来的，
1: 嗯，
0: 然后他没有具体的岗位，然后一直都是包括后面的一系列协商都是他来跟我对接。
1: 嗯，我们导播老师现在还在尝试给我们这位刘总哈，我只能这么去称呼他了，因为只能我们的喊刘负责人好奇怪，就喊个刘总。
0: 嗯，
1: 然后辛苦这个我们外面导播老师，如果这个半点可以的话尽量打通，我怕来不及，包括稍后可能会跟卫健委联系。导播老师现在那个刘总啊跟我反馈已经不接电话了，直接打电话给卫健委吧，好吧，先打电话给
0: 我再
1: 邓先生，你有什么要话说？
0: 那我还有一个电话。
1: 您还有一个电话，是另外一位负责人吗？
0: 是一个当时科室的科长吧。
1: 当时科室科长是吧？行，那您先发给我。那正好我们节目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我们尽快，您先把赶快用手机，您这个也不用挂断电话，直接用手机把他的相关电话号码发给我，好吧？然后我们可能就暂时就是不用打通半点，我们正常进入广告。稍后只有按照这个邓先生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尝试打过去，如果实在邓先生也跟您说，如果医院方所有人都不接听电话的话，那我们只能直接先联系卫健委了，好吧？
0: 好， 好，
1: 您现在把电话赶紧发给我，我们暂时先您说
0: 那个号码当时是在楼下，楼下我要去，因为我放在车里了，我不是记在手机里面，是他写了一张纸给我。
1: 您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0: 半钟左右。我下楼去了，我现在下楼去了。
1: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然后稍后我们导播老师整点半点报时之后打电话给您，您尽快好不好？我们不能再拖时间了。
0: 好，
1: 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这个前面的讲述时间过长了点，那虽然一再去打断，然后一再需要跟他去沟通交流，评论区还有说了小孩什么情况，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哈。这个也在这个邓先生去他的车上拿到相关电话号码之前跟大家说一下相关情况，我已经看到了视频，一个是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邓先生第一时间开始进行了录像，因为当时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现在小孩其实好像新生儿出生之后没多久都会给他安排个婴儿游泳，脖子上会带一个救生圈，脖子部分是皮肤正常颜色，脖子以下部分包括手脚全身通红，然后手上有出现脱皮的情况。其实大家可能会好奇一个事情，也是我一再跟邓先生确认的一个事情，放到一个那么烫的水里面，孩子没哭吗？为什么烫了1分51秒之后才发现？第一，邓先生其实就在窗外，但是为了保证这个细菌安全呢等等，只能在玻璃窗外看。在这1分51秒时间，孩子并没有哭，而且邓先生表示，他出生之后接打疫苗，孩子是不怕疼的，不哭。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第一，孩子没哭，但已经全身通红。第二，当时操作的护士没感觉吗？从视频发给我的看到的，当时的值班护士带这个孩子泡澡游泳的这个护士手也全部烫红了，但不知道为什么，邓先生自我的描述是当天这个护士有点心不在焉的感觉，手烫红了，自己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而且他并不是一直放在水里面，整个手掌红的。
3: 孩子全身

0: 身除了脖子套着这个救生圈的位置都是红的，手掌有进行脱皮的情况。邓先生到现在来说没有去做鉴定，为什么？第一，去了几个医院，刚刚也表达过了，医院暂觉得孩子太小无法处理。第二点，暂时没有出现水泡，就是简单的脱，相对啊，相对幸运的是只有脱皮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脱皮之后，包括鉴定也好，包括找专家也好，是无法判断孩子现在的毛囊是否有损伤。比如说如果毛囊烫伤了以后，可能不那块会受到影响。第二点，皮肤细胞有没有受损也是没法鉴定的，就暂时的医学手段来说无法鉴定对后续造成的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到底是多大，所以暂时是没有做鉴定的。而在整个的沟通过程当中，医院一开始的态度非常的好，说后续的治疗我们都包了，包括赔偿我们也愿意承担。昨天邓先生在节目当中表述是医院的第一次表述，态度非常好，没有录音，我们不再追究，只是跟大家讲述一下，说不超过10万块钱可以谈。到了最后整个过程当中，所谓的专家来了就是拍了照啊，说不构成烫伤，也没有任何的治疗手段，也没有任何的药剂药膏，是邓先生从家拿来了茶油，护士帮他进行相应的湿敷擦拭，只有这种处理方式。对此他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在半点之后希望邓先生赶紧拿到电话，我们赶紧接线 连通，不行的话我们只能找卫健委。稍作休息，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刚刚我们关注到是一个新生儿在东莞长平马来医院啊，东莞长平马来妇产医院因为护士的操作不当出现了这个新生儿烫伤的相关情况。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第一次尝试我们邓先生所提供的电话，这个医院的负责人刘总在听到了我们开头的这个自我介绍之后挂断了电话。然后刚刚我们的邓先生也重新接上线来。邓先生，您刚刚发过来是说是叫张科长，是他们哪个科室？医务科吗？
8: 是他们的住院科，应该是住院部吧，住院科的科长吧。
0: 好，那个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给那个张科，尝试一下连线。张科是一直在跟您对接是吗？
8: 他大部分时间调解的时候也在场，
0: 大部分都在场
8: 哈。聊这些事情，
0: 那做决定的是他吗？他是了解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的，对吧？好，我们导播老师现在正在尝试连线张科。哎，喂，你好，请问是张科吗？
9: 啊，是的，您是哪位啊？
0: 哎，您是这那个咱们马来妇产医院的张科是吧？
9: 是 是的。
0: 哎，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这样的，我们刚刚有一位邓先生打电话过来，是的，我们正在进行直播，向您请问一个事情，来核实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有朋友打电话过来反映情况，那我们不能只听单方的嘛，也听一下咱们医院是否存在这样事实，对吧？好，他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这个孩子哈，10月9号的时候出生3天的新生儿，在你们医院洗澡的时候被热水烫伤了，然后说这个水温是超过了60摄氏度的，然后在之后没有采取任何的治疗措施，还是用家长自带的茶油给孩子擦拭。咱们这个情况存在吗？是事实吗？
9: 嗯，是有一定的这个事实存在，但是呢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当时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呢也是用手，两个工作人员也是用手试了这个温度的，然后呢就是说温度呢应该是比正常的稍微偏高一点，当时呢就是说孩子的皮肤呢有点发红，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呢这个皮肤呢又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颜色，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是期间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当时因为邓先生呢也比较激动，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方面在安抚他，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也报了警嘛，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儿科主任呢也及时的介入了，也去查看这个宝宝的情况，然后呢就是也是说到他们这个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外院，到上级医院去检查，也是我们及时的医护工作者呢也是及时的带领他们去到我们的三甲医院去，然后呢三甲医院当时那个医生看了以后呢觉得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问题，然后呢又到烧伤科去看，然后觉得如果说他们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到上一级的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当时呢就是这个邓先生呢他是担心这个孩子小，就是说如果说去其他医院的话害怕有这个细菌啊那些的感染嘛，然后想委托我们找一个这方面的专家给孩子去看诊嘛，然后当时我们医院呢也是呢请到这个深圳的烧伤科的专家，然后呢就是第二天一早呢就过来给孩子会诊，当时看了以后呢就是说孩子的这个情况呢还好，就是说皮肤的各种情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啊，这个新生儿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一般刚出生几天呢他经过这个在羊水里面浸泡呢就是完了以后呢他会有不同程度的脱皮这个现象，然后呢后来就是说通过这个抹这个茶油啊这些。
0: 这茶油是咱们医院提供的还是邓先生提供的？
9: 是他们家里面的。
0: 那我们医院有做什么样的处置吗？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吗？
9: 因为我们医院这边的话没有新生儿科，所以的话就是一直是请的他那个一直是就是一个是带着他去外院去检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请的上级，就是他委托我们请的上级，因为我们让他去就是全程陪同他去上级医院他是拒绝的，然后呢他委托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更有权威的这个专家来，我们也是没有去，也是积极的配合他去。
0: 所以您的表述当中刚刚所提及的第一，我看到了视频，整个视频孩子是通红的，这一点是存在的吧？
9: 是。
0: 好，
9: 是。
0: 第二个点，在视频监控视频的画面当中他有测够水温，水温是达到了60度，这个是事实吧？
9: 不是，那个没有，那个是因为啥呢？我们那个温度计的话，它那个刻度是到那个上限是到40度，然后呢上面还有两格，它不是说就是六。
0: 我看到的已经到顶了，对吧？那个如果按照你所说的，它的标度写到了40度，但是它上面还有两格，大概按正常的情况下去理解，那这个温度是达到50度，对吧？它已经到顶了，我看到了相关视频，也就是。从现有的客观证据来说，至少达到50度以上了吧？能这么理解吗，张科？
10: 没有说。
0: 这个正常的新生儿的洗澡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啊？
9: 是这样的，你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实际的情况呢，你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一条尾这边的。
0: 好，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咱们正常情况下，咱们医院在给其他孩子泡澡的时候，正常的温度应该是在多少区间之内？
9: 是在37度左右。
0: 那我们这个刻度已经远远超过了40度，这个温度的确咱们医院有过错吧？
9: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再跟你确认一个点，您刚刚说了， 孩子出生都会有蜕皮的情况，不好意思，我没有生过孩子，我不确定。那这个视频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会给到相关的人员来去看。这种全身的脱皮，特别是烫伤了之后的脱皮，是否属于正常的羊水脱离之后的

0: 一个蜕皮。再跟您确认第二个点，出生医学证明的点，我要跟您确认一个点。之前是不是咱们医院？
1: 你好，你好，我有权利挂断这个电话啊。
0: 您有权利，但我跟您核实一个事情，咱们医院的录音。哎，讲到了具体的事实，摆了证据之后，又只能挂断电话了。好吧。关键的情况我们还没跟他核实，我们导播老师再尝试拨通一次电话，因为还有一个关键的出生证这个事情我们没跟他核实。如果他愿意接听电话，我们再次沟通，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直接联系到卫健部门去核实相关情况了。刚刚那个张科也特别算是有耐心的跟我们普及这个常识了啊，这个正常的洗澡的温度35度左右，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指针已经有刻度的40度以上，邓先生，我能这么理解没错吧？但是到刚刚他表述也是相对比较准确的，这个刻度上是有两格，我们也看到了，它最高温度显示40度，也就是往到顶了，能显示的温度大概是50度左右，是吧？
2: 是60度。
0: 那个刻度是能到60度的是吧？
2: 对。
0: 好，按照他的说法也是有明显的不正确的。刚刚他的表述也是承认有情况发生，但是到底多严重不说了，对吧？
2: 他刚刚讲的有三点，我要纠正他一下啊。
0: 简短一句话概括啊。
2: 第一，60度是有，然后我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到顶，还是60度，这个都有证明啊，这不无需多讲啊。然后呢，第二，他说发红过了一个小时就恢复，我每天都有做记录，
0: 我看到视频了。
2: 第三天，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才恢复我们正常的颜色。
0: 好，第三点
2: 啊，然后第三点，他说小孩子没什么问题，当时他的医院有护士陪同，连三甲医院他都不收，他的小孩子太小了，然后这种脱皮的情况下，他说我们治疗不了，再叫去我们去转院。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他还会叫我去转院吗？然后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的话，他自己不收吗？
0: 好，
2: 你想想这个逻辑，
0: 明白？好。刚刚我们导播老师跟我们回应哈，这个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已经不接电话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能直接连线到卫健委，我们辛苦导播老师连线长平镇卫健局，看是能否将相关的情况进行反馈。然后我们邓先生，您也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直接跟卫健委进行反馈，好吧？这个之前跟我们卫健有反映过情况吗？
2: 有。
0: 然后卫健怎么说？
2: 卫健说调解。
0: 也是调解是吧？对于这个出生证的情况，有跟医院这个卫健部门进行核实吗？不结算就不能拿出生证吗？
2: 他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扣小孩子的出生证。
0: 好，这一块哈，昨天咱们邓先生在直播当中也跟我们说了，存在一个涉嫌可能嫌疑存在加双引号啊，哎呀，做法律做多了，总喜欢给这些加这些东西啊，可能存在威胁的情况，说你不结算，孩子出生证没法给你，可能影响到以后的医保结算。出生证明是证明孩子的出生日以及相关的这个父母的相关信息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结算和没有讨论清楚一个结算费用就显示在院状态而无法办理出生证明，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好吧？好，长平镇打不通哈，那我们接下来直接那联系东莞市卫健委，东莞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我们只能到市局了，对吧？没办法。我们也尝试去连线了医院两个相关的一个负责人，一个科长，一个不接电话挂断，一个说一半啊，也不愿意去说了，相关事实也没核实，来一句我有权利，当然有权利，但是您挂断电话就代表了你们医院方的一个态度，那最后造成了一个结果只能让大家去臆想了，对不对啊？我们就是想给你一个空间去表达，跟邓先生表述不一致的我们一起去核实嘛，那你不愿意表达放弃这样的机会，那没办法。喂，你好，请问是东莞卫健局吗？
3: 是的。
0: 哎，您好，咱们这边是医政医管科对吧？
3: 对。
0: 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向您问好。
3: 您好，
0: 是这样的，在今天我们刚刚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有为咱们的东莞的一位邓先生打电话过来反映相应的情况，想烦请这个医政医管科这边进行一个记录，可以吗？
3: 您是哪个单位？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3: 我先看一下。
0: 您要看什么呢？
3: 我找张纸。
0: 好，行，烦请您记录一下哈。 刚刚我们也尝试过联系长平镇的卫健局哈，只是可能公开的号码暂时是没人接听，所以我们只能找到咱们

0: 市局这边，特别是相应的主管部门、主管科室来反映相关的情况，也希望您能够记录一下。 好，第一点就是咱们邓先生的孩子在10月9号的时候，在东莞长平马来妇产医院洗澡的时候被热水烫伤，有相应的视频和相应的监控证据，是没有放冷水，孩子在水里面泡了1分51秒，热水是纯热水，然后皮肤严重烫伤脱皮，在后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这个东莞长平马来妇产医院 是完全没有给到任何的医院，他们医院方的一个治疗措施，而最终是由家长自己带来了茶油，而这个医院的护士帮忙擦拭。在后续的进行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医院表示只愿意减免1000块钱的费用。还有一个点也需要跟咱们跟卫健局这边去核实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听到了相关的录音证据，医院表示如果不结算，孩子将一直处于在院状态，无法发放出生证。也想跟咱们卫健局这边核实，出生证跟结算有关联吗？
1: 这个好像不是我负责的工作，我具体也不太了解，得问一下相关负责同事。
0: 好的，那也请烦请您相关的记录哈，就是医院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邓先生已经拿到了这个出生证，但是因为当时已经申报出来了，已经在寄出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医院有打过相关的电话跟他说，你不跟我谈妥这个费用，原话是，如果不结算，孩子就一直处于在院状态，无法发放出生证，后续会影响医保结算。 以此来跟我们的邓先生进行一个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也烦请您记录，一个是烫伤，一个是后续的治疗，一个是可能存在卡出生证的情况，三个点。
1: 我知道，因为您说的比较多，我这边可能不一定能记全。
0: 好，没问题，就主要是一个点，我们稍后也会把我们邓先生的联系电话给到您这边，好吧？也烦请您在我们可能联系之后跟我们邓先生取得一个初步的联系，向您反映情况，好吗？
1: 要不您打给信访室可以不？
0: 您这边能记录，直接转给信访室吗？咱们一中医管科应该也是相应的主管科室啊。
1: 我怕这有记漏的。
0: 没问题，所以您稍后您包括你可以跟你们的相关的信访室也好，你们一中医管科也好，这个是你们内部的流程，我们不多过多的干预。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邓先生，因为反映这样的相关情况，他之前也跟咱们卫健部门反馈了，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结果。一烫伤了。 二没有采取医疗措施，第三可能存在卡出生证的情况。
1: 行，
0: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把邓先生的电话也留给您做一个备用，好吗？
1: 嗯，好，
0: 好，也希望咱们暂时先出去。邓先生，您听到了哈，稍后您这个跟卫健局保持一个联系，我们帮您联系的是东莞市卫健局的医中医管科，不管后续可能是医中医管科联系您好，还是相关的信访科室联系也好，咱们讲事实。 相关证据材料该提供提供，实在不行咱们直接去到这个卫健局，我们提供相关证据，拷贝好，好不好？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进行沟通，我们也保持联系，好吧？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我们导播老师现在也在跟这个卫健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和记录，以及提供我们相关的投诉人的联系方式，希望后续能够取得有效的进展吧。 时间怎么又来到了47了呢？还有一个提议，大家觉得还能做吗？能来得及吗？评论区有人说了啊，说姐姐可能听声音刚毕业不久，怕担责，退给别的科室没问题。就是一个咱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嘛，医政医管科的确是主管部门，但有相关的信访接待的部门嘛。 那他们不管是哪个部门，只要能解决到咱们群众老百姓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和纠纷，那就是好的工作嘛，对吧？对啊，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我们的民生访谈室啊，今天就1个小时。

0: 收看节目啊，包括关注到我们节目呢，就是觉得啊，真狠、真猛、真爽、真带劲儿。但从我的角度，包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为什么昨天节目当中就说了我明天会做这个题。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提前预告呢？我说我不希望节目的方式是以冲突的方式、矛盾的方式、怼人的方式去进行沟通，然后大家单纯的看个爽。矛盾没有必要通过节目去激化。第一，我们是核实问题；第二是解决问题。那相关的单位不愿意接听电话的、不愿意去沟通协商的，我们找相应的主管部门去跟进就好了。没有必要说在节目当中咄咄逼人，因为这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是吧？
1: 对。
0: 哎，咱们民生热线正在进行直播，简单说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赶紧沟通，因为抓紧时间哈。您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10月1号的时候在那个京东的那个跑腿，然后去叫了一个跑腿，就是1对1急送的。
0: 嗯。
1: 然后在10月1号的时候，中午的时候，那个跑腿拿完手机之后，我也拍照留证了，然后也就是也有任何也有很多证据嘛，就是包括我那个门口的监控啊，也拍到了他的人脸。
0: 嗯。
1: 然后在运送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说。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然后后面我打了20几个电话之后，等到下午4点的时候，然后我是12点开始记的，然后等到下午4点的时候就根本就打不通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报警，然后报警之后现在就平台在帮我追这个手机，但是一直追不回来。
0: 好，已经过了多久的时间了？
1: 10月1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
0: 好，辛苦导播老师，现在开始联系京东的官方客服吧。这个找的是1对1跑腿急送是吧？跑腿1对1的急送是吧？
1: 对。
0: 我看到您发了一个截图哈，上面1对1急送有个专享权益，是全程1对1服务，优质骑手优质骑士护航，货物安全保障，专人服务监管。您感受到了吗？
1: 没有感受到，根本就感受不到。
0: 找了几个他们的几个这种对接的方式了。现在跟一个警方，跟这个京东的官方客服，那京东这个专门的配送平台也是不是也联系过了？
1: 对，
0: 嗯，价值多少钱呢？10月1号刚买的。
1: 价值10月1号刚买的12999，
0: 13000块钱了哈。iPhone 18 Pro Max， 包括这个骑手后面也联系不上了是吗？
1: 对，一直联系不上。
0: 嗯，
1: 然后警方也帮我协调联系了，然后警方也联系不到他，然后我去报警，警方说这个应该你去找平台，然后我去找平台，平台说这个你丢了东西，你应该去找警方，然后我现在就是投诉无门。
0: 明白，我们导播老师现在正在尝试联系京东方哈，我们看看京东能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为什么语速快，就希望抓紧时间能够连更多的人去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或者记录问题哈。刚刚那个题用时间太长了。

0: 喂，你好，
1: 您
0: 京东。
1: 说，嗯，
0: 哎，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需要向咱们京东方进行反馈，是否有媒体专席，还是跟您沟通也是可以的。
1: 有单号吗？方便给一下吗？
0: 我们稍后提供给您，我们先跟您反映情况，可以吗？
1: 您是什么问题呢？
0: 我们有接到一个市民的投诉，在十月一号中午的时候，用户是通过咱们京东跑腿一对一急送，寄送一部 iPhone 十八 Pro Max， 价值是12999元的，骑手取件之后失联，到现在联系不上，然后呢，也向咱们京东的平台反映了半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处理结果。想跟咱们平台核实相关的情况，一个是确认咱们骑手身份。之前很多的宣传，铺天盖地的宣传都说咱们的京东这个一对一急送是咱们全职的骑手，但这个手机丢失之后，到现在没有拿到过相关的信息。第二个点，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过相关的承诺啊，如果由京东全职骑手配送的订单发生物品丢失，一律全额赔付。看到我们这个急送的选择上面写的是全程一对一服务，优质骑士护航，货物安全保障专人服务监管，半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消息。
1: 您这边是说广东广播电视台是吗？
0: 我在跟您讲具体的事情，您在核实我最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吗？您后面的记录了吗？
1: 您稍等，您看一下。
0: 我看一下什么呢？
1: 您的姓名说一下。
0: 我姓谭，但我不是具体的这个事件当事人，我们稍后会留给您。我们刚刚所提到具体内容您记录了吗？
1: 您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给您去这个升级处理，方便把单号给一下。
0: 我刚刚问的是您记录了吗？您包括升级也好，您记录了没有？咱们记录了才能升级，
1: 是
0: 吧？
1: 有记录，但是需要给您去这个升级处理，方便把您的这个姓名、记者证、电话给一下吗？
0: 需要给记者证吗？
1: 需要的，我们这边需要协助升级处理。
0: 就是咱们京东现在有任何的媒体打电话去了解情况、反映情况，需要登记记者证是吗？
1: 您这边呢是需要提供相关的这个信息，我们这边也好给您去。
0: 那您这边能否提供一下我刚刚说了什么样的内容？您记录了什么内容呢？您能告诉我，咱们核实一下、复述一下吗？
1: 您这边是说接到了一个这个市民的一个投诉，然后呢是十月一号这边的话呢是说有一个跑腿一个一对一急送的一个 iPhone 的这个手机，然后像这边目前就是说现在这个骑手联系不上，反馈这个半个月有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没有得到这个处理，您方便把这个相关的一个单号呢，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给我们提供，我们也好给您去这个升级处理，后面会有专人主动介入。
0: 好，我刚刚还补充了一个，需要咱们京东方也给我们投诉人去提供一个骑手的相应信息，不然的话后续维权、起诉、报警、报案都没有相关信息，很难维权。我们是找京东维权，还是找骑手维权？我们是在京东下的单，不是跟骑手直接下的单，我们应该找京东，对不对？您可以去升级反馈，刚刚所以补充了一个，需要提供相关的骑手信息，好吗？如果您需要我的记者证的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上国家的新闻管理总局相关的记者证查询方式，搜索谭海默，广东广播电视台公开的，好吧，也请您记录，谢谢。
1: 谭海默是吗？
0: 对，延禧澡堂，大海的海，墨水的墨，广东广播电视台可以直接查询到。还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呢？
1: 您看这边当时反馈的这个快递单号能给我一下吗？我这边也好给您去这个。
0: 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把那个投诉人的电话号码和具体姓名留给您，可以查询到相关情况了吧？
1: 您说。
0: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李先生。
2: 哎
0: 哎，之前跟你也是差不多吧，升级反馈是吧？升级到现在也没升级个所以然，不知道升去哪儿了吧？
2: 对，
0: 哎，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媒体跟他反映情况都要登记我的信息啊，他不应该先找登记您的信息吗？很神奇哈。时间关系，咱们暂时连线到这儿，然后我们之后保持沟通，我们过段时间我再跟您联系，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好吗？
2: 好，也感谢你们。
0: 那不用谢，希望事情能够得到解决，好吧？今天也不用着急，对京东客服也没有任何异议，您也知道的，对吧？不断的升级，都这样，好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哎呀，这个时间是的确非常赶，但还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决定接这个题？当时也想过，你说跟一个客服去记录一个相关情况，他不可能直接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反馈情况。一个客服接电话，他需要查询到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跟他的主管进行核实，核实之后再给出一个官方的回应，哪有那么快的？然后评论区说让他直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 难道我不能要求你直播打电话沟通过程当中，哎，拿给你的手机上来，你出去搜一搜是不是在直播？你看别人都这么说哈，没意义。咱们有证啊，我们正常的反应情况而已，都没有怼人。还有个固定的一个状态和模式啊，就是可能自己做法律节目多，更希望通过法律的讲道理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有效的一个跟进，包括后续的维权路径，我总相信法律能给到一个更好的说法。但民说热线栏目希望更多的是在前端，不要走到诉讼这一个角度，所以我说话可能有些固定的思维是更加谨慎一点，我不希望是冲突，我更希望是理性的解决。嗯，可能跟律师待多了吧。好啦，明天啊，明天如意外不会是我顶班，然后呢稍后的11点到12点呢是这个民生访谈室，12点到13点原本的给个说法的时间呢，在今天会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评论区所反复留言的希望见到的主持人小杨。那么在稍后的12点到1点钟也会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小杨的。今天的情况只能暂时处理到这儿了啊，非常让大家失望，就是没看到特别炸裂的、激动的、怼人的、骂人的，在我这儿可能看不到。如果以后还出现顶班的情况哈，大家看到是我。你要如果您个人非常喜欢看怼人刺激的啊，那可能暂时得出门右转一下啊，这看不到。因为我希望理性的解决问题，不管好的坏的，能解决就好啊。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之后应该是在下一档节目给个说法再见，但不会是在今天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媒体专项补贴，优惠力度更大，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墙角升级成圆弧角安全性更高，媒体监督保障品质更让人放心啊，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先到先得。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近日广东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10月份开始广东将进入到森林特别防护期，也是候鸟迁徙过境越冬栖息的关键时期，加之年底之前各类重大活动先后举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至关重要。昨天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人民广场举行，截至9月底，全省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累计参保1.66亿人次，基金累计结余2.73万亿元。昨天为了保障重阳节期间全市祭扫活动安全文明有序开展， 广州市民政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祭扫、文明祭祀、错峰拜祭的倡议和温馨提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五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涉及旅行社、酒店价格欺诈等。其中，四川省广元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23家酒店价格欺诈案。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坡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46项。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上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5美分，收于每桶95.09美元，涨幅1.01%。12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7美分，收于每桶106.06美元，涨幅0.35%。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7: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在全省新春第一会上呢，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那么想要把这个我们的服务产业啊，相关的产业越做越强，科技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访谈室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省科学院的两位嘉宾。这支扎根在广东的战略科技队伍究竟如何用科技来服务助力我们的产业升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探寻答案。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欢迎广东省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周宇，欢迎周院。
1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7: 欢迎您。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所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曹永军，欢迎曹所。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啊，再次欢迎两位哈！这个省科学院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接连两年我们都一直就是有在跟大家去说明一些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哈，所以今年来呢，大家也是格外期待的，不知道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科研新成果。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哈，就是关于这个炮药杨梅事件，这个视频一曝光呢，大家就非常焦虑，对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焦虑。你看这个东西太甜了吧？ 也担心不安全，光看表面嘛，咱又分不清楚。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成果，可以解决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水果表面看不出的一些安全问题。想请周院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智能制造研究所啊，科研人员研发的一种智能品质的分选装备。它是用智能分析技术呢，来对生鲜农产品呢做一个专业的这个体检。这个一般的水果啊，只要过期几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其自然的糖度、果径还有这个重量。这个让我们呢，就是说很好的还有了解到它的内部的缺陷，还有外部的瑕疵等。
7: 嗯，
12: 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品尝啊，在无损的状态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果的甜不甜，好不好？
7: 啊，甚至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它那里面到底有没有添加剂，一测便知道。
12: 对，
7: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仪器，它有点像给水果做的一个 CT 机。
12: 是的，
7: 水果一进去以后就完全能够看它内部的结构了。
12: 对
7: 啊，所以现在很好用啊。那老百姓能不能用上呢？在哪里可能会能够接触到这个东西？

0: 可能也会吃得更加安心哦。
1: 对的。
0: 所以科技真的是可以让生活越来越美好，这个就不是一个口号哈，是一些实实在在给大家带来的便利。那我们省科学院作为广东科技创新的主力部队之一，咱们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或负责研究什么呢？
1: 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5年呢，省委省政府为了深入实施这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重组省科学院的一个决定。那同时呢，赋予新组建的省科学院呢，叫聚焦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研究，以及兼顾重大技术的应用的基础研究，来更好的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样一个发展定位。那么长期以来呢，广东省科学院从这个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广东的地方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坚持这个围绕广东的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然后呢坚持以这个市场导向促成果转化，紧盯这个活力效率来抓改革，还有这个聚焦产业中市谋发展，全面的提升我们科技创新体系的这个效能，然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己的一个发展道路。省科学院呢也聚焦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然后扎实推进这个有组织的科研。我们在微生物资源的高效利用，在这个现代材料表面工程以及高端装备制造，还有这个无人机与空间智能，以及这个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这个十几个领域和学科方向上，在国内呢达到了一流的一个或者是领先的一个水平。这些年来呢，我们这个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呢也积极的打造自己的一个队伍我们建立了以院士领衔，以这个扎根广东本土的4000余人的一个创新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坚持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我们坚定的积极的开展这个产业技术创新，然后这个围绕这个在系统的构建需求导向人才支撑平台赋能还有技术突破这样一个系统的协同的创新体系然后呢为广东的产业的升级赋予这个澎湃的科技动能。
0: 是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我就感觉这个全产业链全链条它其实是方方面面的，涉及的领域特别多。
1: 对，
0: 但您提到的是主要也是促进这个产业升级嘛。
1: 对，
0: 所以促进产业升级听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儿啊。具体上来说，它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看见的给我们企业或者老百姓带来了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的事情呢？
1: 那这些年来呢，广东科学呢也聚焦这个我们省内的重点领域，还有这个一些战略性的产业集群然后呢深入的实施我们的这叫产业科技互助双强的这个行动计划然后统筹协调我们全院的这个优势的创新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主要是在工业母机，在高端装备，还有先进材料精密仪器以及这个半导体等领域开展这个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应用以及这个咨询服务，主要是呢要为这个企业服务然后这个主要是赋予这个企业这个发展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动能
0: 是。那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产业升级里边就是要专门聊一聊我们曹所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曹所主要是研究哪一方面？
1: 在曹所讲之前呢，我可能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项重要的工作。
0: 好，
1: 因为去年吧，我们省科学院呢获批牵头组建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产业中市联盟中市产业联盟然后呢我们围绕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生物医药还有这个精密仪器等就是培育了20多个这个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的这个平台其目的呢就是要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然后呢也是让

0: 让实实在在的帮助产业企业吧，
1: 嗯，
0: 就是降低这个成果转化的风险，然后呢提高产业化成功率。那其中呢，这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还有这个生物制造，都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热门话题啊。
1: 是。
0: 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曹所的专业了。
1: 啊。
0: 下面请他与大家分享。
1: 好，请曹所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刚刚我们周院提到的这个生物医药哈、啊，这生物医药里面咱们主要研究哪一块呢？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确实以人工智能这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整个所的一个重点任务。
1: 嗯，
2: 其中呢，这个智能制造包括生物制造，它确实是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嗯，
2: 然后在生物制造里边呢，生物医药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这一块呢直接关系到我们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而且呢今年也被政府的这个工作报告呢列为是新兴的支柱产业。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呢在围绕生物医药的像实验室的这个实验环节，然后制药的环节，包括耗材制备这三个环节呢，在持续不断的用人工智能，然后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生产的品质，然后包括效率，来这个除了这个实验制备，
1: 嗯，
2: 到高端装备，到智能产线，还有智能工厂，形成这样一个递进的一个赋能。
1: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整个环节，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哈。在现在大家这个从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三个环节吗？这是哪一个环节？
2: 这个是在实验端，实际上实验端呢，我们主要是在用 AI 技术来打造智慧实验室。
1: 哦，那是拧瓶，这是放瓶盖吗？
2: 对，这个是拧瓶盖，然后这个、
1: 哦、
2: 做这个药品的一些分离啊、筛选啊等等，包括细胞的和基因的这种高通量的筛选，
1: 嗯，
2: 还有这个培养，那么就是要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像在顶层通过大模型来自动的实现这个实验的整个的规划设计，
1: 嗯，
2: 在中间这一层呢，通过我们看这个是机械手，
1: 机械手
2: 啊，对，这个巨神智能的机器人，
1: 它现在在干嘛？
2: 来完成这个这个药品的这些中间的这个实验过程的一些柔性的操作。
1: 哦，
2: 对，做、
1: 这是在这制药环节，应该是在融那个那液体，对不对？
2: 是的，是的。然后，对，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些自动的分析和处理。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原来这个人工的实验的时候呢，这个人参与到过程里边去，可能存在交叉的一些污染，还有这个数据不安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加快我们像细胞啊、基因等等一些药物的它的一个研发的进程，包括这个里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细胞的一些培养皿啊，还有这个微孔板啊等等这样一些精密的一些耗材，
1: 嗯，
2: 那么这一类耗材呢，它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随着我们政策放开呢，对这一类耗材的这个生产制备呢，应该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规模化的生产。我们这个传统的呢，生产过程里边呢，它和这个材料、和工艺、和模具还有装备都密切相关。
1: 嗯，
2: 像工艺这一块呢，就要靠老师傅的这个经验来进行调参，经常的影响波动比较大，效率也比较低，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是成批的就被损坏掉了啊。所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把老师傅的这个隐性的经验，
1: 嗯，
2: 给它转化成智能模型，再赋能这个机器，实现这个自主的感知还有自主的这个调控，那保证这个高品质的生产以及规模化的生产，也让我们产业链呢是自主安全可控。
1: 嗯，
2: 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呢，它会进入到制药端，怎么样在GMP 这种合规的要求之下实现规模化的生产，这个又是个重头戏。
1: 嗯，
2: 那么制药端这一块呢，我们一个是通过和企业联合来提升装备的智能化的这个水平以及它高精尖的这种检测的这个能力，像我们现在这个灯检机，它可以实现每分钟超过600瓶的检测，而且呢检测的微细的异物可以达到30个缪左右。
1: 30个缪是什么概念？
2: 这个我们的一个头发丝可能大概在50个缪到80个缪之间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检测这个药品里面有那个密度甚至是小于一根头发丝的这样的一个密度，但是机器都能够轻松的检测出来。
2: 是的，要在一种高速的运行状态下，而且要把它揪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药品的这个一个是

0: 规模化快速的生产，另外呢是一种安全的生产。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又衍生出来的智能产线，包括随之又开发的 AI 的智能控制系统，还有数字孪生系统，已经在我们很多知名的药企啊已经应用下去，并且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些结果。然后有一些呢已经得到国家工信部的智能制造示范的项目，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等等一些这样的奖励啊。
1: 曹总，我刚刚通过视频哈，两位我们应该看到了，就是很惊讶啊、哦！现在工厂里面，包括那些机械手啊，包括您刚刚说的这检测一分钟600瓶，什么概念？这基本上是人类无法达到的速度。所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药厂里面，已经 AI 化，就我们做的一些智能工厂哈，它到底 AI 化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说我从这个研制这个药品，到研制成功以后啊，然后直接放在这个智慧工厂，它就能一步到位，最后走向老百姓的手上。我的手上拿的这个药就是全 AI 配置制作出来的，能达到这个水平了吗？现在
0: 未来是理论上可以达到，但是呢过程里边还是不能忽略人的作用。
1: 哎，我刚才就想问这个，我说那这样的话以后工厂里面就不需要老师傅了，因为你刚刚说到一些配药也好，细节也好，药是吃到我们嘴嘴里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全 AI 了，不需要人的吗？
0: 恰恰相反。然后像在药物研发里边，还是人要发挥更大作用。在工厂呢，我刚才谈到一个案例呢，是属于调餐这个工艺的调餐。其实每个好多行业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师傅的这个经验，他怎么样给他传承和这个迭代下去？我们传统的这个。老师傅呢，他可能有时候监测一台机器、两台、三台的，带上四五个徒弟。那现在呢，是通过 AI 的技术呢，实际上是把这种经验呢，是这个转化成就可以传承、可以迭代的数据资产。
1: 嗯。
0: 然后让老师傅的这个经验呢，变成更宝贵的财富，也让这些老师傅呢，这个能够腾出精力去做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比如优化这个 AI 系统啊，那这个才是我们 AI 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和一个经典的案例吧。我觉得是这样。
1: 是，就是刚刚说的时候周院频频点头。对，这老师傅哈，在各个领域里面其实都不应该是成为被淘汰的那个，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智库啊，对不对？这么多年他们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把他们的经验汲取下来，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繁琐的程序把它能够流程化，这样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方面的一些成本的支出，其实最后实惠的还是老百姓。因为刚刚说的嘛，你最少拿到的这个药，它能够精准到头发丝儿比头发丝儿还要小的一个瑕疵都能够快速被发现，这样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心里会更安心的，对吧？
0: 是的，
1: 周燕，
2: 是的。
1: 我看你刚刚一直在点头哈。那其实在我们方面这个 AI 介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把相关的应用运用在什么方向呢？
0: 刚才说的这个生物医药呢，是我们面向生命健康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缩影。那实际上在省科院里边流传一句话，就是国家所需，老百姓所需，就是我们创新努力的方向。像在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工程，比如三峡这个水电站，那么我们结合 AI 加上这个爬壁机器人，还有激光增材熔覆这样一些技术，实现三峡大坝的这个自主的防腐。像在工业母机超高速的这种电阻轴，它的这个可靠性维护上，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它的故障诊断还预测性的这个运维。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一块呢，那就更多一些。像和衣服相关的，我们这个纺纱接线的这种机器人。食品呢，刚才周院介绍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那么其他的像我们在工厂这一端呢，像月饼的这个自动的烘焙和这个包装。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那么像在我们这个住宿房子的，像空调出厂之前，那么大家都不希望它有噪音，对于噪音的检测通过 AI 加上声学，包括我们陶瓷卫浴啊，然后通过 AI 来实现这个智能的喷釉打磨等等。那么像出行这一块的话呢，像地铁的这个行人的安全监测，还有机场跑道灯的这种智能的维护等等，很多这样的场景。
1: 机场行人的安全，不是那个地铁行人的安全。

0: 监测，这个就是说在整个机场里面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它能够及时的去给到一个指引和疏通是吗？
1: 对，可以及时的啊预警。
0: 哦，及时的预警。那机场的那个灯它主要是负责哪一块呢？
1: 它机场跑道灯呢，
0: 跑道灯
1: 机场跑道灯它实际上是飞机起降的一个生命信号灯。
0: 哦，就是飞机要下降或者起飞的时候，在两侧的那个
2: 指引用灯，
0: 指引用灯，就是飞机得跟着这个灯走，
1: 是的，
0: 才比较安全
1: 啊。
0: 那这个灯是它的这个清理，为什么是需要这个比较 AI 或者说是机器人去进行清理呢？
1: 它传统的维护呢，是我们机场工作人员呢，一般是在晚上，特别是后半夜，这个飞机停飞之后，然后在机场对它做清洗、做维护。那么这个就存在了，一个是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然后可能这个我们两个人一班的话，然后1个小时清理10台灯，有的机场呢可能有上千盏灯，几千盏，那么效率也比较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现在应该算手台套吧，然后这个机场的跑道灯的机器人的维护系统，那么通过它的自主的规划，然后自主的导航，可以它自己识别到这个跑道灯，而且呢可以识别它是不是需要清洗，有没有一些污损啊等等，包括螺栓啊有没有松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自动的完成这个清洗。而且这个数据呢，它也是可以被追溯，可以被保存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幅度的就相较于原来的人工维护的时候呢，这个效率可以提高3倍左右了，然后这个也在去年嘛，我们获得49届然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演讲，现在正准备一个是加强它最后的这个落地的测试，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机场再进行推广，保障老百姓这个出行的安全。
0: 哎，刚刚说这个效率是提高了3倍哈。之前说基本上每一个人他要打扫一个灯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而且灯跟灯之间的距离好像很远哦。
1: 是的，
0: 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一块，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较感兴趣
1: 我刚才讲说一下，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人员呢，他一般可能2个人，然后打个配合，这个1个小时呢，可能也就是搞定10台左右，
0: 十
1: 啊，
0: 台，
1: 十盏左右，
0: 啊，
1: 十盏左
0: 灯
1: 右。
0: 跟灯之间距离多远？
1: 大概在30米到20米、30米的样子吧。然后
0: 啊，你看这距离这么远是吧？那我
1: 是的。
0: 每一次一个人就洗10台，那这个一个机场里面大概有多少台
1: 有的机场可能会有，比如2000台左右啊。那这样一个需要的人员量就比较大，
0: 但一晚上得好多工
1: 是
0: 人
1: 的，而
0: 啊！
1: 且这个确实比较辛苦，然后有时候也存在，因为飞机毕竟在机场内部，然后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是
1: 啊。
0: 啊，咱机器人上了以后多少一个机器人能洗几台？1个小时？
1: 那刚才说了，它这个效率差不多提高了3倍啊，对，
0: 是，
1: 是
0: 那
1: 就
0: 这
1: 可以。
0: 确实是很值得期待。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验阶段了，就是已经从实验室搬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实验了。
1: 是的，现在已经在现场的最后的测试阶段啊。
0: 好的，就是好像据说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测试了，对，所以我们就期待吧，哈，后续怎么样能够就是。能够更好的推广到相关的一些机场里面去哈，那所以您刚刚给我们分享的简单的分享的这些成果哈，它其实都是在每一个领域的这些不同的点，那这些点怎么能够汇聚成一个面，从而推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实我们省科学院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曹总？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主线啊，一个是围绕人工智能，然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然一个在点上呢，来做好这个技术攻坚战的这种先锋队，然后突击队。同时呢，也为我们广东省这个智能制造的发展来做好这个智库的角色。比如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啊，我们也比较深入参与了一些，然后像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样行动计划。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也就是把我们长期在产业一线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实践和认知，转化成这个建言献策。 另外呢，像在这个区域的推广上，我们也承接了这个广东省像珠江西岸8个城市，这个数字化转型城市的支撑服务工作。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呢，已经延伸到海南，像海口啊、儋州这样的城市。同时呢，在标准的制定呢，我们在全力支撑广东省的这个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计划啊，然后现在已经有388家的先进级工厂，32家这个卓越级工厂，还有1家呢是领航级工厂。那么就是形成这个金字塔的这样梯队，让企业呢它学有所感啊，就是前面有目标，在不断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啊，最终呢，整体来我们就是还是围绕这个制造业，就人工智能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保证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然后来积极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其实刚刚从您给我们介绍的，就发现我们在做的科研哈，光是一个团队里面，它都涉及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出行健康、出行安全什么的，除了跟人有关，跟环境、跟植物、跟生物，它也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还要对环境的健康去进行监测。周远，听说我们最近呢，在环境监测上还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和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科学院的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呢，发现了全球就是广东特有的新物种。其中一个呢，就是在罕见的啊，在城市湿地环境内发现了一个全球的新物种。我们团队呢，把它命名为这个叫海珠丝蝇叶蛱。还有这个名字比较拗口啊。
0: 对，丝蝇叶蛱是什么东西？
2: 是一种昆虫。
0: 昆虫。
2: 啊、对，它是新发现的，全球新发现的一个物种。而且是在城市内的那个湿地生态环境里发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叫海珠微瓢虫。这个微瓢虫呢，小到就是体长只有1.2毫米左右。
0: 1.2毫米啊？
2: 对，
0: 是跟那个米差不多。
2: 比米小多了。
0: 比米还要小。
2: 比米小多。1.2毫米，也就是。多少个？我们刚才说头发丝是，100毫米左右啊，假设100微米左右，那也就是十几个头发丝吧，就是大概是，很小啊。然后这个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国内发现的此科物种啊，这科也填补了国内这个叫微瓢虫科的这个新纪录。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动物研究所啊，它是由蒲泽龙院士等老科学家创建的。它是在这个咱们国内的昆虫研究领域呢是有引领地位的，它现在这个所里呢存有这个320万号的这个昆虫标本，然后呢在全国也排第二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在致力于这个咱们海珠湿地的这个修复，这次这两个新品种的新物种的这个发现呢，就是很好的证明了我们生态啊修复的一个成效啊。
0: 嗯，
2: 对，
0: 是，其实生物多样性哈更加丰富，肯定是环境更好，但还是会有人有疑问嘛。毕竟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昆虫是不是对植物也会有一点影响？环境变好了，虫子反而多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吗？为什么这么理解？
2: 像您说的啊，这个生物多样性呢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昆虫呢是在动物界里面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类群啊，然后呢它是在生态系统里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昆虫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就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这个反映一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这个优劣。
0: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昆虫呢，它也是一种。能够在短期内啊反映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修复的一个成效啊，以及这个环境健康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性生物。
0: 嗯，就是这些人愿意来安家，对吧？
2: 对，
0: 这些虫子
2: 昆虫愿意安家，
0: 安家
2: 对，
0: 就代表我这环境好。
2: 我们在海珠湿地发现这两个新物种呢，可以就判断海珠湿地它的这个生态环境良好，然后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呢也比较高。
0: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也可以说这个。新物种的发现呢，既是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体现，那对于我们这个农业害虫的防治啊，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啊，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嗯，是。 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啊，你说刚刚提到的这么小的一些昆虫都能被我们监测到，证明我们在环境研究和环境监测上面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夫的。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主要在环境监测上还致力于哪些方面的一些研究？
2: 除了刚才我们昆虫啊这个的监测，那是几十年的一个积累，从50年代开始就积累。那我们呢，科学院呢也长期以来啊还在广东省内开展针对这个海岸、土壤、水域以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啊等生物多样性的监测预警，以及这个生态治理的研究。
0: 嗯，
2: 哎。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保护我们的历史青山，然后助力我们绿美广东的生态建设。
0: 嗯，
2: 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省科学院呢在广东南岭啊建立了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的这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依托这个研究站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长期的进行野外的定位观测，然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吧。
0: 嗯。
2: 首先是建立了一个空天地一体的啊这个监测体系，然后呢也长期的监测这个351个指标啊观测指标，
0: 嗯，
2: 然后在这个南岭的土壤啊、气象啊、这个水文呢、啊、还有这个生物这个方面的这些要素啊，这个监测我们取得了75万余条的这个数据，然后呢。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也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0: 嗯，他们就是他们的一些基础了。
2: 对，
0: 嗯、
2: 然后呢，从而为这个广东咱们这个南岭的国家公园建设，还有这个粤北的生态特别保护区的建设，
0: 嗯，
2: 以及大湾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资源供应啊，还有气候要素的这个调节啊等功能发挥呢，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0: 嗯。
2: 同时也为我们南岭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和修复啊提供了科技支撑，
0: 嗯，
2: 也直接的服务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叫三带两区的这样四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安全格局。
0: 嗯，所以这些监测你刚刚说的这么多的数据啊、
2: 嗯、
0: 这过去应该都靠人吧，现在有没有上点高科技 AI 技术，比如飞机啊，比如那些东西，有没有啊？
2: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地理所就是用这个空天地一体的，也是做包括卫星遥感，包括这个无人机，哎，都这些技术全部可以使用上，进行了长期的观测，数据呢建立了这个数据库，
0: 嗯，
2: 为我们的这个科研也好啊，为我们的治理也好啊，提供重要的这个支撑。
0: 嗯，所以大家心里听完了以后，就是应该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感觉，就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心旷神怡。
2: 对，
0: 但心旷神怡以外哈、啊、就是老百姓还得，尤其是咱们这个在农村的老百姓哈、啊、在从事农业方面的，还希望这个环境变好的基础之上能挣到钱。那现在呢，我们省里在推动百千万，咱们有没有在百千万在这种相关的一些县域方面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或者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
2: 这方面有的，因为作为省里的这个战略科研队伍啊，我们投身于百千万工程是责无旁贷的啊，所以我们积极的响应这个省里百千万工程的一个部署。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县域的啊这个经济的产业这个特色产业，还有这个资源禀赋，同时呢也结合我们省科学院在全省90多个县区啊建设的这个各类的技术资源创新那个和服务的平台，有效的发挥我们院的人才啊、技术啊、资金等这个创新资源的这个要素的一个集聚和配置。然后呢我们组织我们全院的17个研究所的近1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到这个县域啊，就是说到这个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县域的产业创新，然后对县域经济的这个发展壮大呢，等于给它赋予这个新动能。
0: 嗯，
2: 哎，这里呢，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科学院的微生物所，吴清平院士的团队呢，他就聚焦这个县域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需求啊，在韶关啊建立了这个我们广东省的啊食用菌这个省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然后他是把这个 传统的育种技术和现在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0: 菌类的
2: 啊，食用菌，就是我们吃的这种各种的
0: 蘑菇
2: 啊，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也是破解了制约我们这个广东省食用菌这个产业价值链提升。

0: 生的一个技术瓶颈，持续的这个带动了这个省内的食用菌这个生态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蘑菇，研究蘑菇这一方面，我还不知道广东也有相关的，比如说广东有属于自己特色的蘑菇吗？
0: 有，
1: 有什么呀？我看看我吃过没有。
0: 特色的就很多了，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可能，咱们的这个微生物所啊，最早这个驯化啊，从国外引进驯化的这个，比如说那个金针菇啊，还有这个就是平菇，咱们说那个草菇，那是我们是微生物所这个研究的啊。
1: 草菇是广东的，朋友
0: 对
1: 们，
0: 对。
1: 草菇是来自广东的。我吃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原来就是来自广东的，那我还有点自豪呢。我突然
0: 同
1: 间。
0: 时，我们比如说这个也是帮扶西藏啊，这个我们这个微生物所在西藏利用当地的这个菌种来培育了一种白肉灵芝，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哦，对，我去过我们微生物所里边的这个很多灵
0: 对
1: 芝啊，其
0: 对
1: 实现
0: 对
1: 在灵芝真的是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很强。
0: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的通过这样的一些科技的这个研究以后呢，它的这个我们研究出来的可能跟它本身野生的来说，它的药用价值上来说，差别也不会太大吗？
0: 它会对照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灵芝啊，或者是一些有参照的，我们包括人工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就是虫草啊等等啊，都是会参照这个进行比对，还有它的作用的。而灵芝除了药用啊这些不就是微生我们这个菌类啊，这些真菌，它除了药用，其实也是刚才我说提到的食用菌啊，其实它也是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啊。大粮食的一种
1: 技术
0: 组
1: 保
0: 成
1: 障，
0: 啊，对，
1: 对对，是的。你看，就是我们刚刚用简单的，因为太多领域了，今天时间根本就说不完哈。但是我们做科研，包括环境研究，还有刚刚曹所说的我们的智能研究，其实需要很多科研人员扎根一线的，
0: 对。
1: 就要有这种板凳干坐十年冷的恒心和定力哦。我们有一位叫常海龙博士，他在海南待了15年来研究玉米，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研究十几年，研究玉米，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呢？最后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可以先回归到我们科研院所啊，这个初心使命啊，也就是要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同时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发展最需要的地方。那常海龙博士呢，他就是十几年来啊，他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发展成一位科研业务骨干，然后呢，这个就是跟他自己啊，这个对玉米育种的这样一个执着有关，当然了也。离不开我们组织上的对它的培育啊，哎，那我们科学院呢，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也是党建引领啊，然后在探索和完善这个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机制，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对高层次人才加强那个团结引导和服务，也是深入的开展啊，这个叫双培养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把党员，哎，培养成科研业务骨干，把优秀的业务党员那一骨干呢，也培养成党员，这样把党建工作和科技创新工作呢深度融合。常海龙博士呢，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他主动申请入党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海龙博士呢，他这个带领他的团队啊，十几年来啊，利用单倍体的育种技术，创制了200多万株的这个鲜食玉米的 DHC。然后呢，就是筛查了1万多种这个优质耐热的啊优质新材料，为中国的玉米啊装上了中国心。
1: 我又要问一个非常，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非常门外汉的问题了。难道原来玉米不是中国心吗？玉米不，本来不是中国心吗？
0: 也有中国心，但是我说这个它是这个有点是它研究的是鲜食玉米啊。鲜食玉
1: 鲜
0: 米
1: 食玉
0: 啊，
1: 米，
0: 鲜食玉米，而且这个品种你要不断的改良啊，
1: 就是怎么样更好吃，
0: 对，
1: 是
0: 而
1: 吗？
0: 且它是在海南嘛，我们说它是在海南耐热的啊，它针对它当地的这个以前是没有的
1: 就是在那个区域，就那样的一个温度、那样的环境下，之前是没有玉米的。
0: 对，它利用的鲜食玉米，我们就说啊这个啊，
1: 鲜食玉米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直接吃的， 当水果吃的，当水果可以直接吃的。哦，现在已经上市了吗？有，所以这个海龙团队呢，这个他们牵头培育的这个叫我们叫广科系列的啊，这个鲜食玉米呢，已经成为海南的这个鲜食玉米产业升级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品种。
1: 然后他也是这个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明星的品种呢产品呢已经在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一个推广啊，大规模的推广的阶段了。嗯，所以呢他这个有位海南乃至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这个鲜食玉米的产业这个升级呢提供了优质品种的一个支撑。嗯，那真的是特别厉害。刚刚您提到了我们的长海龙博士，他是在科研一线研究的过程当中申请入党的，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有很多很多，以我们常博士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科研人员，他们都一直扎根一线，所以在这我也想问问两位哦，就是说研究一样东西以年为单位或者以十年为单位，这个是常态，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直愿意坚守，愿意去做这个所谓的冷板凳，然后能够坚持下去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就像总书记在这个加强技术研究的一个进行座谈会上就是说，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一定要发扬科学家的精神，弘扬科学家的精神，因为要做科研呢必须得有一种就是吃着眼睛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说有的可能技术呢的时间以年为单位，有的是十年几十年，
1: 嗯，
0: 哎，
1: 一辈子。
0: 对，像屠呦呦院士了，他这个发明这个青蒿素发展这个发现
1: 都是几十年的
2: 为单位的。是的，科学家需要有这种精神啊，我们尤其现在要做科技自立自强啊，高水平科技，这样必须有这种精神才行。是，
1: 我觉得曹所也算是也是科学家啊，曹所哪一刻让你觉得就是说干了这么久的研究特别值得，哪一刻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还想继续干下去？
2: 小我刚才谈到的第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以差不多五年为一个单位， 然后突破一个环节，然后那这个环节呢就是实实在在用下去了，用到产业里边去，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是企业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应用的，产生了这个价值，另外呢也这个在成果上呢取得了比较丰厚的一些成果算是。这个时候大家整个团队还是比较受激励，当然了总体来说还是大家是在响应这个大的号召，然后 就是让这些技术实实在在的用到产业里边去，保障产业链的这个自主安全可控，类似于这样一些事情。刚才周院长也在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论文写到大地上去，是这样一些事情让大家持续的不断的然后沉下去，
1: 就是让自己做的研究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用好用， 就觉得很值得啊。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说需要科研人员的坚守嘛，所以是需要人的，要有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跟坚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还得发现人才， 那人才从小培养，他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吧，所以我们还做了很多的科普让大家感兴趣。对，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一体化发展的。那省科学院呢，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是把这个科学普及和这个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科学院呢，现在拥有这个以这个标本馆、博物馆、图书文献资源库，还有这个种子资源库等各类主体的这样的获授权的科普基地有74个， 其中省级以上的这个科普基地有34个。我们同时也建立有这个以这个学术带头人加我们的科研骨干加青年科技人才加专职的科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科普工作队伍。我们去年呢就开展了各类的科普活动啊，300余场，受众呢近43万人次。对， 那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省内啊就是这个科普科技创新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地区，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百千万工程定向帮扶的这个县区啊，还有这个我们住镇帮镇扶村的定点的这个县镇村呢，我们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创新的我们的科普工作的方法。一个呢是叫迎上来，就把当地的这个学生组织起来来到广州进入我们的研究所， 研究院。

0: 院所，然后来参加这个科孚夏令营。
1: 啊、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送下去，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院内的研究所，哎，深入到这个上边的这些县镇村，
1: 嗯。
0: 然后呢，开展这个手拉手，送科学的科普进校园活动，主要想进一步呢，就是这个增强我们当地的青少年这个。投身国家啊，就是科技强国建设，以及服务这个当地的家乡的啊建设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
1: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一个小小的课堂，就给哪一个孩子的科技梦就插上了翅膀呢？这是说不定的，
0: 有
1: 说不
0: 的。
1: 定这一群里面他就有未来的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研究人员们。
0: 肯定会的。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接下来我们省科学院有一些什么正在做的，或者有什么一些科研打算，跟我们剧透一点儿。
0: 那接下来呢，省科学院呢还继续的聚焦我们，科技强国的这个战略部署，还有这个咱们省委的1310具体部署，围绕广东构建这个全国城创新链，我们要奋力的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过程中呢，争当先锋。同时呢，我们要全力的服务支撑我们广东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让更多的那个科技成果呢、创新成果呢能落地生根。我们主要为民生的幸福加码，为产业升级呢赋能，然后进一步彰显我们科研院所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1: 嗯，谢谢两位的分享。其实，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是接近尾声的，但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肯定是说不完的。两位呢，也都秉承着我们科研人员的这种科研精神啊，就是其实干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说的呢，都说得非常的这个保守啊。然后就是专门做研究，就是刚刚在两位聊的过程当中嘛，我们说的那些每一个科研成果，其实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很不容易的，刚刚说的以年或者10年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一些传承和研究，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很多就一带而过了。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就想起了两位有没有看过，就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跑步啊，就是机器人马拉松，两位都看了吗？
0: 北京亦庄的机器人，
1: 是，就是那个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来看的，因为那些机器人全都是在路上，要不就是跑失败了，然后就报废，不，没有报废，就是走错了，然后呢再重新回到正轨，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才到达终点的。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我就觉得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场一样，就任何一个科研成果，它从实验室要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就要经过像马拉松这条道路一样的摔倒，然后又重启，走错了又得重来，然后最后才到老百姓的身边。就是这一路上，可能最后我们感觉到说，大家感叹说科技真的让生活越来越好了，你看老百姓也增收了，环境也变好了。但大家不要忘记哦，就是我们现在身边可以用到的这些科技，都是我们州院哈、曹所，还有这样为代表的咱们科学院的相关的科研人员们，他们一步一步带着这样的科研成果，从最开始的起点一路走到了这个马拉松的终点，送到了我们的身边的。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科研人员，所有的付出，也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时间有限，但是故事肯定还有很多。我也期待，就是说两位有空的时候，在科研之余的时候，也来我们节目给我们科普一下，让我们插上这个科研或者说是对这种科技展望的这样的一些星空嘛，给我们描绘一下，好不好？欢迎两位常来。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继续努力。
1: 嗯，谢谢两
2: 好，
1: 位，谢谢曹所，
2: 谢谢，谢谢，
1: 谢谢。那咱们就下期再会啦。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3: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呢，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4: 系咩呢？
3: 梗系甲醛啦、啊！
4: 哦，
3: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4: 嗯，
3: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系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4: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
2: 同大家傾傾啦。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線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樂士嘅乳膠漆、東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級別嘅環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菲林隔熱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質檢報告，你可以隨時去查，掃個碼呢就可以馬上 check 到啦。
3: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2: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3: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2: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3: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2: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㗎。
3: 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2: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3: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4: 金融剧场五十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第六季，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

0: 上午的件儿刚送完，下午还有两车，趁这会儿扒口饭，歇口气再跑吧。又是这条短信，您尾号3387，信用卡已逾期，本息合计8900元，请尽快还款。上个月家里急用钱，把这个月最低还款挪出去了，这下信用怕是要出问题了。
1: 崔仔，你蹲这干嘛呢？我按了3声喇叭没听见呢，你活丢了？
0: 哎，康哥，我信用卡逾期了，前一时半会儿还不上，心里烦呢。
1: 嗨，没事儿，我前天啊也逾期过，去银行问了，人家说赶紧把钱还上，从还清那天算起啊，这条逾期记录在征信报告上就保留5年，5年之后就自动消除了。哎，不过你要是不还，那就一直挂着
0: 啊。五年，我孩儿都上幼儿园了，这买房贷款可怎么办呢？
2: 征信逾期不用愁，专业修复来解忧。无论多严重的逾期记录，只要交给我们，内部渠道专属新政，100%消除。
0: 哎，这人讲的还挺专业，评论区大都说靠谱，我私信问问吧。
3: 王总您好，我信用卡逾期了，能给做个征信修复吗？
4: 兄弟，交给我们，只要交3980元服务费，3个月内帮你消除逾期记录，不成功全额退款。
3: 3980？哎呦，你有点贵呀。
4: 你看这个客户跟你一样，也是信用卡逾期，我们给他操作了2个月搞定了。
3: 那我先交定金行吗？我这几天手头有点紧。
4: 这样吧，定金1000，你把身份证反正面拍给我，还有那个信用卡账号，我们要先做个征信评估。
3: 身份证也要发？这个不安全吧？
4: 兄弟，我们公司跟央行有合作的，没身份证你怎么进行系统操作呢？这个月办理名额就这么2个，你要是不放心了就算了。
3: 哎，别，王总，哎，我要这就发。
0: 这怎么还没动静？不是说3天出评估结果吗？
3: 哦，王总在吗？我的征信修复有进展了吗？
4: 系统检测到你名下还有一笔网贷未结清，影响了整体修复进度，需要再交2000元，加急处理费。
3: 还有2000？
4: 你自己征信情况你不知道吗？啊，逾期加上网贷，哪个环节不要钱打点啊？要是交不了，那前面这1000的评估费用已经走完流程了，也退不了了。你自己想想，要不要半途而废？
1: 飞仔，你怎么又蹲这儿了？咋了？
0: 康哥，我给征信修复师交了1000块，可是他说我还有其他贷款问题解决不了，现在要我再交2000，说不然前面的钱就白花了。
1: 哎呦，你傻呀！所有跟你说花钱洗白征信的，100%都是诈骗。哎呀，你那钱啊，大概率打水漂了。
0: 啊，我还把身份证和信用卡都发给他，做那什么信用评估。哎，不是，征信评估。
1: 哎呦，完了！哎呀，这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就不怕被拿去办网贷或者洗钱去了？哎呀，你赶紧报警吧！
5: 飞仔啊，我干反诈这些年了，像你这样的案例办过不少。你记住啊，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不存在花钱修复、人工注销这一说。凡是声称内部渠道征信洗白的，都是诈骗。你交的那1000块呢，他们收了钱之后啊，下一步就是让你继续交保证金、审核费，直到你发现被骗为止。
0: 那我征信逾期到底怎么办呢？
5: 你呢，先把欠款还上，从你还清那天算起啊，逾期记录在征信报告上保留5年，5年之后系统会自动消除。你要是有异议呢，可以去银行或者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异议申请，那是正规渠道，不收1分钱。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郭警官。 那我身份证发给他了，
5: 这个比较危险啊，你跟我回所里做个登记，我们帮你查一下有没有被冒用，96110反诈专线也记一下，以后遇到拿不准的打过去问问。
6: 金融普法小课堂。
5: 新就业群体朋友们，大家记住，征信央行管，谁也改不了，说能花钱洗，全是冲钱包，还清等5年自动就消掉，异议走银行，分文不用掏，证件银行卡，验证码守牢，守住辛苦钱，日子才牢靠。
6: 天上不会防范金融风险，关爱在你身边。金融剧场第6季，导演唐林，编剧唐梦妍，录制万季月，配音刘红、王乐文、鲁阳、刘远飞。50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里。
1: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 1.3 至 2.7 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1.0 至 2.0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0.3 至 0.8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5 至 2.7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1.0 至 2.3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8 至 2.0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4 至 1.3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5 至 1.3 米。未来展望，受弱冷空气影响，未来24小时，南海北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其他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明天白天，南海北部海域海浪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
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3: 无论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张强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师。
1: 嗯，感谢主持人。嗯，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的哈，张律师，这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
1: 是的，
2: 对，大家应该也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也要给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您主要受理的一些案件的方向有哪些呢？
1: 嗯，我从业10年左右，主要走的是民商事纠纷、劳动人事，还有一些刑事辩护。嗯，对，主要这些领域。
2: 这些领域也经常就是我们直播间大家咨询最多的方向哈。
1: 是的，
2: 所以说此时此刻哈，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张律师的，都欢迎大家呢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留言。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38385833。

好的，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啊，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老师因为学生的成绩差就该站在迟

0: 最新的进展是10月14号当地多个部门证实县教育局局长已经被调离岗位，州教育局称调查处理已经完成，但完整的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那么问题来了，学生的成绩不好啊，可以考核老师，但是用这个耻辱两个字啊，让老师在耻辱两个字上面进行合影，这种行为到底违不违法，算不算是侵犯了老师的人格尊严？张律师。
1: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这样子，首先我可以开宗明义的说一下，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的这种做法是违反了很多部法律的。首先我们教师法有明确的规定，教师的人格尊严是不受侵犯的。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应当尊重老师。然后第三个，我们老百姓身边的百科全书，也就是民法典，也有明确规定啊，我们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自然的名誉权也不受侵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中老师的形象肖像也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民法典中对自然人的肖像权也是有所保护的啊。那目前来看，至少这三部法律是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全部采用。这是一方面。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讲，我们从更高的维度来讲啊，从这个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自古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所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将这个这么多老师排排站在前面，站在这个耻辱两个字的前面来拍照，我们认为，我个人不认为这是老师的耻辱。我认为这个教体局的局长竟然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从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官，他是教育行业的耻辱。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就是其实大家也非常关心，像你刚刚说的已经违反了相关的一些法律啊，而且是不止一部。那他们在这个教育部门，他在管理和这个羞辱之间的这种法律边界，或者说这个事情它可能会导致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恶劣的后果，就是你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教育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它不是说今天我们投入多少资源马上就能立竿见影的。所以即使出现报道中所说的孩子们，或者说这个小学或者初中的孩子们，他的成绩可能比较低，但是我们不能够，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都甩锅给老师。而且当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雷波县的一个背景。雷波县在2020年才刚刚才脱贫摘帽。脱贫摘帽是经济上的帽子，但经济上的这样一个贫困，但是教育方面，因为当地方地处山区，他很多家庭可能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不是那么重视。但是教育行政部门他们的站位，他们的认知应当要远远高于当地的村民。我们认为那即使真的出现的这种平均分比较低的现象，那从教育或者教学管理的角度来讲，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第一个，从生源上或者从学生的实际状况上来解决问题。第二个，从教育资源上解决问题。就是第三个，我们教师或者班主任哪些方面是不是他们自身教学的水平或者教学的方式需要提高。那可能就是第三个维度。所以我们认为单纯的把这个所谓的以平均分为标准，把这么多老师安排在耻辱这两个字前面来拍照，我们认为这绝对不属于教学管理的范畴。这是人身侮辱，是一种让我想起来封建社会游街示众，我认为跟游街示众没什么两样。
0: 是的。而且呢，像您刚刚提到的哈，这个雷波县啊，它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哈，山地是占了84%的，教育资源本身就是比较匮乏的。
1: 是。
0: 那么像它的这个生源基础差、家庭支持弱，这些都不是一个一线教师是可以决定的这些事情哈。所以说，这个把教育的质量全部压到教师的身上哈，再用耻辱两个字当众羞辱啊，这个确实就像我们刚刚张律师说的，不叫管理，叫甩锅啊。那大家也很关心啊，这个后续呢，目前的通报是说这个

0: 个教育局的局长被调离岗位了，那这个调离岗位在法律上算处分吗？
1: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在法律上的处分，它有广义和这个狭义的说法。
0: 嗯，
1: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处分如果说是行政处分的话，我们国家有部法律叫《政务处分法》，对于公证员或者参公管理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讲，它有一个递进式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最低的是警告，然后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都有。
0: 嗯。
1: 但是这个所谓的调离岗位，它不属于法律层面的处分，它可能是属于是不是这个组织内部的处理。
0: 哦，那针对这样一个受到这么多人关注，并且呢它还涉及到这么多的一些侵犯到教师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哈，
1: 嗯，
0: 它不应该给到一个处分或者是一个公开的公告吗？
1: 我认为应当应对于教体局的一把手，还有分管的副职，甚至是这个当时牵头发起这个教育行政大会来提起动议的，或者提交方案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0: 嗯，
1: 都应当有一个彻底的调查和处理结果。
0: 因为任何一个决定都不可能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某一个人来定的，
1: 它不是孤立的，
0: 嗯，
1: 对，而且它是整个一个决策系统，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它有一个从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汇报系统，
0: 嗯，
1: 不会是教体局局长一个人拍板决定的，我认为。
0: 嗯，是的哈，所以说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后续哈，我们也相信相关的部门调查出来以后呢，应该是可以或者说是应当给到公众一个交代的，这也是给到老师们的一个交代。
1: 是的，是的，对，必须给老师们一个交代，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教育资源极度不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尤其是乡村教师。
0: 嗯，
1: 您刚才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宁波县，它的一个地理条件、地理环境啊，它这个特点，
0: 嗯，
1: 那在这条件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仍然有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能够坚守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啊图那每个月他们发多少钱，他们应该是都有满腔的热血和情怀的，
0: 嗯，
1: 才能够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坚守下来。那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这样一种做法，
0: 嗯，
1: 他不单是让这些坚守在最底层的贫困地区的这些教师，让他们寒心，
0: 嗯，
1: 更是给这个山区的孩子们未来的教育，
0: 是的，
1: 挡上了后厚的一堵墙。
0: 是的，
1: 那今后我们的有多少，我们外地会不会有别的优秀的青年、中青年教师来到这个地方，愿意过去去支援他们呢？这个我认为要打好几个问号。
0: 是的，您提到的这个教育里面的这个底色哈，我们认为这个教育的底色肯定是尊重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如果说真的让教师都跪着教书，我们也相信是教不出能够站职的学生的。
1: 是的，
0: 是，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也期待哈，能够给到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公告，一个处理啊，大家都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但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啊，替这些教师们问一问，后续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利可以去维护啊，就维权。
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是，当然我们今天讨论仅仅从法律层面来讨论啊，因为还有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那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的规定，还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当我们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尤其是涉及我们今天这个热点事件，这么多老师他受到侵害的权利，我认为至少包括第一个他的名誉权，就他的社会评价。
0: 嗯，
1: 因为这些事件肯定是被大大降低了，不但在同行，可能在整个社会，这是名誉权受到损害。第二个，他的人格尊严，
0: 嗯，
1: 被贬损了。
0: 对，
1: 用网络上流行的那句话说，被这些老师的人格尊严被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按在地上摩擦。
0: 嗯，
1: 第三个，这些老师的肖像权，他们的照片、视频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都是。但是如果说打上马赛克，但是即使打上马赛克，我认为依然不能够，依然是会导致他们的肖像权会受到侵害。
0: 对，那地方就那么大，是吧？
1: 对对对，对，地方就那么大，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这些老师需要维权的话，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个，他可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删除照片，删除链接，然后要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还有如果这个事件给郑某的老师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0: 嗯、
1: 我认为在司法渠道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事件已经是构成造成了全国性的网络舆情了，
0: 嗯，
1: 这个精神损害这个我们很难想象，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我们没有站在耻辱那两个字前面，
0: 是的，
1: 我们很难体会到老师心里面作何感想，
0: 嗯，
1: 他们回到家之后他们是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0: 嗯、
1: 面对自己身边的朋友，面对台下那么多学生，
0: 是的，嗯，是，而且也有网友哈，但是是没有经过核实的，不知道是否是真实的这个评论哈，
1: 嗯、
0: 说是当地也有一些男教师哈，因为这个行为就直接是现场落泪了哈，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最少哈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就是你升到这样的一个基层一线。是吧，付出了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最后呢因为仅仅用成绩来评判你的这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哈，首先我们会持续关注，其次呢也欢迎大家哈在直播间啊说说你的看法。你看我刚刚看到这个直播间这个海宝6028就说行政处罚警告记过记大过罚款开除，这个可能就是他觉得应该给到的一些相关的处罚哈。然后还有这个曾俊说怎么办，什么是怎么办呢，然后93说调离岗位啊，对，现在局长是已经调离岗位了啊。然后还有这个天界说校长不懂吗，就说校长是不是要负责，刚刚说的这个一系列是教育系统里面的、
1: 嗯、
0: 那学校里面的负责人校长是否需要负责呢、
1: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在这个整个的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如果校长也实际参与了，而且他积极推动了，或者说在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
0: 嗯、
1: 他也在会议记录中也记录了他本人支持这种做法，
0: 嗯，
1: 那我认为校长他也多少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嗯，是的。然后这个 WDR 说公办学校初中学生不应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吗，哦，他说的可能他的考虑的方向是这个照片怎么流传出来的啊，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又或者说你看啊，这个是四川雷波县召开的教育行政会议啊，它并不是在一个课堂上，而是一个大会，那这个会议它是否是公开的本身我们也不得而知哈，
1: 是，
0: 对，这些可能也要看后续，后续相关报道我相信它会更加的详细的，也会给到一个明确的回复。天界就说任何公民都应该被尊重，是的，特别是辛勤的老师们啊，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大家法律问题分析到这里哈，但是我们的讨论可以继续，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啊，欢迎大家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因为我们正在实时的直播，稍后呢张律师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复哈，所以我们稍后再见，接下来呢就是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张强律师哈，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师啊。这个必须关注，刚刚就说开除就会取消退休福利是吧，开除不算退休，那么退休相关的一些待遇应该就没有了是不是，
1: 开除是开除他的公职身份
0: 啊，
1: 嗯，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正常的有缴纳退休金的话，
0: 哦，
1: 那作为这个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对象啊，他
0: 还是会有，
1: 只是退休金的金额跟他的
0: 原来的岗位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就还没有那个岗位了，
1: 是，
0: 然后加德勒说， 电子榨菜啊，说我们是大家的电子榨菜，能成为你们的电子榨菜，我们也挺高兴的哈。因为这个大家在刷短剧的同时，如果能看看我们的直播，还能长点知识，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普法的一个渠道。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也欢迎。

0: 欢迎大家哈，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打卡啦。啊，张律师呢也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一起回复啊。这个强说欠薪一直拖着，只有他的微信怎么办？欠薪一直拖着，只有他的微信。
1: 这是公司欠你还是个人欠你啊？这个可能处理的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这个要看他是什么性质，
1: 是劳动报酬还是说承担合同，还是这个劳务合同中的这个劳务费啊之类的费用，
0: 还都不一样。
1: 性质都不一样。
0: 那如果是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哈我假设他说只有微信的话，那这个可以去找劳动部门吗？
1: 那看他们之间建立的是不是劳动关系。
0: 劳务就只能去找劳务或者承担合同，就是他是平等主体的，劳动合同他就是这个劳监大队的这样的一个，他可以介入去监督，用人单位。是，所以这个强啊，我的强，你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啊。
1: 对，都不一样。
0: 是，所以这个强啊，我的强，你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啊。
1: 对，都不一样。
0: 对，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复到你哦。然后这个93还回复他说找工程负责人，所以对，所以你这个所谓的有他的微信，这个他到底是谁呀？这个我们才能
1: 要确定一下他的身份。对，你要把你们这个微信的沟通记录啊，所有的沟通记录还有付款记录，最好都要作为这个把它打印出来。嗯，对，交给我们电视台。嗯，然后这个荷包沉甸甸说，
0: 好看，多看，爱看，好，谢谢你的喜欢啊。那也祝你吃好啊，吃好喝好。然后这个93说开除事业单位福利就没有了吧？嗯，这个福利可能就是指的他这个岗位所匹配的类似的退休内容。那当然他作为这个个人去缴纳的那些退休费，那肯定还是会有的。
1: 对，他是受社会保险法的保护的。是的，嗯。
0: 雪山说没有声音，懒人说没有声音，不会吧？嗯，这个也让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留言一下。
2: 我听到你，你听到我吗？
0: 我可以听到你啊，就看他们能不能听到啊。是没有听到吗？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扣个一啊，能听到的扣个一啊，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哦，姓谭。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0: 哦，我这里遇到了一个就跟大概银行这边有一个纠纷，就是一个服务的纠纷吧。嗯，什么纠纷？
2: 就是我前期有一笔贷款，然后现在是被银行那边可能就是诉讼了，
0: 就是没有按时还，是不是？对，逾期了，
2: 出现一个逾期，然后但是呢，在这个期间是 有跟银行一直在协商沟通的，
0: 多少钱啊？大概是二十多万吧。二十多万是什么时候的贷款？应该是22年这样子，22年3月这样子。22年贷的款是贷几年呢？对，10年的，好像。哦，就现在还没到期，那什么时候开始那个违约的呀？
2: 应该是24年，24年他大概接近年底的时候走的诉讼。他，24年您应该就开始违约了，这个银行就把您告了。那告了，法院是怎么判的？24年的时候已经法院已经判了，是大概就是24年的年初到一整年吧，算了大概是一整年吧。然后他是反正判的是判我们这边肯定是
0: 败诉的嘛，他们那边胜诉嘛。那胜诉最后的判决是什么？要你一次性还清，还是怎么说？
2: 对，判决是这样子。OK，那有了判决，那你们是对这个判决不认可，还是说哪里出现了纠纷？反正对判决肯定是认可的，但是呢，我感觉就是判决后他没到执行嘛，没到执行的话，他其实是 他其实有也有找我们沟通嘛，然后我们
0: 银行吗？你指的是银行？
2: 对的，对的，对的。
0: 银行跟你们沟通是怎么个说？
2: 他反正就是说你们还能不能有这个意向？我说有啊，看你们就是
0: 就有还款的意向没有是吧？
2: 对对的，对的，对的。他就问我们有没有还款，我就说有的，有的。你看你们有什么方案嘛？因为我们现在经济也不太好，我们生意对吧？也那个资金周转问题不太行，我说你们给个方案，大概就是

0: 是给了，他们也大概给了，然后我也按照他们的那个要求嘛，去配合。
1: 给了啥方案？
0: 他就反正是就是说把逾期的结清啊，逾期的结清，然后你把相关的一些律师费啊，诉讼费啊，你给缴清，然后我们就是按原合同走嘛。
1: 啊，就是说
0: 那肯定没问题、
1: 你如果把逾期的钱一次性给了，然后呢把律师费全部给了，接下来你还能够就是按照之前合同的约定啊，正常每个月还贷，是这意思吧？
0: 啊，对的。
1: 啊，
0: 嗯、对，
1: 那你给了吗？
0: 给了
1: 多少钱？
0: 给了我也有算了一下，大概就是26000多，全部的含全部，刚刚两笔、
1: 就给了26000多。结果呢？
0: 啊，结果就是不出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吧，然后他就执行了，我
1: 强制执行了。
0: 啊，对，强制执行了。
1: 那现在强制执行是钱已经全部被扣了还是怎么样？
0: 这是我另这个26000多是已经提前按他们的要求打他们，
1: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后面
0: 他
1: 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全额的时候，是对您造成了什么影响？就是说您强制执行全部扣完了，还是说只是把你的这个卡给封了？
0: 他把我的全部资产啊，然后支付功能啊，全部都给冻结了。
1: 啊，只是现在就支付功能冻结了，那全款扣完没有？
0: 没有，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1: 没有
0: 那
1: 么
0: 多
1: 钱。那您现在想要咨询的是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其实有那个在提交过那个资料是，就是我感觉，那我跟你银行有在协商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还要强制执行我呢？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们，我也有一直有这个还款的意向嘛，对吧
1: ？OK， 好，你看这个张律师啊，
0: 那换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银行作为诚信建立起来的一个单位。那这不是难道这不是破坏了那个诚信的原则吗？
1: 啊，谭先生啊，不，谭先生啊，好，明白您的意思哈，我们就问问张律师哈，就说银行啊，这个我们谭先生哈就没有按时还款，然后呢就导致了这个银行把他给告了，是吧？现在就是告了以后呢，就是要求一次性付清，但是呢，中途人家银行又跟他说，就你只要把这个律师费跟之前欠的还我，我又继续让你还，结果转头就要求执行了。这个行为，谭先生认为银行不守信，那银行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到底存不存在违规？
2: 这样子，我先了解一下，跟我们谭先生了解一下啊，主持人，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0: 啊，
2: 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你刚才提到法院做出了判决了是吧？
0: 对的。
2: 那您还记得这个判决的内容是什么吗？
0: 哦，详细的不知道，大概的就是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公式的东西嘛，就是说我欠了多少，罚息多少，利息多少，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统计，然后就叫我还这笔钱，合计，就叫我还这个，一次性还这个合计的一个，
1: 就剩下的钱加上，
0: 对，
2: 就是说，判决的大致内容就是要求您在，比如说判决生效后几日内，还清已经逾期的部分，然后还清尚欠的部分，是吧？
0: 对，
2: 因为你逾期的就是你还没还的嘛，但是你在银行还有尚欠的部分嘛，然后还有逾期的部分对应的。利息和罚息，是吧？
0: 对的，
2: 这是要付给银行的，然后还有银行为这个追款而产生的费用，是吧？比如说银行已经垫付的诉讼费，银行已经支付给律师的律师费，是吧？
0: 对的，
2: 应该大致是这样子啊。
0: 是的。
2: 然后这个判决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就是说是由基层法院做出的，你们都认了，还是做出之后任何一方上诉了？
0: 没有，基层的。
2: 基层法院做出了，你们
0: 一审的。
2: 一审啊，这就是说一审判决生效，大家都认，都接受这份判决是吧？
0: 对的。
2: 是。然后这份判决做之后生效后，你有没有按照这份判决确定的这个日期来归还呢？
0: 如果说
2: 嗯
0: 啊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的那个金额太大了嘛，当时
2: 我明白明白，我懂的，我懂的。没有之后，然后就银行他也考虑到你的您的实际状况是吧，也就可能就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就是说问一下看看您跟您协商能不能协商一个这样一个还款进度是吧，还款方案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啊？对的没错。
2: 嗯，然后你们当时协商还款方案的时候，就是说您没有按照银行确定的日期归还，银行也没有有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呢？
0: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申请，反正就是
2: 因为你有没有收到法院执行局的电话嘛，说告诉你说银行强制执行你这份刑事犯罪书确定的义务，然后让你在什么时间内，把这个拖欠的款项付给支付给银行，有没有？
0: 没有，如果按时间段来说的话，在这个协商的期间段，我是没有收过法院的。
2: 协商期间没有，对吧？然后判决生效之后，你也没收到，协商期间也没收到法院任何一个法院执行局这样子联系，
0: 没有没有，那个判决生效后，隔了大半年了都没有收到过。
2: 哦，明白明白。那然后你就然后是什么时间银行来联系你沟通的，还是您主动联系银行的呢？
0: 当时如果按主动性来说的话，我都忘了谁做这个行为，反正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反正就是有这么个协商的过程。
2: 明白，
0: 也是在判决后的大概一两个月内就在沟通这件事情了。
2: 哦，就是判决生效后一两个月，您跟银行之间就开始进行这个还款的方案进行沟通了，对吧？
0: 啊，对的，没错。
2: 这是谁先发起来的？您也记不清了。
0: 我记不清了，当时是他们有加是工作人员有一个启微加的我一个微信，然后沟通，我不知道，反正就差不多吧，反正都是
2: 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我就了解一下。然后你们之间这种沟通最后有没有形成一份书面的文件呢？
0: 就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估计
2: 没有形成书面的文件是吧？然后在您刚才提的判决生效后半年左右，您有没有向银行还款过？有没有过记录？比如说还多少钱？
0: 全部都有，转款记录是全部都有。
2: 就是您刚才提到26000多是吧？
0: 聊天记录也有，对，
2: 26000多是吧？
0: 银行的转账记录都有的。
1: 我补一个，26000多之后，你是每个月就这半年里面，你不是说半年没有收到这个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吗？这半年内你都是按时还款的吗？
0: 啊，对的。
1: 啊，就没有出现任何逾期的情况了。
0: 是的，也可以这么理解，对。
1: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理解？有没有出现过？
0: 没有没有，基本就是他叫我怎么还就怎么还
1: 啊。就正常来说，你就是按照跟他协商的每个月还，然后突然间他就把你的钱扣了，是这样吗？你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跟他这中间协商出现这个不一样？
0: 因为他说我让我把这个逾期的部分，然后还有
1: 那不是一次性转了吗？转完之后他不是说接下来就每个月正常还吗？
0: 我就按照他原合同嘛，每个月缴多少就还多少嘛。
1: 那这期间是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这个比如说晚了一两天啊，都没有是吧？
0: 如果硬要说一两天应该是有的，但是不也没有晚太久，就有时候忘记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他没有提示了嘛，走了诉讼之后他那个还款。
2: 是这样子，谭先生，因为我们是隔空交流啊，这个我们也没有看到具体的法律文书啊，因为我们作为职业律师来讲，在理论上我们是要看到所有的相关的沟通记录啊法律文书，我们才能做出这样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提出这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意见啊。当然根据您刚才提到的，您跟银行之间虽然有协商还款的这个记录，但是没有形成这个书面的文件是吧？也没有签过任何的这个还款的一个方案书面文件。
0: 因为我不知道是银行那个工作人员他的话术问题，还是说从专业性的问题哈啊，他是当时是这么跟我说，他说你已经走诉讼了，其实。我们这边如果按我们内部的流程也出不了这个大概的文件给你，你就按照原来的那个合同走就行了。他就
1: 没有，
0: 大概就是这种。
2: 那就没有书面的文件，那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如果就按照专业的角度，你可以这么说嘛，就没有形成这种。
2: 那这样，谭先生，我跟您解答一下啊，根据我的个人的这个职业经验啊，在银行追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

0: 正常的普通的经济纠纷当中啊，对于这种法院已经做了生效判决，但是被告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时间来履行的话，那正常情况下，作为我们民事主体，我们私营企业来讲，他可以说给你一定的时间，他可以不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
1: 啊，
0: 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正常的在付钱，正常的给他每个月多少钱，或者说隔两个月都可以。这个他不一定要跟你形成这种书面的执行和解协议，因为他也没有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对于我个人处理过的国资委的企业，就国有企业，还有这个事业单位的。还有像这种这个银行它大部分它也属于金融机构，银行是金融机构，它有内部严格的一个管控风控的程序，虽然您刚才提到工作人员有可能跟您提到，给您这样的一个宽限期，但是工作人员的表示，他因为你们是没有形成书面文件的，他不能代表他们的银行来给你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1: 所以说他的这个强制执行，像您刚刚说的，是银行，因为法院已经判了，这个是银行保有的权利，
0: 对，
1: 也就是说银行想在什么时候执行，银行说了算，
0: 是
1: 对，
0: 是，
1: 因为法院已经明确判了，你得给他。那至于过程当中银行怎么跟您协商的啊，这个就是说包括您说你一次性还了那个20000多，其实这个都是算在那个判决里面的，
0: 对，
1: 这些都是你该还的，只是说你觉得啊，也许哈，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的，你可能说也许他没跟我协商我就不还了还是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就这个事儿如果摊开在法院上，或者哪怕你在反告这个银行，可能是不太容易成立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您本身就欠银行的，就是银行该收到，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判决的部分不是银行还没有收到吗？所以他任何时候都有权利申请强制执行。那如果过程当中您觉得他没有诚信啊，或者这个东西实话说法律上很难成立，但是如果说你拿了这些聊天记录啊，你去主张，你可以拿着这些聊天记录去找银行或者是找这个银保监，但是前提是前面你已经失信在先了，是吧，你已经失信在先了，所以说就算这个协调或者您再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判决可能也很难支持您啊，从法律上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只能是给您分析到这一步哈，当然你后续如果还想维权就是也不是不行，拿这个聊天记录是吧，
0: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对，就是说谭先生如果说后续银行在申请强制执行了，您作为已经归还了部分的款项啊，到时候您在跟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沟通的时候，您可以说，哎，我已经还了多少钱了，这些钱该怎么定性，是先本后息，先息后本，那可能你要
1: 还款模式你可以去协商，
0: 对，
1: 但是钱是一定要还的啊，不是说先还晚还都得还，到底用什么还款方式，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去找到第三方哈，比如说银保监这些哈，第三方介入可能协商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还是那句话呀，钱是咱们提前欠的呀，法院判决你也认可对不对，这些钱早还晚还咱都是人家的钱，都得还人家的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得很清晰哈，
0: 是
1: 对，把这只能给你分析到这儿了好不好，给您接出去哈，你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劝大家真的是量力而行，
0: 是，
1: 然后在你法院都已经判了，你都认可了，你欠人家的钱你就该还啊，别管怎么协商你该还的是吧，这个如果你要说别人没有诚信，咱自己先守诚信的前提之下才能要求别人守诚信啊，对吧，
0: 对，主持人说的对，不过谭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我刚才也问了个问题，如果说银行真的申请强制执行了，那你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1: 啊
0: 跟银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1: 啊，
0: 那个书面的协议是有约束力的，如果说您承诺了某个日期您按期还了，那银行他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再采取额外的措施了，
1: 是的啊，这个谭先生哈，你就可以记一下哈，这个刚刚张律师说的，他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因为强制执行也是有第三方介入嘛，在这个方式你也可以再协商，
0: 对
1: 啊，还款的方式
0: 他可以签执行和解协议，然后执行和解协议他按照和解协议的这个约定来履行，他可以要求银行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
1: 还可以，
0: 他每个月只要正常的按照他们约定的来正常还，比如说他约定了某个日期还多少钱，正常履行，他可以向法院申请向要求银行向法院撤回，如果他没有履行，在银行再恢复执行，他有这么个程序，
1: 可以跟谭先生说一下哈，不知道谭先生现在在不在直播间哈，刚刚已经接出去了，是不是？你就跟您说，您可以就是申请一下，就是在这个他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您可以看看协商能不能签一个和解协议哈。啊，那这个方式，现在是现在在线的是哪一位？你好。
2: 喂，你好。
1: 喂，啊，还是谭先生是吧？啊，刚刚你看，刚刚我们那个张律师说了，张律师说了，就是说，
2: 我听到了，我打断一下啊，我刚刚听了，我的诉求不是说我不还钱，我一直都说我不还钱，
1: 就是那句话，就是您跟他那个协商啊，首先你现在没有证据，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您可以去主张他们就是前面的这个跟您的承诺啊有违背，但是你可以主张。 但是可能呢支持力度不大，但你可以尝试，这是你的权利。那张律师刚刚给了你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在对方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您可以要求对方跟你或者说协商，让对方跟你签一个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里面，你可以再明确一点，包括你之前说的啊，我之前一次性还你了，接下来能不能每个月分期？你这回又是一次机会，一定要把它落在纸上。
2: 问题就是，
1: 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就没办法。
2: 肯定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协商嘛，都说了协商了，那你要起诉他，你可以尝试，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你前面已经有一个判决了，就你再起诉，能不能支持力度大不大，这个如果你一定要尝试，只能说可以尝试，但是就看你的手上的证据了，好不好？哦，帮你接出去了啊，因为下一个投诉还在这个，我们马上播下一个投诉啊，时间的原因啊。 所以这个你看，心想事成就问说没有协议对银行没有约束力，
3: 是的
2: 啊，就是他前面说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口头上的，而且就是像刚刚张律师说呢，他虽然是个企业微信，但是他能不能代表企业啊，不好说是吧？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了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姓许，
2: 许小姐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子的。
3: 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就经朋友介绍入职了一个金融公司，上班了一个月，然后我离职了一个半月之后，就半夜被警察带走，然后就被判了6个月的执行。
2: 以什么样的这个缘由判的？非法经营罪。
3: 非法经营罪是非法借贷是吧？我看到你那个判决书上写的。
1: 判决书写的是，对，是公司是做金融的，然后有就是放贷嘛，是非法放贷嘛，你们这个公司是，对，然后我看你也申请了上诉，这个二审是维持原判，认定您在，因为时间原因哈，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因为尽快给你解答嘛啊，我就把这个过程就尽量的去省略了。二审上面呢，我看这个法院写的是，经过这个聊天记录等。
3: 多个证明证实您是知晓公司从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事实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证据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维持原判对您的判决，您是对这个二审依旧是有这个疑问是吗？对。那有什么疑问呢？因为之前我那个律师跟中院的法官沟通了很久，他们的意见就是。
1: 比较倾向改判的，那这个稍稍等一下啊，因为您的律师跟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到其中的，所以这个不算是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解答您之前的律师跟中院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解答，我们可能就只能是帮你解决，就是您现在我们依据的有的一些证据能够寻求的一些方式啊，您现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我们张律师就刚好在这儿，张律师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他可以帮你解答一些什么问题，而不再是您说之前的律师了，因为之前律师我们也不认识，对吧？
0: 我明白，您看您需要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3: 我想要解决，我就觉得这个判决太重了
1: 啊，判决太重了啊，那您是不认可二审，当时您二审之后二审就是终审了吗？是的，
0: 没有办法再有其他的方式了，是吧？
1: 就是他违，在这个在刑事案件的这个程序上来说，原则上二审是终审的了。就他也没有后续的这个维权方式了。
0: 权利救济层次来讲，检察院申请抗诉，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说法院这个就很难了。很难，相对来说很难。那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你的诉求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是六个月已经做完了，是吧？
3: 对，刑满了。
1: 刑满了，那你现在是有想要是怎么样呢？是诉求是什么？要求他们赔偿还是？
3: 我不需要他们赔偿。
1: 那你想要什么？
3: 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结果。
1: 你就希望这个判决重新再判，你希望他再改判，有没有什么？

0: 怎么样的途径，对不对？好，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哈来看看，就是说正常来说从法律上有没有可能，或者说需不需要我们许女士补充什么样的一些细节。
1: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在对于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有些不一样，刑事案件的这个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是在于侦查机关。嗯，侦查机关他<笑> 对于办理这类可以是共同犯罪啊，集团犯罪这类案件，他们通常是要认定各自的身份分工角色。我也看到这个判决书中对于我们徐女士认定的身份是从犯啊，从犯，然后我看主犯他判的还是应该是更久一些啊，对。所以
0: 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诉求有没有可能，对我们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目前因为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还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刑事案件它是有公检法三个部门共同介入的。公安机关是负责侦查，检察院是审查起诉，然后最后在第三个环节才是法院审判。所以这个三个部门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的。
2: 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判决书啊，这个一审对于查明事实这一块还是也是比较详细的。所以目前来说哈，就是侦查机关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法院可能是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认可的了。然后这法院你也看到了，他的判决上面多次说这个证据是充足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有关键证据哈，我刚刚提到的关键证据能够驳斥 或者反驳监察机关的这样的，你那一系列证据，我相信您可能因为这么久了，你肯定也是多次了解过哈。如果你手上现在有什么关键证据，如果有，那你可能可以尝试，但如果没有，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这个结果就比较难了。虽然我觉得站在您的角度也挺能理解哈，就您刚刚说的，在这个单位待的时间很短。
1: 怎么样我就成从犯了。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个也是通过我们刚刚的这位我们说的是徐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干了违法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就不用负责。是的，对，因为他是违法的呀，对吧？虽然我不知道，我被哪怕是我被骗了，很多时候我被骗了去做违法的事儿，但是我确实是做了违法的事儿，那就还是要
0: 那就还是要负法律责任，法律上他就是得这么定的。对，所以现在是这样。是的，对于这种我看了一下啊，法院给他的定性是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可能是他不具有吸收存储和发放贷款的职能，这样的机构因为吸收存储和发放贷款需要有金融机构批文的，要经营许可证的，
1: 就非法接待。
0: 对，他非法也可能也非法，受别人的存款，然后在非法放贷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他每个人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有主犯有从犯，那主犯可能应该通常是他是要没社会化所得，要罚款，然后再加上这个更重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从犯我看他们这个相对来讲处罚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法院其实也正是考虑到可能我们徐女士还另外一位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 他介入的程度比较浅，然后他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比较轻，然后他的非法所得，我看非法所得，我们徐女士叫几千块钱吧，也不多啊，可能就非法所得也比较少，所以判处的刑期相对比较短一点。我们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个他这个罚款几千元，他就是说对他本人来讲，其实已经是这样 降低了一个处罚力度了。稍微在参与程度深一点的可能罚款就更高了，10000元，是吧？在程度更深一点，或者说组织者、参与者、领导者、指挥者，那可能就罚款更多，甚至要没收财产。所以说徐女士，我看这个判决书上来看啊，可能是法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应该也是考虑到您在这个参与度还有您造成的这个社会危害性。
1: 对，目前可能最少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哈，只能是给到你这样的解答了，因为你整个事件肯定是更加复杂的。您刚刚也提到你也找律师了啊，如果你下来哈，就是说真的是针对这个事儿，还是想要进一步的，虽然说刚刚张律师已经跟你说了哈，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如果你还要坚持的话呢，也可以来记一个电话啊，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啊，02038385533，因为事情很复杂，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就是把它从过去到现在23年啊，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慢慢的看有哪些证据啊，
0: 是
1: 说不清楚啊。
2: 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1: 02038385533啊，接出去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跟你联系的啊，也会告诉你啊。02038385533是张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其实刚刚直播间很多人都在问哈，说如果说我不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我进去不应该是公司负责吗？啊，可能没有太说清楚，因为时间原因哈，就是我们徐女士她发的这个判决书上面是明确的说有哈，这个首先她确确实实是存在，他已经成功拉进来一个人，拉进来一个人进行贷款了，而且这个贷款啊，它是明显超过了国家的那个利息的那个要求的，是达到了30%多还是多少，反正他这个判决里面具体有，而且一审二审都已经经过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审理，最后给出的这个判决，所以刚刚张律师也是基于目前我们看到的东西哈，给他简单的进行分析了，
0: 是
1: 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因为事情肯定是很复杂的，
0: 对对对，
1: 是的哈，
0: 对，他这种共同犯罪啊，他涉及到卷宗很多，可能有几百页都不止，
1: 是的是的，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艾宝还在问啊，说怎么知道公司有没有经营资质呢？啊，就是入职的时候，
0: 要了解清楚。你入职的时候了解清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公司是靠什么来赚钱的？
1: 对，
0: 如果公司靠放贷来赚钱，
1: 那他要有没有这个放贷的资质？
0: 金融许可证。
1: 对，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
0: 是
1: 的哈。那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哈，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继续做你们的这个下饭榨菜啊，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0: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0: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1: 係，但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文直通车，
1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展场面积从9600平方米到155万平方米。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的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慧、智慧医疗等制造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上首发首展。 广州交警发布第140届广交会交通指引，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今天起部分道路的交通安排将有所调整，请大家提前了解出行变化，合理规划路线。昨天在广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熊碧勇介绍，去年全市地表水考核断面连续六年全面达标，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100%，比2016年提升46.2%，500条重点区域一级支流全面消除劣三类，147条黑臭河冲持续实现长治久清。近日，佛山市气象局发布《佛山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计划在10月15号到11月30号，市天气条件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气象部门提醒，在作业点半径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市民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火箭弹残骸或者是故障弹，要立即向当地气象局或派出所报告，一定不要擅自拆除、搬动或储藏。如果发现火箭残体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军军舰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之前，船上人员已经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2: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2: 对，
7: 所以呢我们
12: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2: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
1: 系 ，hello， 各位好啊。
13: 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 吓，
13: 就是、关于一啲息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呢、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嘅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伤人好。
13: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3: 送佢入去好过啦。
1: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13: 啊，
1: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3: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提同大家傾咧，其實係同我一個朋友有關嘅、我有個朋友啊，記住唔係我嚇，係我有個朋友，佢咧就好孝順嘅嚇，就喺屋企咧幫阿媽裝咗個全屋嘅扶手，連廁所咧、都裝咗三支嘅，
1: 應該好安全先啱㗎。
13: 梗係啦，係咪個個諗到都係覺得萬無一失嘅嘛，係咪？結果咧，阿媽就嬲咗佢成個禮拜，唔同佢講嘢。點解咧？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樣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個廁所啫，唔使裝咁多嘢係嘛？好似好冇用咁喎。
1: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3: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

0: 淨係按照我哋自己嘅諗法，或者上網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係咁樣噏落去幫佢改，結果改完之後啊，仲衰過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
1: 嗯，
0: 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诶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哦。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6232-0333。02-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啊！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嗯，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嗯。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
1: 嗯。
0: 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6232-0333 嚟咨询报名。
1: 喂，快啲讲啦，超哥，我笔都准备好啦，街坊都等紧噶。
0: 好嘅，咁首先第一点咧，识老化要做隐形啊，唔系话唔做，而系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系你又唔觉眼噃。例如一啲隐形嘅助力杆，颜色同墙面一模一样嘅，你唔去细睇，根本发现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嗯，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0: 嗱，放心放心、
1: 啊，
0: 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
1: 嗯，
0: 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1: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嗯，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系嘛？
1: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1: 嗯，
0: 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
1: 嗯、
0: 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
1: 嗯、
0: 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嗱、
1: 嗯，
0: 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
1: 嗯。
0: 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
1: 嗯、
0: 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
1: 嗯。
0: 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
1: 嗯。
0: 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了，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我有个亲戚啊中个招嘅，啊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啊、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系啊，第好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嗯，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
1: 嗯

0: 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系厨房嘅吊柜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夹高脚尖，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咪。第二呢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呢举高隻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实在太辛苦了。還有第三呢就是廁所沒有扶手，陳伯起身呢都要扶住個洗手盤先得，個盤根本不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聽到都捱煙啊，你冇話嗰啲咩洗手盤嗰啲受力啦。
0: 係啊，
1: 包括頭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業，又趌腳又擔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鐘出事㗎喎。
0: 係啊，咁所以呢現場設計師度完尺之後呢幫佢哋嘅呢一間舊屋呢出咗一個針對性嘅方案嘅。幾方面啦。一方面呢廚房嘅吊櫃係加裝咗升降嘅拉鏈，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啊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识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识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吓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吓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 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係最高減，係直接減，冇任何門檻嘅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1: 直接減10,000元，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0: 係啊，係啊，放心啦。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惨 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

0: 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
1: 啊！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啊，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地。

0: 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时间来到13: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又到了周四啦，周末的脚步更近啦。今天大家心情是不是又好了一些些呢？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很多方式哈，广播收听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咱能看手机的话哈，更好。好啦，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打开微信视频号都行，咱们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然后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面对面聊天，咱们感觉更加的亲切。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您要特别有共鸣啊，特别有表达欲的话呢，随时欢迎在咱们下面的对话框来聊聊天。
2: 是的是的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梗啊是冲上了热搜，就大家伙一说啊广东要降温啦，
3: 哎呀
2: 说降几度，降一度
3: 好像降了又好像没降，是吧？
2: 笑死我了，就冲上了热搜。昨天甚至我们在那个化妆间啊跟那个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说这个梗呢。但是昨天下午的那一场雨真的是把大家吓得确实是有点措手不及。
3: 有点突然。
2: 那会儿你是在哪儿？你刚接完孩子。
3: 在看着孩子写作业。
2: 啊我
3: 怎么下雨了？
2: 我那会儿是刚做完这个电视的直播班，正好是那个5:30。哇那会儿天，我说天怎么黑了，我的天。结果一看外面下巨大巨大的雨，同事去拿外卖都拿不到。不知道你会不会也遇到这种突然之间下雨的情况。那么天气预报显示呢，广东省内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7号，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咱们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呢云量在增多，部分的视线呢依然会有阵雨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但是从这个气温的角度上来说呢，西部视线最高的气温会小幅的下降。
3: 那咱们留意到自从长假之后哈，广州真的已经是有段时间没咋下过雨了，天比较干，大皮肤都干了起来。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购物车里的百雀羚哈。
2: 这个真的好，我就说，我的百雀羚
3: 在那边，离你有点远。
2: 然后我本来想说这个当着大家的面抹抹手。
3: 是，我觉得今天咱直播忘了开播之前把这个手滋润滋润了哈。不过昨天的雨呢，多多少少还让咱们的空气变得湿润了一些。下一次下雨啥时候呢？可能据说这个周末雨又会出现，根据 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那么未来三天呢，咱们广州的云量会有所增加。
2: 嗯，
3: 早晚啊，部分地区会有一些些的轻雾。10月18号之后呢，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增强。那个时候咋样呢？温度啊又会上升那么一些些。
2: 嗯，是的，是的，是的。按照惯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个生活的提醒，就是关于天气方面。当然也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天气干燥，如何来让自己的肌肤更加的舒适。其实我们今天有几款产品可以给大家推荐。
3: 嗯，
2: 一款呢就是来吧，我们把它拿过来啊，马琳把我们拿过来，就是这个百雀羚的这个护手霜。当然说百雀羚的护手霜之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栗子。栗子今天依然还是有官方的补贴的。
3: 嗯，
2: 如果是有这个官方补贴4.99块的各位朋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3: 嗯，
2: 栗子走过错过不要。不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对，
2: 这个栗子是真的要赶紧去买的。
3: 嗯，
2: 4.99你还有这个那个优惠的话，要特别提示大家，只有在直播间才会有官方补贴。
3: 嗯，
2: 如果你去橱窗买的话，它会恢复到原价。包括4号链接的那个干栗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请大家别想着说，哎，等到他们这个直播完了我再去买吧，等一会儿再说吧。它在。正常的橱窗里面你去看到的价格和在直播间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3: 嗯，
2: 直播间呢是有官方补贴，是直降了4.99，这是1号链接。那个4号链接干栗呢是直降了3块多，就是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找来的福利啊，而且三只松鼠大品牌，赶紧去买好不好。
3: 对对对，1号14.99，25包的小栗子咱可以买到16包哈，想想这个规模确实很庞大。然后4号呢是50克的栗子，咱可以买到10包，但是有一个很包装精美的小箱子哈，无论说送人啊自己吃啊都是挺划算的，那平均一包只要2块多。
2: 哎，我在想啊，就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百雀羚的这个叫什么样品给它用完呀。
3: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
2: 咱俩天天在这儿，
3: 现在到明年这个回南天之间，感觉这个天气
2: 你看看
3: 可能都会有点干，是不是？
2: 就大家用这个百雀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像我这么用，
3: 方法还挺好的。
2: 像我这么用，因为其实很多人虽然说我们经常爱吃蔬菜呀什么的，但是呢，由于蔬菜的这个营养可能到这个叫做什么末梢神经的时候，它基本上可能都会传递过来都很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营养摄入不足的时候呢。手边啊就经常会有这种干干的这种感觉。
3: 对对，
2: 你看像我就刚刚做完美甲它依然还是有。所以呢我每次呢用的时候呢，用手霜的时候呢，都会就是把它不会像，因为它这个百雀羚的这个很好的点在哪儿啊，它不是很厚重的那种。就是你发现没，我把它点在我的这个手边边上的时候，它会很容易吸收。我把它点到这里之后呢，我就会这样然后把它按摩开。就是在这个手边上这样按摩开，每一个指甲这个旁边按摩开。大家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式。你就会发现比你那么笼统的在手背上抹的那个手霜会更好的滋润自己的这个指甲旁边指甲的边缘。
3: 而且护肤有的时候咱真得提早哈，不要等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干了，咱这个指甲边缘
2: 像我这样啊，
3: 对，
2: 你看已经把它弄完了之后呢，它旁边不是会有一些多余的吗？这个时候把它再这样均匀搓开，然后在手背上再把它蔓延到手背上来。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指甲的这个周围会更好的去起到一个滋润的效果。
3: 就当时看手周围好像挺多那个咱的这个滋润的这个膏啊在周围，但它会慢慢的吸收，你就要等它把它吸收到你的手里，就不会说手边
2: 我们拿的这个礼盒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盒子，40几块钱。你还要用什么自行车？
3: 对，有，
2: 但是它里面有4样东西。我刚才用的是这个凡士林，就百雀羚的凡士林。然后这个呢是百雀羚的面霜，就是护肤纸滋润型。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它一起去用，就都可以在手上用。
3: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绵羊油，我很喜欢它的质地，还要挤出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方便。然后很多人就喜欢用那种比较
2: 油的，
3: 更加这个清新一点的哈，更加滋润一点的，它的这个透明的这个东西，我感觉
2: 它不是清新的，它是啫喱的，它是一个护肤啫喱。而且呢，它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几款的它的根本性的区别啊，根本性的区别。这个呢是属于绵羊油，它的滋润度来说呢，可能会是属于叫做就是这几个滋润度里面来说呢，它是会比较较为清爽的一个。这个甘油一号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它就会是属于它虽然说是啫喱的这个质地。 但是它的滋润度是属于最高的一种。
3: 嗯，
2: 那么凡士林的这个呢是属于两种中间的一种，就是它的这个它是有这个程度的。你就看比如说像我们的手，你就可以用绵羊油或者是用凡士林。像有一些你比如说是脚后跟，就是有一些你是年纪大了一些叔叔阿姨脚后跟出现皲裂呀什么的，先抹它，然后再厚涂一层凡士林，再穿上一个袜子，你的脚后跟就会恢复的滑嫩如初了。
3: 这个事儿你一定得提前做，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到冬天你一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身体很多像手啊脚啊已经干燥的很严重了，这个时候你再涂有效果，但效果肯定是没那么好。
2: 对，
3: 咱现在把这个滋润工作做好了，到时候也不会那么干，也不会啊、哎、待会儿起个刺一会儿起个皮，然后你一揪的话可能揪受伤。
2: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秋天非常非常适合咱的这个百雀羚系列哈。今天在咱们的九号链接
2: 40几块钱，
3: 有四样东西东西。
2: 对，反正就这几款，你就各种去试，你最后试完了之后哪一款你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很滋润很适合我、那你再单独去买这个它的明星产品。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找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容错率比较好的，就是你就这几款，你哪怕就是有一个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或者说我不喜欢这种手感，也可以啊。
3: 感谢欧下单了3号咱的时令水果哈，来自陕西的猕猴桃。
2: 猕猴桃，
3: 对，一定是
2: 买大果，
3: 中到大果，
2: 就别中了，买大果。其实它没贵多少钱，
3: 单个儿
2: 关键问题是你起码拿到的是比鸡蛋还大的。就是你别说买一个跟个小土豆袋那么大的，
3: 哎呀，你就看着它这个食欲真的会下降，吃的满足感会极度的降低。但你看一个又大又饱满的那种绿绿的猕猴桃，哎呀，一个勺子你挖的话还挖不下的那种，然后汁水又很多，然后味道又酸又甜，又是很鲜明的那种感觉，真的好好。
2: 我要特别给大家来说一下的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猕猴桃，它和你在很多那些进口超市里面看到的那种黄金奇异果，它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么它跟那个就是进口的那种黄金奇异果或者是那种大的奇异果啊，它确实虽然说从个头上看起来没有人家那么好看，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呢，咱不要看外表，它的口感会特别的有风味儿，就它不是说纯甜，它一定是有着那个猕猴桃的那种小小的丝丝的那种酸味儿，还有点那种它本身的那种猕猴桃的清香，还有加着甜，就一定是这种层次非常丰富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而且这是我们最近这各个节目热卖的猕猴桃，
3: 而且好多人买了之后吃完了这一轮哈，赶紧回来又回购。但是时令生鲜就提醒大家哈，买的话一定要趁着还有的一个时间，因为过季了可能哎呀。
2: 奋进
3: 的
2: 野马说他买的小果，小果味道是不差的，这个一点都不差。我只不过就我俩的推荐呢，就是从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喜好上面来说，因为你这个猕猴桃，我们还是喜欢吃说。它本身小，其实它这个果子，你说它跟苹果呀，它跟什么芒果比，它本身的果子就小。你说你一口吧，你的嘴都没有张到最大，就已经把那一口给咬没了。你说，就是你说说我形容的这个，你是不是没有那种就是满足感呀？所以建议大家买大果，而且小果呢，它可能从外观上看起来可能是丑点儿。但是呢它的口感不输。谢谢新下单3号、
3: 对，像刚大叔的像超市里面那种黄的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奇异果至少8到10块钱一个，但是咱这个最大果110克的只要单价1.6块。
2: 你比起来那个像那种奇异果没有层次，就剩甜和水了，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但是我们这个是层次非常的丰富，有丝丝的酸，有奇异果的它本身的那种清香，而且还再加上甜，就整个你吃起来之后呢，就是咬到嘴巴里面汁水啊，它除了就是外头长得可能不如人家那么光鲜那么好看，
3: 主要是光滑那个毛好像比较少。哎，你刚刚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为啥我儿子不爱吃那种黄色的了，他一定要吃绿的，
2: 因为他不清，就是因为他只剩纯甜了。
3: 是，我还说我之前给他买那个黄的，他说妈妈我不要黄的，我要吃绿的，黄的不好吃。我想哎呀，花这么贵给你买的黄的你居然不吃，好吧。
2: 其实他
3: 解开了我的疑问，
2: 真的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属于这个猕猴桃类，就这个果子类，就是它的这种情况。
3: 而且你想想那种黄的啊，进口的漂洋过海得走多少天才能到，但咱的这个直接树上摘下来，然后全程 配送到咱家，
2: 嗯，
3: 是用这个最快的速度从树枝然后到餐桌，
2: 哎，
3: 所以更新鲜。
2: 但也要给大家说，这个果子呢到大家手里一定是要你要放一段时间再吃的，
3: 嗯，
2: 就是别你说你一拿来说，哎呀，个个都像硬的跟个石头一样。

0: 鸡蛋一样，你们这个卖的这个果子不是啊，人这个奇异果它摘下来就这个叫什么猕猴桃，人就是这种情况的，因为它一旦发软了之后，
1: 那
0: 就压根儿就没法快递了，
1: 没法，没几天就不行了。
0: 不，何止是几天，就是早上它摘下来，如果是按照那种软软的摘下来啊，它早上摘，下午就坏了。这个是它本身的这个果子的特性导致的。
1: 人有朋友说他儿子一天吃三四个，哎，我儿子也试过一天吃两三个那种还比较大的，看来小孩是真的喜欢吃那个。而且据前两天我们同事还说呢，他以前也特别
0: 下单了三号、啊，
1: 对，给他小孩买那个猕猴桃。据说这种叫聪明果
0: 哦，
1: 对，对小孩来特别好，补维 C 啊，然后味道又好，他们就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还新鲜，
0: 真的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买大果啊，
1: 那倒是，
0: 真的推荐大家买大果，
1: 想想，
0: 你一切开那个小果，那个勺子都不够挖，
1: 大果跟小果单价差五毛钱，但是哎呀，你说那个口感，你说那个赏心悦目程度，这五毛钱咱还介意吗？是不是？
0: 今天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链接里面的排在前四个链接，大家都可以无忧去下单，
1: 是
0: 因为一号和四号呢是栗子依然还有官方的补贴4.99和3.多块呢，就这个真的是这个无忧去下单嘛，这个你要是还有这个叫做官方补贴，要是不去下单的话，就真的就是有点像是这个100块钱放在你面前你不捡，
1: 没捡
0: 啊，你说这
1: 多可惜，多可惜，而且补贴这个东西不是说每天都有哈，因为最近是栗子盛产的这个季节嘛，前两天高大给大家解释了啥样的东西才会有补贴，大家受欢迎的真的好的东西才会有补贴，
0: 平台也不傻，他不会随便给你拉一个产品，他为啥不给我弄一个拖鞋底子来，为啥，对不对？
1: 你想想14.99、16包和19.99、16包还真的是差挺多的，感觉你享受的补贴有点回不去了的感觉，而且每个人可以有三次补贴的这个机会，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把它都占一占啊。本来我觉得栗子哈鼓鼓的挺大一包，是不是一单还能吃挺久，但昨天我家栗子到了之后发现不禁吃，真的不禁吃，
0: 一瞬间就干掉了四包、
1: 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你想想16袋一次干掉四包只能吃四回所以三单真的可以都买。
0: 他刚才赶紧补了一下货，还有一个小提示啊，你在橱窗去买是原价的，只有在直播期间才可以享受官方补贴。你在直播间，你在那个橱窗里头去买和在直播间买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直播间买。
1: 哎，对，给大家钉墙上了哈，路过的朋友第一眼就能看到哈，咱们这个超划算的这个栗子哈，不要错过，不要错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错过。
0: 一号和四号，
1: 没错
0: 啊，赶紧去看看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来说说广交会吧。那个广交会呢，昨天是正式开幕了，那今天呢也是正式开门迎客啦。那这场中国第一展恰逢创办70周年，将会持续举办到11月4号。
1: 是啊，咱们这两天可以看到很多哈关于广交会的回顾，就首届的广交会呢，它展馆的面积只有9600平方米，对，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原来叫锦汉，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它这个名字了，是不是？对，第一届的时候只有1200名采购商，那现在啥规模？它的展区面积达到了155万平方米，超大的一个展区，然后每次都会有数十万的全球客商来到广交会，可以说70年哈，咱们这140届广交会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总是这么的热闹，可以说广交会已经成了中国外贸的一个晴雨表。那本届展会呢，向新向智更专更优这样的气息也是扑面而来啊，有3.2万家企业参展，那在这里面呢，像是一些专精特新啊，还有单项冠军啊等等的优质企业是超过了1.1万家，近2/3的企业是用上了工业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技术新产品绿色产品的占比，双双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0: 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啊都是去到了广交会的现场去采访啊，他们发回来的一些视频包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一进这个展馆里面，真的就是绝对就发现有好多先进制造成了主角，像什么人形机器人啊 AI 智能终端啊新型储能设备啊还有像什么智慧医疗产品随处可见，有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会轮番登场，就是你就坐在那个观众区，你就不挪屁股，你能够看很多很多新品在那个就是这个主会场在这个轮番的登场，还有不少前沿的产品新品发布量同比是涨了20%啊，这从这个上面就能够看出

0: 有多少的企业它有看中这个广交会的这个平台，对不对？甚至连非遗设计展区也是走进了这个广交会，像什么宋景啊、广彩啊等等这些东方美学元素，跟着中国制造一起是链接全球市场。
1: 嗯，是，不仅东西哈特别好，特别新，特别特别的科技感十足。据说逛展的体验啊，今年也是升级了不少。全馆呢实现一米级的精准导航。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广交会的这个采访我去过好多次了，就是每次去呢，我都会要提前就是拿好那个展页，我要想好我今天要去哪儿去采访，要去比如说我们要去采访李锦记，要看李锦记在哪儿，这个酱油是在哪个品类、哪个区域什么什么的。就像刚才马琳说的一样，全馆现在今年真的太高科技了吧，一米级的精准导航。
1: 对，所以你找展位啊，找产品啊，特别特别的精准，不需要绕路哈，咱马上你只要想找啥点对点，咱几乎就能找着。然后呢，机场还有高铁站都设了办证点，境外采购商你凭借护照30秒就能取证，想想啥速度。然后呢，自动接驳的巴士，还有秒级到账的离境退税，以及呢复刻锅气的这个智能炒菜机器人，可以说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哈都是逛了又省心，然后又熟心，耳目一新。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第140届广交会也是开门迎客了。那我们也刚才说呢，是15号，准确来说是14号开始啊，一直到4号，会在广州进行举办。那么广州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消息是冲上了热搜，说广州正式进入人从众的模式，人是一个人，然后从是两个人，众哇一群人的模式，
1: 人人人人人人人。
0: 谢谢上楼啊，他下单了3号，买的是大果吗？买的大果吗？建议买大果啊。
1: 是看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我们更推荐大果。
0: 我推荐大果。
1: 是，咱们看这个到底咱们广州人从众到啥程度了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说，截止到10月15号，广交会期间10月15号到11月4号，那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广州热门酒店预订的商圈前五是广州南站，还有北京路步行街，以及呢江南西中大校区，以及呢琶洲会展中心和和奥体，还有这个国际金融城附近，这附近哈最近特别的火。
0: 那么从机票的预订来看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呢，广交会期间广州的热门客源地呢是上海、成都、北京、杭州、南京、青岛，还有沈阳、重庆、昆明和西安。从国际的航线情况来看呢，广交会期间像是泰国啊、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柬埔寨的客人是最多的。其实我自己啊，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我家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外国人在住。我这两天，尤其是我昨天晚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哇开车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呐，全是外国的朋友。
1: 我最近两天坐地铁哈，也发现了很多不同面孔的这个朋友，
0: 是不是啊，
1: 纷纷出现在地铁上。当然在咱们这儿哈，无论说你要坐地铁你还是打车，都很方便。我昨天还在路边看见两个那个外国人，一个爸爸领着个儿子，很熟练的，我看用那个手机打网约车，然后那个车来了，看看车牌号，没错，然后坐进去了，真的超方便。
0: 来你离我近点呗。对，你往中间一点，你的单镜。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要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这个有趣的事儿。我们刚才说完了广交会啊，看着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抢一抢把这个新闻热点来说一说。撞脸陈小春的那个工人大家看了吗？就是在这各大网络上你都能够看到，你别说还真长挺像。
1: 对，
0: 是吧，真的确实是挺像的。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件事儿。撞脸工人否认是陈小春弟弟的话题今天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福建的一名车间的操作工因为长相啊酷似陈小春，意外走红了，网络上也是流传起了他是陈小春失散弟弟的说法，当事人已经出面公开辟谣了，打破了网友们的美好想象。
1: 那这件事情呢起源于一段工厂随手拍的短视频，画面里啊这名工人头戴红色的安全帽，在车间从事激光切割作业。视频流出之后，不少网友惊叹说，这名工人你看哈，眉眼轮廓呀，还有神态气质，甚至走路的体态都跟明星陈小春高度相似。网传工人哈，连耳垂同一位置都有这个相似的一个凹痕。 那多重巧合叠加哈，可以说是迅速点燃了网友的讨论热情。
0: 很多人知道啊，陈小春年少家境窘迫，早年间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自曝说，家中因为经济困难，将年幼的弟弟送给了别人收养，此后啊便断了联系，寻亲也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大遗憾。于是呢，大量网友就顺着种种相似点啊，自行的补脑故事，纷纷还跑到了陈小春和应采儿的社交账号的评论区刷屏留言，喊话艺人尽快认亲啊，甚至呼吁双方去做 DNA 对比求证，话题的热度更是快速的发酵，就连不少的网友整理的细节对比截图也在各大平台是广为流传。
1: 不过呢，突如其来的流量不仅裹挟了当事人，也给拍摄视频的博主带来了一些麻烦。据了解呢，因为视频爆红，给工厂啊造成了一些舆论的困扰，那视频的拍摄者已经是选择了离职，工人本人直接否认自己是陈小春的弟弟的传闻，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抱怨而来，家中一共有三兄弟，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网上流传的身世传闻全部属于网友脑补出来的故事。
0: 哎呀，你看这一场由撞脸引发的全网寻亲闹剧也就此啊画上了句号。截止到目前呢，陈小春及其团队始终没有针对这个事件发布任何公开声明，也没有联系过这位工人，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求证行动。不少网友事后也在反思啊，说大家出发点也许是善意的，期待一场久别重逢的温情故事，但是呢，仅凭着长相、姓氏、口音这些外在的特征，其实啊根本无法判定血缘关系，所以给普通人编排身世可能也会严重打扰对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1: 我今天还看到以前啊陈小春受访了一段话，就谈起说以前自己家因为比较贫穷嘛，所以说几千块钱
0: 好进段广告。
1: 对，哎呀，没有忘了时间，
2: 我有见过很多屋呢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就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找回装修公司，人家说喂你冚唪唥过晒那些保修期了，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是肉赤啊。那我想问一下超哥了，是不是好的装修都是靓嗰几年的？
3: 那又不是、好的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的。因为装修呢它不是快消品来的，不是好像我们用手机那样年年换的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呢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2: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3: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呢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2: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3: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2: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3: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2: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3: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10多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咋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2: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主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加便捷。广州市从10月14号到20号同步开展为期1周的系列宣传与服务活动。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到东到东南气流的影响，我省大部云量增多，西部的部分市县有小雨，最高气温小幅下降。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阵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24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昨天，全国首批绿证跨境集中交易香港发布活动在广州举行。这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梅州台报道，昨天2026年梅州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梅城建英公园举行，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相关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保政策知晓率、群众参保覆盖率和服务满意度，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营造人人懂社保、人人享社保的良好社会氛围。广州南站今天推出网约车续车听单联动上客区智慧化管理新模式，网约车先驶入到 P9 到 P10 停车场续车听单，成功获取订单之后凭订单30分钟之内进入到东广场网约车上客区上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

0: 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高娜不在文化广播，文化广播是哪儿啊？
3: 他是想说文体广播，
2: 我从来就没在过啊，我一直都在新闻广播呀，我什么时候在文化广播呢？
3: 听串台了。
2: 对，你可能听串台了，佳亮。我从进广东台就在新闻广播，一直到现在了，从来就没在过其他的台。
3: 对，要多来我们的直播，多听听看看我们的节目哈。
2: 对对对，
3: 记得哈，广播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手机里面的话，您可以打开抖音 APP 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每天每个对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咱们在这个手机端哈，在广播端准时的来约定您，欢迎哈。咱们在工作日呢，每天中午趁着这个比较悠闲的这个时间哈，来闲聊闲聊，开心开心。
2: 要特别感谢一下这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啊，谢鹏下单了1号的3只松鼠的游历啊，谢鹏下单了猕猴桃，谢T下单了猕猴桃，谢谢蛋下单了栗子，谢上下单了猕猴桃，谢心，谢新下单了2个猕猴桃，谢欧下单了猕猴桃，然后谢 C 下单了这个金纺的这个柔顺剂，谢雨下单了栗子，谢一下单一栗子，谢一下单栗子，特别感谢这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哈。林俊杰的秘密说下午好啊，你好呀。
3: 有朋友问苹果怎么挑选啊，有脆有甜，但现在在咱们直播间里苹果只有那种脆甜脆甜的，来自四川阿坝的高山小金苹。
2: 不是，苹果不都是脆甜的吗？有一种苹果是绵的那种，
3: 对对，绵软绵软的。但是我觉得，哎，反正我自己觉得那个苹果还是脆甜的好吃。
2: 肯定。哎，其实你别说啊，就像土豆一样，那个绵软的那个也挺好吃的。
3: 就是不同人他喜好不太一样。
2: 但是好像那个品种仅有几个是这样。大部分的苹果都是以脆甜为主的。
3: 是，咱今天推出的那个比较小果的哈，11到14个3斤装的，只要19.9元，这个超级便宜。但是还是建议说大家买这个中到大果的，其实中到大果的更加好吃一点。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咱冬天的时候买那个车厘子，你想想这么大的和这么大的哪个贵，是不是？
2: 而且就是你光塞进嘴里头的那种满足感都不一样。
3: 其实咱们现在推出的这个水果，你要是用总价除以总重量差不多，但是其实大果它更质优一点，所以说咱买大果反而我觉得更合算。
2: 你说我要是再说我接下来的这个理论，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跟你抬杠？
3: 啥？
2: 就苹果我反倒觉得说可以买小果。
3: 为啥？我也
2: 因为苹果每次我买一个苹果吃不完。
3: 对对对，这个我
2: 就好大一个，我觉得
3: 我是理解的，我是理解的，我也吃不完一整个。
2: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买苹果的话，我可能就会买中果或者是小果。
3: 哎呀，但是就最好你可以在家里跟人分着吃。因为
2: 谢真下单一号
3: 啊。你要说口感，我觉得还是大果的话它更加的水分多，然后
2: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果子啊，我们也给大家保证，就是不管是中果小果还是大果，这个它都是甜啊，它的口感都是在线的。只不过呢，就是根据果子的不同和你个人的这个喜好的不同，我们给大家做推荐。你比如说像猕猴桃的话，那我建议还是中到大果，因为你吃起来更满足嘛。你像苹果的话，一个要是吃不完那种大果，咱可以买中果或者是小果啊，丰俭由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买。但是啊，不管是这些是什么东西，今天的1号链接和4号链接真的要去买。1号链接的来自三只松鼠的这个栗子，1号链接是油栗，4号链接是干栗，两个的区别就是油栗小一点，干栗大一点。然后呢？

0: 包哈，现在14.99元，等于说打了75折。然后四号呢，本来是29.9元，现在四号给咱们大家的补贴价是25.99元，大概是8几折。如果说
1: 对我都不看价格了，因为他我是被排除在这个 VIP 的，你们有4.99元的是超级 VIP，
0: 他没有那么多的补贴。
1: 对我只便宜1块钱，他甚至更欺负人了，给我便宜6毛钱。我真的气死了。
0: 这个补贴这个东西，首先哈，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今天这段时间有了，下段时间就没了，而且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没。第二就是
1: 我现在四号链接，你说多少钱？
0: 25.99元啊。
1: 哎，我跟你一样哎，
0: 你终于加入到这个高级的补贴行列了，太恭喜你了。
1: 哎，真的哎，我是25.9元，这样子的话，官方就可以给我补贴，直接是直降了3.91元，将近4块钱。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补贴每个人还不太一样。如果说大家能领到最高的这个补贴，就是能以最划算的价格买，像是一号，如果说能你的价格也能去到14.99元，可以买到16包哈，这个25克1包的这个小栗子，这个真的是不容错过啊，是吧？咱们这个小栗子的话哈，因为它小包装嘛，所以说也不会造成那种说我买了之后，哎呀，我这一包吃不完，太多了，浪费了啊，放冰箱里或者放哪儿储存的话，过两天忘记，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哈。而且这个量也非常好，一包里面25克，5到7枚嘛，其实就是正符合咱们一天哈，就是你该吃多少栗子，咱也别往多吃哈，量给你设计的好好的，而且就是价格又特别特别的划算。它用的这个栗子还是燕山产地的这个小油栗，这个燕山。它种的栗子，因为光照也好啊，土地也好啊，还有这个空气的湿润程度也好啊，产的栗子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的。无论油栗干栗，在这个产地来讲的话哈，可能都是优于别的地方。
1: 谢谢真下单一号，谢谢翠下单三号，谢谢懒下单一号。
0: 口感绝对有保障，关键是补贴不容错过。一份十六包看起来好像比较多，但其实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不咋够吃，建议说三份补贴，咱能占都给占上。
1: 谢谢懒下单一号。
0: 哎，对，你就
1: 一个账号可以下单3单，
0: 而且这种你就可以自己家里买一份，然后爸爸妈妈家买一份，公公婆婆家买一份，因为这个栗子嘛，不是说是个零食啊或者是个啥，咱
1: 你就自己一口气下3单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
1: 谢华下单一号啊，
0: 对对对，因为老人家小孩吃栗子都好。昨天咱还给大家这个查过呢，说油栗子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系统呢有保护作用，然后这个干栗呢可能对于这个消化系统啊，特别对孩子啊，一些脾胃虚弱的，这个又特别的好，
1: 特别强调，再一次的强调，它只能够在直播间买，它是能够享受到官方补贴的。你要是去橱窗看的话呢，它的价格是恢复到原价的，所以特别提示大家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或者说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赶紧从电台一步来到线上，在抖音和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谢华，谢懒，谢翠下单了我们的大栗子。就是有一个核心的区别啊，油栗小一点，干栗呢是大一点。最最关键的是呢，油栗呢它里面是有白砂糖的，四号链接的干栗呢它是不含白砂糖，只有板栗，它的里头的那个甜度呢是它本身的这个栗子的这个甜味儿。这两款呢统一都是高温蒸煮，没有说烤的呀炒的呀，咱们广东人说担心吃了这些炒货容易上火热气，完全不会，它是用高温蒸煮的方式，保证了栗子的那种甜糯的口感啊。一号链接和四号链接，
0: 对，咱都说要吃这种时令的蔬菜也好哈，水果也好，还有干果也好哈，栗子就是秋天这个时候吃最合适的。昨天也帮大家查过了，里面的钾含量比香蕉还要高。
1: 谢谢 A 下单三号。
0: 哎，对，里面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哈，比这个苹果呀，比梨都要高，这个可能超出好多好多人的一个预期。
1: 谢谢薯条下单一号。
0: 没错没错，这个一号还有四号栗子咱不容错过。那如果说您不想吃干果，想吃时令水果的话，三号就是您一个最好的选择。
1: 记住啊，记住，一号是有糖的，四号是没糖的啊，就这么一个区别。一号呢会小一点，四号会大，四号链接会大一点，就这么一个区别。一个是油栗，一个是板栗啊，一个是干栗，就是它的栗子的里头分了这两种品种啊，就这个区别。如果要是很想说，我就是要关键就是要知道说它的这个根本的区别，就一个大一点，一个小点，因为也干栗也贵点嘛。那油栗呢也小，这个便宜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干栗呢是没糖，这个是核心关键啊，没糖没糖没糖。但是一号链接即便是有白砂糖，它也是不添加任何的甜味剂，不添加什么着色剂呀，没有的，很干净。
0: 对对对对，一个配料表有两样哈，栗子和白砂糖。

0: 好，另外一个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咱这四号只有说栗子一样，
1: 对，
0: 绝对哈安全纯净，然后又是咱们这个时令，可以说吃了之后对咱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1: 快去看看吧，在我们的
0: 下单
1: 一号链接和四号链接，这个再强调一下，只有在直播间，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它才有官方补贴，你去到橱窗，橱窗它是没有的啊，只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好了，我们来继续说新闻了，如果要是你对我们的购物袋还有小黄车里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记得频繁的给我们发信息啊，你可以求讲解啊，我们会给你来详细的说。再来说说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对于很多可能中年人来说啊，可能也会比较的
0: 烦恼困扰，
1: 因为家里头老人随着年纪大了啊，即便是身体好的，也会或多或少的有点小毛病啊什么的，总要让老人家独自去跑去医院去看病，尤其是像我这种，像你还好点儿，父母还在身边，你像我这种，我爸我妈就前两天我爸感冒就得甲流，甲流完了之后呢，说是心脏说有点什么，就是上移还是什么的，哎呀给我担心坏了。然后呢在老家呢，他去医院呢又得自己去跑去挂号找科室取号，哎呀真的是想想挺头疼。
0: 对，有些时候医院啊那种东西特别高科技，老人家手机摆弄不明白的话，可能挂号啊还要拿结果啊啥的都是就不是很方便。
1: 对对对，那这几年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兴起了一个叫做陪诊服务，大家伙有没有关注过啊？这也是成了很多的就是像老人啊异地就医的患者的临时家人。
0: 对，
1: 但是呢整个的一个行业呢它没有统一的标准，服务的内容也比较混乱，收费呢更加不透明，就反正高兴我多收点，不高兴啊就是我高兴少收点，不高兴多收点，会有这种情况，隐私也没有办法保障的问题一直都是这个行业的痛点。
0: 现在解决方法这不就有了吗？近日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而且从下个月1号开始啊就要正式实施了，可以说这个要求呢给陪诊行业立起了一个明确的硬规矩。此前不少人在网上找陪诊哈，那遇到过个人接单的，遇到过这个资质你也不知道他是啥资质的，服务内容说不清楚的，而且还你出了问题你找不到主体，他就是个个人，这咋整呢？那这次国标也是明确了，提供有偿陪诊服务的主体必须你得有一个正规机构，零散的个人你不能直接的承担这种陪诊的服务，不能私自接单。也就是说哈，你有啥问题你能找到他的机构，找到主体了，就是说从源头上把这个责任的关口给把住了。
1: 对，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陪诊人员他们的能力问题，其实呢国际也是划定了一个硬门槛，而这个国标呢也是划定了一个硬门槛，就是所有的从业人员必须要通过岗前的培训考核啊，持有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啊，而且还要定期参加专项的培训，你不能就说我说我是一个陪诊就是个陪诊了，也要熟悉医院的挂号、科室的布局、应急避险等等的这些基础的常识，具备基础的像是摔倒啊、昏厥啊等等这些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那同时呢明确要求陪诊师啊不得干预医生的诊疗决策，也不能够给患者解读这个检查的结果，也不能代替家属来签署医疗文书，彻底也是划清了这个陪同陪伴和医疗行为它本身的这个之间的边界。
0: 是，其实这几年啊真的啊这种陪诊服务成了一些独居老人还有异地就医者还有独自做检查的这些老年群体的临时家人，不少网友此前吐槽过啊，说独生子女啊就算有心说陪着爸爸妈妈去看个病，但是呢请假难，然后呢跑个大医院可能这个流程哈还得大半天，没准你这一天下来你还没做完，这次预约了检查可能过几天才能做。
1: 哎呦真的
0: 全部对，
1: 我可太深有体会了。
0: 是的，
1: 就上回上回我妈妈和我爸爸不是来广州就给他们做一个心脏检查吗？当时陪我妈妈的，我记得当时就特别的清楚，他俩呢因为对于地铁的这个乘坐也不是很熟悉，后来呢他们又不想给我添麻烦，我又为了赶那个取那个号的时间，哇一路开车就各种的焦急，到了之后呢那医院附近又不能停车，我又停到了那个中华广场，从中华广场又跑去那个医院那儿，到了之后呢就是虽然说赶上了那个号吧，整体的感受你就是那种全
0: 乱，
1: 真的是
0: 所以说就是给这个陪诊服务哈定一个硬性的标准，真的是让很多的家里出现的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个国标落地之后呢既能让大
1: 会协会下单啊。
0: 对对对，既能让大家找陪诊的时候更放心，也能避免说哎呀他乱加价，也能避免说他这个服务好像跟咱预设的不太一样等等的一些情形。
1: 嗯，
0: 那后续大家选择陪诊服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那些正规的口碑好的服务，然后提前确认服务订单，然后你就可以省心的解决哈老年人独自就医的这些难题了。
1: 对对对，尤其是像我们像咱们子女们啊，
0: 对，
1: 因为你确实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哈。谢谢用户下单一号，谢会下单三号，谢用户下单五号。哎，五号是哦黑芝麻
0: 啊，
1: 对，这个黑芝麻核桃软膏啊，在抖音还有，哎，是不是啊？
0: 我记得你可以拿到过强补贴，
1: 但
0: 是但
1: 我今天没了，
0: 嗯，
1: 我只剩9.9块了，我昨天还是4.9块呢。
0: 你昨天不知道被啥东西砸中了，
1: 对，
0: 这个也挺划算的，9.9块，这黑芝麻核桃软膏可以买到30小包，这你就吃吧。
1: 谢一下单一号啊，谢荣下单4号，谢薯条下单1号，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号的，就是反正你现在看着这个有这个4.99块和3.99块的补贴，1号链接和4号链接，
0: 嗯，
1: 大家都无脑去下单吧。
0: 嗯，对，
1: 你一个账号只能薅3单，
0: 建议大家都薅了，补贴可很难得。
1: 1号链接是有糖的，4号链接是无糖的。1号链接是油粒个头小一点，4号链接是干粒个头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呢4号链接呢它有一个外面的包装，
0: 还挺好看的
1: 啊，你可以送朋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就是无忧的一个选择。谢老林点赞。
0: 嗯，本来1号你想19.9块你可以买到16包栗子，咱就觉得已经超级超级划算了，而有了补贴直接又给你打了个75折，14.99块买16包。
1: 哎，真的，这
0: 4号
1: 好。
0: 我也觉得，我今天觉得4号好，
1: 3.91块官方补贴。
0: 嗯，而且它是无糖的。其实无论现在咱说小孩儿，还有这个成年人，还有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哈，你不知不觉其实隐形糖摄入的也挺多的。
1: 保质期有18个月。
0: 你说你去外
1: 面承诺48小时内发货，预计24小时内就可以发货。
0: 对对对，就很多你去外面吃饭的时候炒菜，它为了让这个菜更可口一点，也会放一些糖，反正无处不在的糖。
1: 嗯，
0: 咱要是能选无糖的，有更加健康有机的，咱就选更加健康。4号完全一点添加的都没有，
1: 真的真的真的，就纯纯的是板栗，
0: 对，配料只有原料，只有这个板栗。
1: 4号链接，
0: 对，25.99块，咱可以买到10小包50克的。你想想，平均1包50克的板栗只需要2.6块。现在啥零食好像2.6块你很难买到什么一包小零食。
1: 要不咱把4号钉墙上？
0: 你怎么也便捷了？
1: 我便捷了，我换4号了，同事们。咱把4号钉墙上吧，因为现在1号啊，他歧视我。1号他在给我补1.38块，
0: 好吧。
1: 4号他给我补3.99块。
0: 嗯，都可以，都可以。
1: 那我肯定买3.99块啊，就是便宜的呀，对不对？
0: 因为我昨天说到我买的1号，我突然觉得，哎呀，是不是还是吃点减糖的会更加的好？
1: 哎，真的，这个是好。
0: 今天又下了个4号，
1: 但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啊，这个栗子啊，人家给你弄好了这一小包，就刚好是一顿的量，你再别像马林一样，这馋吃2包。
0: 因为真好吃嘛，
1: 它确实是
0: 2小包25克的。
1: 你何止？你昨天你何止吃了2包？你在直播间你还吃了1包。他在直播间吃掉了1包，他回家又吃掉了2包。你昨天超量了，你知道吗？
0: 我只能说，因为它是真好吃，
1: 是真的好吃，
0: 真的有点停不下来的这个感觉，
1: 而且又健康。
0: 所以说，这16包真的不够嘛？
1: 谢呼下单4号，
0: 你不能只买一个套组。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把3个补贴都
1: 真的用上
0: 了，
1: 真的用上。
0: 它也不是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身体增加负担的零食，它本身就是栗子，秋天吃栗子是好的，
1: 而且栗子对肠胃，尤其是4号链接这个干栗啊，它对肠胃增，因为它本身它着重大部分的成分还是其实就是这个淀粉，它增，而且是属于这种叫做有机那个叫什么这个食物纤维，它会比较粗，也会促进你的肠蠕动，对这个肠道也会比较好，
0: 对，尤其是很多小孩哈，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就是很多小孩都是脾胃虚。弱就是
1: 吃点栗子得
0: 好，对，按照咱养生的脾胃虚弱，你应该多吃点黄色的一些东西，像栗子啊。
1: 它可太黄了，
0: 真的，它可太黄了。
1: 介乎下单啊，
0: 对脾胃是有好处的哈，而且真的是无糖更健康，无糖更健康。
1: 对对对对对，继续再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个叫什么？退休半退休。 就是我之前
0: 多么令人憧憬的一件事儿，
1: 哎，多么令人憧憬！就是我们看我们同事办退休，真还挺难的。
0: 嗯，
1: 要你好像据说好像一个单子上面要盖十几个章之类的，
0: 好几回的
1: 啊。现在呢，就是退休第一个月能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就是关键呢就看这件事儿。10月10号的时候呢，人社部宣布啊，全国全面推进临近退休人员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0: 嗯，
1: 那今后呢办退休核心只用一张身份证就能够完成了
0: 啊。当然，
1: 哎呀，你是不是觉得突然之间很快
0: 就又对于这个退休的期望又多了一张。

0: 又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1: 对，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身份证咱啥材料都不用带哈，而是把身份证呢当成统一的一个办事的入口，依靠啊这个系统数据共享还有部门联动，让大家少交材料少跑腿。那以往办退休就像刚刚高娜说的哈，跑好几个窗口交一堆材料盖好几个章，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核查工作呢不是由咱去跑，是由部门之间他们去对接完成，不用这个退休者来回去折腾了。好，
0: 其中就是我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退休预服，就是可能我预着我可能10月份要退休了，我就可以可能就可以提前可以开始做这个准备了，那不用等到退休年龄到了才开始办，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前申请档案的预审和信息预认定。就比如说呢，明年8月份要退休的人，咱可以提前一年现在就可以提前查查自己的工龄认定你比如说什么异地的社交转移啊，旧单位参保记录有没有遗漏发现缺材料的地方咱可以提前补，不用等到临退休前才临时抱佛脚，耽误养老金按时发放。
1: 是，就像刚刚高娜说的，退休第一个月马上这个养老金就到账了，多好啊。那退休一件事呢已经是现在啊实现了全国覆盖，那企业职工呢
0: 这是1号包装，我打断你一下，它没包装，它就一个塑料袋，
1: 但我觉得不重要，咱主要吃的是里边好吃的栗子，不在乎那个虚头巴脑的，好吧，
0: 它里头是这样
1: 但我觉得你可以给它展示展示2号的包装，没准它就爱上了2号
0: 你看看2号
1: 这个包装上确实有点差距，
0: 它剩了但它贵，
1: 对，
0: 但它贵，就是贵了10块钱，
1: 就看你更看重什么，你是更看重超高性价比，还是看重说它更加的一点糖都不加，而且还包装的更加好看一点，
0: 反正你自己看吧。
1: 是的，
0: 这个现在便宜3.9块，3.89块，这个能够便宜4.99块，反正就大概就这样。
1: 是的，是的，咱刚刚说这个一个身份证可以搞定退休哈，目前像是江苏常熟啊，还有浙江舟山啊等等地方都已经推行了这个退休的预服务哈，可以说接下来呢这一项便民的措施可能会在全国逐步推开，让更多退休的人员哈，以后办手续办得更加顺畅。养老金呢也领的特别特别的及时。
0: 对，
1: 昨天抖音推给我一个视频，刚开机就是哈，一个退了休的大姐拿着这个退休拿着一个证哈，在他们家卧室淋着窗户的那一小过道上在那跳舞，然后
0: 退休啦。
1: 对对对，终于领到这张证，然后每个月可以领到什么6000多的退休金，虽然不太多，但是我也很满足了，在那跳，
0: 很开心啦。
1: 对，好多点赞，好多留言，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觉得美好的这个时光在等待着你啊。
0: 房子说昨天两个都�拍了，好的好的好的，你拍够3单了吗？我觉得可以拍够3单，
1: 对，1单不够吃，16包听着挺多。吃吧吃吧也就没了。
0: 马林就是昨天收到了16包，他今天又默默的补了一下货，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确实是不够吃。
1: 我也补了4号
0: 啊，他确实是不够吃。建议大家，我反正我今天便捷了，我本来是喜欢1号，结果我今天更爱4号了，因为我觉得4号没有欺负我，他给我直接有便宜3.89块。嘿嘿，所以我很开心。
1: 是的，
0: 好了，时间来到14:29，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各位电台的朋友啊，没薅羊毛的赶紧来薅一薅平台的羊毛，直接一单直降4块多钱。你如果是买3单的话，你可以直降15块钱，直奔15块钱，
1: 十五块钱的便宜，
0: 15块钱不香吗？
1: 好
0: 香，能吃一个龙江猪脚饭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得懂得过日子，而且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尤其是4号链接。就栗子，就是板栗，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1号链接呢，加的是白砂糖，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这2款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对，赶紧来线上。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

0: 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 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秋天的栗子。这个特别推荐大家，一号链接和四号链接，无忧渠下单啊。一个呢便宜4.99元，一个便宜3.99元，3块8毛9。所以你如果是能够有这个官方的补贴，而且特别提示大家，只有在直播间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官方补贴，除了直播间不好意思回到了原价。
2: 是的，怎么样来到直播间哈？特别针对现在正在广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哈，提醒
1: 大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戳进去可以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秋天的第一份栗子，不知道你已经吃到了没有呢？
2: 希望是来自三只松鼠给大家的啊，3.9毛1，我刚才看了一下。四号链接能便宜3.9毛1一单，一个账号可以买3单。
1: 如果你再买的话，它就恢复到原价了。是的，我们俩这两天给大家推荐了一种啊，是这个1号链接的油栗，加了白砂糖的这种，然后还有4号链接的干栗，啥也不加，配料表只有栗子的这种。
2: 干劲道不行。
1: 对，两个人在不停的反复的在纠结哈，觉得哪个更好呢？经常变哈，有的时候觉得1号好，对，1号因为它原价19.9元，可以买到16小包，每包25克，但今天补贴补的太多了，本来。 总价就便宜，然后补贴还补贴差不多5块钱，14.9毛9可以买到16包，这个就是划算，单价也特别特别的低，还不到1块钱一包呢。但是4号好就好在呢，它这个干栗哈，它本身又大，栗子本身更大，然后呢味道栗子本身的这个甜味会更甜一点，而且里边没有糖，包装更精良。
2: 谢冉下单4号，
1: 也有补贴25.95元，咱可以买到15.5、10克的。今天我俩这个纠结了半天。
2: 又觉得好像4号更值得推荐，
1: 所以我让同事把这个4号钉墙上了。
2: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我在4号这里是变成了尊贵的 VIP，
1: 就可以便宜3.9毛1，因为1号压根就没给我便宜，1号之前给我便宜6毛钱，然后后来变便宜了1块多钱。那现在它也没有4号给我便宜的多，4号直接给我便宜3.9毛1，我就按上了4号。
2: 对，主要它4号你要是跟其他同类相比的话，哈，2块6毛钱可以买到1包50克的栗子，这个是很难找得到哈。
1: 真的，
2: 有机栗啥也无添加，而且呢，4号它适合的人群更广，因为它无糖嘛，无论说是小孩的，现在都提倡不要给小孩吃太多糖，成年人、老年人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禁忌哈，都是适合的。
1: 话说回来，1号链接和2号和4号链接，它都是呢做成的是这种就是独立包装，你正好呢就是一次吃的量，就也别让孩子吃多，老人家也别让老人家吃多，反正就咱就吃这一包，今天就行了，你也别说摊自己说我要多吃点或
2: 你正好这一包，反正你吃不完也就剩一颗两颗的，也不怕浪费啊。
3: 当然有点难哈，因为这个栗子确实是太好吃了，总是忍不住再吃一包。哎，但是哈，
2: 不提倡
3: 这事儿，
2: 就吃一包啊。
3: 而且这个人家也用心良苦啊，给你一小包一小包的封好。
2: 谢竹下单四号啊，感谢感谢，
3: 是的，是的。小包装的好处就是一定你每天不用操心说我到底吃多少，会不会吃超，一小包摆在那里，而且它不容易坏。反正这一次一小包，你肯定不会说吃不完。然后呢，剩下那些哈，你就放吧，它保质期好像18个月呢，
2: 18个月，
3: 所以说可以放挺久的，然后就一直放在那，啥时候想起来啥时候吃，不会浪费，完全不会浪费。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就说四号的这个链接，它的包装又更好。就是你比如说去给朋友去送一个呀，跟朋友一起吃饭，人家过生日，你说你好像那个买个花吧，给男生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你就滴溜这么一盒那个三只松鼠去，大家伙都能分着吃，而且人家也收礼物也会收的没有负担，也不觉得说你送了一个多贵重的，
3: 是
2: 还能看你是一个挺有品质的人，因为三只松鼠可一点都不掉价。
3: 对，而且比如说你送别的零食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哎呀这个有油啊，这个太咸了，
2: 容易上火
3: 啊，这个、太甜了，对对对，很多很多说不适合吃的理由，但是
2: 有点烧心。
3: 对，栗子是秋天这个节气哈，这个节气产出的一个时令的坚果，咱吃时令的坚果对于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再加上四号完全无添加，一点糖一点啥都没有，就只有栗子这一种，绝对健康，不存在说哎呀吃着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没有的没有的。
2: 谢染下单五号，那个芝麻糕。芝麻核桃糕，
3: 对也好，也是秋天很适合吃的。秋吃芝麻核桃，其实都是对咱身体特别好的坚果。
2: 是的，是的，是的。好啦，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小黄车和购物袋的产品感兴趣，记得点求讲解啊。走过路过一号、四号在直播的时间，赶紧去抢，因为都有将近3到5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
3: 补贴。
2: 出了直播间，你去橱窗去买就没有了。只有谢随下单了一号啊，只有啊，朋友们，只有在这个直播间直播的时候才能有官方补贴。一个是一号链接降4.99块，四号链接呢是降3.91块，
3: 对。
2: 啊，很划算，赶紧去买吧。国庆过完之后呢，接下来的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
3: 哎呀，购物节日
2: 就是双十一了啊。和往年的双十一不同，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呢，据说有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个平台把复杂的玩法给砍掉了，
3: 终于想通了，
2: 终于想通了。目前呢，说是京东的双十一活动已经开启了，还有包括像是抖音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像是视频号啊，各个地方的这个双十一的活动也都是开始有一些这个启动了。有一些形式的不同，你比如说呢会取消什么定金的预售模式，就直接咱开始现货开卖。也不用大家伙在等着说我一定要等到这个双十一那一天我再去付款付尾款。哎呦，我有的时候真的愁死了，我就老担心那一天我忘了付款，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消费者不用等待，下单就能够直接发货了。
3: 是的，那淘宝天猫呢也是在今天开启预售哈，咱无需凑单满减，统一呢为官方立减。从目前的节奏来看呢，好像平台都在尽量的降低参与的门槛，让购物的流程变得更加简单直接。因为现在竞争也很激烈啊，太复杂，可能消费者不玩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往年双十一期间，其实那种复杂的优惠规则真的让人直呼头疼啊。反正尤其像我这种，就直接就完全是绕在那个里面了。我压根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当这种各种复杂的这个规则出现的时候，我压根都没管过它。就是因为我也看不懂，我也算不过来，算不明白，所以我就干脆就放弃了。所以我感觉他们在那玩的挺热闹，我自己好像没参与进去一样。
3: 这可以的，那天咱说了，这个过于复杂的计算哈，想东想西的很伤害大脑的前额叶，你是保护前额叶的一个好行为。
2: 由于优惠规则变得复杂呢，就各个平台之间的比价难度也会进一步的加大，模糊的这种满减门槛啊，还有品类限制和使用时段等等这些隐性的条件，让横向比价几乎是不可能。消费者其实难以判断真实的性价比。有网友表示说，我不是在买东西，我是在完成一道应用题。
3: 是啊，我远离数学考试多少年了，又把我拉回来了。
2: 对呀，
3: 是吧。那其实往年这种复杂的规则也是劝退了一些消费者。有网友说，哎呀，又是定金，哎，又是尾款，哎呀，又是满减，像这种懒人根本就不会去算的，是不是。好像大家也没有那种热情在蹲守直播间说几点一到啊，怎么怎么样了，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算各种各样的规则。 则，我就想简简单单买个东西，难道很难吗？很难吗？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说今年双十一，咱刚刚说终于想通了嘛，回归这种简单粗暴的降价模式了啊，也是让很多人都比较称赞哈，少一些套路，多一些实在，这才是购物节最应该有的这个样子，是不是？像咱的这个一号，完全没有任何的套路，直接就是简单粗暴的给您补贴。
2: 那个竹林风啊，是这样的，你要不然把这单退掉。我们的直播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两端在同步直播。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呢，你可能要看一看是在哪个地方呢，是有3.91的这个优惠。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这个它是叫做什么呢，它的这个官方补贴呢，它的补贴的价格会不同。那一号链接呢是补的是4.99，四号链接呢补的是3.91啊，你看一下对比一下啊，谢伟下单了4号啊。
3: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补贴也挑人哈，比如说我跟高娜一号的补贴就不太一样
2: 反正我是被严重的鄙视的那个
3: 所以你的补贴还挺多的，如果说14.99可以买到16包，就不要错。
2: 那你在抖音的话呢，你看到一号链接的话，我建议大家选2号，就是第二个规格。就是你买这个一号链接去抢购，然后选这个买3份送6包，到手24袋的这个29.7，
3: 对，
2: 这个划算。
3: 是的，是的，是的，每个平台都有每个平台不同的这个最佳选择。
2: 竹林峰说好的，对，
3: 是的，
2: 懂了就好啊，懂了就好，因为我们不能太明显的说，就只能这样啊。谢维下单啊，那个唯一说我买的是4号，也是29.9，我刚说完嘛，你那个什么
3: 啊，再说一遍
2: 啊，这个我们就在两个平台播，一个是在抖音，一个在视频号。
3: 对，
2: 那就是这个
3: 都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2: 就反正你看一下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3: 对，
2: 进直播间，
3: 咱的直播间
2: 啊，
3: 对对对，
2: 只能这么说了啊。
3: 然后你会发现一番新天地啊，好多好东西。当然，咱这小黄车里如果说有啥东西您还特别想了解哈，可以随时找我们讲解，都可以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边谢谢 C 下单，4号；谢谢随下单1号，谢谢一下单1号，谢谢荣下单4号，谢谢薯条下单1号。特别感谢大伙对我们的认可。这个最近在深圳南山公园的健身区洗手池排水孔里头钻出一条蛇的事儿，大家看了吗？
3: 看那个照片了。那洗手池，洗手池一般不是都有那个圆形排水的吗？
2: 真的
3: 还伸出个蛇脑袋了。
2: 当事人表示说自己当时正在洗手，蛇就突然之间从那个探出头来，真是吓了一跳。
3: 我觉得几天都缓不过来这事
2: 儿。是啊，你看我这都汗毛都竖起来了，是真的是。工作人员说回应说，发现蛇后第一时间会把蛇控制住，用工具捕捉，转移到适宜的环境再放生它。
3: 对，我昨天还说看到一个新闻说，一家人他的厕所里面藏着一条蛇，没人他就出来，有人他就躲进去，而且那条蛇这深圳蛇浅色的，我觉得还好，那个蛇是黑黑的一条蛇，看着特别可
2: 怕。不，我都害怕，都害怕。
3: 是啊，也是提醒大家啊，其实每年的5到10月是蛇类的一个活跃期，尤其是说闷热下雨前后，蛇类更容易跑出来活动。提醒大家，特别是逛公园啊，还有这种户外啊，什么山上啊这种啊，自然环境很好的这些地方，你要多留意一下脚下还有身边的草丛。另外你走的时候不要说老低头看手机哈，不注重身边的环境，你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万一有啥危险咱还及时的躲开。
2: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手机吧，它真的是个好东西，有的时候也是个坏东西。
3: 是，那如果遇到蛇的话，你千万别叫哎呀我胆大我逗逗它它有没有毒这很难讲，你最该做的就是保持距离，慢慢
2: 离开。就即便是它没毒，你去逗那个无脊椎动物，你觉得它好逗吗？我都受不了。
3: 对，反正你尽可量的让它注意不到你，然后离开就可以了。
2: 一棵树的姿态在问说，芝麻核桃软膏，芝麻核桃软膏是在
3: 5号
2: 链接啊，
3: 对，也有补贴，
2: 对，
3: 1包9.9，2包14.99
2: 啊。
3: 是的，我这里是显示这样的。如果说你遇到这个价格也是不容错过的。
2: 啥？那为啥我的是17.86啊？
3: 你又被划定为这个价格不敏感人群了呗。你看
2: 一样吗？咱俩的东西
3: 咋不一样呢？哎呀，
2: 那你要便宜了多少钱啊？
3: 这个补贴了3.91啊。 本来它原价是18.9块两包，然后补贴3.91块之后是14.99块，你可以买到两包。这个分量
2: 啥呀？他欺负人。
3: 对，两大包三只松鼠的那个黑芝麻核桃软膏，芝麻、核桃、枸杞都是咱养生的好东西，而且
2: 谢谢陈下单
3: 包。
2: 我岔开话题，
3: 行吧。
2: 服了，谢谢陈下单四号，谢谢魏下单四号，谢谢随下单一号，还有我们这边谢谢维下单一号，谢谢用户下单一号。你们记得啊，在抖音的各位朋友下单一号的时候呢，选那个第二个
3: 规
2: 格，规
3: 格
2: 就是买3份送一份的那个啊，
3: 对，这个更加的划算。反正秋吃栗子哈，栗子现在是当季的一个时节，而且昨天查了，钾含量特别高，维 C 的含量甚至比苹果和梨还高，所以说这个东西吃着又。

0: 不好，然后呢营养价值然后又保证了，就是
1: 啥呀，四五号链接
0: 五号链接，哦，
1: 就是那黑芝麻糕。
0: 你不是岔开话题岔回四号了吗？
1: 不行，我无法释怀，我又开始无法释怀了，
0: 这个那你多看看四号，四号还是把你平等的当成一个 VIP 的，是不是还是给你跟大家一样的这个3.91元的这个补贴，是不是？
1: 谢谢八关注我，
0: 四号四号还无糖，四号适合所有人群。
1: 那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也不能这么区别对待呀。那个一棵树的姿态，你的那个芝麻核桃软糕是多少钱啊？如果是14块多钱，赶紧买。
0: 嗯，他可不是，
1: 我是17块多呀。嗯，
0: 本来这个虽然说没差几块钱，但总价也不贵呀。
1: 不高兴啊？
0: 是不是？那也等于说打了个九折呢，是不是？
1: 不高兴，但就不高兴啊！凭啥你是14块多，我这边是17.86元？
0: 不知道啊，为啥呢？这是为啥呢？啊，
1: 这真的是有点生气。
0: 一号伤害了他，五号又伤害了他。
1: 现在就唯一四号，他现在是保持着这个平和的心态对待我。
0: 四号我觉得也更适合大家来购买哈，又有官方补贴，又它的原料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机的这个栗子，正适合秋天吃。我昨天
1: 他那个是，但是呢，抖音的会这个黑芝麻的这个呀，它的选项会很多。就是它有包括就是一袋30包的9.9元，然后呢有那种就是一个精致的铁罐装的，里头有500克，29.9元，有3袋装的，有90包，28.9元。
0: 但是如果
1: 两袋装的60包，18.9元。
0: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要有个盒子哈，要有个精致的盒子，你可以选择这个500克29.9元的。但是如果说你还是不在乎那个盒子，在乎量的话，还是买3包会划算，
1: 是不是？对啊，
0: 对，
1: 3包才14块多钱，
0: 价钱一样，但是那个总量多嘛，一个500多克，一个600多克，你想想，
1: 14块多钱，
0: 你在乎的是盒子还是在乎的是里面的内容？
1: 谢谢蛋下单了四号啊，四号挺好的，四号，四号我觉得它是最好的，
0: 因为我
1: 只有在四号这里是尊贵的 VIP。
0: 是。另外，如果说咱们在一号、五号也是尊贵的 VIP， 14.99元可以买到16包的小栗子。
1: 那个蛋，你下的五号是多少钱下的？14块多钱下的吗？
0: 他下单了五号是吧？啊，
1: 你快让我平衡一下，我希望你是17块多钱下的。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一样，是可以享受补贴价，14.99元可以买到2大包、60小包的。
1: 朋友们，你们让我太不平衡了。
0: 但是大家能占到便宜也挺好。
1: 啊，也挺高兴的，就是
0: 开心。
1: 对，就是换一个心态，就是大家伙也都挺开心的。
0: 是，买到便宜又好的东西，秋吃芝麻，秋吃栗子，都对身体好。
1: 对，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啊。谢谢维下单一号，谢谢用户下单一号啊。我们这边谢谢蛋下单四号，谢谢蛋下单了五号，还有陈下单了四号，魏下单了四号，随下单了一号，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0: 对的，我今天才知道14.99元，你可以干啥？你可以买到一号链接16包的栗子，你还可以买到五号链接2大包共90小包的黑芝麻核桃软糕。
1: 哎，我还特别想要说一个让人觉得说很无语的事儿，
0: 这个也上了热搜。
1: 对，
0: 这个
1: 就是有一个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就发了视频，说有乘客在高铁的车厢的座位上。在干嘛呢？在排便。
0: 我今天看这个题目，我说我看错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人？
1: 他真的在排便哦。视频显示的就有列车员拿着纸巾和黑色的方袋子到现场去处理。这个是在这个8号的时候网友发的，说是这个列车呢是在6号的那个高5899次高铁上发生的事情。
0: 同车厢的人和列车员的心理阴影面积。还有网友说哈，也算半经历这个事儿吧，因为当天在这列车的14号车厢。她丈夫坐的就坐那个车厢里面，然后还恰好看到有个男子在自己的座位上排便的这一幕。后来她的丈夫跟很多乘客被安排到了其他车厢，这个车厢确实不宜再坐了。
1: 为啥呢？据说是这个人疑似是喝了酒。真的，朋友们，喝酒这件事儿啊，咱还是小酌怡情。大喝伤身啊。再不然就是丢脸丢面子，你说这不丢到了全世界去了吗？你说这事儿。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就说呢，经核查确实是核实了该名疑似醉酒的男性旅客确实在座位上排便了。列车人员呢巡查之后呢，就立即对相关的区域进行了隔离清理消毒，并且呢将邻座的旅客安排至了其他的车厢就坐。他旁边还有人坐着，
0: 就这个人的心理阴影面。

0: 便捷，以后可能会不会对坐这个高铁列车会有点阴影，
1: 愁死
0: 我，遇到了个啥事儿啥人、啊、
1: 真的是、
0: 哎、呀，然后对这个车到南站之后，列车工作人员也是更换了被污染的座椅套，这个阴影面积也不小，然后也是对周边的区域进行了清洁。而据了解，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扰乱列车秩序的违法行为被铁路公安机关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行政拘留的处罚，
1: 该
0: 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人喝完了酒哈，很多人喝完了酒，他可以安全的找到自己的家。我觉得这个底线，喝完了酒还是有的呀。
1: 不行，喝完酒之后他没有底线，
0: 没了吗？
1: 嗯，没有底线，
0: 可能真是没了。
1: 那个薯条说18.9下的1号，你是今天18.9吗？
0: 就之前三单优惠有没有享受到？如果说没有的话，有个办法，就你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1: 你让你朋友下，他们可能会有14.9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谢荣下单了5号啊、嗯！你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你就退了。你觉得说太亏了，你就退了。嗯、你可以下4号。
0: 嗯，其实
1: 你看一下4号有3.91的链接，
0: 对对对，
1: 有这个优惠。
0: 其实也划算，但是我没有占到补贴，咱总是觉得心里不那么舒服嘛。要么就改成4号，要么就转发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然后如果说他手机里面是14.99，让他帮你买，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啊，在外网上啊，海外的社交平台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叫 China Who 啊、China How， 就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有趣的事情。最近呢，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How 这个话题啊火了，发音听起来特别像是中国好。很多外国游客拖着空行李箱来到中国旅行，返程的时候啊，箱子里是塞得满满当当，回国的时候还会拍开箱的视频，分享淘到的咱们的中国的国货好物。从前外国人来中国大多会选购茶叶啊、丝绸啊这类纪念品，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可能都会停留在高性价比上，而如今不一样了，无人机、 AI 眼镜还有新潮的文创都成了热门的选择。这份购物热潮和广交会上的火热景象不谋而合。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持续向全球展示智能创新的国货，也是接待着无数境外采购商签下了一张张订单，是国货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啊！像是人形机器人呐、AI 智能终端，还有新型的储能设备、智慧医疗产品是随处可见。这一届广交会上超7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会轮番的登场，你像宋锦、广彩等等东方美学元素，也是跟着中国制造一起链接全球市场。这一边是展会里专业的客商洽谈合作，而一边呢是游客自发带货分享，这两种方式都是世界。要特别跟大家来说的是啊，你看这一边呢是展会里专业的客商洽谈合作，另一边呢是游客自发带货分享，两种方式都是世界看见中国好物的途径。便利的入境政策、优化的离境退税，也让这份双向交流更加的顺畅。外国朋友带走的可不只是商品哦，而是对中国的全新认知。 China How 不只是谐音梗，装满好物的行李箱，络绎不绝的广交会客商，承载着全球对国货的认可，也吸引更多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
2: 重游一趟灵秀的阳江春晚，
3: 一起仰望揭阳楼深远巍峨。
1: 听这个
0: 唱的真好，
1: 这个声音熟悉吗？是我唱的这首歌。
0: 大点声，大点声，所以大家欣赏会儿。

0: 让我赞叹这铁笛铜锵。这首歌是我跟刘红唱的，叫做《听见广东》，也送给大家。
1: 太好听了呀，这多才多艺的高老师。
0: 今天好意外呀，大家还能收到一个不一样的礼物，就是谢谢大家下单好不好。嗯，
1: 歌声来感谢哈，感谢刚才突然间这么多朋友续下了四号 V， 下单了一号和四号。哎，明智，就是你一号四号都尝一尝，看你喜欢哪一个。
0: 对对对对对，谢谢 M 下单五号。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去详细的看一看啊。一号链接和四号链接，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除了我们的直播之外，我们的直播停了，你只能去橱窗买，橱窗买的话就恢复到原价了，所以只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惠。
1: 没错没错，秋天正是吃栗子的好时节，咱给大家推荐了三只松鼠品质又好的产地栗子，而且配料表特别特别纯净，一号只有栗子和白砂糖，然后呢四号连白砂糖都没有，就只有栗子，特别纯净，特别好吃，而且呢价格又实惠哈，原价19.9元，然后今天补贴价14.99元，16小包25克的，一份其实不够吃哈，每人有三个补贴的名额，建议大家都站上。然后四号呢也有一点点的补贴哈，25.99元，然后呢给大家
0: 不是一点点补贴哦，
1: 给大家补贴了3.91元，
0: 3.91元呢和你4.99元差不多了。
1: 但今天给大家画的重点就四号，除了栗子啥也没有，无糖无添加啥也没有，各个人群都合适。
0: 虽然一号加了白砂糖，但是呢它也杜绝任何的什么这个增甜剂啊、甜味剂啊、什么染色剂，就完全杜绝。非常干净的就是栗子加白砂糖。那四号链接呢是纯纯的板栗啊，就是干栗啊，大个啊。对，我觉得大家伙如果再次强调一下，只能在直播间买，去橱窗是没有的啊。
1: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记得啊，抖音视频号哈，赶紧戳进咱广东新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呢盯上墙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今天隆重推荐的这个栗子，买了之后咱们周末哈应该就可以享受这个美味的又划算的这个栗子了，赶紧来，
0: 理论上来说是48小时就会发货了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跟你说再见喽，我们在线上跟你再聊，拜拜。
1: 是的，广播节目咱明天同样时间见啦。

0: 让我赞叹，
1: 没有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2: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施工现场啊，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真的是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啊。
3: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1: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到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其中第1期展期为10月15号到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的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和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的客商顺畅通关。广州交警发布第140届广交会交通指引，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今天起部分道路的交通安排将有所调整，请大家提前了解出行变化，合理规划路线。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份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批氢能领域国家标准，其中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首次参与编制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技术要求等7项国家标准，以标准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软联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跟心血管代谢疾病相关哈。那相信有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呢，可能会同时看到，比如说啊，血糖偏高，或者是血脂异常，但还有合并有高血压哈。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不少朋友是习惯了看病按照分科来就诊，比如说啊，您血糖高啊，就看内分泌科；血脂高呢，就跑普通的内科啊；心脏不舒服呢，再去挂心内科。但是呢，现在呢，临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心肾代谢疾病哈。那这些代谢问题呢，其实呢，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他们会相互的叠加，协同损伤让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大幅提升心梗呀、脑梗等等的发生风险。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二科欧家满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欧主任呢，是岭南名医啊，长期深耕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谢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今天呢，他就来带我们一起读懂心血管代谢共病的啊，还有心肾代谢疾病相关的诊疗方面的知识。那我们首先呢，请欧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你叫佳燕。我叫佳满，我们都是一家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这个栏目。大家都知道，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是西医分科越来越细的通病。今天我来呢，就希望打破这种各一个的这种观念，把病人呢当成整体来看。不能只看病啊，要把它看成人。首先他是个人，那个整体就有了。
2: 没错。那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得知哈，今天刚好是欧主任的生日，那么首先呢，先祝欧主任生日快乐哈。今天呢，能够在一个特别意义非凡的日子哈，能给大家带来有用实用有启发价值的健康科普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那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和欧主任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真正呢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有趣实用的健康知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了解一下欧主任。
4: 欧家满，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岭南名医，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康复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介入分会委员，广东省外周介入分会委员，广东省循证医学会委员，擅长心血管内科危重症救治和一些疑难杂症诊疗，掌握心血管介入，开展了多项新项目，比如纤心封术、主动脉夹层封堵术、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术、冠脉旋膜术和 CRTD 安置术等，填补阳江地区空白，有省立项两个，阳江市立项五个，文章11篇。
2: 好的，再次欢迎欧家满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欧主任啊，能不能够结合您的临床工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哈，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呢只盯着其中的某一项异常的指标，把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啊分开来看待。那您觉得这样的

0: 对血管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协同放大，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把病人看成一个整体了。
1: 嗯，
0: 单纯一项指标轻度增高风险是有限，但是叠加起来它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介入看到一边血管三次病变，哎呦，你可以用糖尿病，往往这种情况下呢，病人不同意，后来我们给他做超两小时血糖，就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有糖尿病啊。所以呢，这个血糖的检测和控制，特别超两小时血糖，我们在临床应该去检测的，所以不能只管理一个目标，一个是代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嗯，没错，那多种代谢异常的叠加呢，其实风险呢就会成倍的放大。那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其中的某一个指标来看呢，哎，很可能呢就是偏离了大局哈，千万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看待整体诊疗的一个思维。也同时提醒我们在直播间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您身上啊同时存在一些血糖呀、血脂或者是血压等多项异常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困惑或者是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评论区留言。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的直播，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您的困惑，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会请欧主任为大家解答。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式科普环节哈。首先呢第一个板块想请欧主任来帮大家一起读懂到底什么是新陈代谢疾病哈。这个概念得先搞清楚，什么是新陈代谢疾病呢？它具体是包含有哪些疾病呢？
0: 新陈代谢疾病叫新肾代谢，这三个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实说它是代谢作为基础，所以有的专家呢他认为是 MCK 才对哈，它是一个共病，它总体来讲呢就是代谢了，就是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前期啊、腹型肥胖啊、睡眠呼吸暂停啊等等这些，它包括一捆的东西，然后呢这些边会带来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疾病，那么这些问题呢经常会一块出现，所以不能刚才讲了，不能把这个三高分开来看啊，一个看而且看这个整体，就是新陈代谢的一个核心观念。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观众，去年是体重管理年，今年也是一样，要把这个体重还要延续下去啊。
1: 没错，那所以说新陈代谢疾病不是指某一个单独的病啊，其实是一组危险的因素相结合啊来形成的病症。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高血压还有血糖异常、高血脂、肥胖等等，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它的核心呢就是会共同伤害到我们全身的血管健康。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疑惑哈，为什么这个高血压还有血糖异常呀，包括高血脂、肥胖等等，它经常会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相互影响的呢？
0: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啊。说明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病。这种病呢，它有共同的土壤啊，就是吃的多。就是少运动。那我们在阳江这边发现，我们的病人呢，他大概都是一样的，他们有的共同嗜好，宁可吃着死啊，不饿着死，饿着亡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种人如果把他的饮食把他控制好，我们扩展到全国，我们把这些病人要控制好，主要就是从饮食来把他控制。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肥胖率大概是38%，美国还在40-50%，我们还在往那个方向跑。所以我感觉中国的暴富啊，最近这30到40年的暴富导致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2030年这个愿景把它控制下来啊，一定要从电台科普来把这个共病共同土壤把它挖掘出来啊，把这个肥胖把它干掉啊，
1: 没错，
0: 特别是腹型肥胖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腹型肥胖它里面有一些黄色的脂肪，它会释放很多炎症因子的，这个大家不知道，它会损耗掉血管的内皮，炎症损耗内皮，它会加速了这些血管 动脉硬化的发生。

0: 而且呢，因为血脂啊、沉积在血管里面，导致了斑块的形成，而导致了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些可能是进化，这些进化这些年来可能达不到的东西啊。我们想进化把那个血脂干掉，干不掉啊。
1: 嗯，
0: 所以一个指标出了问题，它会成为导火索，而导致其他的一些叫代谢的性疾病。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肥胖这不是问题啊、哦，我们应该把肥胖写在诊断里面。
1: 嗯，
0: 啊，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你肥胖了。重度、啊、那么就会、把它控制好，就不会发生了这些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的异常了。
1: 嗯，那所以其实像刚刚、主任提到的，如果说是一个指标出问题，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牵引着带动其他的代谢性指标也会相继的出现异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尤其是刚刚欧主任提到的肥胖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很多患者就是在查出来肥胖之后呢，过几年呢就陆续的查出来可能会出现了高血压呀，再慢慢的发现，哎，其实血糖还有血脂也有异常啊，所以呢，哎，要引起重视。那结果我们上面讲到的一些问题哈、啊，想请教一下欧主任，其实哪一些的人群是属于新陈代谢疾病的高危人群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有哪一些的身体信号提示我们，哎，要警惕这个新陈代谢疾病的发生了？
0: 新陈代谢综合征，按照我们的理解，原来呢是叫中年开始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应该从娃娃开始啊，就是小朋友，
1: 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要进行个干预哈、
0: 啊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19岁心梗的，
1: 嗯，
0: 24岁出租车司机啊心梗的，那、啊、这些都有啊，猝死不要，所以呢，要看他的情况，具体情况怎么来定、嗯、
1: 是
0: 但总体来讲呢，是在40岁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成年人腹型肥胖，
1: 嗯
0: 啊，比如男的腰围大于90，女的腰围大致85，
1: 嗯，
0: 所以英国有一句英文叫 "The longer the bell, the shorter the life"，
1: 嗯，
0: 就你腰带越长，你的寿命越短，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家族史，有的家族他就容易犯啊这种心梗、脑梗的一些病史。嗯，所以还要注意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等一下我们也讲。
1: 嗯，
0: 还有长期一些油的盐比较多的，要这些要注意。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广东那些高校，你去饭堂看看，他们吃的东西跟北方一样了，
1: 嗯，
0: 都是煎的、炸的、
1: 就是可能油盐会比较重一些，
0: 重油盐、啊、所以有的高校里面写出来少油盐啊。还有一些不动的、久坐、熬夜、压力大的，这点很重要。
1: 嗯，
0: 熬夜的人呢、啊、会导致激素的分泌，会导致血糖的升高。
1: 嗯
0: 啊，我看过三个我们阳江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一个三个主任退休下来都得糖尿病了、
1: 哦、
0: 啊，而且都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确诊的高血压啊，或者是处于糖尿病前期，血脂的轻度增高，
1: 嗯，
0: 这些都是高危的人群。
1: 嗯，
0: 很多人导致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只是因为犯困呐、啊。啊，他肚子大也比如没什么不舒服啊，
1: 嗯，
0: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1: 哎，那所以其实哈，刚刚欧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新陈代谢疾病其实早期并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哈，不能够单单靠我们的体感来进行判断，有的时候哎，可能完全平时啊吃饭的时候偶尔犯困啊，其实完全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哈，但其实呢可能在哎潜移默化之中呢就哎埋下了一些隐形的一些隐患吧啊，这么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说呢，低密度 4.0， 血糖 6.04， 35岁要不要吃药呢？欧主任您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0: 嗯，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问的就比较正的前沿一点了哈。
1: 嗯，
0: 我们认为年龄乘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超过5000、
1: 哦、
0: 这种人呢容易出现动脉硬化。
1: 嗯，
0: 好了，我就简化了一个公式，大于25岁以上的用126除以你的年龄，
1: 嗯，
0: 就是你的血脂要控制的范围。
1: 大于25岁、
0: 啊、对，
1: 用126
0: 除以你的年龄。
1: 哦，
0: 比如他刚才是35岁是吗？
1: 嗯，35岁、
0: 啊、除以他126，你算一下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哎呀，这个还真的要算一下哈。
0: 他大概就是35岁、嗯，

0: 对，我算了四好了，3.0左右。
1: 嗯，
0: 它的低密度在3.0左右就比较安全。
1: 嗯，
0: 啊，或者说它在3.0，应该是好的啊。活到60岁，它的低密度应该2.0就比较好。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人，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1.8，
1: 嗯
0: 啊，没有糖尿病的，那他大于100岁，基本上不会有动脉硬化。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研究或者是心得。
1: 嗯，那这位网友想知道他要不要吃药？
0: 哎，不是刚才讲了吗？他要达到3.0啊，他4点多啊。
1: 嗯，好的，
0: 他可以通过其他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我今天等一下会讲到生活方式主要是讲什么哈？生活方式主要是饿其体肤啊，劳其筋骨，
1: 哎，
0: 而且要运动，和饮食，你把这两个搞定就 OK 了。
1: 嗯，那关于这一点呢，欧主任真是深有心得和体会啊。今天想跟大家来细细的分享一下哈。那也希望刚刚欧主任的这个回应呢，能够帮助到这位网友呢，适当的解答您的疑惑。当然了，如果您后续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也欢迎继续在评论区追加您的提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都能够实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内容。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也跟欧主任简单的交流过哈，发现呢，欧主任呢，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些满满的干货想要跟大家分享哈。其中一个呢，就是他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他在诊疗啊多年的诊疗经验当中取得的一些心得体会。他今天还特地啊手绘了一个图来，欧主任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
1: 对，就是您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这个究竟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的图呢？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叫冰山，
1: 可能需要对这个可能需要您就是用话语来描述一下，因为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哈，这个画面。对，
0: 我在抖音也查了一下哈，就是我们冰山。如果是一吨，它冰山下大概有多少哈？大概我就查了一下，它大概有9吨。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的冰山，它只是很小的一角。
1: 哎，
0: 看到冰山哈，很小的一角。这种人呢，这是病人哈，比如心梗，心衰、房颤、夹层，他来住院了。这些人只是我们看到的一角。
1: 嗯，
0: 我们做支架的，做不完的。什么意思呢？更多的是在冰山下的冰啊，所以我感觉到，有个观念叫冰山下的冰也是病。
1: 哎，
0: 这些人呢就处于一些疾病的前沿了，比如血压、血糖高一点，血脂高一些。比如刚才那个网友他说的，他35岁，低密度4点多。
1: 嗯，
0: 那他危险吗？要处理的，他是比较危险的哈。那么要干预好，那就不会犯病啊。那么这种人呢，就会很容易出现突然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冰山下的冰，它是个孵化器。
1: 嗯，
0: 它偶尔 pop 的掉个人出来，心梗了 ，pop 的掉来夹层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要做好日常的管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早筛，早点筛查。
1: 嗯，
0: 做好管理就像保养一样。前几个月，我的修车师傅说：“你这个车坏到哪里了？”要修3000多，
1: 嗯，
0: 哎呦，我还是听你专业的讲吧。那么人体要怎么样？也要做保养的，
1: 日常也要进行一个养护。其实我想到一句话哈，可能比较贴合今天欧主任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很多时候疾病发生了，哎，其实呢在前期可能已经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累加啊，才发展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欧主任刚刚提到这个冰山上面的一角哈，就是前来医院看病的这一部分病人呢，可能只是新陈代谢疾病这一庞大患者群体当中的小小的一部分，有更多的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没有注意哈，只是暂时没有发病，但是不代表说这个发病的因素没有在慢慢的积累。所以呢，在日常要做好一个早筛，做好各项的指标的管理啊，才是我们在面对新 正代谢疾病当中需要做到的，需要啊、有的一个健康的态度。您觉得我说的对吗，主持人？
0: 对，非常同意，因为你把我的观点给说出来了。
1: 是的，我想您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我们说，在病房上看到的，病房里面看到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风险呢，还是潜伏在我们的普通的人群当中。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了。那哎，欧主任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先把这个悬念先给留一下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欧主任来继续为我们解答，看看他还将为我们带来哪一些有趣又实用的健康干货啊。

0: 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

0: 播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岭南名医欧家蛮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欧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边，我希望我的生日会更加有意义，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科普的知识。
2: 没错，
3: 大家忍一忍啊，就是忍一忍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舒服了，要把身体动起来，把饮食控制好。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2: 欧主任今天有非常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心得体会哈。那今天刚刚也说了欧主任生日啊，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天这么有意义的一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的是有趣实用的健康科普。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到底什么是新陈代谢疾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很多朋友哈，他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啊，或者是化验单之后呢，看到有一部分指标只是轻度的升高，没有超出来很多哈，那可能呢有些朋友呢就觉得这个问题不大。那轻度的指标异常是不是也同样需要我们紧张来应对呢？轻度升高其实是不是也会带来心血管的损伤呢？
3: 这一点是很多的误区。只是高一点点不用管啊，或者得了冠心病之后，他发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 2.0，他也达标了，他就不用管了啊，他就停药了啊。其实这种观点都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呢，心血管的损伤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啊，不是以指标要高出一截才会损伤这个血管。所以呢，这从另外一点呢，我们又看到我们长期用一些药物来控制，也不是一两天的。我有个同学他说呢，我给你100万。给我打一针，我让我一辈子不得高血压。我说我赚不了你这个钱。就是说我们要有长期管理这种观念，要有慢病这种观念，才能把疾病给控制好。那哪怕是高血压的轻度增高，边缘的血糖增高，比如刚才那个询问的朋友他说 6.04， 其实这个观点都不对。血糖只要超过6，它都容易出现血管的异常。超过7就是两次就糖尿病，或者是有症状一次就可以了。那么6到10怎么办呢？它这种病也照样会导致血管的问题的。只不过呢就没有叫7.0那样线性的增高，所以血糖高一点你都要小心啊。这些指标叠加一块常年累月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我们感觉血压、血糖、血脂这三高是我们国家的三大重大的抓手。我们的医生或者是基层医生把这三个搞定就行了。另外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发现还有几个点要注意的，比如阳江是沿海地区嘛，它尿酸高，要注意。还有呢，我最近这20年研究的同型半胱氨酸啊，这两年还有个脂蛋白小 A， 如果把这六高搞定啊，我觉得当医生如烹小鲜也啊，也不是很难哈。所以呢要把这些控制好，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我们把这些指标控制好，把体重搞定啊，完全干预逆转 蛋白尿是完全可以的。
2: 没错。那刚刚其实欧主任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一些指标哈有轻微的升高，那其实呢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注意的哈，因为像这些小的一些变化呢不经意间哈日积月累，哎，最终真的是有可能会酿成严重的疾病。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看待疾病还有在进行疾病诊疗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抱有一定的恒心，还有毅力，还有信心哈。我们要抱有一个持久战的准备，就是不要想着说，哎，我这个能不能够哎一下子把它给按下去哈，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更多还是从日常的生活开始做起，从日常的生活方式改变开始做起，来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个健康状况的改善。那对于一些已经确诊糖尿病的人群哈，有很多人可能注意力都放在血糖上面，那其实对这部分朋友来说，除了血糖以外，您还建议他们同步监测一下哪一些的跟心血管代谢相关的一些指标呢？
3: 糖尿病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哈。我们我在临床工作中，我发现刚才我不是讲了当医生如烹小鲜也，但糖尿病这个倒是挺痛苦的。它从头到脚都给你麻烦啊，脑的头晕、乏力、心脏的冠心病、下肢的麻木、性功能的障碍等等乱七八糟的。而且我在93年毕业的时候呢，我查12个病人，可能只有一两个是糖尿病的。现在就不是了，你查12个，有7、8个是糖尿病的病人。
2: 就是患病率急剧的升高，
3: 暴增，暴增。那么得了糖尿病呢，我们就认为绝对不能只听血糖啊，因为糖尿病的重大的抓手在血脂这边，血糖它是通过血脂来影响这个血管的，所以呢，我们认为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是最重要的抓手。第二呢是另外这个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下来。第三才是血糖的控制，血糖的控制里面呢，最重要还是教育。教育很重要，让他认识血糖啊，
2: 就是有这个观念，有这个健康观念的一个树立啊。
3: 对，糖尿病他们不是降糖为主的，因为我管理的糖尿病的病人，就是好多病人他合并了糖尿病嘛，我50%-60%的病人他是不用吃降糖药的，他只要控制他的嘴巴，运动增加一点，血糖就自然就好了，不用吃那么多药，不更好嘛？我感觉更加的是要。更多呢要病人树立起他的信心，要定期的检测，要比如3个月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他就知道哦，我这个总体还算是可以的，那就行了。有的病人血糖正常，他说我控制很好啊，一查他的糖化血红蛋白11，我说你偷偷吃东西我都知道的，他老婆说就是他就这样。还有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要早期的查他的动脉硬化，比如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尿蛋白肌酐比值来查一查 ，URCA 来查它有没有蛋白尿，来控制好。
2: 没错，那所以其实刚刚欧教授欧主任的分享啊也非常的有趣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在医生眼中可能都是透明的哈，都是无所遁形的，就是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重油重盐啊这些，哎，可能一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了，所以呢千万呢也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件小事哈。好的，那也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呢，有抖音网友问怎么样才能够降低低密度的脂蛋白呢，欧主任？
3: 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的下降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血管的疾病的一个重大的危害。我们把一个疾病分成100个危险因素，那么24%是跟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关。所以呢，我们把它搞定。我们认为我们就完成任务了，所以我们的心内科医生也是他汀医生，好多遍我们得开他汀啊。那么他汀如果只是吃他汀的话呢，降不到很多哈。如果这个边我们会用数字来讲啊，这个边低密度是4，那么如果他有糖尿病，我们要降到1.4，那么大概率他吃他汀 double 啊都降不下来，要加这个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比如伊哲迈布或者海泊迈布。可以降百分之55%-60%， 如果这个边吃完一个月到三个月它能降到 1.4 那就 OK 了啊，坚持吃。如果再降不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比如打一些PCSK9 抑制剂可能把它搞定。现在我们的医生很有信心可以拍胸口这种边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搞到1.0 以内。最近这些年呢我们有的病人他血管狭窄70%的80%的，我们通过打针吃药他的血管我在微信圈都做了他本来要放5个支架的他一年之后可能放2到3个都可以了。他现在都没放。这些的病人都有。所以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和药物完全可以干预的。特别还有一个尿蛋白我们就把它逆转。这是可以的。
2: 就是所以刚刚欧主任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哈，就是像很多这种问题完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外加医生的专业诊疗还有专业的判断还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哈，我们综合的组合在一起来打一个组合拳，完全是可以把新陈代谢这一类的疾病呢给战胜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现在医学的技术进步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很多疾病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善还有诊疗。好的，还有这位网友又接着来提问了说这个每天吃鱼油还有卵磷脂有用吗？
3: 有用的，但是用处不大。鱼油它要99.9%的那种就是要精度的很高的。而且它主要不是降血脂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降甘油三酯还好一点我也以前也做过保健品的生意就是它更多的是解除你的紧张焦虑情绪多一点
2: 可能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3: 而且对肠道也好对肠道还好。所以呢有的人他说我吃这个鱼油能不能搞定，我说可以，但是不是主要的。化学药品里面的他汀它可以降40%，鱼油搞不定鱼油大概最多是5%左右所以它不是主要的产品有的人孝顺我买给他今年不送什么就送鱼油其实可以对一些健康的健康的人群可以试一下但是要对有疾病的，比如冠心病得了冠心病我们要把它降到1.4，你油是根本搞不定的
2: 没错。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像这一类的保健品吧，其实多少只能够起到一个刚刚欧人说是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那可能最多是起到一个辅助调理的作用，并不能够代替相关的药物治疗。那如果您是有相关的一些新陈代谢类的疾病呢，建议还是要去到专科的正规的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或者是咨询，才能够获取一个更加适合您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在评论区的踊跃的互动那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多多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我们继续呢请欧主任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着往下聊，说到这个普通的健康人群还有就是有新陈代谢疾病的高危人群，那分别建议多久做一次全套的相关的筛查呢？
3: 原来我们国家是没有做血脂检查的现在呢就已经推广到小学生了我们的血脂，因为血压血糖都比较容易监测，血脂是比较难的一般如果是普通健康的成年人我们建议也一年要做一次这个全套的代谢检查比如血糖血压糖化血脂尿酸同性半胱氨酸脂蛋白小 A 等等这些如果有家族的病史那就半年一次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有的病人糖尿病冠心病放过支架的我们会建议他3个月到半年，如果肾不好的肌酐增高的这种病人大概是3个月就要查一次了糖尿病的是3个月要查糖化熊蛋白也要查这个腰围血糖血脂。刚才我跟你聊起来了我们其实做这些体检，如果是比如30-40岁 它正常的，
2: 嗯，
3: 我感觉到隔一年或者三五年查一次都是可以，
2: 嗯，
3: 不存不没有问题那种啊，
2: 嗯，
3: 还有一呢就是检查这些呢，只是这些只是基本的检查，
2: 嗯，
3: 如果它突然的销售，
2: 嗯，
3: 乏力，
2: 就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
3: 对，你要随时的去看了、啊、有没有代谢的疾病，
2: 嗯、
3: 比如甲亢啊、肿瘤啊，或者是糖尿病、嗯、啊，就不要等到我要一年查一次。嗯

0: 是的，
1: 那就叫成了教条主义了。
0: 嗯，还是要就是根据啊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判断哈。如果情况实在是哎跟以往哈非常的不一样啊，非常的异常，那就不要说哎再等个半年或者再等三个月啊，还是要尽早的去进行一个检查，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好的，那还有不少患者呢，其实啊平时还是习惯分开来跑不同的科室看病哈，就是啊有各个来自各个科室啊各个诊室的一些化验单哈，乱七八糟啊，自己也分不清。那想替这些啊患有新陈代谢疾病相关的啊患者朋友们提个问哈，那平时就诊的时候，哎，我们要注意留存哪一些的检查资料呢？
1: 的确是有的边，因为糖尿病的跑别的科，心脏科跑我们这边，
0: 嗯，
1: 我就希望把病人看到一个整体嘛。刚才第一个讲，
0: 嗯，
1: 变成这样，因为分科分得很细啊，有的边就结构性，
0: 嗯，
1: 只是做封堵，有的只做夹层，把那些其他病的分开了。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应该了解别的科的意见，
0: 嗯，
1: 比如最近这两年，我就跟肾科的苏勇教授学到了几点，
0: 嗯，
1: 如何把蛋白尿还有肌酐把它逆转，他们里面的知识呢，就提到了什么ARB 的，是阿贝沙坦呐、啊嗯、罗内酯呀、打格列净啊，这些药物放在一块跟别人干预、
0: 嗯、
1: 啊，真的很快他的蛋白尿就没了。
0: 嗯，
1: 现在还有一点呢，就是打一种减肥针、
0: 哦、
1: 它可以，所以呢、嗯、我们应该多点多个科室来综合，
0: 嗯，
1: 或者说我们的心内科大夫应该多学了解到全科的一些知识，
0: 哦，
1: 那跟别人来讲、嗯、有全科的知识，别人就不用跑这跑那了，
0: 嗯，
1: 他对你的信任度也会增加，你对这个病人的整体观也会在就在那里了。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好多病人他就是来看病他啥都不带，
0: 嗯，
1: 我就好烦哦你至少告诉个门诊号吧，对吧，
0: 嗯，
1: 他都不行，他说，
0: 所以大家在就诊的时候呢如果确实是不懂的话哈，就是咱们把所有的资料都一起带上，
1: 对啊、嗯、你带起那资料别的他就怕嘛、
0: 嗯、
1: 我中医院的怕你骂我、嗯、怕什么，你带过来就行了呀，我们现在不会怪罪你啊，你要到广州看啊、嗯、你看不起我，不会这样的，你带过来我们好好的跟你分析就行了、
0: 嗯、
1: 啊，有的病人做得很好啊，
0: 嗯，
1: 他做得很细的、
0: 哦、
1: 啊，今年这体检报告怎么样、嗯、我吃了什么药，血压才这样，我就给这个病人点赞，所以呢还是要齐一点，
0: 嗯，
1: 我觉得病人呢、啊、其实他可以他自己是他自己最好的医生，
0: 嗯，
1: 特别是血压，
0: 或者是就是咱们有一句话、啊嗯、现在就是很流行讲的，就是自己是自己健康责任的第一人哈。
1: 是的，
0: 就是所有的这些其实病例啊，包括这些化验检查单，都是你自己健康状态的一个反应。那你去就诊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些资料呢收集整理好，那有需要的时候拿给医生来看，医生就能够快速的对你的一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判断。
1: 对，
0: 嗯，
1: 江燕，我还想跟你在现场的观众提一个问题啊，提一个醒，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现在不是 AI 时代嘛，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患友啊，最好呢问问豆包，
0: 哎，为什么呢？
1: 他的情况该怎么处理？
0: 嗯，
1: 然后他带这些问题来重点来问我，
0: 哦、
1: 这样子好，而且把它写下来，
0: 哦，
1: 要不然呢、嗯、我们就不能快速的沟通了。
0: 哦，在 AI 时代要学会好好的利用一下 AI 的这个功能哈。
1: 对，
0: 嗯
1: ，AI 有时候它的宽度啊比我们还高，
0: 嗯，
1: 比我们还厉害啊，所以呢应该多点去结合来看，带着疑问去讲、
0: 嗯。
1: 我们的医生呢，可能从人文关怀方面做一个判断会更加好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级的医生有很多不同水平的都有的，
0: 嗯，
1: 你问了这个问那个他又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每个医生的水平都不一样， AI 呢他可能有90%的准确率，
0: 嗯，确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 AI 的大模型其实它是整合了很多的一些真实的病例啊，还有既往的一些资料，能够相对来说能够给一些比较全面的一个判断。可能我们在就诊之前呢，像欧主任说的哈，先去问一下 AI 啊，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啊，看一下我这个这个报告单这样写啊，是说明有什么问题呢？那可能就是看到 AI 的回答以后呢，拿着这些问题再去咨询医生，可能心里呢就更有数哈。那医生
1: 重点突出，
0: 嗯，重点更加的突出。
1: 要不然呢，医生跟他讲的话，跟就叫牛跟马讲，
0: 嗯啊，
1: 好多人讲完他都不懂的，
0: 嗯，但。

0: 您刚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要有医生，其实也要有一个全科的一个思维哈。所以相当于也是给咱们的医生朋友呢提出了一些更高的一些要求哈，包括在看待这个新生代谢疾病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只把它当成某一类的单一疾病啊，割裂着来看，要进行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判断，才能够对患者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诊疗和评估。
1: 嗯，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哈。哎，来了，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啊，在下面评论这个非常的积极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刚刚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欧主任有时候呢感到饿的时候呢会身体乏力啊发抖，但是呢也没有饥饿的感觉啊，就是突然感觉身体没有力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呢？
2: 低血糖。
1: 低血糖，嗯。
2: 这种病人呢，有可能哈，他是糖尿病前期，我们人吃进去的米饭或者是食物，它的血糖会升高的。
0: 嗯，
2: 它是有个图形的。
0: 嗯，
2: 那么升高血糖之后呢，人体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0: 嗯，
2: 好了，他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血糖升高了。
0: 嗯，
2: 他胰岛素没反应，到我的血糖下来了。
0: 他的胰岛素上升，
2: 胰岛素就把血糖降得很低，那就抖了，他的抖，想吃东西了。所以这个人呢，往往是糖尿病的前期。那我们建议他呢，就少量多餐。
0: 他补充了一点，说是体检中空腹血糖正常。
2: 我说那个时候他在低，那个时候可能
0: 那个瞬间可能是低血糖，
2: 手抖啊，想吃东西，口淡啊，心悸啊，脸色苍白啊，他的交感兴奋的表现。
0: 他
2: 交感兴奋之后呢，人体就分泌那个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它就动用肝脏的脂肪啊，可以减肥的。
0: 是，
2: 所以呢，所以他这种情况呢，最好呢就查一查餐后2小时血糖，或者他准备发抖的时候，给他吃点糖，或者查那个血糖多少就好了。
0: 嗯，那这位网友，
2: 这是我的心得哈，我去看这个病人可能快变糖尿病了。
0: 嗯，好的，那这位网友看一下您有没有补充的一些想法哈，那欢迎继续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哎，刚刚有网友也回应了，就是顺着我们刚聊到的 AI 的话题啊，说这个其实很多的 AI 它给的答案不准呀，而且呢经常说的后果很严重啊，弄得我很紧张。哎，欧主任您怎么看待呢？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其实我们在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在病房里看到那些
2: 病人啊，好多很重的，很重的，我们都不当一回事。其实是很重的。我刚才不讲了一个幸存者观念吗？有对面是心梗，他放了支架还活着在那躺着。这就是幸存者，他们是很重的。所以这种人呢，要好好的吃药。那么我们可能是见惯不惯了，就觉得这种病不重，其实我们医生不对。那么比如血管狭窄70%以上，他就重度狭窄了，好多病人说很重啊。 我们说还可以吧，其实这是很重啊。血管狭窄直径超过50%，这个冠心病了。这种病人都会猝死的。只不过呢，我们认为50到90%之间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大概这样。那么 AI 说的重，你相信他就好了啊。比如就像中医，但是也不要过度焦虑。就像中医科的医生，看到有血压高，心脏稍微大，你这病很重啊。其实我们认为还不是很重，但是呢。 他会猝死啊，心脏扩大，他就会猝死。那为什么不说他不重？所以 AI
0: 你要多点相信他，他的准确率比我们高。但是我们说，就是怎么说，可能需要重视的同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是的，这才重点。没错，我们要正视这个疾病的严重性哈，但是呢，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哈。我们说这个积极的寻求科学的诊疗啊，积极去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呢，就是我们面对疾病最正确的态度。其实疾病的发生一点都不可怕哈，重要的就是自己怎么样
2: 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看待，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战胜疾病哈。好的，佳燕，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说法。是吗？
0: 您还有补充吗？就什么意思呢？就病人病了之后啊，他把所有的病都推给医生。我觉得这不对。
2: 他应该照顾好自己，
0: 自己也需要照顾好自己，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2: 对的，如果他对自己负责，他就乖乖的吃药。 这是很重要一点。刚才之前我不跟你分享了，
1: 这个叫做依从性，
2: 吃了
1: 啊，这个叫依从性，
2: 这个太难了。我看过有个边放支架一个月之后全部要停掉了都有。所以这个要首先第一点要好好的把药物吃上，定期复查，不要嫌麻烦。
1: 没错，
2: 现在我们三甲医院这边好多边一个月看一次，我觉得也不对，应该到一线到一些社区三个月开一次，像香港半年开一次药都有的。那这样的话那边的依从性就会高一点。
1: 好的，那看节目马上来到尾声了哈。还有一位网友的提问，我们来快速的帮他解答一下吧哈。这位网友问，这个欧主任好，请问尿蛋白 27.2 需要吃药吗？
2: 尿蛋白 27.2、是 UACR 吗？
1: 这个可能这位网友需要补充一下。
2: 尿蛋白因为 UACR 超过30，我们是认为它有微量蛋白尿。如果是微量蛋白尿超过150毫克每分升，我们会出现尿蛋白的一个加。超过30的话呢 ，UACR 这个尿蛋白肌酐比值超过30，我们认为这个边的肾有50%有动脉硬化了。它就应该积极的干预。积极干预，它因为它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出来的。你是27点多。我可以看看它是说什么尿蛋白。
1: 他只说了尿蛋白27.2具体没有说。
2: 尿蛋白27.2。
1: 可能这位网友给的信息还不太够哈。如果是需要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评估，可能还是得需要您补充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非常的可惜。今天的时间有限，但是欧主任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诊疗故事还是很多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请欧主任简单的给大家送一些健康的寄语吧。
2: 好的。刚才跟家燕聊起来我们都是羽毛球的爱好者，他一个礼拜打3次羽毛球我大概一个礼拜打1次到2次。
1: 运动，热爱运动。
2: 所以呢，我觉得运动它会给人增加那个荷尔蒙，可以减重，可以让你释怀，所以运动应该是第一位的。然后饮食控制好，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饮食哈，我就早上就吃个鸡蛋中午跟别人吃半个饭，晚上也不吃米饭我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人体的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好。我还有一个观念呢，就是所有的人我们要检测，第二呢，我们要保养，就会主动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欧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很有趣哈又实用的新陈代谢疾病综合管理相关的知识哈。那其实呢，这些疾病都不是单一发生的哈，并不能够孤立的看待。好的，那再次感谢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二科欧家满主任医师的专业分享，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活出健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7: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去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产业信息链。东莞台报道，昨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东莞举办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本届世界标准日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集中展示过去一年广东标准化创新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目前全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已经达到120家，3000多名专家委员活跃在产业一线，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70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肇庆台报道，昨天肇庆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加强人社政策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近日，中山市气象局发布一则中山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计划在10月到11月在中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照天气条件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此外，在作业区域内离作业点半径10公里左右范围内，如果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火箭弹残骸或故障弹，要立即向当地气象局或派出所报告，不要擅自拆除、搬动或储藏。如果发现火箭残体降落时，要注意避让。今天，中国和朝鲜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各位好，我是鲁阳。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跟大家这个在各平台当中直播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 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那么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傍晚的4点09分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几个平台上面呢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已经有朋友在下方给我们点赞留言啦，有朋友说你们俩这个组合还真的很搭呢啊，哪里看出来搭了？今天我也没注意看鲁阳穿，哎， 穿的啥衣服啊，我反正穿了个粉粉的我就上来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啊。你这支架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这一个支架放俩手机
0: 啊，不好放，平衡没平衡好。嗯，我这个耳机的音量，我是耳机没有啊，对，调大一点哦，可以了。嗯，就仓促开播啊，大家可以这个可以和我们一起对一起聊聊天，
1: 凑合观看哈。
0: 就鲁阳刚刚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人做节目，我说没有，今天鲁阳也在是吧，就是因为他刚刚忘了拿耳机，下去拿耳机去了啊，所以大家在视频里边看到就是他上来的稍微晚一点点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物啊。那今天呢说什么话题也跟大家来去这个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会关注这个发布 出行方面的，倡导大家呢居家办公，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带薪休假。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坐公交车呀什么的，是打五折
1: 哦
0: 啊。另外还有这个私家车呢，如果说您申请说那几天不开的话，可以送那个纪念章啊、纪念贴纸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给个礼包给大家啊。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考虑的很周全。
0: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说一说哈，这个也是深圳的一个研究
1: 啊，
0: 说这个蚊子为什么偏偏爱叮你呢？
1: 又有新的结果出来了
0: 啊，有新的研究结果了。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广东的团队研究这个蚊子啊，那就是就非常迫切、
1: 嗯、
0: 啊，就属于是有切肤之痛，对吧？就是大家也会被咬嘛，是不是？
1: 是，其实哎，我觉得可以引进在新疆的那个激光打蚊子那个设备啊，装在公园里边。
0: 打不过来吧？
1: 哎呦，
0: 能打过来吗？
1: 哎呦，那太好用了那个东西，
0: 是吧？
1: 嗯
0: 啊、哦，家里能放吗？
1: 家里基本上，就你家里放那个设备呢，也等于是大炮打蚊子，你才有几个蚊子打呀？
0: 那个设备应该放哪儿？

0: 展开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一个就是囤讲这个囤积的癖好的这么一条新闻
1: 啊，
0: 就是这个母亲囤东西，这孩子受不了了，孩子直接就举、
1: 啊、
0: 就是就说哎呀真是劝不动了，我要举报我母亲。
1: 这个叫收集癖，
0: 收集癖，
1: 就不舍得扔东西、
0: 啊这个就是、
1: 啥都觉得有用都得留家里、
0: 哎、是
1: 啊
0: 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收藏癖这个可能还算是正常，就是关键它这个边界，
1: 收藏和收集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儿，
1: 收藏这东西呢，
0: 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有收藏癖，
1: 有价值，就是它也有物质价值，有精神价值。
0: 但
1: 那个收集呢，
0: 但是价值你怎么去定义？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啊，就是以前呢，我会去收集各种那个喝完的饮料罐子的那个，就上面每个人的那个叫什么，每个明星不一样，我会把这个不同的罐子放家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报纸上面，比如说有自己喜欢的那个运动体育的明星的那个报道，我会把那张报纸的那个块儿，我把它弄下来，然后放在抽屉里。时间长了之后，那个满抽屉都是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但是在我妈看来，这就是怎么还不能扔呢？什么时候能给你清掉？就
1: 是
0: 她就觉得，她就觉得这个毫无价值。
1: 其实这个事儿啊，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就是看这个病情严不严重、
0: 看病情程度是吧
1: 对、这个病友之间呢他总会有点共鸣我跟你讲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 AI 视频造谣问界播放量不到300，然后呢
1: 3000吧、
0: 不到3000、然后这个赛丽丝呢就向网友索赔100万、然后这个网友呢现在觉得说好像自己是弱者
1: 啊，
0: 就说你不可能说真的找我赔吧，我才3000的播放量，而且我早就把它隐藏了
1: 啊
0: 你这么大一家公司，你能真能找我赔100万吗？就是他现在在网上还就是有一种好像自己挺得理的
1: 啊
0: 啊，然后很多网友都觉得你是不是法盲啊。
1: 这个跟播放量关系不大嘛，是吧？你侵权它只要是成为既定事实，这事儿那播放量越大赔的越多啊是吧
0: 对，他就觉得说你不该赔100万，因为播放量才不到3000、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 AI 短剧啊，叫桃花簪，用了一个模特的脸啊，也是其实也是类似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短剧方面呢，制作方呢说就觉得说这个模特他属于小众领域的模特，就也不是那种大家都认识的，都不认识。其实这个模特大家不认识，但是呢，他的脸呢，就是不是那种你知道吧？他就是那个脸是跟普通的那个，漂亮的那种演员的脸不一样。所以他的脸很有辨识度，属于那种就是单眼皮啊，然后脸上还有两个痘，就是两个那个痣。
1: 痣啊。
0: 所以很明显。然后现在这个模特呢，是把这个短剧方给告了。然后这个短剧方就觉得说你本来就是个小众领域的模特对吧，这个我就用一下。
1: 嘿，那这个真是挺有理的。
0: 然后这个模特就说不管怎么样、你不能用我的脸。
1: 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啊，这不是涉及到肖像权的事吗？是吧？
0: 就是脸被人扒走了，你
1: 了拍张照片，你肖像权我记得一个就是未经同意，第二个是用于商业用途嘛。然后就是拿来赚钱了，那基本全踩了这两个
0: 啊，对呀、待会儿我们来说说啊。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如果说有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因为预告出去待会儿聊着聊着万一没时间说呢，我们就反正大家听一个标题什么呢，女子花千万买精装豪宅没入住，4年之后被陌生男子拆成了毛坯房。
1: 哦，拆错了吗？这是
0: 不是拆错了
1: 啊？是故意的、
0: 这里面要说起来那就非常精彩了。说的是什么呢？我简单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其实是这个男子他是一个骗子，然后这个豪宅呢，他这个小区呢是非常漂亮的，然后这个男子呢他是为了向他的女朋友证明这个房子是他的
1: 啊。
0: 但其实这个男的就是个骗子，他其实根本这房子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他理直气壮的去找物业开门，然后物业姐就给他开了门，因为物业没有见过如此明目张胆的骗子，物业觉得啊，那应该他就是业主吧，就给他开了。
1: 不好怀疑这个事儿
0: 啊，就这个事儿特别离奇啊。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吧，等到我估计这个话题要说到5点半以后啊，才会跟大家涉及到了啊。今天呢我们找的歌都是周杰伦的一系列的歌啊，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们
1: 可以多停留一会儿，
0: 多停留的。库里的歌啊。

0: 哎，我刚刚突然灵光一闪啊，在我们的那个库里边，音乐库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很珍贵的周杰伦的声音啊。
1: 就是采访录音是吧？对，就我们平时都是什么呢，就是尽量避开有他就是介绍说我的这个歌什么什么上线了，大家支持。平时我们都避开这种，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吗？就是你在其他的平台你是听不见的。现在还能放吗？可以放啊。你要听吗？
0: 会不会有版权的影响要求啥的？没有，这是我们买就这个统一已经购买的版权，这是我们自己库里的歌，
1: 歌曲肯定是有版权的，但是你看那种采访的录音啊啥的那些东西，现在他库里的歌曲肯定是有版权的，
0: 他自己录进去给我们的，让我们帮他宣传的，好不好？
1: 哇，想当年咱还有
0: 行吧，
1: 台里统一入库的，像这种。
0: 有的是在开头，有的是在中间啊。这个是夜曲的，
1: 就专门它是录在它的这个歌曲当中做宣传的，
0: 嵌在歌曲里边，然后把这个特别的版本发给我们，就是在全台去推广的。新歌夜曲，听到没有？这是我的新歌夜曲，听到没有？
1: 哎呀，听到了，
0: 是不是突然觉得？ 很珍贵啊，这个感觉很珍贵啊。好，我们接下来回到这个新闻话题当中来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深圳的朋友啊，这个话题，这个新闻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在 APEC 会议期间呢。 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您出行啊要留意一下哈。就是现在呢，距离 APEC 会议呢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啊，11月份嘛。然后呢，现在深圳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各项的备战的最后冲刺阶段啊，全力以赴的在做好这个工作。那深圳市政府呢，今天是 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去介绍这个运行的这个情况安排。那里面就有一些重点啊，比如说。 怎么样去引导这个私家车少一点出行啊？这个里面说到什么呢？就是让大家最好是采取公交车啊、地铁啊这些绿色出行的方式啊，会加强公共保障。另外呢，还有就是出租车呀、网约车啊这些调度服务呢也会优化啊。像这个当中呢提到说什么呢？ 会议期间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等啊，要带头绿色出行。除了重点保障的车辆之外，其他的公务车和这个国企的这些用车呢，要按90%的比例停用。那也就是说，只有10%的公车可以在路上开。另外呢，为了实行这个，就是刺激大家能够积极响应这个绿色出行的这个事情呢，会议期间呢。 自愿申报并停用的这个私家车的市民，会发放具有 APEC
1: 纪念意义的，和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哦，还有一定面值，这个是可以坐公交地铁是吧？深圳通是应该是可以公交出行的。还有专属的纪念车贴。
0: 对，还有专属的纪念车贴。
1: 这个纪念车贴是贴在车上的呗。保证你说到做到哈，你哎，你贴车贴你还上路啊。
0: 对，然后呢，这个。 绿色的出行的申报系统现在还没有上线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等一等后续，就是现在就是说即将要上线这个申报系统啊，上线之后呢大家去申报就可以了啊。要我的话我就愿意，因为这个 APEC
1: 的这个纪念意义很强的，我当然愿意去，就是地铁出行一下，然后去拿一个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特别有这个纪念品，特别有这个收藏癖好的人来说，收藏癖好的人来说，那你对吧？这就才几天是不是？对，那拿这么一个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小的贴纸也好啊，纪念卡也好。
0: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对，就是至少是有一些补偿给了大家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公交的班次啊，这些运力会增加20%，而且他还提到呢，就是会打折，就不光说是给你这个交通卡，私家车的啊，车主给交通卡，就如果你没有私家车。 其实也是可以有些实惠，就是你坐这个地铁、坐公交是可以打个5折的啊，就更便宜。
1: 对，就是提倡你用公共交通，是吧？公共交通，然后其次才是打车，就是私家车呢，就尽量还是减少一些这个路面交通压力。
0: 是。 好，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资讯啊，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另外呢，今天啊，今天其实还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广交会，这个第140届广交会今天正式开幕。 啊，今天是15号嘛。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是一年两届，所以呢，今年呢，就这一届的这个广交会其实是广交会举办70周年的日子。
1: 嗯
0: 啊，那么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啊！我们有很多的路记者呢，都在广交会现场采访。
1: 嗯
0: 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密切去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
1: 对，
0: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前方
1: 的
0: 这个视频，报道，
1: 包括一些广交会的故事啊，
0: 哎，
1: 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上啊，会给大家推出。
0: 嗯、对，然后我们这个评论员一鸣老师呢，他在前两天的时候，
1: 啊、
0: 我还问他，我说，哎，我说你这一届这个广交会去了吗？一鸣老师说。早就去探营了，他说我就是已经采访广交会40年了、
1: 啊、哎呦，
0: 他是采访广交会40年了，整40年、
1: 啊、
0: 他说哎呀，他说站在那个广交会的就是那个台子那里 啊，就是去看那个广交会的时候特别感慨，
1: 嗯，
0: 他说怎么一晃40年就过去了，然后就看着这个展会一届一届的就是在更新，就那个年代他们刚开始采访广交会的时候其实和现在完全不是，就是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现在都是卖什么，我们中国都是卖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对吧，然后都是一些这个可以卖出高价的一些东西，但是40年前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年代就是有啥卖啥，
1: 这像是这一类的，
0: 就是很多是农产品。
1: 资深记者啊，真的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进程、
0: 嗯、
1: 啊，也见证了咱们这个生活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情你持续做10年，其实都已经能够让你产生很大的感慨了。
0: 嗯，
1: 而你跟一件事情深度绑定40年，每年你都会啊定期的去跟他见一面。啊，然后深入了解他，
0: 他不止一面，他两面呢、
1: 啊，两面呢，
0: 因为一年两届嘛。
1: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
0: 而且他一次都没有落下呀，这个很难啊、嗯。
1: 所以咱们在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持续做了10年以上、20年以上的事情？
0: 嗯
1: 啊，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嗯这个叫什么复利？你知道吗？就巴菲特说的复利
1: ，
0: 就是你可能每次就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但是这个他。
1: 那你得成
0: 时间很长之后，
1: 几何级的增长才
0: 对，时间很长之后，它就产生的这个
1: 就像滚雪球一样，
0: 对，
1: 越滚越大，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咱有听众说了这个，说我小时候还收藏奥特曼嘛，那不是很正常吗？
1: 太正常了，咱小时候收藏的那些玩具，舍不得扔的那些小物件，
0: 想早点扔掉的。
1: 哎，就是在他们眼里那都属于破烂，但在我们眼里那都如数家珍。
0: 我现在已经到了可。

0: 可以
1: 啊，
0: 共情父母的时候了。
1: 就是你也想扔孩子这些破烂，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家里各种各样的那种缺胳膊少腿的
1: 啊
0: 啊，那些小车车，
1: 嗯，都想给它扔掉。
0: 而且那些车我觉得都差不多，就
1: 放那儿他也不玩，但你扔了他就能发现。
0: 哎、你问他，你只要问他说，哎，这个我扔了啊，那不行、嗯，那不行，不能扔。但是你放那儿吧，他也不玩。
1: 你下次换一个说法，
0: 嗯，
1: 说这个啊，我帮你收起来。
0: 嗯，
1: 怎么把它收到柜子里面啊？不要摆在外面，看你经常这个玩的不太多，
0: 嗯，
1: 然后就语言尽量少、
0: 啊，
1: 但不要破坏和丢弃、
0: 啊，
1: 然后呢，你就给它扔了就行了，
0: 啊，
1: 他再也想不起来了。
0: 好吧，
1: 咱们有孩子的家庭有没有同感？我说的这个绝对好用。
0: 那你说对长辈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
1: 嗯，那不行，
0: 那不行、啊。
1: 长辈这个可能还是得换一个方法吧。
0: 我反正是怎么呢、就是家里那些破烂的抹布啊什么的。
1: 长辈这种呢是这样子，
0: 我就直接扔掉。
1: 对，就是
0: 我也不说，
1: 趁他不知道你就给扔了、
0: 哎。
1: 他哪天发现了，你说哎，那我也不知道。哦，
0: 对，
1: 哦，原来是那个。
0: 直接给他换
1: 新的。哎呀，我不好意思，我以为你不要了。对、啊，长辈就换另一个方法，就直接做，不要说。孩子呢，就是要告诉他没扔。啊，但他永远想不起来了
0: 啊，
1: 嗯，
0: 对，应该是这样啊。以至于说，听你们是我一直坚持的事，虽然偶尔没空。哎呀，你这个深情告白啊，
1: 确实啊，以至于我感觉从我入职以来都，我对他
0: 一直在，
1: 对，一直在、嗯，应该在我入职之前，人家就已经听了好多年了。
0: 对，
1: 嗯，大家起码就是、
0: 是我们
1: 也是坚持了一项
0: 我们的前辈
1: 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吧，是吧？
0: 还有说、嗯、说这个歌能不能下载呢？想要那。
1: 应该不行，
0: 我们是不提供下载方式，
1: 嗯，
0: 您得到网上去找一找。
1: 对，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播出系统，它属于内部网，
0: 对、
1: 内部网络啊，和办公系统一样、嗯、拿不出来。
0: 对，
1: 嗯
0: 啊，还有很多给我们点赞的朋友，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在半点报时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啊，蚊子为什么偏偏爱叮你呢？
1: 嗯
0: 啊，这个新的研究成果。深圳的研究成果啊，
1: 对，这究竟为啥呢？
0: 对，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说，你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被蚊子喜爱的体质
1: 啊，易吸引体质、啊。
0: 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跟蚊子之间的故事。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稍后见哦。嗯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4:33，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这个在逛那个小黄车了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风行的纯牛奶啊，仙泉湖的那个纯牛奶的赠品变了，就之前是那个小背包嘛，那考虑到大家不需要那么多背包是吧，就是你要复购那我家里堆那么多背包干什么呢，所以呢风行给大家换成了那个买两箱那个纯牛奶呢送两盒这个五指毛桃的口味的牛奶
1: 啊，送两盒五指毛桃的，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五指毛桃奶呢是他们的就是特别版，
1: 哎，
0: 特别版，所以呢就是就多送两盒奶相当于是这样啊，
1: 也行，
0: 79.8，
1: 这个实惠，
0: 降了一毛钱嘛，之前是79.9，是不是啊？我有没有记错呀？我有时候我也有点恍惚啊。
1: 这就不
0: 18号链接啊，
1: 不差这
0: 不差这
1: 一分一毛了啊。
0: 就是，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新上架的东东在3号链接，这个我一定要买啊！这个、
1: 啊哈，百雀羚
0: 不是
1: 3号链接，
0: 3号链接
1: 哦，这两个不一样哦。
0: 3号链接是风味，风味派的这个。就是任选五件99，
1: 哎，
0: 啊，
1: 这个有点
0: 顺丰包邮
1: 这种 套餐的这样子，
0: 套餐的，任选
1: 五件啊，
0: 九十九
1: 任选五件啊，这里边包含了爆汁烤肠啊、水饺啊、酥皮烤肠卷儿，反正小笼包，
0: 但是它这个呢，
1: 风味加的好多东西，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每一个放到自己的那个购物车里。
1: 然后最后再
0: 结算，要不然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你如果是单买的话呢，它的价格就不是这样的。当然，你如果说你就是想单买，那也可以啊，就把风味派把它的自己的各种什么水饺啊，什么奥尔良烤翅啊，什么大葱馅饼啊，什
1: 么
0: 都在底下。
1: 哎，还有油泼辣子，竟然
0: 就已经
1: 啊，
0: 对，
1: 就是、
0: 也算一件、
1: 哦，也算一件，
0: 油泼辣子也算一件。
1: 哎，那这个还是不选这个了，选馅饼哈。馅饼
0: 就是你按需嘛。
1: 鸡翅根儿。
0: 他们比较推荐说买那个4份那个烤肠，买4盒烤肠也是99。
1: 哎，也是啊。
0: 对，还有小笼包也是。
1: 4盒烤肠以前好像售价大概是
0: 120。小笼包很好吃啊，我们家长期购买的就是那个原味的小笼包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3号链接啊，去逛一逛，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说说这个蚊子为什么爱叮你呢？或者说蚊子为什么不爱叮你呢？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
0: 为什么远离你呢？
1: 之前有很多大家每个人都能说出个1、2、3来，每个人都能说出啊，说你是 O 型血吧？
0: 对对对
1: ，O 型
0: 血
1: 那个血
0: 型，说是
1: 血
0: 型问题、
1: 啊型。后来又到了什么呢？这个蚊子定位人呢，是通过二氧化碳。说这个基础代谢高的人，他我们的身体皮肤也会散发或者呼吸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比较高，所以蚊子就是追着二氧化碳就来了，甚至有些灭蚊的一些这个什么小家电，它都会什么释放二氧化碳，然后来引诱蚊子啊等等的，就是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啊，你这个为什么招蚊子喜欢？然后现在呢？有一个权威的这个研究啊，而且这个还被发表到了这个《自然》杂志，这个是属于国际的这个学术期刊啊，《自然》就是三大国际期刊，《自然》、《细胞》和《科学》这三大期刊啊，不得了，
0: 挺了解啊，
1: 哎，那当然了，这个所以能发表的，哎呀，那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啊，都不提了啊，这个能发表到《自然》上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含金量还是够高的啊，可以的啊，
0: 就是英文。是那个 Nature 吗？
1: 没错，
0: 对吧？那这个研究呢，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汗液当中的这种叫人酸、辛酸。

0: 这一类的物质，它统称叫什么呢？叫羧酸。羧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的人体的汗液皮脂里的重要成分。然后这个蚊子呢，就是靠闻这一类物质作为代表的气味分子，来去判断附近到底有没有人。
1: 哎，你看这个就颠覆了之前咱们说的二氧化碳来定温了。对不对？
0: 然后呢，而且这个就是这次呢，用这个冷冻电镜啊、电生理啊、单细胞测序这些技术呢，成功的解析并且是验证了蚊子的导航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完整揭示了它从气味识别、构象变化、通道开启到信号传递的过程。就是把蚊子研究的透透的啊。
1: 好像不光蚊子吧，是不是自然界中有些昆虫也是和蚊子有同样的一套这个导航系统，是吧？应该也是根据这种
0: 吸血的，估计都
1: 应该差不多啊。就是
0: 吸血的估计都有那么一套系统吧。
1: 酸类的这种气味找到人体，
0: 这个关键点在啥呢？关键点在于它可以为以后，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去这个防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1: 对，就是设计一个驱蚊诱蚊的这种分子的潜在靶点。就把蚊子吸引到一个假的人。
0: 它整个过程你想吧，它整个过程它可能就是存在着很多的程序，那这个程序当中你任意一个程序你给它切断了，
1: 他都找不着人，
0: 他就找不着你了吗？
1: 哎，
0: 他
1: 不是靠眼睛找你的，
0: 是
1: 他是根据气味的啊。就是这个气味当中的两种成分啊，就什么刚才说了这个人酸和心酸，让我们听着，特别是那种特别招蚊子咬的，那听着这个那也很心酸。
0: 确实这个很心酸。这个心是那个心者酷的心，就是那个辛苦的心。
1: 辛苦的心。
0: 心酸。
1: 那确实也是那个心酸、啊。
0: 还有朋友说，我听说喜欢吃鸡肉的人，喜欢吃肉的人比较招引蚊子。
1: 有可能它会转化的物质。
0: 你吃肉之后你身上的那个分泌的汗液就会变化。
1: 是的，包括我们吃了海鲜，咱们这个身体上的汗液的成分味道都会有些不一样的啊，因为它都是新陈代谢嘛，我们皮肤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器官啊。所以呢，现在知道了好像跟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只能是茶余饭后你能多说点啥的。
0: 就是开心一下。就是，
1: 但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汗液当中的这种人酸、辛酸类的这种物质到底含量多少，是吧？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不怎么招蚊子。你像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前出去带孩子拍摄，所有的家长、小孩，然后包括我们同事
0: 啊，
1: 哎呀，因为他是我们在黄埔军校那边
0: 啊，
1: 哎呀，被咬的呀，然后我身上就有区区两三个包而已，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哎，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不咬你呢？我说你们不咬你们了吗？
0: 因为你不够心酸，对吧？
1: 还是你们太心酸了啊！
0: 还是孩子太心酸了，
1: 还是你们辛苦啊！我不够辛苦啊，不值得被咬啊！
0: 有这可能性啊！这个总之呢，对于蚊子的研究，说明我们的科学家还在努力当中。而且你想想，他如果研究蚊子这一套东西，能够推而广之，研究各种昆虫的话，对吧？那也有可能它有其他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对，至于有什么作用呢？那肯定研究出来再说吧。
0: 那研究出来再说
1: 啊！我们现在也想不到，想到最多的就是怎么去驱蚊和灭蚊。

0: 文叔说蚊子欺软怕硬，
1: 嗯，专咬女人和小孩，
0: 就不咬鹿羊。
1: 那我周围还有很多是爸爸
0: 有这个可能性。我也发现我、你像我爸他从来没说过什么蚊子呀、什么之类的，就他的那个房间的纱窗上你能看见停了10个蚊子，
1: 但他就不被咬，
0: 他从来不说痒啊，
1: 人家能忍、
0: 就是、从来没有说
1: 能忍。还有就是，
0: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痛觉比较，或者你的痒的感觉比较，也许你身上背后都是包，你不知道。
1: 那不可能，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被蚊子咬了起包，
0: 咬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1: 可
0: 能？
1: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那是一种过敏反应，很少有人是不会对这个蚁，因为它就是蚁酸类物质嘛，就等于是它在咬你之前，它要先在你皮肤里边吐一点物，这种物质是让、
0: 不用这么
1: 叫抗凝血的物质。啊，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是不怎么招蚊子，第二什么呢、就是蚊子包咬了之后
0: 很快就消。
1: 哎，对，好的特别快，
0: 就是你不会起太大的过敏反应。
1: 对，就是大概2-3个小时它就找不着了，就变成个小红点了。
0: 2-3个小时，那我的蚊子包也消了、好吧？
1: 不一定不一定，你像有些人过敏反应特别强的，那个包在身上就一天到两天啊。很长的，反正我后来我知道自己是这个体质之后，就被咬了我也无所谓，反正过一小会儿，可能1个小时你就看不见了，这个包在哪儿咬的都不知道，
0: 太可恨了。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0: 太让人羡慕嫉妒了，
1: 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啊。
0: 然后还听众说皮比较厚，所以感觉不到痒，
1: 有可能啊，
0: 皮厚。你小时候是不是挨打的比较多？
1: 那你看打哪里？
0: 还有听众说，你们好啊，我是南沙的风，一来就自报家门，这也是我们老听众
1: 老听众，
0: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涩的主播的时候，
1: 是吗？
0: 就见过南沙的风，当时以前是听广播，现在看直播，欢迎你啊！
1: 咱们有好多听众都是从广播端来到咱们的直播端啊。
0: 还有问说这是深圳的什么主播吗？
1: 我
0: 们在广州，我们在广州市越秀区流花湖畔。
1: 不是，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对吧？
0: 你看我一眼干嘛？
1: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直播，不是心虚，你怎么不说话呢？你
0: 我等你说完呢。
1: 我是告诉大家，这个你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写的啊是啥就知道了，好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这种特别
0: 是在广州嘛，
1: 特别没有默契的这种主持人嘛，那个
0: 对对对，
1: 你也多看两眼吧，可能就这个节目啊，哎呀，外面
0: 领导说你们俩纯。
1: 啥？这个
0: 就是有一种随时要散架的感觉，
1: 哎呀，
0: 有一种整段垮掉的感觉。
1: 说我就是这样，蚊子咬了那个包，大概平均什么平个小时，就左右就消失了。我估计应该你想说的就是
0: 个把小时是吧？
1: 个把小时或各把小时哦，差不多，可能1个小时以内就差不多就
0: 不到1个小时
1: 消
0: 掉
1: 了。其实
0: 那会留痕吗？
1: 不会留痕，不一点痕迹也找不着。然后呢他会干嘛呢？第二天再养。很搞笑啊，第二天就会出来一个小红点。
0: 这样子
1: 然后其实我们
0: 每个人的免疫机制可能不一样，
1: 按照
0: 过敏机制不一样，
1: 其实就是过敏，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免疫力太过强大，所以我们就过敏了。或者有些是免疫系统在攻击我们人体自己自身。所以那可能是比如说那些免疫系统太过敏感，而且免疫力又很强的人，一旦被蚊子咬了之后，他的那种瘙痒的感觉甚至是痛感，以及蚊子包持续的时间要更长。这个不是说你的身体怎么这么不好，被蚊子一咬就起这么大个包，这有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太过敏感和太强大所造成的。
0: 我觉得照这样研究下去以后，可能蚊子也分个什么各种性格的蚊子，
1: 就是
0: 也许有一些性格的蚊子喜欢咬某一些性格的人。
1: 就是不能说喜不喜欢吧，就是说不同的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基础代谢以及你的皮肤等等的一系列的状态，就会影响到你究竟招不招这些蚊虫的喜欢。其实蚊子好像之前我这个研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它好像等会儿我就跟他想说啥就断片了，好了好了，
0: 不要说这个话题了，蚊子咬到脑袋了，过敏了，脑袋里面过敏。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又接上了。
1: 我以前被蚊子咬了之后如果是咬特别多，我真的会有中毒反应，我会头晕。
0: 真的吗？
1: 就是可能就真的被蚊子咬了，
0: 那你就是不咬则已，一咬很严重，
1: 就真的会头晕。
0: 你就是咬的少了，咬的多就脱敏了。
1: 好像
0: 结果我们说的那个猕猴桃似的、嗯、还有说蚊子是谁，
1: 嗯，蚊子是谁，
0: 你是来搞笑的吗？
1: 哎，
0: 一点也不好笑。还有说、嗯、曾经开车堵在路上，这个时候脚边有一只蚊子，还好距离不远。
1: 哎，开车的时候车里面有蚊子才是最要命的。
0: 这个
1: 哎，对了对了，
0: 这个代入一下，这个场景最糟心就是这种。
1: 没错，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0: 对，你在开车的时候
1: 打不了
0: 发现了一只蚊子在你的车厢里、嗯、这个时候你就
1: 哎呦，我跟你讲真的特别
0: 有一种随机选中你的什么地方咬一口的那种、嗯、那种未知的
1: 恐惧感。就怕，而且你又是穿的比如说短裤，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裤子不长露脚踝，
0: 嗯，
1: 哎呦，那真的是你这开车都心惊胆战的，
0: 对，
1: 你就总想抖两下子，
0: 是，
1: 就怕它咬你，然后就要把车窗摇下去，然后想让它飞出去呢，哎，

0: 你不摇的时候它在你这个头周围转，你摇下车窗它就躲起来了。对，嗯啊，这个非常的，哎呀，就是让你觉得很那啥。哎，还有一个，我最近在开车之前发现有只小壁虎，嗯，出现在我的前车盖上。
1: 就是让你觉得很那啥。哎，还有一个，我最近在开车之前发现有只小壁虎，嗯，出现在我的前车盖上。
0: 那不用管，开就行了，它掉不下去的。
1: 然后我就想把它弄下来，结果我想吹拿了两张纸想把它包下来，结果它一看到我出现，嗖的一下就爬到了我的机盖里面。啊哈，彻底找不着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就不办，
0: 它自己会走的。
1: 哦，
0: 就是没有吃的它自己它就会走。
1: 但是我一路上开着就有一种那个强迫症。
0: 哎，它又不会钻到驾驶室里来，就很担心它会不会钻到什么空调格啊什么之类的。
1: 哎，会有可能，你越吓它它就越往缝隙里钻，所以你就搞，就不好搞了。所以车上有些小虫子呀，哎，小动物啊，
0: 不要赶尽杀绝是吧 就是它这个机制完全是考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就它便宜，但是你不容易，不是，但是你不容易操作，就是你看着便宜，但是你得全部放在购物车里，然后你再去找到购物车，把所有的你刚刚选的那些点全部选中，加一块你会发现它会给你扣个几十块钱，最后是九十九块钱。这个不复杂，最考验的就是大家的算数能力。对于我们这种经常购物的人来说可能不复杂，但是我觉得对有些朋友来讲它是有操作难度的，而且你选着选着选着你可能就忘了，忘了选了几件，
1: 有可能你重复选了几件或者怎么样的，你选多了选少了它都优惠都没有，你最后就看99块钱有没有出现这个数字就可以了。最考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把每一件单独看一下它的价格，所以你想做到一个最大化，就像你刚才说的选五件那个烤肠，哎，确实很划算的，五盒烤肠。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多样化的，
0: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还有就是你想不想这个蘸酱，五盒烤肠你吃得完首先，
1: 这怎么能吃不完呢，这个保质期时间又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挺长的，早餐啊晚餐啊都可以做，这都是速冻的东西，有水饺锅贴，我吃过的啊，强烈推荐大家的，一个是烤肠，一个是那个小笼包，这都是我吃过的，就是特别好吃而且反复复购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几个我还没有尝过，
2: 没吃过的也可以去试一试，像是这个鸡排，
1: 还有这个鸡排是它的爆款，馅饼用来做早餐特别好，放到锅上啊，就是平底锅，水饺我也吃过，水饺我也吃过，也是不错的。它其实风味派最大的问题就是贵，就我每次买的都很心疼。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多东西。我知道的就是烤肠、意面，最多的两种，最多的两种。现在就是
0: 通过这个99我知道，原来风味这个它这个产品线原来这么多啊，连辣椒油都自己做，这个刚刚是海豚下了这个二号，还有栗现在下了二号，就是下了二号的朋友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估计在那看呢点呢，才成功的啊，不容易。三号吧，三号链接，三号链接啊，这个
1: 二号是板栗是吧？
0: 对，
1: 你买的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选了哪五件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这脑子也不大好。行，好嘞，那大家自己下去看啊，我们这个 文字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啊，还有朋友说电台和电视台的办公地方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
0: 一个是在人民北，一个是在环市东。
1: 我们是一家，一家广东广播电台，好吧。应该听我们节目特别比如说十年以上的听众，应该还听过我们叫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阶段。
0: 还有广东电台的阶段。
1: 那就是广东电台嘛，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嘛，那个呼号一般就这样叫，
0: 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前身叫广东卫星广播，
1: 这是咱们的台的前身，
0: 咱们频率的前身。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爸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他义愤填膺的打电话，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参与那个叫什么话题讨论是打电话的形式，
1: 对，
0: 然后打电话，哎，打不进去啊，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打电话的人太多，但是就很激动，很想表达自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大家一想想表达一下什么观点，直接在评论区说就行了。那个年代就是你得排队，
1: 但是那个年代
0: 打电话不一定能打通。
1: 你想那个年代，我们当时做直播广东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有热线的开通的嘛。

0: 那时候真的我就认识了很多水平表达能力特别高的听众，
1: 嗯，
0: 就是堪比我们的评论员，
1: 嗯，
0: 真特别厉害啊！
1: 就大家的参与热情很高，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听众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这种让大家能够长时间的说话的这个方式可能就变了，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去参与啊，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很好的啊。

0: 啊，突然想起来，这个今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人说今天是双十一购物节平台的第一波优惠券的发放。
1: 啊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被这个平台
2: 的优惠券
0: 中
2: 砸中，
0: 哎，看看有没有选中，搞不好就各种都有优惠。然后我还刷到了谁，你知道吗？还刷到了傲雪的老板
2: 啊。
0: 然后他在干嘛呢？他在柚子的那个田里
2: 啊。
0: 然后说有人说我们的撸柚叶是假的，然后说我们的撸柚叶沐浴露怎么会是假的
2: 啊？他是在给直播间引流吗？
0: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对对对，他不是，他有个短视频，他说那个我们这个傲雪的撸柚叶沐浴露用的就是真的柚子叶
2: 啊
0: 提取物，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在那儿搞那个柚子叶，在那我说这也太接地气了。最后说我今天就是49.9两瓶，我一想，哎，这和我们直播间的价格一样吗？但是大家不满意就退。啊，他也是这么跟我们承诺
2: 的，这就是个直播引流视频嘛。
0: 跟我们承诺的也是，就是49.9两瓶，然后就是正装试用，就其实就跟他的那个说法一样，
2: 对
0: 啊，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如果觉得不好就可以退就可以。因为我刚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傲雪，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个沐浴露在哪儿呢？在44号链接啊，傲雪的这个沐浴露，孙杨代言的啊，老板也是亲力亲为啊，这几十年的老品牌。啊，老板现在就是干劲很足，看到这个老板我都觉得这个企业很靠谱，就是有一种冲劲很足，哪怕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了啊，
2: 对，
0: 这个老板还在拼搏在一线，值得尊敬啊。
2: 这拥抱互联网，
0: 拥抱互联网，真的很接地气。啊，好，我们这个来看看大家还在说点什么。有朋友说
2: 那个、说今天换搭档了，这个
0: 啊。但你是来的太少了吧？
2: 有可能
0: 说明昨天没来。
2: 这个啊，以至于说以前那叫电台热线，是的啊，这个电台热线曾经有一度是在各个节目里边都有啊，好多节目都有啊，包括这个晚间的这种夜话节目。啊，那个热线真的热线是很精彩。
0: 我们现在其实民生热线也是热线的形式，
2: 也是热线的形式。
0: 只是大家如果直接打不进来，就是比较，就是这个线路太火爆了，打不进来。所以我们民生热线必须得借助那个互联网，就是现在是直接接入了12345。对。
2: 好，那大家也有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反正现在新的形式，不光能看到我们，您的留言每一条我们都会读啊，也会跟大家这个共同来讨论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任何一条新闻。
0: 哎
2: 啊，
0: 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穿的很好看的啊，谢谢、谢谢你。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囤积癖啊。
2: 这个、
0: 简单先说一说吧。
2: 这个囤积、
0: 让大家
2: 这个你这个词儿，它容易听广播的这个朋友们容易听成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收集癖，就是
0: 好吧。
2: 由于收集癖的存在，所以家里囤积了大量的东西。
0: 所以我一直没想明白
2: 啊。你是
0: 有一个朋友，这个啊，又是 CK 天天来，
2: 叫阿姨了啊，晨晨阿姨又放学了
0: 啊，她天天来。鲁阳伯伯也在啊。
2: 哎，你这就不礼貌了啊，
0: 阿姨啊。
2: 这就不礼貌了，
0: 差着年龄。
2: 好，以后叫叔叔啊。哎，以后还可以叫哥哥。
0: 还好没有脸皮厚到说要叫哥哥啊。
2: 这也可以，
0: 也可以，
2: 没问题。哎，
0: 建议你哥哥姐姐叫，好不好？这个是吧？
2: 你叫姐姐，阿姨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算了，我阿姨就阿姨啊，也正常，我也是阿姨的年龄了啊。这个你，但是你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一点不应该，好吧？我看你天天来，你也不关注一下。
2: 哎呦，那伯伯可不开心了啊！
0: 前面没有粉丝二字，对不对？伯伯不开心，就会变成爷爷。
2: 好吧，这个关于这个收集的这个癖好，我觉得这个可以先在这里给大家抛话题出去。
0: 好啊，
2: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同感？就是有喜欢的东西，哪怕就是一个小破瓶子，
0: 或者是你有没有小时候就是怎么都舍不得扔的东西？
2: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就是
0: 有一些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说每一个广东人都有一个猴子，说那个猴子娃娃呀，就是
2: 猴子啊，
0: 对，那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小时候的，就是很多广东人小时候都买了那种就长就是一个猴子的玩偶
2: 啊哈，
0: 然后大家小时候都抱得很旧很旧了，到现在家里都还留着。
2: 哦，有没有，
0: 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就很流行这个这种娃娃。
2: 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哪些小时候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10岁以前，你的玩具，你到现在还留着的，就舍不得扔，就收集起来，到现在拿出来还能提供情绪价值。
0: 好像我回想了一下，我现在还真没有啊。
2: 哎，这种东西，或者说啊，咱们就是小学阶段有的那些玩具，现在您家里现在还留着，甚至有些玩具还能玩，那种带电池的放进去它还能动。
0: 哎
2: 哎， 有没有？
0: 有没有？
2: 哎，咱们评论区能发图片吗？好像可以，
0: 好像
2: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0: 不知道，
2: 试一下，大家能不能？
0: 有的发图片，有的手机看不见。
2: 哦，好像发不了。哎，
0: 我们马上要进广播的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广播节目我们稍后5点钟之后继续回来。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修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现场，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靠谱。
0: 哎，有没有实在的福利呢？
1: 报名成功啊，就可以享受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墙角升级为圆弧角。
0: 哎呦，这些啊都是很实用的福利啊。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 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新闻直通车。
8: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把牙膏的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是基础清洁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都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必须要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以标注该类功效。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的用电量达到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将近40%，展现出了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近日，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牵头构建的桥捣碎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入选2026年广东省标准化创新发展10大典型案例。东莞台报道，昨天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实施新建住宅工程业主预看房制度的通知。该制度明确规范了业主预看房查验重点、登记管理、整改闭环以及验收管理全流程，聚焦住宅高频质量通病精准把关。阳江台报道，昨天珠海阳江非海经济首期项目阳江首台生态化深远海半潜式行架养殖平台海领导一号在完成跨海拖航作业之后，顺利抵达阳江海领导预设布放海域。此举标志着这一项目正是由建造阶段转入了海上安装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将进入近1个月的系统调试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投产试运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4: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 与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晴有多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的打火机。吉隆坡的天气它是晴有多雨，灰蒙蒙的乌云。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3: 各位好，我是鲁阳。
2: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个有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啊，说到我们刚刚这个就是
3: 收集癖啊，
2: 收集癖好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这个还是央视新闻的一个报道？
3: 感觉大家都有这个啊，这应该是刻在我们基因里边的一个没法剔除这个东西，就看你什么时候觉醒吧。
2: 那我觉醒的有点早，但是还不至于啊，还不严重啊。这个新闻说到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啊。江西的这个杜先生呢，他是直接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应该就是打了119，估计
3: 这就是怎么说，要不就出不来门了，要不就进不去了，
2: 有可能
3: 堵满了是吧？
2: 他说他妈妈呀，他长期在家里啊，楼道啊，他就不光在自己家，他楼道里他也堆了很多的废品，然后呢，说他父亲呢还因此感染了，就是肺部感染住院了。
3: 哎呦，
2: 然后母亲之前也因为感染住过院，这杜先生是多次劝呢，就是没有效果，就没办法，只能是把他给举报了，把自己妈妈举报了
3: 啊。
2: 然后呢，这个了解情况之后呢，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劝导。这个最终呢，这个他妈妈就同意，好吧，那就清掉吧。就是那也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呢。
3: 哎呦，那是跟从身上掉块肉一样。
2: 那是，那都不止掉块肉了，那这
3: 好几天睡不着觉。
2: 对，那估计好几天睡不着觉。就这个事儿呢，就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说，也一起
3: 看看大家有没有共鸣。
2: 对，另外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已经家里放了好多好多年的东西舍不得扔的？
3: 哎，就是不舍得扔，
2: 对吧？就其实呢，也你说现在用吧，也用不上，但是呢，它承载着你的回忆，
3: 哎，
2: 对吧？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延伸说一下。你像有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买的四驱车，现在还能跑。
3: 是的，哎，跟我一样，我现在四驱车和遥控车都可以跑。
2: 你怎么知道能跑？
3: 我装电池就玩了，在家里还玩呢。
2: 你最近还去玩过？
3: 对啊，而且跟我儿子玩。所以你想想，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2: 一车传两代
3: 啊，就是已经
2: 厉害，
3: 20多年，接近30年了。
2: 哇，你这个质量很好啊，
3: 质量很好，当年的玩具质量真的是不错哈。你看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损坏，连上面的那些喷漆和贴纸都还好好的，都没有脱胶。塑料的，对，塑料的啊，
2: 厉害呀！
3: 哎，是这个，我小时候对于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玩具，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它找一个小盒子，把它们放起来，就是精挑细选。比如说一个系列当中挑一个最喜欢的，把它留起来，其他的就不
2: 管了。你还有这种
3: 啊？
2: 收集啊，就
3: 然后后来我长大了之后，
2: 那个
3: 对整理，而且整理的非常规矩。
2: 哎呀，
3: 甚至把我画的画，
2: 我为什么没有就是类似的感觉呢？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属于那种极端喜欢整理的人，所以家里就是你会发现整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以至于我小时候的娃娃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3: 就给你扔了。
2: 他不是扔了，就是他就放起来了
3: 啊。
2: 但是你说放到哪里了呢？你再问他呢，他也想不起来，然后你也找不着。哎，他会不会是跟你一样？
3: 用我刚才那个方法，
2: 就是
3: 其实是扔了
2: 地方，然后他觉得你应该想不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给你扔了。
3: 对啊，有可能就这样子的。
2: 我觉得有可能，
3: 因为直接说扔了呢，有点破坏孩子的这个情感。
2: 完全有可能，我现在觉得有可能啊，
3: 就是哎呀，这个
2: 就不见了，以至于我后来就是我小就是大概青少年时期啊，我就觉得说我的童年有缺失，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感觉我从小就没玩过玩具，结果我妈把照片扔给我看，说这不是玩具吗？这打的这个电话，塑料电话，这不是玩具吗？我说现在在哪儿呢？我不记得我玩过这个玩具。她说你后来都上学了，这些东西有啥用？早就扔了。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我就从来没玩过。然后我的印象中就是我没有玩过玩具，觉得童年有所缺憾。觉得自己的童年不完整，然后我妈说你要不要看看这些照片啊？这不都是玩具吗？这娃娃你不是玩过吗？
3: 对，
2: 我说玩过是，但是我没见过，就我印象中我从来没玩过这个东西。你说我玩过那就好吧，但是。

0: 就是看家长怎么去评判孩子就这种把玩具收集起来这种喜好。有些时候在家长眼里就是个破烂儿、
1: 嗯、
0: 就是都是塑料垃圾，只要他不被玩了然后丢在一旁被丢弃了，就是已经变成了这种塑料废品了。
1: 嗯
0: 啊，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呢，可能他确实是一种回忆。
1: 嗯
0: 啊，确实，你像很多人，包括这个到了一定年纪，这个收集的这个基因觉醒了之后哈、啊，家里收集最多的就是瓶瓶罐罐啊，包装袋是吧？就舍不得扔。现在呢，甚至有些商家在给你这个买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的包装袋
1: 嗯，
0: 他甚至都在上面给你写上啊，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外出旅行时可以用来装衣服。
1: 嗯，
0: 就直接就不让你扔了，成了。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咱们的听众也说了啊，收集癖还好，但是断舍离很严重。
1: 啥意思？
0: 那就是和你妈妈是一样的，断舍离啊，经常扔东西。
1: 哦哦哦哦。
0: 但是好像在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无论是自媒体也好，还是一些书籍也好，好像是说断舍离，定期做断舍离
1: 是个好
0: 事，比收集东西要好很多。
1: 嗯
0: 啊，断舍离是一个。这个词就是来源于日本啊，也就来源于一本书，
1: 对对，
0: 就是它确实是给出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一个方法论，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心态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还有朋友说，我老家一个柜子里，你们台那几年送的台历，
0: 嗯。
1: 我都舍不得扔，每次回老家都要看看长虫了没有，
0: 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发霉。
1: 我家里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台历，然后就是好多好多年前的，
0: 嗯
1: 啊，我会留个一两本，也是舍不得扔。
0: 啊，
1: 但是我家里人老想把它扔了，我说这是一个纪念啊，怎么能扔了呢？对不对？这说明在他们看来，这玩意儿这留着有啥用？
0: 就是过完今年，它失去台历的功能，它也是垃圾。
1: 对，就这种感觉。
0: 我不管上面是谁，
1: 家里本来就没位置放。
0: 对，如果你要长期不做断舍离的话，家里你再大的家也能装满。
1: 嗯，然后还有这个，他说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有一个听众很喜欢我台一个女主持人，她买了本书、
0: 啊、
1: 然后把那个主持人剪下来，然后把书扔了。
0: 啊
1: 啊
0: 啊，这个断舍离断的挺好。啊，这个留重点是吧。
1: 啊，他家里应该也东西不会太拥挤啊、
0: 嗯、
1: 就是已经省到这种程度，应该也不是太拥挤、啊、
0: 挺会断舍离的、啊、
1: 挺会断舍离的、
0: 啊、就抓重点是吧。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我20年前的黑白触屏手机还在，还可以用。
0: 哎
1: 啊，
0: 其实那个只要电池能工作的话，
1: 黑白触屏，黑白有触屏吗？
0: 有黑白触屏的手机，嗯，带手写，确实是。
1: 啊，什么牌子？
0: 那就别说了，就当年就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么几个品牌，三星啊之类的都有的啊。还有人问怎么断舍离？怎么断舍离？你买那本书看看吧，或者哎呀，现在你问一下 AI， 它有那种直接给你总结，直接把方法论告诉你。
1: 嗯还有文书说，我曾经喜欢集邮，原来以为时常翻看，
0: 哎、
1: 奈何兴趣日渐丰富，
0: 哎，
1: 邮票就此搁在了一边儿。
0: 哎，这是啊，就是很多你们收集起来那些东西啊，咱就说多年以来留下来那些东西，你还有没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看？集邮是一回事儿，有些时候觉得、
1: 嗯、
0: 哎，我以后再看。或者哎，我以后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念想，我拿出来看看，
1: 嗯，
0: 可能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1: 有可能
0: 啊，他就躺在了你们家的一个小角落里面，
1: 嗯、
0: 一直在那吃灰，
1: 嗯，
0: 但是你要每次拿出来想扔的时候，又舍不得，那段回忆又勾起来了，
1: 嗯，还有朋友说，我爸家里花盆囤了不少，
0: 嗯，
1: 十几年也不用，也舍不得扔，但是又很占空间，
0: 对，但是你爸的心态就是我总归会用到它的，但是我只要扔了它。我只要扔了它，我下次买花我一定会想起来，哎呀，当时不该扔，你说这个花盆刚刚好，就这么巧、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不扔东西啊，就是有一种心态在作祟
1: 啊，
0: 就是我就怕我扔了我会用到它，
1: 对，
0: 你这个也是
1: 万一要有用，
0: 这也是人的一种损失厌恶心态，
1: 嗯，
0: 就是虽然这东西在你看来你不用它它也没什么价值，但一扔了好了，价值就来了，它的价值来源于它失去了，你知道吗？
1: 哎，我的感觉就是在家里清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有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你今年觉得它处于可扔可不扔的这种状态，但是你再过两年你再看它，
0: 嗯，
1: 它
0: 还是这个，它还是这个状态，
1: 就我就会把它扔掉，就是我会给它一个叫缓冲期，就是第一次我觉得要考虑扔不扔的时候、
0: 啊、
1: 我先让它先留着
0: 啊，
1: 但是如果又过了两年它还没什么用，我就会把它扔掉。
0: 哎，好像在断舍离里边像这一类东西，
1: 嗯，
0: 可扔可不扔的，
1: 嗯，
0: 就扔。
1: 啊，就是也不用犹豫了。
0: 对，就是。

0: 你已经决定了，就是已经开始觉得啊，它的价值已经不再是有点这个没有那么稳固了啊，已经被撼动了，嗯，那就扔掉。但有时候确实舍不得，你比如说我买过一个，在一个博主那儿买的一个羊绒的围巾，哇，他那个文章写的很好啊，就是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简直物超所值，就是它不是特别的，就是大概600多块钱，但是在羊绒里边。 就是他当时那个文章，我仔细研读了啊，就是那个就是在羊绒里面说他这个东西是，就是如果真正的羊绒是很贵很贵，他就说他是因为他是这个通过什么什么什么渠道整的什么什么羊绒啊，就是说是600多啊，看完之后觉得哇，应该弄一个，又轻又暖和，结果买了之后，其实一次好像都没围，就围了一次吧，然后第二年全是灰，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羊绒围巾洗起来很麻烦。
1: 就这样就放到了今年还没扔呢，然后前一段时间拿出来，家里人给它洗了，结果呢还把一洗衣机的衣服全祸害了。
2: 怎么掉毛？
1: 掉的全是毛。
0: 对，羊绒的东西一定要专单独洗。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能混在一起，有些洗衣机会加热
0: 啊，
1: 所以洗了之后就会缩水。
0: 但是我又没有围它的这个场景，嗯哼，所以就这种东西你又觉得丢了
1: 大几百块钱买的，你又觉得特别心疼。
2: 反正现在洗坏了，丢了也不心疼了，它也没彻底坏，
1: 现在还晾着的，再放一放吧。
2: 我教你个办法，
0: 万一呢？
2: 教你个办法，把那个搞一相框，就是那种厚的相框，
0: 嗯，
2: 然后给它裱起来，给它做一个好看的造型，啊，裱起来挂屋里。
0: 谢谢你啊。
2: 因为这个方法，就有些人啊，这个对于手机很有情感，
0: 嗯，
2: 然后也不舍得扔，嗯。 你知道网上我之前我差点就坐这么一件事情，把手机他会教你怎么把它拆了，拆完之后把它裱到相框里边去，把每一个零件都摆出来，它有一种工业风的美感，
0: 嗯，
2: 这个也有，
0: 好吧，
2: 就是如果你舍不得扔，你觉得放着也占地方，
0: 嗯，
2: 哎，它还具有一定的美观性，你就拿个相框给它裱起来挂墙上，
0: 嗯，
2: 就可以了，
0: 好吧，
2: 每天都看，终究看腻了，连相框一起扔了，
0: 好方法，嗯。

0: 还有朋友说小学初中高中的本子谁丢了。
1: 哎，我没丢。
0: 我也没丢啊，不是，我是留着那个课本。
1: 我留了一些我的日记本，还有
0: 那、啊、对，日记本也没丢。
1: 那时候写的一些什么随想啊，什么那些抄的好那种好听的诗句啊，
0: 哎，
1: 还有我
0: 抄歌词儿啊，
1: 我小学画的画。
0: 哦，你画的画还在的。
1: 嗯，而且颜色都没有褪。
0: 哎呀，
1: 保存的非常。你要知道，北方的保存条件比南方要好很多。没有那么潮湿，所以纸呢、
0: 嗯、
1: 轻易是不发霉的。你只要不住一楼，它不是那么潮湿，空气相对干燥。
0: 我家孩子的画我也是留着、嗯、然后后来发现两个大的那个大文件夹都装不下
1: 了。你不应该什么都留，我
0: 就得选一些，
1: 选一些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些、
0: 嗯、
1: 然后甚至老师在上面给了好评的那些。
0: 哦，
1: 我就把这些一共留了也就三四张。
0: 我还不知道你对画画还感兴趣呢。
1: 哎，我小时候其实画画画的蛮好的，
0: 兴趣还
1: 就是后来没有把这个兴趣发展起来。
0: 嗯，
1: 就是当时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们的美术老师都说你为什么不报个班呢？
0: 嗯，
1: 但那时候我小时候还不太流行报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我爸就觉得只要跟学习没关系的就不要报了，
0: 就不要报
1: 了，扼杀了我可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好。如果把它要发展发展，可能还不错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我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 BP 机，
1: 哎，这应该算古董了，
0: 你得留。
1: 嗯，留好以后可能还真、
0: 这个、再过个几十年，
1: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0: 嗯，
1: 有些这种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说不定真的留起来，它是真的你留起来还得是好好保存。
0: 嗯，
1: 你说不定到了哪一年
0: 叫什么品相好，
1: 哎，品相好，它有人收，
0: 有人收，
1: 它还具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个
0: 传家性质。
1: 哎，这个对对对，就是有古董了，就是等于是当古董去卖了哈。
0: 对，很有意思啊。还有朋友说怎么。这个啊，小学的寒暑假作业还没开学就丢了。
1: 哎，那玩意儿不能留、
0: 啊、那
1: 承载的都是不开心的回忆。
0: 那
1: 不能留，
0: 那没有什么留的必要性、啊、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看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好多啊啊，这个甚至是有些好看的包装，
0: 嗯，
1: 特别是那种金属的这种好看的这种包装盒，
0: 就比如说
1: 是不是大家也不舍得买
0: 百雀羚、
1: 啊、
0: 那个大盒的那个百雀羚的盒子，
1: 对吧，然后再拿它来装其他的东西啊，就真的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哎、太过精美了，扔了有点可惜，舍不得，然后在家里放呢、就把它放坏了。
0: 就刚刚我们有听众说他现在都已经到了要这个囤垃圾袋，然后
1: 塑料袋
0: 那个手机开免提的这个
1: 到年龄了，
0: 这个年
1: 龄
0: 了
1: 啊，
0: 这个就属于是自动解锁、
1: 嗯、
0: 到了年龄自动解锁的这样一个、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啊，就不要太过于，你比如说 家里放的满满的，然后又把楼道放的满满的，那确实是已经有消防隐患了。
1: 哎，那得去看看、嗯、那个就是有点就过了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你没法克服的一种疾病、嗯、确实也有。
1: 是的，就是轻微的一种收集的癖好，
0: 嗯，
1: 反而能够提高我们对于生活的期待。
0: 对
1: 啊，对于这个日子，就是它是一种时间的见证。
0: 嗯，
1: 因为时间流逝之后，它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东西。
0: 嗯，
1: 反而这些曾经啊你用过的你喜欢的东西，把它留在你的身边、
0: 嗯，
1: 时不时的你还能看到它。其实它就是一种时间和回忆的见证。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我倒不是说非得啊把家里做的这么干干净净的断舍离，真太多、
0: 嗯，
1: 真是把断舍离做绝了，好像也没什么就是生活的趣味了。
0: 嗯
1: 嗯。

0: 我有听众说初中的情书留了一堆，
1: 哟，是您写给您收的吧？我很想点进去看一下您的这个。
0: 正面照，怎么全是 AI
1: 呢？他上面说不受十斤不换头像啊，还有这个还很有要求啊。那这情书呢留着吧哈，这个还有人说家里还有粮票布票的，
0: 还有朋友回复他说你这个做法很危险的，朋友，好吧，这个挺考验现在伴侣的这个承受能力和包容性的啊，是吧？这个家里这个有粮票和布票的，
1: 还真的，哎，你给他留好，别发霉，然后呢，说不定这个真是有收藏价值，有人收集这种粮票的，
0: 嗯
1: 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但又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0: 嗯
1: 啊。

0: 有朋友说下单了我们那个三号链接，要是有意面搭配就更好啦。啊，意面呢这个搭不了，意面太贵了，我觉得就是你意面的话
1: 一下整五盒意面可能它真的就是有点撑不住这个
0: 成本啊。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任选五件包邮，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有小笼包，有那个酥皮烤肠卷、水饺、锅贴、鸡排烤肠，
1: 还有鸡翅根儿，
0: 还有牛肉馅饼，还有这个灌汤小笼包，
1: 辣椒油，
0: 还有油泼辣子，
1: 油泼辣子
0: 这里面任选五件、你一起加到购物车，然后你一点下单，它这个下面显示的就是99块钱，就直接给你减掉40多，就是它就有个这样的优惠啊。但就是多了一个步骤，就是你不能直接点购买，你得先加入购物车，之后再把这些全部点了，
1: 没错、
0: 一起下单它就是99，还包邮，顺丰的冷链发货。
1: 最百搭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油泼辣子、只要但凡你能够吃点辣，它这油泼辣子这个辣度应该不是特别特别高的，就是大众性的辣度，绝对百搭
0: 啊、
1: 馅饼可以，小笼包可以蘸，
0: 水饺锅贴
1: 配醋可以蘸，锅贴可以蘸。
0: 我们同事说推荐买那个烤肠是特别划算，说
1: 烤
0: 肠鸡排是烤肠和鸡排是最划算的，就是你相当于你下午单烤肠，它一包里面它是不止一根的啊，就是那个烤肠它是一包一包卖的嘛，它一包烤肠就五包烤肠才99，然后五份鸡排才99，就这两种，如果喜欢吃啊，你任选两个的任选其中的一些的话就会比较划算。
1: 对的对的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就这是一个风味派的一个大拼盘。
0: 对，
1: 你随意拼五种99，我觉得真挺好的啊。这个我一会儿下节目我研究研究。
0: 哦，他这个鸡排还不是一包一个哦，
1: 它
0: 是五单鸡排，到手有15片哦。就15片鸡排才99。
1: 你也可以油炸。
0: 五件的话，到手是20根烤肠，99。
1: 哇塞！
0: 哇，这个简直没谁了。

0: 好吧，风味的
1: 这个烤肠啊什么之类的，它的就是风味派的主打就是品质高，
0: 对，
1: 用料足，所以平时你去买它就是比较贵的。
0: 它这个烤肠是另外一种物种啊，它这个跟我们平时、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淀粉，它里边都是纯肉，
1: 就跟你在外面吃的烤肠不是
0: 一
1: 类。
0: 哎，它不是一
1: 个同一个物种。你在外面吃的是淀粉肠，这个才是纯的这个
0: 叫
1: 黑猪肉烤肠。
0: 黑猪肉烤肠，哎，都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没吃过的，它真爆汁。这个烤肠里边汁水很丰富，就是表明它用的这个肉质很好。
1: 就是羊毛，今天这个羊毛很丰富，但是就是要薅起来需要多点步骤啊，就看看考验一下大家会不会下单啊。就是你要是能看到是99，那你就恭喜你羊毛薅成功了啊。

0: 哎呀，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2: 想装修的省心，快拨打02032033332032033报名。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权中途一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
2: 祝您旅途愉快。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 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新闻超广角。这个
1: 行，过了五点半就开始有点邪性了哈。
0: 这个周杰伦这首歌土耳其冰淇淋怎么他怎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开头怎么
1: 这
0: 样的。
1: 这是个 DJ 版的，这不是周杰，
0: 这是周杰伦的正版的，
1: 但是做了这个 remix 版，类似是
0: 是吧。
1: 嗯，你听一听好像应该不对。
0: 正常版。
1: 那为什么开头会有一个什么 DJ 啥的呢？这是谁上单的？
0: 他自己吧。周杰伦后期他放飞了，这不是他早期的歌啊。行，这个我说，哎，这个土耳其冰淇淋好像没听过啊，这个歌，干脆给大家听一下啊。结果发现，嗯，这是就突然
1: 这个味道有点奇特哈，
0: 就有点嗯。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啊和我们一起这个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啊。那么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这个风味派大家都在奋力的在寻找自己喜好的喜爱的东西啊，因为它
1: 对大
0: 选项有没有十几个？
1: 有
0: 什么、什么各种味道的水饺，各种味道的鸡排、
1: 小笼包。啊，
0: 您就找吧，
1: 烤肠都有哈，
0: 任找五件，只需要99。
1: 有朋友问，94元正常吗？那当然正常了，你有5块钱的代金券啊，这个如果有代金券的，
0: 双十一周期了，所以这个平台会给大家发各种券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 AI 造谣的这个事情啊，10月14号呢，赛力斯公司对外披露，已经对一名短视频用户提起了民事诉讼。对方借助 AI 工具合成了问界汽车行驶过程当中车身塌陷的虚假画面，发布到网络上，抹黑了车辆的安全性能。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在10月23号会在法院开庭审理。那赛力斯也是提出了4项诉求，要求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100万元经济损失，并且诉讼费也需要对方承担啊。结果呢，这个被告就是这个短视频发短视频的这个人呢，在网上就吐槽，啊，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啊，还在说，哎呀，才不到3000的播放，不会真的要我赔100万吧？就我就想，这位朋友，你要不要
1: 先找个律师先咨询咨询吧？
0: 哎呀，
1: 3000的播放，这也已经属于传播出去了。
0: 而且他其实是完全是虚构的。
1: 完全虚构，
0: 就是 AI，
1: 就是纯造谣吧？
0: 对，纯造谣，
1: 就没有一点是真的。
0: 我不管你3000，你想想啊，就是网络平台上，你可能觉得3000是一个小数目，那你要是把它想象成在一个广场上呢？
1: 3000人看过你这个事儿，对吧？他其实只要有另外除你之外的第二个人看到了，你都算是这个事儿传播出去了。好像他有一个界定的吧？好像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就等于是被传播出去了。你自己做了自己看，谁也不知道，那无所谓，你只要是让别人看见了，而且还发布到了公共的这个地方，无论是网络还是线下，什么广场上你贴了个海报也是怎么样的，那都算，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人家起诉是一点毛病没有，就是恶意抹黑嘛，对吧？而且这个里边除了品牌名字车是真的啊，不是这个车的造型是真的，
0: 对，
1: 剩下的都是假的，
0: 都是假的。
1: 所以
0: 关键他到现在还就是我看他在网上发帖的这个语气啊，好像还觉得，哇，你这么大家公司，你居然就是对我这么小一个博主，你还让我赔100万，真是搞笑，就是有这种语气。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就说你要不要认真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要不要态度好一点，怎么还有一种不知悔改的感觉，对吧？你要不跟赛力斯私下和解还好一点，你真的就打起官司来，你说这个
1: 胜诉的可能性不大，是吧？
0: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这3000人当中，有多少人看了你的视频，他就一下子取消了自己的购买意向？
1: 对啊，
0: 那你赛力斯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你说100万到底多不多呢？
1: 是这个就
0: 很难说呀，
1: 不好界定啊，
0: 因为有可能他会定向推荐给了想买车的人，或者定向推荐给了想买问界的、搜过问界的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有，
0: 对不对？
1: 包括喜欢汽车的，
0: 我应该去带问界去打官司了，
1: 用不着，人家的法务团队已经够，
0: 对不起啊，这个是自视过高了，
1: 所以像这种事情啊，别以为啊，你这区一个小市民啊，你去这个硬要跟这种大品牌去搞点什么，这叫干啥，就硬蹭人家流量啊，去恶搞，觉得我还无所谓啊，我这他能拿我怎么样，千万不要这随便去试啊，毕竟这个涉及到法律的事情，那当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啊，你不能说啊，人家公司大，你这个大人有大量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不过，
0: 你这么大的公司你怎么就揪上我了呢？
1: 这不可能的，
0: 对不对？而且我很快我就删了呀。
1: 你已经实际，人家还
0: 没
1: 有给你
0: 几个人点赞呢，
1: 人家还没有给你计较这个实际造成的损失呢啊，现在就是人家这个赔偿啊，赔偿最终肯定如果要打官司的话，那肯定也要由法院来做出最终的判决，对不对？那不一定他提出100万的赔偿就一定是赔100万，但是呢，人家提出的这个就是人家是他对于自己品牌价值嘛，对不对？这么大个品牌，我就让你赔偿1000块钱，那显得这个品牌太没价值了，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像网络上传播的一句话，叫啥？就是抛开事实不谈，
1: 啊，
0: 对吧？我们来看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法抛开事实不谈。
1: 抛开事实不谈，
0: 对，
1: 那还看
0: 什么？就是有一些人说，那你抛开这件事不说，难道我做这件事情就很严重吗？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但是你没有办法抛开事实，
1: 强词夺理是吧？
0: 嗯，
1: 事实就在
0: 这
1: 儿摆着呢。
0: 也有这个网上的像这种影响力比较大的什么财经作家啊，他就说呢，说这个属于是就是要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说这个要传递品牌及核心资产的强烈信号，
1: 嗯，
0: 就是觉得你像过往的3万、16万的这个判赔额度呢，对于黑公关产业链的威慑力明显不足，甚至低于单条爆款内容的流量收益。百万级索赔的本质是把维权成本和品牌资产量级相匹配。
1: 对了，我就给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咱们这个品牌它值这个钱，可能你看咱们这听众朋友说了，100万都算少了。
0: 有吗？
1: 有，都是100万都少了。你以现在人这个品牌价值来看的话，那肯定的，那是吧？这个也起到一定的这个震慑作用。但是也是让咱们广大的其他的网友啊，不要有这种歪门邪这个叫什么的
0: 啊，动歪心思。
1: 哎，歪心思啊，不要去蹭这种大品牌的流量啊。
0: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你说他动机到底是啥呢？
1: 就是想要看
0: 存在感，
1: 看看你就有些人他在网上他想找这种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嘛，啊，就想试一下嘛。
0: 就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咋想。
1: 不，有些时候就很简单，有些就是模仿学习别人的错误做法，就是故意碰瓷大品牌，啊，故意抹黑啊，给自己造势，获得一些关注和流量，哎，说不定在里面还能够哎赚取一定的这个经济利益。但是他没有想好人家那么做的和你这么做，他可能里边他都不是一件事儿，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再往深度说，那你只要是恶意捏造，那你触碰的这个法律的红线是既成事实，
0: 对
1: 吧？
0: 是。除了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跟 AI 有关的新闻，就是这个 AI 短剧盗用普通人的形象。
1: 这是不是也是侵权呢？是吧？你要跟他打官司，能不能胜诉呢？
0: 就这个短剧呢，就说，哎呀，他是一个这个小众领域的模特，就是其实就觉得就是个普通人，
1: 没错。
0: 他的脸值钱吗？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有很大的冒犯性，就觉得，哎，你都没什么名气，我用你还帮你宣传了呢，就是非常霸道的这种不讲理的。
0: 对，然后这个李女士呢，她的网名叫七海啊，她其实。

0: 就是一个模特，他的那个脸呢，跟就是怎么讲呢，很有辨识度。
1: 嗯
0: 啊，一方面呢，他是那种就是脸上有那个两颗痣在嘴巴旁边，然后呢，他又是那种单眼皮，就是那种怎么讲呢？我们在
1: 咱不评判人家这个长相，
0: 模特圈里叫做什么高级感，就那种感觉，
1: 有辨识度
0: 的那种模特。
1: 首先他的职业是模特，那模特当然是靠他的外形来进行，就是给自己挣口饭吃，对不对？
0: 对，
1: 那脸
0: 外形有特
1: 点，身材那当然就是他作为模特的一个资产。
0: 嗯，
1: 那你他这都是人家职业资产了，你拿他这个脸去 AI 复刻了一下放到短剧里面，那你就等于是拿着人家的饭碗去复制了，对不对？
0: 而且他在里面是属于作恶的丑角，
1: 哦，
0: 就给他融到那里面去了啊。然后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呢，七海呢就提起了诉讼，把 AI 短剧《桃花簪》的相关第三方告上了法庭。
1: 嗯
0: 啊，那这两家公司呢，都是我看一下啊，是杭州的公司，然后还有一个是成都的公司，就是一个是这个科技公司，就应该是生成的。还有一个是运营方，是成都的公司，然后他还告了这个红果短剧平台，
1: 哦，还播了，就是那就你也是这个营，属于说营业的平台嘛，对吧？
0: 对，然后这个案由呢是叫人格权纠纷。
1: 嗯，
0: 我估计可能就是现在因为 AI 这个东西兴起的太快，可能他就是还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就比如说这种脸被盗了又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哎
0: 啊，他这个叫，
1: 确实他不是他的
0: 人格权纠纷，
1: 也不是他的真实的这个照片肖像或者视频肖像，就是用 AI 模拟出来的这个东西，他如何去界定，是不是？
0: 对，他这个争议焦点就是说，他的肖像权、名誉权到底是不是受到了侵害？
1: 人家就说，就巧了，不一定是你，
0: 哎，
1: 跟你长得像，你怎么办呢？就这个维权的这个边界有点模糊。
0: 嗯，那七海就说，那你这个五官还有脸上的痣，这个特征的分布位置都是一致的。
1: 嗯。
0: 一看就是我嘛，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确实是跟他很像，就是用了他的脸。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真的这没什么可辩解的
1: 啊。
0: 嗯，
1: 但人家就是不承认啊，就是高度撞脸，没办法
0: 啊。那十四亿人，总有跟你长得像的，
1: 哎，
0: 行不行呢？
1: 对这个我让 AI 是结合了这个以某些脸型的特征，我想要这个，他给我生成就这个。
0: 嗯
1: 啊，我哪知道现实当中还有你这么个活人呢？
0: 嗯，
1: 是吧？那你要是硬这么强词夺理的话，好像以这个，所以还需要跟上的是什么？除了法律法规之外，还需要跟上的是 AI 这种鉴别技术。
0: 嗯，
1: 就跟鉴别什么呢？字迹，是吧？这个字迹它也是刑侦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别技术，对不对？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每个人写字的字迹，它有专家专门去鉴别这个字到底是不是你的，就是而是不是模仿你的假字迹。
0: 嗯，
1: 我觉得以后这个 AI 的这个人脸鉴别也应该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啊，
0: 就看你到底融的是谁的脸，
1: 谁的脸相似度，
0: 你要把你的这个链条把它，就是你到底发的就最开始的那个参照图你要提供出来，
1: 包括
0: 是不是他，
1: 包括这个相似度达到百分之多少以上，
0: 嗯，
1: 就叫做啊，你是盗用了他的这个形象，或者你是用了他这个形象，不叫盗用哈。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 DNA 亲子鉴定，亲子鉴定 DNA 当中也不是说啊，这个跟你是100%一样的，不是的。DNA 亲子鉴定的那个报告，它显示的是99.多少多少多少，甚至98.多少多少多少。
0: 嗯，
1: 然后说在生物学上面，你们就是它是叫推断，啊，就是有亲子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种 AI 鉴别呢，应该差不多，就是在100%以上，那就是你了。
0: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跟他一起维权的另外一个人叫白菜，另外一个人呢在里面也是脸重合了，叫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啊，另外一个人就已经和解了，
1: 啊，
0: 就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出品方啊，就已经和解了，就是出品方出来道歉
1: 啊，
0: 然后呢就反正也他就不告了，就这样子。
1: 哎，
0: 但是现在这个女模特呢就还没有和解。
1: 嗯，
0: 但是呢律师说呢，这个认定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呢诉讼的赔偿金额呢一般是在3000到5000块钱，有的案件更低，可能不足以覆盖维权支出，就是你请个律师可能你这花的钱都
1: 不值这些了。嗯
0: 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侵权者呢，就是被侵权者大多数呢是采取最经济实惠的维权方式，就是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
1: 下架
0: 或者
1: 私下
0: 替换这个角色形象，就这样。
1: 哦，或者就是私了了，
0: 这个
1: 私下解决了。
0: 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些普通 被盗了脸的人来讲很不公平啊。
1: 哎，其实这个盗脸这个事儿起码能看出来。
0: 嗯，
1: 你说这个被盗用声音怎么办？盗用声音你是真没辙，
0: 这一点办法没有。
1: 而且盗用声音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0: 有的我自己我都能听出来他是某一个名人的声音。
1: 对，但是
0: 你没办法证明，
1: 人就说不是，你声纹对比，但是你看啊，脸这个长相、声纹、指纹，这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啊。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完全，咱别说100%了，你98%以上的复刻的话，是不是也容易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或财产安全？
0: 嗯，
1: 是吧？有些用声纹去设定那些密码，
0: 嗯，
1: 盗用你的声音，模拟你的声音出来说同样的话，解开了，是吧？
0: 嗯，
1: 然后用你的脸生成的那种 AI 的图像，然后去人脸识别解开了
0: 啊，
1: 对吧？那个人脸识别的系统不一定个个都是识别度或者说这个就是防火墙那么的高级，
0: 嗯，
1: 可能很容易通过一张照片就识别开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是接下来由 AI 所产生的一些啊需要逐步完善的，从技术到法规都得要跟上的一件事情了啊。
0: 嗯，没错啊。

0: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我刚刚趁着这个放各种歌的时间，我这个凑了一个99块钱的蛋，买了3种口味的水饺，再加上俩一个灌汤包，一个那个小笼包啊，风味派的这个任选5件99，朋友们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羊毛。它薅羊毛的难度在于你需要选5件加入购物车之后、啊、就是你得一件
1: 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小麻烦，
0: 一件一件加入到购物车之后、
1: 啊、
0: 在购物车里点选这5件一起付款，它就会、
1: 嗯、
0: 我刚刚一点点了之后它弹出来说扣了46块，
1: 嗯啊，
0: 需要付99块，
1: 哦哦哦，
0: 就是
1: 不叫扣了，
0: 那一刻、哎、
1: 优惠了46块钱，
0: 对对对，那一刻有一种羊毛到手的感觉
1: 啊、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啊，这个、
1: 嗯、
0: 这个下单的时长可能会
1: 3号链接啊，
0: 对，3号链接，这个可能下单的时长会长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这个下播之前跟大家提前要
1: 得说一
0: 说
1: 啊，这个感兴趣的、想要买的现在赶紧的啊、
0: 嗯、
1: 先加购物车，
0: 对
1: 啊，哎，是不是我们节目一结束这个活动就没了，
0: 不知道，
1: 就不知道这个链接它还在
0: 不
1: 在
0: 啊？反正我们只能、
1: 因为我记得有些时候，
0: 嗯，就是我们应该是六点下播，
1: 也就只能播到6点 啊。
0: 对，所以大家想要买的话，就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1818黄金眼的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很离谱啊、
1: 嗯！
0: 浙江的一个沃女士、
1: 嗯，
0: 人家买了一套精装房，准备给女儿当嫁妆的，带两个车位。是个豪宅，上万、
1: 嗯、
0: 上千万啊，这个房子价值、
1: 哎嗯、
0: 而且人家一年，关键人家一年物业费都得交几交这个过万，
1: 大几千块钱啊，过
0: 万
1: 了，过万呢，哦呦，那豪宅这就是啊，
0: 结果你说这物业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呢，
1: 嗯，
0: 把骗子放进去了，
1: 嗯，
0: 今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沃女士收到了信息提示、
1: 嗯、
0: 一个叫江某的人申请成为他房号下的租客，他又不认识这个人，然后管家也说不清楚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嗯，
0: 他就让管家帮忙看一下房子，确保里面没有人入住，
1: 嗯，
0: 管家当时说呢房子没事儿，结果今年9月的时候，这个沃女士又收到了江某租客的信息，他就觉得不对劲儿
1: 啊，
0: 结果这个时候管家才跟他说，你的房子装修已经被对方拆掉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好离奇呀、啊、就是这
1: 他怎么能收到租客的信息呢，他又没有放租，
0: 就是他应该是有一个，我估计啊，这个豪宅可能有一个管理系统
1: 啊，
0: 就是这个管理系统里面可能会告诉你说租客是谁，
1: 哦，
0: 啊，结果
1: 代表他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0: 对，然后、
1: 嗯、
0: 结果呢，这个管家，所谓管家就是物业，
1: 嗯，
0: 找的这个帮你管理房。

0: 房子的人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结果管家就跟他说，就第二次再跟他说的时候，就说对方已经把你家里的装修拆掉了。关键这个装修很贵啊，他们花了很多钱，
1: 上千万的豪宅装下来也不可能说是十几万，
0: 对，很贵。然后呢，关键是啥？就是后来警方跟这个沃女士说，为什么拆掉呢？说是因为这个江某啊，是为了让他女朋友相信这房子是他的，要把戏演得真一点。
1: 哎呦天哪！这真是这个骗子，
0: 就相当于这个江某是个骗子，然后他混到了豪宅里边，混到了这个沃女士的房子，他知道这个人没有这个房子没有人住，然后他把这个房子当成了自己的房子。
1: 哦，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房子没人住哈？这是
0: 挺厉害的。观察一下嘛，我估计可能他看到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关着灯的嘛。
1: 嗯，没错啊，在小区楼下踩点。
0: 对，然后说他自己想进来的时候呢，是要找这个物业开门的，那为什么江某可以直接进去呢？说这个就是这个物业在就是物业当时呢物业经理说呢，对方是有预谋的行骗
1: 啊，
0: 利用伪造的材料骗了物业给他开门。
1: 嗯，哎，
0: 就其实就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骗子呗，就是理直气壮的那种，然后物业一看啊，那肯定是估计就是他就是真的。
1: 嗯
0: 嗯，然后也没有去调查，结果就开门了，开门了就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
1: 嗯，只要你把戏演得真，周围的人都能信。
0: 哎呀，
1: 你看，就不光他只是骗女朋友，你看这周围就全骗了，就是人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哎，但是就是物业也没想到人这么大胆，但关键是这个物业费交了这么多钱，你这物业居然搞这么大一个漏洞。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沃女士说，她女儿也不敢来住了。
1: 嗯，对啊，你这房子就安全性是吧，这物业都能够被人骗了能开门啊，你就表明这个事儿它是具有一定可能性的嘛，是吧？
0: 对呀，
1: 啊，
0: 那万一他报复嘞，对不对？然后警方现在已经对江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啊。但是我觉得沃女士简直就是怎么遇到这种糟心事儿啊，
1: 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属于一个很离奇的啊，
0: 很离奇。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啊，我们听节目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大老板是吧，这个家里好几套房的，
1: 房子都啊，
0: 管理上您还得上点心，
1: 定心，
0: 时不时的去逛一逛，
1: 去寻一下，
0: 去寻一下，
1: 哎，
0: 寻不动的
1: 派人去寻一下，都得寻。
0: 我们也很乐意帮忙，是吧？给点，对不对啊？开个玩笑，
1: 你是属于爱好看房的是吧？啊，这个确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物业呢，应该这个时候啊，就怎么说呢，你这个赔是肯定也得赔定了。所以这个
0: 只是说赔多少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这种最糟心的就是你这装修你也还原不了了。
1: 嗯，
0: 这损失它已经产生了，对心理上的这种冲击它也产生了。
1: 嗯，
0: 对吧？那你说这精神损失又是多少，很难去量化它了，对不对？

0: 还有朋友来买那个八号链接的猕猴桃的，我们要节目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要买猕猴桃或者是买其他的这个好物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那么广播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在视频的直播间里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啊，欢迎大家明天4点到6点继续的来听我们说新闻，
1: 如实守候啊，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噶，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2: 广交世界70年，互利天下再出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自1957年首届至今，140届从未间断。作为中国开放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窗口，广交会是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外贸产品迭代创新的练兵场，促进经贸交流、拓展对外合作的桥梁纽带。 七十年风雨兼程，这段广交征程是中国与世界的三次握手。从破冰探路连通世界，到产业融通嵌入全球，再到科创共进价值共享，勾勒出这条对外开放的进阶轨迹。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广交会七十年：中国与世界三次握手》。一件展品能见证怎样的时代变迁？七十年来，广交会展品从农妇土特手工艺品起步，纺织轻工机电产品相继活跃，到电子消费品成为绝对主力。第140届广交会为这条升级之路写下新注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 23.2%、26%， 均刷新历史记录。展品迭代的背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开放史。请听第一篇《破冰之握》，展品的见证。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7: 来逛第140届广交会。
8: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馆里多种语言交织，有的展位前排起体验的长队，中外客商洽谈火热。香港远大贸易副总经理李志峰穿行其间，证件上老广交标识格外醒目，连着家族三代人的广交会记忆。2001年，刚满18岁的李志峰第一次跟着爷爷李欢走进广交会。
9: 从我爷爷开始到我已经到第三代，每一届广交会都参加，广交会的章收得蛮齐全的。最早的时候，国家也没有什么生产力，广交会好像摆地摊一样，农产品为主，主要是出口创汇。广交会是我爷爷生命的一部分，他一生就是把国货推广到海外。
8: 10月14号。本届广交会开展的前一天，李志峰作为老广交代表之一，获颁广交世界70年纪念徽章。
10: 沉甸甸的不单只是拿着沉甸甸，这个任务、这个使命非常沉甸甸。
8: 徽章里的红色鎏金融入首届广交会展馆的地砖物料，这枚承载广交会起点记忆的新徽章，和李家收藏的老徽章一道，串起三代人近70年的接力，也沉淀了新中国外贸破冰前行的岁月印记。那是1957年4月25号。青年港商李欢辗转来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赶赴第一届广交会，难掩内心激动，连领带松了都没发现。
11: 咁嚟到咧，都系好高兴噶，我好敬业啦。
2: 去到现场很高兴，没什么经验，有了这个交易会，外商看完货就成交，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11: 对外成交啦。
8: 首届广交会像一个朴素的大集市，实现出口成交额1754万美元，农妇土特占比超60%。仅相思鸟一项就成交10万只，就连陈列样品都被外商抢购一空。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外汇，为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商贸交易，它是新中国冲破层层外部封锁，与世界质朴有力的第一次握手。从1957年首届广交会破冰起步，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交会始终挺立于对外开放前沿，托举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带动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首届广交会仅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名采购商参会，入市前的第90届，客商覆盖181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超10万，出口成交额超133亿美元，较首届分别增长9倍、82倍、760倍。第140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较上届增长约20%，预计3期共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小卫科技珠海有限公司带来一款毫米波雷达，安装在洗手间顶部，无需采集视频就能判断老人跌倒，1至2秒响应，并向子女手机推送告警。公司市场总监刘翔介绍，这款新品的检测识别准确率超98%。
12: 广交会设立新品首发展馆，对于厂家来说是非常好的推广方式。广交会小小的洽谈桌，链接了全世界大大的市场。短短的5天，我们就能和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外商建立联系，马上合作起来。
8: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介绍，本届广交会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等特点，折射出中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趋势。
13: 本届广交会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广交会丰富供给， 助力全球加快绿色低碳数字赋能的进程。
8: 广交会七十年的展品迭代刻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年轮，从农副土特、轻纺制品起步，1999年机电产品首次成为广交会第一大类产品，中国制造完成了从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跨越。如今电子消费品成为主力，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广交会走到第140届，老广交香港远大贸易副总经理李志峰许下他的百年之约。
9: 我感受哈，最大的不一样，以前拿出一个东西怕比人家差，然后就找我便宜，现在很自豪的这个产品我给你展示一下，从比较低的身段到中国品牌强起来，我非常有自信你会主动买我的产品。广交会也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必须坚持到200届，把中国的好产品推广出去，走得更远。
8: 李志峰心底还有一句想对爷爷李欢说的话：
10: 放心吧，我把你的工作传承得很好，你没有做完的梦就是中国梦，我会继续的做下去。
8: 从一家人的接力到一代代客商的奔赴，广交会上的信任正在延续。文莱采购商刘光华已经连续20多年参加广交会，这两年都特意带着儿子一起来探寻商机。
14: 我做了家电也差不多40年了，现在中国的家电跟世界名牌可以并驾齐驱，质量真的进步了，高端了。中国每个人很努力去创新改进去进步。
8: 如果把广交会比作一本书，扉页上的字一定是广交世界互利天下。70年140届，变的是展品，不变的是这扇对外开放的窗始终敞开。是什么力量让广交会历经风雨而从未中断，又让人们不远万里接续奔赴？答案藏在每一个广交人的故事里。罗马尼亚乐商会秘书长刘阳龙：
15: 最难忘帮助一家罗马尼亚中小企业在广交会上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新能源设备的供应链，建立长期的合作，双方都是很满意，中国的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数字能源、储能、电动车这些产品在欧洲越来越有名啊！广交会不只是一个生意，也是全球商务的一个平台，合作机会越来越多，未来越来越好。
8: 如今，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广交会参展企业已仅占全国外贸企业数量5%的体量，贡献了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展品之变，见证中国开放之进。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刘松平认为，广交会本身就是一部镌刻在展品之上的中国开放史。
16: 广交会设立之初，破冰探路和中国对外开放继承是一脉相承的。展品从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知识密集型的升级，贸易从单一出口向进出口双向融合转变，可以看出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大国到强国的变化。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分享移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一起畅享移动新生活。系列广播剧《一路同行》。
1: 哎呀，好抓狂呀！选课系统又卡住了。哎呦我的天，转圈转了十多分钟啊，我还是不知道哪门课不点名，哪个老师给分高。
2: 哎，你这算好的了，我写论文找文献翻了20个网页，关键那篇论文还是没影。
3: 哎，我考研择校信息散在10个公众号里，越看越乱，越乱越不敢报名。
4: 我实习简历上熟练掌握 Office 那一行，自己看着都心虚。
1: 哎，如果这个烦恼我有，你们也有，哎，您说，那他就不只是烦恼了，他可以是
5: 一个能参赛的作品。
4: 对，智慧校园 AI 同行，广东移动校园技能创新大赛，10月8号正式开启报名。用说人话的方式，做一个属于校园的 AI 技能，也就是 skill。
2: 啊，那需要写代码吗？
4: 哎呀，不需要。
3: 要有算法背景吗？
4: 不需要。
1: 哎，那必须是计算机专业吗？
4: 也不需要。你只要想清楚一件事，我要解决什么样的校园问题，再用自然语言把它的角色、目标和工作流描述出来。
2: 哎，那我能做什么？
4: 选课查询啊，校园美食地图，考研院校信息汇总，文献整理，论文大纲，实验数据计算，备考答疑。哎，你最熟悉的那件麻烦事就是最好的选题。
1: 哇，这算算得花好几周吧，值得吗？
4: 绝对值。奖品池里呀，有笔记本电脑、 Pad、 U 盘云电脑、 AI 耳机、 AI

0: 眼镜、 AI 鼠标，另外呢还设有最佳的创意奖、最佳的人气奖、最佳专业应用奖三个奖项，优秀选手还有机会解锁广东移动的实习机会。
1: 哎，我看看我看看，这在简历上还能多一行硬通货呀。
0: 当然不是熟悉 AI， 而是我独立设计并上线了一个被破万甚至更多人次调用的校园 AI 工具，想一想都觉得太牛了。获奖作品会统一上架到灵犀 AI 助手技能广场的校园专区，持续开放调用，能写进简历也能在面试里边讲。
2: 哇，那怎么样才能赢呢？
1: 你们看这里有详细的介绍，比赛计分里作品被真实用户调用占40%呢，点赞占20%，专家的评分是30%，下载量10%。哇，做得好还不够，哎呀，得让同学们真的用起来。
2: 嗯，有专门的四个赛道。
1: 赛道一，专业知识检索，自建知识库加精准检索，法条判例、会计准则、建筑国标、护理指南、外文术语库都行啊。哎，这条要提交知识库来源清单、出处、版本和授权情况。
0: 对对对，赛道二，校园生活助手，选课查询、校园美食推荐、考研院校信息汇总、校园出行攻略。
3: 还有呢，赛道三，学业科研助手，文献整理、论文大纲生成、实验数据计算、备考答疑。
2: 还有最后一条赛道四，开放赛道，不限场景，脑洞优先，创意新颖度优先。不确定归哪个赛道，看核心能力，不看使用场景。考研院校信息汇总归赛道二，考研知识点答疑归赛道三，多赛道特征都有，提交时自己指定。评委后续啊还有可能给调整建议，但不影响参赛资格。
1: 嗯，只要是咱们广东省高校在校的学生，咱都可以参赛。哎，或者是三个人以内组队都行。哎哎哎，你们看这里有要求，哎，组队获奖仅仅只发一份奖品。哎，所以啊更鼓励个人赛咯，咱们都参加吧，人手一份奖品，这可太香了。再看看时间怎么安排，咱们可得抓紧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是报名和作品开发的时间段。你看11月16号到11月29号会有专家评审，还实行双盲打分加合议定档。哇，很公平哎！10月30号到12月4号就是最终的公示和颁奖了。
2: 哦，那评委是谁呢？
0: 他是由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数字化部、华为行研专家联合组成，每件作品至少2名评委独立打分，
2: 很公正啊。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快快，我得从哪入手啊？
1: 别急别急，咱们呀要先想选题。嗯，从咱们最最最烦恼的那件事开始想，别着急着想技术。
0: 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就可以去小红书关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官方账号，有好多大赛的相关笔记可以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参与。
3: 别忘了11月15日前进大赛专区报名。
0: 对了，做作品、查资料、追剧、开黑，样样都离不开流量。广东移动39元动感地带芒果卡套餐，155GB 国内流量，100分钟的通话，还有芒果 TV 加等娱乐权益，同时加入5大 AI 新体验和学习生活相关权益，从日常上网到 AI 体验，一张卡通通安排上。
4: 本活动由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主办，中国移动杭州研发中心、华为广东办事处支持，智慧校园 AI 同行，我们在技能广场等你。好网络，好宽带，好服务，选移动，惠民提速，开启 AI 生活。
5: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6: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牙痛就吃甲硝唑未必都适用。广东省药监局提醒，甲硝唑是抗厌氧菌药，不是牙痛神药，它只对厌氧菌相关感染有效，如急性智齿冠周炎、牙龈炎、牙周炎、部分根尖周炎及口腔溃渍，但对单纯龋齿、牙本质敏感、牙外伤、病毒性口炎基本无效，对以需要养菌为主的混合感染也需要医生联合用药。用药注意，对甲硝唑、硝辛咪唑过敏、妊娠早期、哺乳期、活动性中枢神经疾病、严重肝肾异常者不宜自行服用。服药期间及停药后数日禁酒，也别喝藿香正气水等含醇制剂，避免面红、头痛、心悸等双流轮样反应。常见恶心、口腔金属味、头晕，长期乱用可致耐药菌群失调。牙痛伴牙龈红肿易浓、张口困难、面部肿胀或发热，应先到口腔科查明。剧痛可短期用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对症，但治本靠补牙、根管、关周冲洗等局部处理，别仅靠消炎药硬扛。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

0: 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 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8: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7: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7: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7: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5: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4: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 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

0: 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 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

0: 二月众议院选举中为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扫描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 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
3: 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 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 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 但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赴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赴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 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3: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

0: 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1: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新闻直通车。
12: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的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的企业超过了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过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施行，这是广州市继相关法规之后，专门为南沙区量身打造的第二部立法文件。在资格互认、职称评审、创业孵化、人才入户、安居教育医疗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清远台报道，重阳临近，近期清远市秋冬康养出游氛围浓厚，主打轻松休闲、养生度假的银发旅游持续升温，叠加广东文旅消费券惠民政策，中老年出游报名的热度持续走高。阳江台报道，昨天广东阳江河山海南文昌月琼无人机跨海货物运输航线试运行首航仪式在阳江举行，本次首航采用固定翼无人机执行，实现海南自贸港免税商品、农产品以及广东的汽车零配件、应急药品以及各类快递包裹等货物通过低空快道快速跨海转运。该航线的落地搭建起月琼之间空中货运新纽带，标志着阳江市在低空物流商业化运营上做出新尝试，为跨区域联动发展立体物流业态积累宝贵的经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 美军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Hello, hello, 时间又来到19:07，欢迎大家来到疯狂星期四之疯狂悦享生活派。我是不那么疯狂的浩浩。
1: 我是非常疯狂的乐文。
0: OK 了哈，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又是咱们，本来我想说今天又是咱们两兄弟给大家播，结果一群人在那边说叔侄叔侄，什么鬼嘛，难道是咱们两叔侄给大家进行今天的节目？

0: 其实今天我们两个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知道爽姐到底去干什么了，爽姐去炖牛腩去了。
1: 去炖牛腩去。
0: 对，
1: OK， 不是炖冬菇就好了。刚刚看了爽姐直播，爽姐在炖牛腩。OK，反正广东人有几样菜是不能吃的，你应该知道，一个叫炖冬菇。为什么？炖冬菇。
0: 这是怎么，为什么呢？
1: 它是不吉利的。
0: 哦，不吉利的。
1: 它是有点被炒鱿鱼的意思。炒鱿鱼又是另一个菜。炒鱿鱼就是被辞职了，被辞退了。就是广东人形容吧，我炒了鱿鱼。
0: 哦，
1: 就是你就没有。我炖冬菇。
0: 哦，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菜不能吃，叫冬瓜豆腐。
0: 为什么呢？
1: 冬瓜豆腐意思就是这个人有什么三长两短。
0: 啊，那看来跟冬瓜
1: 豆腐我就歪了一些嘛，就这意思。看来跟冬瓜就是有关的，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反正就是这样，炖冬瓜，炖冬菇。炖冬菇。OK，反正这个爽姐依然是咱们的厨娘，此刻她正在进行她自己的晚饭。
0: 是。
1: 咱们俩呢，只能苦苦的这个食堂。
0: 也见过了，
1: 这个食堂互相打了个照面，然后呢乐文还有他的美女搭子吃。
0: 哎呦，
1: 但是我呢，嘿，没有办法。这个只能独食单肥。
0: 我看到就是评论区有说想播报一下今天的广交会，但是我呢，嘿，没有办法。这个只能独自独食单肥。
1: 我看到就是评论区有说想播报一下今天的广交会，但是我呢，嘿，没有办法。这个只能独自独食单肥。
0: 我看到就是评论区有说想播报一下今天的广交会，但是我呢，嘿，没有办法。这个只能独自独食单肥。
1: OK，你要不就直接说，你今天没有留意到广交会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在选题的时候已经，因为今天是乐文找的题儿，然后呢乐文找了个自己的舒适圈，第一他自己特别感兴趣这个事儿，第二的话就他觉得，哎，聊上这个呢，他自己特别多的一些发言的一些感想 还是咱们俩哈，
0: 嗯
1: 啊，我就不说咱们俩叔侄了，怎么的，我占你便宜，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老嘛，啊，我身边这位也没有那么嫩吧，
0: 嗯
1: 啊，咱们还是兄弟，好吧，
0: 嗯
1: 啊，还是兄弟。
0: 然后，然后完了之后，我倒是知道今天广交会有一个，说我没有准备，那这话是大大的说错了
1: 哦，
0: 有一个机器狗，
1: 哎。
0: 啊，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在咱们那个三审群里面看到的，
1: 嗯，
0: 有人做那个机器狗的视频，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广交会的话，也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今天也发了很多就是关于广交会的视频，有很多记者也去现场去采访和实地走访了，
1: 嗯。不过这位糖很甜啊，也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其实呢，你应该也是来我们节目不常来，
0: 嗯，
1: 我们之前基本上只要广交会我们必说，
0: 嗯，是，
1: 而且还说了一天或者两天都把它作为一个题，
0: 对，自己家里有喜事儿嘛，
1: 没错，而且呢，啊，重点是它这个广交会说大是大的广交会，但具体内部是分很多不同的展的
0: 哦，
1: 分很多不同的展览的啊，各方面有涉及到交通的、机器的啊、食品的，各方面都有，而且每天不同的时间，几号到几号可能是这个展，几号到几号是这个展，那么大体整体的这一个月之内，可能这半个月之内都叫做广交会啊，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来。特别多，
0: 嗯，是、
1: 啊、你说随便逛个北京路啊，或者随便逛个什么地方啊，都特别遇到特别多。
0: 对，你们看机场的话，也专门开了一个广交会的专门的一条线，
1: 哎、嗯，
0: 然后作为接驳车，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在我的朋友圈啊，
1: 嗯、
0: 单纯在我的朋友圈有很多、嗯，我有很多在琶洲上班的同学
1: 啊、
0: 嗯，然后他们就说广交会求你了，你放我回家吧
1: 啊，这
0: 因为下面就是堵的实在是不像样了，
1: 嗯、
0: 很多那个出租车就会在那个广交会的那个展区的那个门口、那条道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在琶洲的一些地方就会在那扎堆，
1: 嗯
0: 啊、等下班的或者说是下会的就接送他们。嗯
1: 没错啊，那正好呢，最近我们海心沙那块呢也是那个美食节嘛，
0: 嗯
1: 啊，正好也是超级大的一个美食节，所以一来二去呢，那边的整一个交通的状况肯定是特别的不乐观的，
0: 嗯，对
1: 啊，各种都堵到飞起的，
0: 对
1: 啊，再加上广州会广交会，所以整一个天河、珠江新城沿往下沿到赤岗、琶洲整一块
0: 嗯，
1: 交通相对来说都比较拥堵，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爽爽去了没有？他包没去的。
0: 爽爽没去呢。爽爽昨天跟我一块儿，你知道我们昨天去白鹅潭那个万象城
1: 啊，我看到了。
0: 对、我们昨天去白鹅潭万象城，我们说拍一个 vlog，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1: 怎么讲？
0: 我们的素材不够多。
1: 好
0: 啊，对，我们的素材不够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到了之后，爽姐乐文来吃饭，我说行姐，我们吃一口吧。

0: 好，嗯，我们是吃到好吃的，东西吃了，然后逛也逛了，对，工作啥啥进度没有，一点东西没拍回来，一点点，你不要告诉领导。OK
1: 啊，现在只是我们和这个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大湾区的车友们能听见啊，这个秘密还传得不是很远，对，那个喵你也别往外说啊，这个别往外说，反正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万象城随着他新开业， 最近每天人都巨多，对，特别的热闹，所以大家有可能一去到的时候就会琳琅满目啊，到底是吃东西呢，还是去逛呢，还是去走一走呢，打打卡呢，类似的这些点啊，可以特别多的选择。那所以哎，建议大家呢，反正有时间啊，如果说本身广州的一些商超啊你已经去的腻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凑凑热闹。嗯，但凡据我所知，这个爽姐肯定不会喜欢那么多人的，她昨天有没有说太多人？
0: 对，他是昨天说太多人，
1: 嗯，我也觉得是怪怪的。反正呢，平常来说，哎，晚上好，野马哥啊。今年30号台风强皮，11月15日、14日又来台风了吗？阿德，又来台风了。嗯，怎么这么快的？嗯嗯，特别是左边这位靓仔，左边就是你，到底是哪边的左边？应该是这位吧？
0: 是我吗？
1: 啊，应该是穿上西装这位啊，去感受人流按摩。
0: 就住在广播电视台附近已经见我5次了。
1: 哦，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可怕的，嗯，
0: 就是昨天我在上播之后，嗯，就是有一个粉丝，他在评论区说乐文是哪个地方哪个街道的，他把我街道都说出来了。哇塞，不会是什么私生饭？不不不，我觉得真的很夸张，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可能总是有人关注你的，
0: 对，
1: 你要相信茫茫人海当中总有那么一两个是特别特别关注你的，
0: 可能是认识我的。OK，
1: 感受一下人流，反正就看人头嘛，各种各样的看人头。反正大家一定要去哪玩，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虽好，但是呢，不要影响了心情。有时候人多也会影响自己心情。我不戴眼镜的，我还靓仔吗？给我连说个差不多。OK， 遇见我5次了，没问题，没问题。那希望有个10次8次的，咱们遇见不嫌少。
0: 不嫌多，对，不嫌多，增进彼此的感情才最重要的。大家可以多多进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微信号哈，大家抓紧时间啊，进来多多成为我们的家人。那么当然了，也马上呢，这可能是最后两天啊，留在这个直播间了啊。从下周开始呢，全新的时段，全新的节目啊，依然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的乐文呢啊，你们要多多的
1: 照顾他，关注他，真的。
0: 浩哥开始做那个什么了，开始做出师表了，
1: 出师表，
0: 对，
1: 金当涕零，
0: 零表涕零，
1: 不知所言，这个是当然没有那么悲壮啊，
0: 你可以重用李舍
1: 啊，重用李舍，什么旁边的人都是好人，
0: 在我走之后可以重用李舍。
1: OK OK，
0: 零表涕零，不知所言。嗯，那么我们也简单的给自己打波广告吧啊，这个我们是从下周开始呢。 爽姐和乐文将会主要负责咱们悦享生活派啊，我们的大湾区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依然还会为大家准时准点的7点到这个9点钟啊，准时播报。那么当然了，也会更多的融入他和爽姐各自的一些风格，比方说乐文呢，大家知道他比较就是嘴皮子比较利索啊，整个人呢相对性格比较活泼一点。那么他可能会偏向一些幽默的元素，对，我们后面可能会做一些关于脱口秀一点，
1: 类似脱口秀啊，类似讲点就是小俏皮话，
0: 测评，等等
1: 的。那么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位小年轻他的一个口才去到哪里啊。那么爽姐呢，她依然是我们悦享生活派的颜值担当啊，依然坐在那就靠她的美好的形象先吸一波粉。
0: 对，这个是，这个是，是一个爽姐在直播间吗？我看一下，
1: 管他在不在了啊，咱们说的都是实话。OK， 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呢，我呢会在9点半到11点的时间啊陪伴大家啊，就是整体的时间往后挪了，也是我个人的一档电台节目，还是广东新闻广播，只不过呢是一个粤语节目哈，就一个纯粤语的一个节目，也是应我们领导啊各方面的要求啊，进行这样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吧。
0: 那么正好因为我自己也是我的母语，也属于我个人的舒适圈吧。那么当然呢，就没有那么轻松搞笑了，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柔一点点啊，会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是娱乐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广东文化的问题。
1: 对，浩哥这个节目它其实有一个很巧合的地方。哦，
0: 你知道你这个节目跟曾小贤是一个开播时间吗？
1: 哎呦， 这个好男人就是我，
0: 我的心，
1: 我就是杨小浩。
0: 对对对对对。
1: OK，那么主要还有一个主要的环节呢，就是会跟大家一起读文唱歌啊，和一起听听一些音乐。 啊，听听一些音乐，所以大家呢

1: 没事的话可以多多支持哈，就是会有一些点唱的环节啊，有一些这个点播啊等等啊，反正各方面会更强互动一点吧。啊，不单单是聊天了啊，不单单是聊天，所以呢，不管是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嗯，
0: 每天晚上我下班了之后，我在地铁上我就开始听浩哥的节目啊，这。
1: 我是浩哥，给我唱一个可爱点的啊哈，我有一只小猫，从来也不起，也是去浩哥节目学粤语啊。反正大家多多支持就好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肯定慢慢的会越来越完善啊，各种的节目呢也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和耳边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啊，我的那个节目呢要在乐听 APP 上主要去观看哈，所以各位如果想继续支持我的话呢，记得下载一个乐听 APP。 乐听 APP 啊，我的节目叫乐听见啊，乐听见，就是广东听见，月亮也听见啊，这个所有的一些心事啊、心情啊，也主打一个情感的陪伴吧。所以各位睡觉前啊，如果睡不着的，或者当天压力很大的、不开心的啊，可以找我聊聊天哟。OK， 好，那么我们先来一首小歌曲啊，回来之后呢，一起来进行今天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话题。

0: 是的，那么明天呢，也是我和乐文哈，我们就是悦享生活派，就是浩哥的最后一期了。然后后面可能因为如果哈、啊，万一需要的话呢，也会客串一下，帮帮忙。
1: 嗯、
0: 但是主要后面就是我们爽姐和乐文了。
1: 啊、后面浩哥如果在悦享生活派，就是现实皮肤了，
0: 就要
1: 体验卡了，
0: 荣誉会员，
1: 对对对，荣誉回归了。
0: OK OK， 嗯，
1: 就是我刚刚跟浩哥说，我说看到这是阿德吧，
0: 嗯，
1: 阿德说明晚浩哥
0: 是
1: 啊，听晚浩哥是悦享生活派最后一期节目，我就感觉哦，天哪，好感慨啊，
0: 嗯，
1: 就浩哥马上就是你在悦享生活派做了多久啊？
0: 做了一年多了，
1: 一年多，
0: 嗯，我们节目就一年多
1: 啊、哦。那要是
0: 我们都是元老级的
1: 啊、哦，那要是我的话，我觉得就会特别感慨。
0: 那
1: 浩哥，而且浩哥刚说一句话，
0: 嗯，
1: 说明天晚上你陪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哇的天哪
0: 啊！我甚至还想，你突然说给我消息，浩哥明天我就不来了，你自己搞定啊。OK，
1: 嗯，明天给浩哥更多的展示的时间，跟就是大家明天晚上如果在的话，
0: 嗯、
1: 就是浩哥跟大家说，哎呀。阿德啊，每天晚上看到你，我真的感觉心里好开心
0: 啊！这样子
1: 啊，
0: 我看到大家都开心。
1: 对，说小老鼠啊，
0: 嗯、
1: 就是哎，最后一班岗有你陪我，真好
0: 啊！
1: 明天可能浩哥会这么跟大家说。
0: 你这提前把我台词都预判了，
1: 哦、
0: 你让我说什么
1: 好？那我不说，不说。
0: OK， 开玩笑啊。
1: 嗯
0: 啊，这个声音很好听，谢谢啊、
1: 嗯！
0: 我们既然能入掰的话呢，尽量还是希望在这方面不会让你们有一个太难受的听感嘛，对吧？
1: 嗯、
0: 啊，肯定都是 OK 的。啊，接下来几个小时一起太辛苦，没事儿啊，工作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啊、
1: 浩哥之后就是深夜夜话了、
0: 嗯，
1: 可能到时候就会更感性一点的浩哥就展现在大家面前了。
0: 我们是循序渐进，就是你可能会先找一些相对轻松的话题慢慢切入，
1: 嗯，
0: 然后呢，随着夜色的深沉啊，我们慢慢的把它给整个氛围给它哎，
1: 你的月亮
0: 换下来，
1: 我的心，
0: 咁又唔至于嘅，只不过我哋系一个粤语嘅情感节目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中意听粤语歌啊，或者中意一起傾下偈嘅，可能就多啲嚟咯，多啲支持啦嚇。
1: 嗯，
0: 冇問題嘅。OK， 再聽我講普語就難，也不一定啊。偶爾有人要求我，肯定還是會說的。
1: 對，
0: 啊、
1: 還是會聊一聊的。
0: 對對對，而且我們後面我們這檔九點半到十一點的節目呢，就是越聽見呢，它的點歌相對來說是會更加開放一點點，因為這次呢，我們通常是要以這個上面的這個歌单呢、啊，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
1: 嗯，
0: 那后面呢，我们直接是用手机和连上互联网去点歌，所以大家想听的话，就一定是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任何大家想听的歌曲了。
1: 嗯，
0: 我还专门提早开了会员
1: 哦、嗯，
0: 为了大家，为了给足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
1: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我觉得。
0: OK OK， 好，那么我们听首歌和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开始跟大家聊一聊在哪个平台乐听 APP 哈，乐听 APP 要下一个就直接这个应用商场，所有的苹果或者是这个华为应用商场下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啊，在里面是一个主要的直播。
1: 明天就是来准点听浩哥的谢幕、
0: 嗯嗯、啊，谢幕吗？
1: 对，
0: 哎，无所谓了，大家平常心嘛。只不过我又不是走了，我又不是胆东姑呀、啊，
1: 我
0: 朝阳。
1: 我们之前我跟爽姐上一期节目，
0: 嗯，
1: 我们俩就说啊、哦，
0: 嗯，
1: 恭喜浩哥啊，前程似锦了
0: 啊，咁就前程似锦啊，只不过变成了我接他们的班哈、啊，我们同一个直播间，
1: 嗯，
0: 那可能跟他们就是有一个联系吧。啊，反正大家都在同一屋檐下，依然共同的为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啊，以及一起的这个目标嘛，去努力。
1: 晚上我跟浩哥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拿同一盘青菜的。
0: 啊，这样子，万一你最后一盘拿掉了呢？
1: 那
0: 万一我让给你吃，
1: 那这个我们就是竞争关系了，
0: 那就是竞争关系，
1: 竞争关系了。
0: OK， 好，一会儿见。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

0: 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以救援装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34，欢迎各位家人朋友们老少爷们儿啊，继续回到我们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我是乐文。 OK
1: 了啊，今天依然是咱们俩啊，下单了，谢谢冰冰的支持啊。冰冰是支持了我们的啥呀？八号猕猴桃，你看啊，有我们这个本地的，他可能就长在那个猕猴桃田旁边，
0: 对，
1: 多次路过。
0: 我这个我就。<笑> 我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猕猴桃的渊源吧。请讲。就是陕西猕猴桃大家肯定都是知道是最出名的，是吗？陕西猕猴桃大家肯定都是知道是最出名的，是吗？陕西猕猴桃哪儿最出名？宝鸡最出名。宝鸡哪儿的猕猴桃最出名？梅县最出名。为啥？因为我是梅县人。而且梅县是全国猕猴桃种植基地。我最开始就是看到我们小黄车里边上的这个猕猴桃，我当时其实就有点感觉了。
1: 我当时就觉得哦，这猕猴桃就应该就是我家那边的，隐约有点熟悉，
0: 对，应该就是我家那边的。我今天看了，我今天看了这个小黄车里边的这个手卡之后，我才说啊，他这猕猴桃就是我家那边的。
1: 你直接把手卡扔，我都不需要这玩意儿，
0: 对啊，
1: 张嘴就来。
0: 我真不需要，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奶奶我爷爷他是种猕猴桃，完了之后养活我爸，让我爸上的大学，然后我爸上了大学之后来了广州才生下的我。要是没有猕猴桃就没有我。
1: 啊，那真的是，就是一句话，就没有猕猴桃就没有我。对，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边，就我们那个县，很多人都是种猕猴桃的。我们那个
0: GDP 很大一部分都是猕猴桃整起来的。而且我们那个县长也是经常就是开直播啊，然后说啊，我们就是优势就是猕猴桃，要把猕猴桃给做起来。那肯定了。我刚刚跟浩哥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不是说非常著名吧，就是有一个国道，它是横穿我们那个县，就是我们是陕西关中。 就是从西安，然后一直往西边通，我们是在西安的西边，西南边，宝鸡，再往西边通，然后那条国道就是只要是经过我们县了，旁边就有很多就是卖猕猴桃的，然后县政府的话也在旁边就是专门弄了一个凉亭，就是在国道边上弄了一个凉亭，就像是休息站那种的，一到这个季节就是猕猴桃应季的季节，大家就会在那个地方摆摊卖。
1: 然后这个季节的猕猴桃呢，它真的就是很甜，然后里边的果肉的话，它就是很绿，绿的有点深了，就这种深了，对，绿的很深，就是深绿色，这种颜色的猕猴桃，我能说它是好猕猴桃，它是最好吃的猕猴桃，
0: 也就是你教了大家怎么去挑选一个好的猕猴桃，
1: 对，因为你得捏嘛，就猕猴桃你到了你得捏，
0: 如果它那个猕猴桃就是捏起来很软。
1: 那它已经熟透了，就已经开始就是有点酸，然后已经有点坏了。如果它很硬的话，它也是没熟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稍微软，然后捏的话不会给弄一个深坑，深坑，深坑，对，不会捏出一个深坑。这个猕猴桃就是最好吃的。而现在这个季节的猕猴桃，你基本上就是你把这个单拍了，买回家，就是放两天，基本上猕猴桃就是那个样子了。因为我这两天我老家也。 就是寄了三箱猕猴桃，
0: 三箱，
1: 对，就是三箱，
0: 动辄三箱，
1: 对，就是三箱。它那一箱有这么大，就是超级大，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就是把那个箱子装满了，装满了就发过来，因为自己家种的嘛，就是这么大一个猕猴桿，一箱寄了三箱回来，每年都是这样。然后每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国庆嘛，要是回家的话，家里也会给我们拿猕猴桃，这个时候猕猴桃就是最好吃了，真的。
0: 所以猕猴桃是他们的立县之本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县的招牌。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下单这个猕猴桃，你真是下单对了。
0: 绝对是下对了。
1: 我也是，我明天得请我们这个 当地种植户亲自推荐。对，这个真的是
0: 能不好吗？
1: 只能说是农民上直播了。
0: 农民上直播，我们自己说自己这个吃过好吃，可能都没有什么信服力。
1: 对啊，
0: 从你这嘴里说的，就是我家门口亲手种的。
1: 你们有可能买的，就是我姑种的，
0: 就是他姑种的。
1: 对，就是我姑种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在我们那边非常的常见。我们那边有一个，你知道我们那个县啊，出过一个名人，
0: 叫做白起。我昨天上播我也说，
1: 对，哎，不是那个吧？就是那个杀神白起。
0: OK，OK，
1: 杀神白起。然后我们那还出了一个，张载，
0: 张载，
1: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计绝学，为万圣，为万世开太平。
0: 你再说，我要。
1: 起开了啊！对对，就是这个，他出了这俩名人，都是我们那个县的。然后在那个梅县博物馆旁边就有种猕猴桃的，在县政府也有种猕猴桃的，在我们梅县的运动公园边上也有种猕猴桃的。你到了梅县，你不管哪儿都是猕猴桃。
0: 哪个梅？
1: 眉毛的眉。
2: 眉毛的眉，哦，我老是听着以为我们广东的眉县，不，眉毛的眉，客家的眉县，对，眉毛的眉。好，反正这真的是也是个好地方，嗯，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好的水土，嗯，也有好的人文。
1: 重点是有好的猕猴桃。哎，嗯，这真的是猕猴桃给我养大了，真的养大。对，猕猴桃，
2: 但是你也平常没见你怎么提过，或者说你自己不是特别爱吃猕猴桃。
1: 猕猴桃没有，我特别爱吃，
2: 特别爱吃。
1: 对，我特别爱吃猕猴桃。我可以说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啊，因为我觉得水果特别费事儿，嗯，但是猕猹桃你不觉得更费事儿吗？猕猹桃要就是把那个皮轻轻粘下来，
2: 对，要撕开，
1: 就是弄得满手都是黏黏的嘛，对吧？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猕猹桃，我这么怕麻烦的人，我就还是喜欢吃猕猹桃。
2: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那个
1: 眉县，但是那个是客家眉县啊，它是眉毛的眉，
2: 眉云啊，眉云啊，OK，眉毛的眉，宝鸡眉县。反正大家多多支持啊，刚才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已经下了下单支持一下，就简单的又不会特别贵，但是你可以尝一下啊，才16块8，16块8，对啊，16块8，15个，当然它是小果。
1: 建议大家拍中果写小果也够吃，
2: 对，但中果吃还更爽，对，中果这100多克20个，吃起来爽啊，所以这个价格放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2: 而且更何况是它真的是老家发过来的，
1: 对，
2: 老家发过来的，所以很多收到之后都说是贼拉甜。
1: 我们那边基本上 饭后，嗯，都会洗几个猕猴桃，嗯，都会整几个猕猴桃到盘子里边，嗯，你吃完羊肉泡，你吃个猕猴桃就解解腻，哎呦，完吃个凉皮，然后完了吃个猕猴桃，那也爽，哇塞，对啊，
2: 那你那边
1: 夏天晚上热，嗯，也吃猕猴桃，
2: 反正猕猴桃是维 C 啊，各种营养特别多的，
1: 对
2: 啊，反正各方面都是一个好水果吧，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支持拍一下啊。
1: 行，我们今天得赶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题了，
2: 不着急啊，反正我们聊聊到这个，聊到哪是哪
1: 啊，
2: 就是突出一个字在随意，
1: 这个还是老主播有经验，
2: 本身就这个意思，我们巴不得大家可以多点去引发我们的一些讨论和一些话题，其实你没有发现很多的话题就是聊着聊着引申出来的，
1: 对，
2: 他并没有说一开始我就非要定好丁是丁卯是卯啊，一二三四全部给你列好，那叫打卡式上班，哦，那个也不是我们越享生活派的这个风格。
1: 不是我们的作风，所以的话呢，大家进来之后随意啊，你喜欢正好您能搭上两句嘴啊，或者你正好可以参与到一起去聊天互动的，就挺好呀，嗯啊，对吧？那所以我们随时都能接住大家的话，这也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和常态， 是
2: 让大家不要觉得哎啊你 每天就一定要聊这个话题，我就不喜欢，嗯，那但大家留存也少了，嗯，OK，当然没有办法，我们还是有主题的，
1: 对
2: 啊，这个主题呢，今天我们乐文呢也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哟，
1: 嗯嗯，那咱们说到这个，嗯，这周末是干啥呀？
2: 这周末是干啥呀？这周末不是周末是重阳节
1: ，OK
2: 了啊，对吧？重阳节了，嗯，就是那个九月九忆山东兄弟的，
1: 对啊，就全国人民到了这一天之后，对山东人都特别的尊重
2: 啊，都要忆山东的，
1: 对，忆山东兄弟，对吧？嗯，然后我爸也是，我是今天为什么找这个题呢？我爸昨天晚上跟我说，我说周末要爬山，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说为啥呀？他说周末不重阳节吗？我说重阳节一直以来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嗯，对于我来说好像印象都不是特别深，
2: 没错
1: 啊，因为 好像跟年轻人，嗯，并没有特别大的关联。重阳节，因为过两天嘛，咱们都是农历九月初九了。重阳节，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我应该端起一杯菊花茶，用一种很慈祥的声音说：“祝各位长者身体健康，福如东海。”但是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嗯，就重阳节到底关我什么事儿呢？
2: 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个节日
1: 知之甚少，
2: 对，或者没有很认真的去了解和研究过，
1: 对，因为你看啊，嗯啊，春节啊，哪里是，嗯，就关我事儿了，哎，中秋吃月饼，那肯定也关我事儿了，嗯，端午看龙舟关我事儿，但重阳节，我从小到大对他的印象就是，那天我爸妈会特别早的起床，然后跟我说一句，啊，你留下写作业吧，我们去爬山去了，
2: 就是小孩留家，
1: 对，
2: 就是大人去爬山，
1: 对啊。
2: OK，
1: 那重阳节真的是一个不关年轻人事儿的节日吗？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哦，1989年国家把重阳节定为敬老节，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里，重阳节等于老人节，等于关我什么事儿？
2: 啊，
1: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
2: 哦，但是现在如果说提到敬老，你可不能说关我什么事儿了。
1: 嗯，
2: 啊，这可是我们现在全国很普及的一个就倡导的尊老爱幼。
1: 这一直我们从小到大挂嘴边的，
2: 这个就是可能是在口遗传史十传百之中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吧。
1: 没错
2: 啊，对，嗯，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就是给你科普一个知识，也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啊。在古代重阳节完全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节日，它的核心功能是辟邪、保命、狂欢、敬老，那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1: 明白。
0: 而且今天这晚上两个小时，我想跟大家认真呢，但是又不太正经的聊一聊这个严重被低估的节日。我们准备了几个部分，有历史习俗、广东特色，还有一个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冷知识真相。请讲。
1: 那我们首先先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啊，为什么叫重阳？这个浩哥知道吗？就是重是，我不知道我还记得准不准确哈，反正可能不对。重是重复的意思，就是有两个阳。
0: 对，
1: 有一个阳和一个阳，两个叠起来了，所以就重阳了。但是一个阳是阴历还是阳历的意思呢？还是具体是什么阳呢？我就具体不是很记得了。
0: 对，
1: 稍等一下，乐文推荐买中果还是大果？中果，中果的话就是哪一个呀？中果就是那个，32块8的那个。
0: 那更爽了，那爽上加爽，大口大口的吃，那爽上加爽，
1: 没毛病。
0: 大家可以对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哈。这个我们两边不冲突的哈，有什么问题随时问。关于商品的东西，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要回答。百分之百的，那我记住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叫重阳呢？这个是要追溯到易经了，因为在古人的世界观里面，数字是分阴阳的，偶数是阴，那奇数就是阳了。九十奇数里边最大的，所以叫吉阳。农历九月初九，月和日都是九，两个最大的阳数撞在一起，那就是重阳了嘛，对吧？所以你明白了吗？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一种双重 buff 重叠的一种感觉，
1: 阳上加阳。
0: 对，阳上加阳，古人觉得这一天特别厉害，阳到不能再阳，都喜欢一些阳啊、光啊、热呀这些东西。对对对，那阳到极致，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哈，这也不知道。
1: 什么东西极了可能也不好，
0: 对，物极必反。那说到重阳节的这个起源呢，学术界其实大家都没太搞清楚，我就是查了一堆资料啊，我发现至少有三个版本。
1: 而且一个比一个离谱。就版本一呢，就是说丰收祭天说，这个就有点迷信了。这是最正经的版本。话说上古时期九月是秋收的季节，古人会在这个时候祭天地、祭祖先，感谢他们保佑风调雨顺。简单来说就是吃饱饭谢老天嘛，
0: 其实很多我们古代很多的节日都是要谢这个神，
1: 要谢那个神，然后就办了各种各样的仪式。
0: 对啊，你说如果只是丰收祭天的话，那为什么特地要选九月九呢？对吧？八月十五不行嘛，中秋节已经谢过老天了，是不是？中秋我们已经谢过了。
1: 谢个什么月神？
0: 对对对，
1: 谢个什么，说各种各样。
0: 我们已经谢过了。所以这个版本它的解释力是完全不够的。OK啊，所以我们到了版本二了。大火星祭祀说，这个版本就是它很有一种科幻和天文 feel，
1: 听个名字就知道有点玄乎了。
0: 对，就古人发现每到九月有一颗叫大火的星，就是其实现在说起来的话是星宿二，会隐退，这颗星一消失就意味着漫长的冬天要到来了。所以说大家说这颗星叫星宿二，其实也叫做秋库星。
1: 秋库，
0: 因为这颗星一消失，大家就要穿秋裤了。
1: 哎，这个名字也贴切，有点意思。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古代没有暖气，然后也没有羽绒服，冬天是真的会冻死人的。所以古人要搞一个仪式送别大火星，就是求他说，哎，你走可以啊，就是别把寒气带过来搞我，
1: 别冷死咱们。
0: 对，别把寒气带过来搞我。
1: OK，
0: 就这个版本呢，它有道理，但是太学术了。
1: 那肯定，
0: 对，太学术了。
1: 而且它依旧依然是有点迷信在。
0: 对
1: 都是什么神仙发怒啊，
0: 哎、
1: 啊什么天庭就开始各种各样就开始怕了，
0: 对，对
1: 所以动不动就老是求，什么一个流星过来就哎呀，降下什么天劫呀、啊，各种各样的，
0: 对，就有时候大圣、啊、别再闹了，
1: 对对对，所以一来二去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对，
1: 但现在科学就有了，科学就不一样，
0: 嗯、
1: 那因此啊、想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节日都是。部分呢是跟古人的一些关心，然后引起自己的一些联想。
0: 是了
1: 啊，这个、嗯、这个星走了，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不庇护我们了？
0: 对对对，
1: 糟糕了，要降寒士给我们了啊，诸如此类的。
0: 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再去关心，那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头上已经看不到几颗星星了，是不是？
1: 空气问题，
0: 对，空气问题。
1: 问题
0: 如果大家到乡下的话，还是星星还是特别多。
1: 你家应该也能看到星，
0: 我家可以，我家可以，
1: 啊、还是不错的。嗯、去什么新疆啊，反正西北。
0: 对、
1: 啊，和西藏啊等等都是那种哇，天上的行星
0: 对
1: 说话，
0: 对、
1: okay、
0: 地上的娃娃。
1: OK， 好，继续、
0: 嗯。OK，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叫环境避灾说。
1: 哦，
0: 嗯，这个是民间最受欢迎的版本。
1: 嗯，
0: 就是话说东汉时期，哎，不是，这个得这么说。
1: 哦，
0: 话说啊，这东汉时期，汝南县有个年轻人叫环景，
1: 哎、哦，
0: 他拜了个神仙呢，叫做费长房，叫就是做师傅嘛。
1: 你就这语气把这段讲完
0: 啊？是吗？
1: 啊，
0: 他拜了个神仙，
1: 哎，
0: 叫费长房做师傅。
1: 嗯，
0: 哎，这有一天呢，师傅跟他说：“小景啊，9月9号你家会有大灾难
1: 呀。”
0: 赶紧回去叫全家人每人做一个红色布袋，那里边插满茱萸，绑在手臂上，然后登高喝菊花酒，
1: 嗯，
0: 这样就可以避过一劫。
1: 哇，
0: 环境照做了，
1: 嗯，
0: 第二天回到家，发现家里的鸡鸭牛羊全死光了，
1: 嚯！
0: 但因为全家人都上了山，一个都没事儿。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好震撼，但长大了再想。等等，为什么不是全家人搬走，而是特地要上山呢？
1: 嗯，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哦，你留意一下，这个故事的逻辑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家的家禽家畜会带你死，所以重阳节的本质是用动物的命换人的命。
1: 哦，就他们帮我们挡过一劫了。嗯、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了。但无论如何，这个传说还是解释了一个核心问题：重阳节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避险节，
1: 嗯、
0: 登高插茱萸、喝菊花酒，全部都是保命操作。
1: 哦。嗯，古人也比我们惜命啊，
0: 对，也是一个求生指南。
1: OK，、
0: 嗯、
1: 但这些呢，大家纯粹做一个故事科普，肯定是毫无科学、毫无这个可信度的。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就是别人问起来，你就多了一些奇怪的知识。
0: 对，在重阳节的时候，如果跟着朋友一块吃饭的话，
1: 嗯、
0: 就是喝一点小酒，就可以拿这个话出来说事了
1: 啊、
0: 嗯、啊！就朋友就会觉得，哎呦我，
1: 哎呦厉害哟、哦、啊！这肚子里墨水还
0: 一斤，士别三日，定当刮目相看。
1: 刮目相看呐、
0: 啊，非无下阿蒙了
1: 啊、哦哦，没毛病。
0: 对，
1: 嗯。所以说就是有意思，偶尔大家可以搜一搜，因为正好我们一开始说过，大家可能对重阳节这个节日真的比较陌生，
0: 对，非常陌生、
1: 啊、怎么来的，具体要干嘛，除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0: 而
1: 没得了、
0: 对，而且你说吧，而且你说就是可能啊、之前啊、比如说有一些节它可以吃好吃的、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些钱拿，对吧？
1: 哦，
0: 然后现在到了新时代，年轻人、
1: 嗯、
0: 啊，比如说两个情侣谈恋爱，春节呢发红包，情侣之间发红包，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中秋节好了、牛郎织女相会，然后情侣又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
1: 怎么你就喜欢情侣出去玩？
0: 不是，但是在、但是就是因为重阳节跟这些什么都沾不到边儿，
1: 没错，
0: 所以他真的就是被抛下了、
1: 哦、
0: 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印象真的都不深。
1: 哦，
0: 对，小甜瓜说看、啊、奇怪的知识进脑袋了，对对对，
1: 挺好的，
0: 我们后面会
1: 多听一听，多长长知识，
0: 对，我们后面会多说这些奇怪的知识、就冷知识，
1: 长得像黄轩，有人说你
0: 黄轩是谁？
1: 著名的影星啊，
0: 哦、
1: 著名影星
0: 是吗？其实我觉得长得有点像易烊千玺，
1: 他就觉得自己像易烊千玺，
0: 对，我就喜欢易烊千玺
1: 啊。不过得亏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易烊千玺的真爱粉，不然的话他估计得跟你说到。
0: 对对，估计我明天就是来不了上班了。
1: OK OK 好，
0: OK， 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在广东呢，重阳节你们登白云山，我们打地气，你知道大概
1: 打地气，
0: 对，打地气
1: 啥意思？
0: 就是我们广东

0: 同样的特色。
1: 嗯，
0: 就是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应该有一些老广会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广州的重阳登高从非遗到小蛮腰。
1: 嗯，
0: 2007年广州重阳登高入选了广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你说厉害不厉害？登高都能登出个非遗。传统的登高点是白云山、越秀山、莲花山，这些大家都知道啊。但今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年轻人开始去广州塔登高，
1: 就爬塔。
0: 对，
1: 哦，
0: 去广州塔登高。
1: 嗯，
0: 你想一想，白云山海拔382米，广州塔488米，广州塔比白云山高，所以从物理意义上讲，去广州塔才是真正的登高。很多年轻人呢就会选择去广州塔登高，对吧？
1: 所以他们希望所谓的登高的目的是越高越好。
0: 对对对，
1: 啊，尽量这个高度越高呢，可能这个节就过得越实在，
0: 对，越有意义。
1: 哦，OK，
0: 嗯，而且广州有一个习俗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1: 叫做
0: 啊，这个我是在网上看的啊，也请大家给我指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嗯，
0: 叫打地气。
1: 嗯，
0: 就是重阳前一天晚上提前上山，在山里坐一个通宵，感受大地的气息。这个有吗？我感觉他说的有点扯淡了。
1: 你这个有点像老年人撞树撞几百下的类似的做法，
0: 哦，反正
1: 或者是赤脚走路在家什么的类似这些。
0: 我感觉这个有点扯淡了。
1: OK， 嗯，这牵扯到一些养生，还是一些依旧是有点玄学。
0: 嗯，
1: 可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但我估计现在很少人，但是有没有人在地上打地气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在广州塔附近很多人拿个小酒瓶喝通宵的应该很多
0: 啊。哦，这个我知道。
1: 江边啊什么的，
0: 啊，
1: 这种什么小公园里面坐个小车聊通聊聊一宿的特别多哈。
0: 对，
1: 可能是类似的衍生版啊，衍生动作衍生版。
0: 对
1: ，OK。
0: 而且重阳节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年轻基因了。
1: 嗯，
0: 就是在古代重阳节是一个社交属性拉满的节日。
1: 嗯，
0: 年轻人这我们之前不是提到过重阳节是年轻人的节日？
1: 对
0: 对，年轻人这一天会结伴出游，登高野餐、写诗斗酒。王维那首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本质上就是唐朝版的朋友圈文案。今天兄弟聚会，就缺我一个，好气哦。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这就翻译过来一下就好懂
0: 了。对对对，
1: 通俗易懂多了。
0: 李白在下面评论，嗯，就不带你，给你孤立了。
1: 这还我还不点赞，
0: 我不点赞，
1: 不点赞。
0: 对对对。
1: OK。
0: 然后重阳节呢，在唐代是法定假日，唐代规定重阳节放假一天，后来加到三天，三天小长假。
1: 哟，
0: 古代年轻人也是要出去玩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在唐代啊，他们那个就是说有坊市嘛，
1: 坊市
0: 啊，坊市晚上是关灯的，
1: 对，
0: 只有过年那三天是不关的。
1: 嗯
0: 啊，之前也有一种说法，说是重阳节也是不关的。
1: 哦，特定开一天。
0: 对，说特定是开的，
1: 没问题
0: 啊。所以你看重阳节从来就不是一个只属于老人的节日，
1: 嗯，
0: 它骨子里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节日。
1: 嗯，
0: 登高、野餐、喝酒、写诗、社交，
1: 嗯，
0: 只不过后来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敬老的标签，然后年轻人就自动退场了。但是现在啊，
1: 嗯，
0: 重阳节年轻人喝酒这个还是杀回来了，
1: 杀回来了
0: 啊。之前可能喝的
1: 单拎，把这个习惯单单的拎起来。
0: 对，像之前重阳节的时候，
1: 嗯，
0: 就古代重阳节的时候可能就是兄台何不饮了此杯呀，啊，
1: 何不与我共饮一杯，
0: 何不饮了此杯。现在就是，嗯，三个三斋开不开，
1: 哎，养鱼呢，
0: 啊，对对对，三个三斋开不开。
1: 好嘞，
0: 现在是这样的。
1: 嗯， 嗯，
0: 这就是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本来很嗨的派对就突然变成了家庭聚会，然后年轻人就默默就溜走了，
1: 特别有意思。
0: 对，
1: 好的，那么你们的重阳节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行为呢？或者你概念当中你自己认为的重阳节又有哪些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呢？
0: 嗯，
1: 也随时随地哈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
0: 聊一聊。
1: 一会儿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接着唠了。

0: 取舍。住在老城区的朋友们，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困扰啊？老房子户型布局过时，厨房漏水，杂物堆得无处安放，住起来啊是处处不顺心呢。可是老房子住久了，出行便利，满满都是生活回忆，实在是舍不得搬走啊。想要翻新，又怕旧房改造流程繁琐，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那现在咱们不用再将就了，快来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推出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活动吧。资深设计师帮您重新规划空间，老旧小户型变身通透新家，金牌管家全程托管，帮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呢，质量不达标咱们砸掉重装。现在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钱的媒体专项补贴哦，每个区域仅限十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0-0333-6230-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直通车。
10: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的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的企业超过了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过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施行，这是广州市继相关法规之后专门为南沙区量身打造的第二部立法文件，在资格互认、职称评审、创业孵化、人才入户、安居教育医疗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清远台报道，清远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启动，通过为期1周的社保主题宣传活动，把社保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真正让群众懂政策、享红利、少跑腿。肇庆台报道，近日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举行，白云机场首个异地3前置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投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关键的物流节点，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将机场口岸功能迁移到产业腹地，打通陆空联运出海通道，成为肇庆落实五外联动、聚力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标志性工程。清远台报道，10月秋风起，防火正当时，清远市多地进入到森林防火特别防护期， 在佛冈，每年的10月1号到第二年4月30号是佛冈县森林防火的特别防护期。为强化应急准备，当地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结合，布设进山检查卡点，全力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噃，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20:13，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呀，我是浩浩。
1: 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易烊千玺。
0: OK 的，总是让我感觉跟这个名人一起搭档。
1: 我是乐文
0: 啊，你迟早啊，你先从论文做起。
1: OK
0: 啊，先从阅文啊、文乐啊开始做起。
1: OK
0: 啊，迟早有一天大家一定会死死的记住你的名字。
1: OK， 我这个论文要查重吗？
0: 啊，没问题啊，重阳了嘛。这个好，那么今天也是跟大家主要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重阳节，因为正好也是应了这个节气。
1: 是、
0: 啊、上星期呢也跟大家讲了寒露嘛。啊，前几天讲这个寒露，那么不同的节气它肯定有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民俗啊，
1: 对哦，
0: 民风啊这些东西。那所以呢，也是如果大家不听我们节目，应该很少很难在收音机或者在这个各种各样直播机里面能够听到的。没有多少节目是专门讲这个的。
1: 对
0: 啊，我们作为这个小科普哈、啊，跟大家分享分享。
1: 重阳特别企划、
0: 啊、那特别企划，当然我们乐文呢也是比较天马行空，那自己呢感兴趣的话题也会第一

0: 哈，乐文呢总结了一下啊，这个职场的一些小小的东西。相信现在可能收音机或者是直播间很多人也是一直依然在职场打滚，在深耕，所以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共鸣。
1: 对
0: 啊，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他给我们讲点什么花出来。
1: 我现在看到了，就当前的在线人数应该是300,000左右，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没有看错吧？
0: 啊啊啊，
1: 就是这么多人的话，我们把赞点到9000吧，点到9000，我跟大家讲一讲。哦，
0: okay,
1: 已经9000了吗？哦，已经10000了，哦，已经10000多了。
0: 嗯
1: 啊，不错，感谢大家。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特别接地气的话题。
0: 哦，
1: 你们知道上班最累的是什么吗？不是 KPI。不是996，不是老板画的饼太大消化不了，是同事，是同事，
0: 是同事。
1: 我最近看了一个调查，说85%的员工都在职场遇到过讨人厌的同事。我想说，剩下那15%，你们就是那个讨人厌的同事吧？
0: 就他们被讨厌。
1: 对，你们是被人讨厌的同事吧
0: ？OK。
1: 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啊，讨厌的同事从来不觉得自己讨厌，就像喝醉的人，从来永远对永远都说自己没醉，
0: 我好着呢。
1: 对，讨人厌的同事永远都只是觉得
0: 性格直率，
1: 对，永远都觉得自己只是性格直率，
0: 有那句讲那句啫，
1: 对，
0: 我份人是这么直的啦，
1: 对，
0: 嗯，
1: 今晚呢，我们的参考文献是令人讨厌的同事行为排行榜，我采访了身边很多朋友，加上我自己血淋淋的亲身经历，排出了10个行为，从第10名倒数到第1名，越往后越让人血压飙升。
0: 稍等一下，你才刚毕业个一年都不知道有没有2年，参加工作多久了？
1: 参加工作，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工作的吗？
0: 哦，我还真不知道。
1: 我是大二下学期。
0: 哦，大二下学期。
1: 对，
0: 那我算你3年。
1: 对，
0: 三年就血淋淋的亲身经历了。
1: 哎，3年的血淋淋的亲身经历，我经历过剧组
0: 啊，
1: 剧组里边已经有很多
0: 血淋淋的经历。
1: 对，然后我再经历过大厂
0: ，OK，
1: 然后我还经历过小厂
0: ，OK，
1: 然后现在到我们单位，当然我们单位没有啊，我们单位是绝对没有这种人的。
0: OK，
1: 对，我们单位全部都是非常好的同事。
0: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1: OK， 温馨提示，如果你听着听着发现自己中了几条，那说明我们没有说你。家人们，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我们说的都不是你们，说的是令人讨厌的同事。好。那我开始说了
0: 啊，没事，不要这么多铺垫，直接讲。你越铺垫，大家反而越容易乱想乱猜，好不好？
1: 好，
0: 真是的。
1: 第10名
0: ，OK，
1: 茶水间播报站。上榜理由，把办公室当成村口大榕树。
0: 哇塞，
1: 办公室的茶水间堪比全球最大情报机构，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刚在工位坐下，他就端着杯子走过来。哎，你知不知道？哎，市场部那个小王昨天加班到10点，我听说是被领导骂了。你心想，那关我什么事儿呢？但他一个眼神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头
0: 哦，铺垫一下。
1: 对，这种人掌握着全公司的信息流，谁跟谁谈恋爱了，谁准备跳槽了，谁年终奖拿了多少，谁昨天开会的时候翻了个白眼，他的工位就是全公司的情报中枢，他的嘴巴就是人形广播站。最可怕的是他跟你刚八卦完别人的事儿，转头就去跟别人八卦你的事儿。你以为你在听故事，其实你是在成为故事。
0: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啊或者职场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感悟，就是我明明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
1: 对，
0: 或者跟谁呢很轻描淡写的提了那么几个字，
1: 对，
0: 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
1: 对，而且这个就是你听到的版本，永远跟你做的版本不是同一个版本，
0: 已经不知道传到改成什么样了，
1: 对，就是你刚跟第一个人说那个我明天可能要休息一下，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你最后听到的版本就是因为那个谁因为流产了，然后他要休息一段时间，说最近身体不好呢，你最后听到版本就这个，那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让我讨厌的。
0: OK
1: 啊，就乱传
0: 啊，这是一个大嘴巴嘛，简称大舌头大嘴巴。
1: 是
0: OK， 那么第9名呢，有人说呢，就是这个伸手牌大师，伸手牌大师，这个到底是伸手牌大师还是伸手牌大师呢？
1: 伸手大师
0: ，OK 啊，反正就是有一种他会经常会问你很多的问题，各种各样问。你说他问的是不是他自己真的不懂呢？有可能问的是一个自己的习惯，比方说，哎，这个表怎么求啊？这个邮件怎么 ，email 怎么发呀？压缩包啊，怎么搞啊 ？Excel 啊 ，Word 啊，怎么搞啊？所以。就是你会很奇怪他到底是真的不会吗？是原始人吗？原某人吗？还是怎么的？就很不像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人。
1: 对，就是啊，你是刚刚穿越到现代社会的吗？
0: 对，就是这种。而且你不是说不教他，一开始你还是有耐心的。
1: 是。
0: 但问题就是你教完之后，他第二天或者上午教完，下午又问你。
1: 对。

0: 这个这前脚后，所以一来二去会把你的耐性全部给磨光。
1: 对，而且有很多的话是，就比如说小时候你在家里边，就你问你妈，妈，遥控器在哪儿啊
0: ？OK，
1: 在我手上，来拿吧。来，在我手上拿。你妈不是就经常会这样阴阳你吗？
0: 啊，这样子。
1: 对啊。
0: 没事，
1: 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我有什么东西我都会问我妈，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就在我手边，比如说我的遥控板在沙发上或者茶几上，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我问妈，妈，遥控板在哪儿呢？来，在我手上拿吧，来，在我手上拿。
0: 所以其实你习惯的只是一个问妈妈的过程。
1: 对，习惯是让别人帮自己去解决问题，
0: 你只是喜欢做这件事。
1: 对
0: 啊，那目的其实无所谓。
1: 对
0: 啊，你是不是真的拿到这个板无所谓。
1: 对，
0: 所以有人就吐槽了，说你这个问的问题本身就基本甚至有点幼稚，
1: 对，
0: 很弱智，
1: 对。
0: 但是你自己搜一搜都行，而且现在有豆包，还有各种各样特别多。但是人家花了时间、花了精力、花了耐心去教你的，你自己不记一下的吗？你自己就不上心吗？
1: 是啊，
0: 对吧？总是会感觉哎呀，老在挑战人家的忍耐极限，
1: 对。
0: 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最后可能被人问烦了啊，有些人可能老是这样，就说啊，你自己搜吧，你问豆包，
1: 对
0: 啊，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然后第八名的话其实就是情绪巨婴，他的上榜理由是上班带着情绪，下班带着怨气，这种同事他的情绪波动呢会比股市还大，早上来的时候笑嘻嘻的，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不说话，下午开会的时候脸黑的跟锅底儿一样，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没事儿，
0: 脸上写的有事儿，
1: 对，
0: 脸上
1: 写的
0: 没
1: 事儿，就是脸上就恨不得要给你吃了，然后完了之后嘴里面什么都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吧，我自己就可以好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去吧，我自己就可以好了。
0: OK，
1: 对啊，就是没事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有事儿。你开始回忆今天
0: 我没生气啊，
1: 对啊，
0: 我没事儿啊，
1: 你开始回忆自己今天要到底有没有得罪他？你说了一句这个方案还行，他是不是觉得你在讽刺他？你中午没叫他一起吃饭，他是不是觉得你在孤立他？你呼吸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
0: 这么玻璃心的吗？
1: 对啊，跟这种人共事，你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兼职做他的情绪保姆，还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有个调查就说啊，情绪化是职场最让人受不了的行为之一。
0: 本来嘛，
1: 啊，我觉得调查是做少了，应该再加上一条，情绪化的人还得让你也变得情绪化，
0: 就感染到你，
1: 对，
0: 也让你一个情绪好的人慢慢烦起来。
1: 你想一想，就是人，就是其实人他一天的情绪，他是有一个量的，你把你的情绪耗完了之后，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了。
0: 所以我每天上班我都要被人家耗。
1: 你是什么？ENFP。
0: 我好像是
1: MBTI，
0: ENFJ，
1: ENFJ， ENFJ， 我是 INFP， 对，
0: 但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
1: 对，因为E人的话，E人的话其实他的情绪他的活力会很高，会很高精力，但是 I 人就不是，像我的话其实我一天我的情绪是有一定量的，它会慢慢消耗，就消耗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我就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了，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0: 像奥特曼的胸口只是
1: 咚咚咚咚咚
0: 咚，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如果早上我遇到这种人，我早上遇到这种人了之后，下午我也会变得，哎，没事儿，你忙你的吧，我不会管你了。
0: 而且这种的我怎么感觉有一些像小两口那种也会经常遇到。
1: 小两口也是啊。
0: 你怎么不说话？没事儿啊。
1: 对啊，就是没事儿，没事儿。
0: 对
1: ，NMSYL， 你说办公室谁惹了文了？没有
0: ，我们单位
1: 真的非常好，
0: 氛围还是可以的。那真的氛围，而且也各司其职。
1: 别讲了哥，再讲就感觉像是说假话了。
0: 没有，实际本身就是这样嘛。
1: 对，这是实话。
0: 如果真的有什么的话，我们做了这么一年的节目，早就或多或少就吐槽了。
1: 是的，
0: 像爽姐那种直率的性格，她早就吐这吐那了。
1: 对的，
0: 对啊，根本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1: 那我悄摸问一下，爽姐有没有就是偷摸就是蛐蛐浩哥或者蛐蛐我？
0: 那不经常的事吗？
1: 哦，那是经常。
0: 我们只存在就是节目内部，你蛐我，我蛐你啊，这个不会出这个门的。OK， 所有的事情不会出这个门。
1: 行，
0: 好长的免责声明，谁说不是呢？
1: 对
0: ，OK， 好，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人呢，再提一提吧，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会议表演艺术家，就是说他可能开会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大半天，但实际上有用的话呢，可能真的是含金量的话呢，可能开头就已经讲完了，开头讲一两句，后面说我再重复几点啊，我再强声明几点啊，每个点我又细分为几个小点哈，那种啊会导致大家这个，但是。当领导说大家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呢，他总是想表现一下，
1: 对
0: 啊，就举手说，哎，我有高见，
1: 对，
0: 结果他只是要么就复述了一下领导的一些话，要么就是哎 拍拍马屁啊，
1: 对
0: 啊，就是奉承一下，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含金量，
1: 对，
0: 他讲的话你没一点用没有，
1: 就是大家说了很多很多之后，然后他这个时候举手了，对
0: 啊，
1: 他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说对，
0: 还有对，
1: 他是对，
0: 这种口音的吗？
1: 他是对，对
0: ，OK，
1: 对啊，我刚刚觉得确实领导说的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对的，就这种人，我的天哪，
0: 起鸡皮疙瘩了，
1: 对
0: 啊，不行。
1: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版本，就是会议时间黑洞
0: 哦，时间黑洞，
1: 对，明明一个五分钟就能说完的事儿，他能从行业趋势讲到宏观经济，从宏观经济讲到国际局势，最后你们忘了你们本来在开什么会，
0: 所以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爱现的感觉，
1: 对，
0: 就爱秀爱演，
1: 对，
0: 就是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1: 对，
0: 但实际上他就觉得大家是傻的，他以为这样子会得到一些奉承或者得到一些夸赞，
1: 对，
0: 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有荣耀的事情，
1: 对，
0: 但实际上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小丑，漂亮小丑，
1: 而且就是有个脱口秀演员说的好啊，就是说开会就像一部烂片，你知道结局是什么，但你必须坐在那儿看完，还不能快进。
0: OK，
1: 这还没有中途离场这么一说。
0: 是的，好，那么后面的几名呢，又是什么样的呢？刚才所说到的几个呢，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呢？有的话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们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聊聊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奇葩同事。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荒、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再一次来到20:38，欢迎大家来到周四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派，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
0: OK 哈，那么今天呢，两个靓仔组合，对对对啊，这两天都是啊，让大家多见一见，没有有我们的陪伴，两个钟过得好快，那就多来啊。当你晚上7点到9点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点开收音机啊，点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可能就会发现一个精神上的好去处。
1: 对，你周四看我们两个钟过得好快，这是好事儿。因为都说周四晚上是最难熬的。
0: 什么原理？
1: 因为周四，因为明天就是周五了呀，所以周四晚上是最难熬的，就想赶紧把明天的班上完，赶紧放个双休。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OK。
1: 啊，有人说乐文呐，为什么我买的板栗只剩下袋子了？还给你发个袋子啊？袋子也发了、
0: okay、
1: 那我得跟那边说了、应该你就只付钱什么都不给你发的，
0: 付应该收到一份空气是吧？
1: 对，什么都不该给你发的。
0: 笔记本电脑贴纸好有个性啊，这就是典型零零后零五后喜欢贴的。
1: 这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贴纸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动漫叫《新世纪福音战士》。
0: OK
1: 啊，
0: 那不是90后的东西吗？
1: 对啊，但是
0: 你也爱看。
1: 对，我也爱看《新世纪福音战士》。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做南方航空的时候，然后要的绿色餐饮，就是不要吃的，然后换里程，他给我的一个贴纸。
0: 哦，
1: 然后这个是我在瑞幸，然后他之前不是有一个跟迪士尼的联名活动，然后我贴的两个贴纸在这上面。
0: OK，
1: 对，是这样的。
0: 刚开车回家路上，现在到家了，注意安全哈。反正我们也是一个适合大家一边开车一边听的节目，也适合大家这个陪伴各位的下班回家的路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咱们俩了啊。你刚才突然提到一下，我在想啊，我们这个片头啊，真的快绝版了。
1: 对，片头也要绝版，
0: 因为下周新节目呢，爽姐和乐文版的片头就会上线了。
1: 对，
0: 而且后面都会一直沿用啊。
1: 是，
0: 我的乐听键呢，也有它乐听键的版头啊。所以的话啊，这个将会成为绝唱啊。
1: 对，
0: 估计是再也听不见了。
1: 对，这个是绝唱了。我现在上节目上这么多，我都已经知道浩哥的那个话了。怎么来着？
0: 能背下来？估计有很多的老粉丝、老家人是
1: 有啥好玩的
0: 啊？
1: 有啥好玩的？
0: 还有吗？你就这么记，这么几个？
1: 你给我提醒一下，你给我提醒一下。
0: 一开始打电话，爽姐给我打电话
1: 啊，
0: 问我干哈呢？
1: 干哈呢？搁哪呢？
0: 然后呢？就没了。完蛋了！
1: 你再说，我真是老粉丝了。
0: 然后我说我刚下班。
1: 刚落班不？
0: 刚落班不。OK， 然后呢？
1: 有啥好吃的？
0: 然后他会问我出去溜一圈啊？
1: 出去溜一圈啊？
0: 啊！
1: 你把他说完
0: 吧。算了吧，不要纠结了，施主。
1: 哎，小天瓜说吃喝玩乐样样有。你是真粉丝，你比我老粉丝，
0: 老一点。
1: 就是奖励你来跟浩哥搭档
0: 啊，这样 OK 吗？
1: 可以
0: 说来搭就搭
1: 啊，来吧。
0: 我的搭档一点门槛没有吗？
1: 没有。
0: OK， 好，也是欢迎很多人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互动和聊天啊。反正知道大家呢，你说真的，你知道我作为主播，作为做电台的人，这个我知道有人一边在听着我们，一边在开着车画着画，或者一边在休闲的在看着书什么的，我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很强大的陪伴式的作用了。
1: 对
0: 啊，就是大家可能就算是有手头的事情，也愿意分一点时间给你。你想这一件多么感动的事情。
1: 有没有好也写信
0: 啊？哈，你看人家匆匆都记得很清楚。
1: 匆匆
0: 啊，是匆匆忙忙的匆匆
1: 哦、
0: 这是一位粉丝匆匆
1: 哦。
0: OK， 好，反正就是谢谢大家了哈。这个可能还剩明天的最后的四次。明天最后的四次版头了。
1: 对，
0: 听完之后，这个就是我可能偶尔还会回来客串一下，
1: 对，
0: 还会回这个节目跟爽姐或者跟乐文，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实在有急事儿，要出差呀、要请假呀什么的，会很正常。但是这个版头是一定不会再用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最后听四次版头的机会啊，各位且听且珍惜。
1: 我们会经常邀请浩哥来的，就看浩哥来不来了
0: 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乐文和爽姐的版头，
1: 看一下。 浩哥到时候愿不愿意回老家转一转一转？
0: 嗯，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
0: 啊。每次我上来的时候，你们还没走呢，指不定。
1: 对
0: 啊，这个时间有个前后脚啊。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啊，下载乐听 APP 啊。我的版头我今天也剪了一天，剪得特别难，特别精致，剪得特别的认真。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吗？
1: 嗯
0: 嗯，
1: 叫错我的名字就不来了。
0: 嗯，
1: 叫什么？
0: 匆匆忙忙的匆匆，
1: 匆匆忙忙的匆匆。
0: 嗯，哦，匆匆那年我们
1: 吓死我了，我以为匆匆姐来了。
0: 大家一开始都以为是匆匆姐
1: 啊，
0: 但是匆匆姐这个点只会在家好好的把时间给家人，因为她起太早了，
1: 对，
0: 晚上她是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再去看这个的了。
1: 是的。
0: Okay， 好，那我们最后一点点的内容啊，我们把它给说完吧。
1: 嗯，好嘞。那到我了
0: 啊，刚才也是讲了几种啊，职场上比较讨厌的人，但是我们随着排名越往上啊，可能大家
1: 血压越高
0: 啊，血压越高。
1: 对，
0: 嗯，
1: 这个第六名，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是我综合考虑来说，因为我也采访了别人，
0: 嗯，
1: 他们是把这个排到了第六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是第一名，
0: 嗯，
1: 这个是我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的
0: 啊。
1: 甩锅侠
0: ，OK，
1: 出问题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
0: 嗯，
1: 项目出问题了，领导问这是谁负责的，甩锅侠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能推。这部分是小张给我的，
0: 嗯，
1: 这个数据是，哎，这部分是杨浩给我的，
0: 嗯，
1: 这个数据是李爽提供的。
0: 嗨，
1: 我以为王乐文已经检查过了。
0: 嗯，
1: 他的工作就是干活的时候隐身，出事的时候显形。
0: 嗯，
1: 有一个调查说，推卸责任是职场最让人讨厌的行为。他这儿写了之一，在我这儿没有之一。
0: OK，
1: 我觉得这个调查应该把之一去掉。
0: 就推卸责任，
1: 对，
0: 你非常讨厌这个行为。
1: 对
0: ，OK，
1: 甩锅侠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甩锅的时候表情特别真诚，
0: 嗯，
1: 语气特别无辜，
0: 嗯，
1: 逻辑特别自洽。你甚至有一瞬间会怀疑，说，哎，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你知道之前我有一个，我在那种小厂，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同事
0: 啊，
1: 他之前，我这个其实说起来也挺搞笑的，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是真的，但是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听起来非常没有逻辑
0: 啊。
1: 他之前想拍领导马屁，
0: 嗯，
1: 他去领导办公室。拿那个毛巾给领导的桌子，然后还有就是键盘啊啥全擦了一遍。
0: 嗯，
1: 后来发现那个是领导的洗脸巾。
0: 他拿领导的洗脸巾，
1: 后来发现这个是领导的洗脸巾。
0: OK，
1: 他把这个锅推给另外一个同事了。
0: 那这怎么说呢？是说
1: 他说是那个同事告诉我这个是你的擦桌子的，然后我就想帮你擦一下桌子。
0: 嗯，
1: 厉害不？
0: 结果那个同事被领导批了，
1: 也没有被批吧？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潜规则的一个事情嘛，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你不能摆在台面上说，对吧，
0: 嗯，
1: 所以那个同事也没有被批，但是那个同事反正就是那天心情就很不好，
0: 嗯，
1: 然后领导呢也不怎么搭理他嘛，就是那几天是这个。
0: 那领导自己知不知道他是推卸责任，那他是甩锅？
1: 不知道，因为他很会拍马屁。
0: 哦，
1: 对，
0: 他给他拍高兴了，
1: 他很会拍马，他之前跟领导的关系就很好，因为之前肯定也有出去吃饭啊怎么怎么的，
0: 嗯，
1: 我当时我就看出来，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就是新员工进去之后公司会拨款，
0: 嗯，
1: 然后让你和你的直系领导的直系领导和直系领导还有就是你跟你关系最密切的四个组织架构里面的成员，
0: 啊，
1: 跟你一块出去聚餐，
0: 嗯，
1: 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他就是个马屁精，
0: 嗯，
1: 所以我当时特别讨厌他。
0: 但其实现在很多的领导也很精明，你是个马屁精其实在他们眼里他都懂，都懂的，
1: 对，都明白，
0: 对，他知道你一直在拍马屁，
1: 对，
0: 所以他也知道怎么去应付你们这类的人，
1: 是啊，
0: 对啊，
1: 是啊，
0: 所以你不是说光靠拍马屁就好的吧？
1: 对啊，
0: 而且他这种东西，这种动作，这种行为，好像真的是有点过了吧？这挖公仔挖出城，真的有点，
1: 对啊，
0: 啊，真的有种这种意思，
1: 嗯
0: 嗯，
1: 这个
0: 你特别讨厌这种人，
1: 对，
0: 嗯，
1: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认真的提醒一句，
0: 嗯，
1: 你如果有一瞬间怀疑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不是他的问题，
0: 嗯，
1: 永远都是
0: ，OK， 就不要被 PUA 到，
1: 对，绝对不要被 PUA 到，
0: 啊，OK，
1: 嗯
0: 嗯，这是一种就是甩锅，那可能真的是各种方面自己又怕。担责又怕被说，又怕被批评，
1: 嗯，
0: 又怕受惩罚，
1: 是
0: 但是呢又多多少少想刷点存在感，
1: 而且有些时候他很自作聪明，
0: 嗯，哦，
1: 对，
0: 反正就是这样吧，啊，
1: 是
0: 听着就有点不耻，得亏我还真的没有遇到，因为你说这个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象，
1: 对，我
0: 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1: 对对，这个是，嗯，就是没有立马想到某一个人，
0: 对，没有立马想到一个名字什么的，啊，就这个是挺好的事情。
1: 哎，浩哥的职场生活太幸福了，
0: 比较简单纯粹，
1: 是养老二的幸福生活，
0: 啊，你知道，在这里说要插一个嘴，就是，
1: 嗯，
0: 有时候所谓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啊，
1: 嗯，
0: 有个人有很错误的想法，就是他第一他想把身边所有的同事处成朋友，
1: 嗯，
0: 首先这个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与其是这样子，他不同的职场或者不同的工作氛围，它只会越来越复杂。
1: 嗯，
0: 就像可能一个厂子多了，一个公司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这样的人。
1: 嗯嗯。
0: 那相反，咱们把话反过来说，如果某一些群体、某一些组织、某一些公司，
1: 嗯，
0: 它里面的同事都是基本是没有交集、没有交流的。
1: 嗯，嗯，
0: 每一个人只在自己的办公室上，在自己的工位上完成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1: 嗯，
0: 互相之间本身不存在任何的利益冲突，
1: 嗯，
0: 也不存在任何东西，反而是件好事。
1: 对，
0: 你不需要忍受更多的所谓的职场那些潜规则呀，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大家把自己事情做好，我跟你也不是什么朋友。
1: 嗯，
0: 大家就彼此啊，上班打打招呼就 OK 了。
1: 嗯，
0: 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是的，
0: 啊，你总要是巴结谁、讨好谁的话，到头来肯定还是会受反噬的。
1: 是的，
0: 嗯，
1: 刚刚有小甜瓜说浩哥对观众粉丝很用心，哎，记得爱好，记得名字，确实，这个我很佩服浩哥。
0: 嗯
1: 嗯，
0: 那肯定还是要知道一下的啊。这个因为每一个本身我们的人就不多，
1: 嗯
0: 啊，就那么几个人，所以把大家背下来其实也不难。
1: OK， okay， 我今天浩哥给我补课了，给我补课了。浩哥明天再给我多补一点课。
0: 嗯，
1: 明天反正我现在是知道了，小甜瓜，
0: 嗯，
1: 是开车。
0: 啊，
1: 就是一般在这个时候他是开车回家。
0: OK
1: OK，
0: 嗯，
1: 然后NMSYL 匆匆，
0: 嗯，
1: 匆匆那年的匆匆，
0: 嗯，
1: OK， 然后还有小老鼠，
0: 嗯，
1: 是画画，
0: 嗯，
1: 对，喜欢在画画的时候听我们的直播，
0: 嗯，
1: 画的是工字画，对吧？
0: 工笔画
1: 啊，工笔画啊，
0: okay，
1: 工笔画，不好意思，
0: 工字是什么
1: ？OK， 工笔画，工笔画，工笔画
0: ，OK。
1: OK， 一座花园，
0: 嗯
1: 嗯，这个我慢慢了解，
0: 慢慢了
1: 解，慢慢了解，
0: 没事啊，反正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1: 嗯哼，
0: 就是谁要是出去旅游了，谁出差了，谁请假了，回来得带点手信，带点手信在直播间抽出去，
1: 嗯，哦，是吗？
0: 啊，以后你成为了一份子，也希望你赶紧上道，
1: 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啊，到时候又给他几箱几箱猕猴桃。
1: 行，我到时候猕猴桃我给他抽
0: 啊，包
1: 这个没办法，这个确实是给到我的长处上面了，因为确实猕猴桃是，
0: 其实真可以。我说实话，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姑姑没事给你寄三箱，
1: 对啊，对啊，
0: 你就拿一箱再抽出去，我就送出去，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对啊，
0: 而且正好让大家知道你是没有任何虚假的，
1: 嗯，
0: 你的家乡就是盛产这个，然后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觉得好吃的，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继续加购，继续拍。
1: 嗯，
0: 这形成一个滚动起来的一个循环。
1: 对，
0: 对啊，你怎么能独食呢？有好东西还能独食吗？嗯，
1: 对，
0: okay，
1: 因为我们家猕猴桃就特别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还会在我们小黄车里边待多久。
0: 嗯，
1: 但是如果待着的话，我就跟我家里边我就说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说给家人们，
0: 嗯，
1: 整一点猕猴桃，
0: 嗯，
1: 看一下跟卖的一不一样。
0: 嗯，
1: 啊，我觉得卖的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
0: 可以试一下，
1: 确实
0: 他们也可以直接帮忙发货。
1: 对对对，
0: 啊，停个地址给他们，当然你自己给点小邮费就好了。
1: 对，你这加微信吧，啊，加微信完就给你发了，
0: 都没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反正这意思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后续还会有更多大家比较喜欢的互动的。
1: 哦，
0: 嗯，
1: 我的天，你还知道我去爬雪山？
0: 啊，
1: 行，这个没问题。如果我真的就是到时候我真的把工作交接的没问题了，
0: 嗯，
1: 我真的请到假了，
0: 嗯，
1: 我去爬雪山了之后，
0: 嗯，你就要继续给他。
1: 哎，我给你整点爱斯基摩人回来啊！
0: 啊，这，啊，整个北极熊掌。
1: 对对对，我给你整个熊掌回来。
0: OK， 开玩笑，
1: 真的给你整点
0: 回来。小甜瓜也是我们南方的，是吧？
1: 嗯。
0: 小甜瓜倒是可能是后面这段时间才慢慢来的
1: 哦，
0: 啊，他不是一开始就在。
1: 但是我上播我就看到就是他在了，
0: 嗯，像那些阿恒啊、野马哥啊，
1: 嗯
0: 啊，像这些阿德呀，啊，那些
1: 对
0: 啊 ，VJR 啊，都是元老级，都是包浆的，
1: 嗯
0: 包浆粉啊。OK，
1: 嗯，
0: 好，那么继续啊，还有几个
1: OK，
0: 嗯
1: 嗯。
0: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一个甩锅侠，那么还有一种呢是那种所谓的边界感失踪人口，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没有什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私人空间的，在他那里没有这个概念。就比方说，哎，你戴着耳机啊，你在写方案，你自己在打字，在搞表格，他非要整个人凑到你的屏幕啊，你在写什么？这是啥？啊，大声的，完全侵占到了你的隐私距离，就跟你之间的这种，哎，你在干嘛？在看什么？就类似这种。
1: 咚咚咚，
0: 嗯，
1: 秦海琪，你在听吗？
0: 嗯。
1: Oh， 你就是边界感失踪人口。
0: OK，huh，
1: 我特别讨厌你，秦海琪，
0: 啊。他说的是跟他同一届的实习生，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经常一起玩啊，关系不错。
1: 对，
0: 那么其实就是这种啊，比如打电话他也过来偷听，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我倒是听到过有些朋友吐槽，
1: 嗯，
0: 就做销售，
1: 嗯，
0: 做销售有时候他那一行真的有点恶劣， 因为他们里面呢有一种就是哪一个销售跟开的客人那个单就是谁的，
1: 嗯，
0: 就你就是基本上你负责了嘛。
1: 啊，这我知道，我之前有些时候看柜姐，
0: 你不管是卖车还是卖房还是干嘛干嘛，你一对一的嘛，
1: 这
0: 基本上就是
1: 啊，这看业绩的嘛。
0: 但是有一些呢，我就听过有个人吐槽，就是说他明明已经把客人叫过来了，两个人正在聊天，两个人正在聊那个业务啊，在聊那个生意了，
1: 嗯，
0: 突然他的一个同事走过去插话。就明明在聊天的时候进去插嘴了，插了几句嘴，导致这个单要给他们两个分。本来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单，结果他非要进去插话，插着就开始聊起来了。
1: 这种我的话我就上火了，我真
0: 上火了。所以那个人本身就真的很生气，很吐槽，而且本身就不关他的事，而且很多的问题他就非要过来像闲聊一样，聊着聊着就变成他成为一份子了，成为这个项目里的一份子了。哇，真的把那个气个半死，我刚听的有点生气。
1: 对啊
0: ，OK。
1: 杨伟国说：“祝浩哥哥在新的栏目旗开得胜，
0: 嗯、
1: 啊，金榜题名吗？
0: 那、啊、这
1: 顺祝商旗。
0: OK， 夸张了，夸张了啊。OK， 那还有一些呢，比方说是喜欢抱怨的，就天天你会发现在他身边的怨气特别重。
1: 对、
0: 嗯，
1: 这个很消耗自己的能量，
0: 嗯，
1: 就很消耗你的能量，因为他一直就是在外耗你，
0: 嗯，
1: 对他不内耗，他一直在外耗
0: 外耗你，
1: 对，他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

0: 递给你
1: 负能量 WiFi。
2: 对啊对啊、嗯、是这样的。
1: 所以这种的话你要听他抱怨一次两次还可以，但是天天抱怨的话你真的不想跟他、
0: 啊、而且这种负能量 WiFi 你不想连、嗯、可是他的信号贼强，自动连接，
1: 而且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压力，自己有自己的难题。
0: 是啊，
1: 我凭什么还要花钱不花时间去接受你的负能量呢？
0: 对啊。 OK， 我们说到第三个、嗯、劳动收割机，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个是差不多的、嗯、就是33%啊，这是上面写的、嗯、但是我觉得肯定比这个要多。
1: 嗯，
0: 熬夜写的方案他看了一眼还行，然后开会的时候抢在你面前汇报，
1: 嗯，
0: 做的数据分析他复制粘贴自己的 PPT 里、嗯、然后跟领导说我整理了一下。
1: 这个就很可怕。
0: 对啊、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抢的同事有功劳。
1: 我的天、嗯、
0: 是这样的、嗯、
1: 当然少不了一些人前一套人背后一套的什么双面人了
0: 啊这个也是、啊、
1: 跟你一起在吐槽领导
0: 最夸张，
1: 实际上自己又是个马屁精，
0: 而且他会把你吐槽的东西告诉给别人、哦、
1: 哇，那不也是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大嘴巴吗？
0: 对，就是啊，双面人加大嘴巴、
1: 嗯、啊，那这种就是完蛋了，防不胜防。
0: 是 的
1: 防不胜防、嗯、那么第一名呢就是一些可能他自己本身做不了多少事情，但你却发现他爬得很快。
0: 对，
1: 嗯，
0: 你累死累活他升职加薪。
1: 嗯但这个可能就牵扯很多的问题。
0: 对，这个牵扯很多问题、
1: 这个不能讲太细。
0: 对，
1: 但知道什么类型的人都有哈，什么情况的都有。
0: 这个我可能就是之前采访的时候、嗯、大家普遍讨厌这一类的人吧，但是这一类的人、嗯、他们有的一些毛病可能在之前的第十到、
1: 嗯、
0: 第二名中间都有，会说有这些问题。
1: 没错，
0: 对，可能都是你输的心服口服吗？不、嗯、你只是输给了规则。
1: 哎，
0: 嗯，是吧。
1: 所以很多东西大家反正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职场啊或者在工作当中的一个舒服的一个方法和状态，我觉得就挺不错了。
0: 对
1: 啊，今天讲了很多东西，因为工作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嗯、那么同事呢也可能你当做就是过客也好，或者是暂时的一个战友或者是搭子也好，它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段路。那你不喜欢他们无所谓，但是你不要被他们影响到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0: 是了
1: 啊，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也是送大家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忍可以，但别忍出内伤、嗯、该留痕的留痕、哎、该拒绝的拒绝，该发生的时候别让你的善良变成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1: 没错、啊、
0: 是的。
1: 王八报说他的怨气也很重，怨气重可以，但是不是说到处找身边的同事去发泄啊或者怎么，是没有用的。
0: 是的，
1: 自己有很多一万种方法去缓解您的情绪，缓解您的怨气。
0: 是的
1: 啊，我们还是要好选好一点哈、啊
0: 嗯、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直播就没有那么多怨气了。
1: 对 啊每天7点到9点啊，多听一些开开心心的东西
0: 啊。温柔以待说，一直都是一边开着车一下班一边听着单方面享受广东新闻广、嗯、你跟我特别像，真的、
1: 嗯、
0: 你今天终于进直播了、嗯、你可以多进一点直播、嗯、你真的，我现在正在记人、嗯、我现在正在记我的粉丝朋友们、
1: 嗯、
0: 就是能就什么时候能做到跟我的老前辈浩哥一样、
1: 嗯、
0: 就是能做到就是知道大家的名字，知道大家的喜好，
1: 没问题。
0: 对，就温柔以待、
1: 啊、前提是要大家依然坚守每次都来。
0: 对，
1: 来着来着不在了你记住他，不是更凉。
0: 对啊，你可以多进一些直播间，多进一下直播间、嗯、你让我记住你。
1: OK
0: 就多跟我聊聊
1: 天。谢谢温柔以待哈，感谢各位的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
0: 差不多了，我们
1: 月生活派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哈。
0: 是的，
1: 那么一会儿呢会有一个这个加播的时间是半个小时，会在我们的乐听 APP， 如果大家还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移步到下载一个乐听 APP 哈。那么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新节目的一些预热啊，跟大家一起去服务和一起去聊天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这里喽，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我和乐文，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
10: Hello, 各位好。
9: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0: 就是
9: 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来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0: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9: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0: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9: 送佢入去好过啦。
1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是病房式的息老化装修困境啦。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9: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提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9: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啊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咧，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9: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息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3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9: 哇，咁样嘅息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網抄一啲息老化攻略，就硬係咁樣呃落去幫佢改，結果改完之後啊，仲衰過以前啊！
9: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诶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哦。
9: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9: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9: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9: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1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9: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0: 系嘛？
9: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9: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9: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9: 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9: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咗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0: 哎呀，
9: 系第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
9: 嗯，
10: 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9: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订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9: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9: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10: 系啊，
9: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链。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9: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9: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0: 嘅。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9: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识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啊？
10: 好嘅，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好。

0: 梗係嗱，仲有第二點優勢啊，就係、是、自由化產業工人啦。好似無憂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產業工人，全部都經過自己嘅招聘啊、培訓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崗。唔係話街邊嗰啲臨時拉夫嘅裝修遊擊隊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會搞工藝 PK 大賽，確保每個工人嘅手工藝係達標嘅，先可以上崗。
1: 哇！800多個仲要搞比賽？
0: 係啊，
1: 超哥，你係搞裝修定係搞全民大競賽啊？
0: 嗱，師傅咧亦都係專業嘅，有技術有歸屬感，咁樣出嚟嘅工藝標準先至會靚噶嘛。嗱、
1: 嗯，
0: 主持人嗱，即係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係叫你去鋪磚，叫你去裝修，咁似乎呢啲專業嘢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做啩？
1: 梗係唔得啦，唔好話鋪磚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後咧，我裝修完之後有事揾邊個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點咧，無憂美家售後有保障。
1: 嗯、
0: 好似水電隱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質保，終身嘅維護，你10年之後打翻同一個維保電話，一樣有人聽，一樣有人馬上響應咧，然之後上門幫你做維保，唔會話到時打個電話變咗空號，或者咧、嗯、哦間公司已經咧就搬咗啦，係嘛？咁所以呢度咧唔係賣嘅係裝修，係未來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話，呢、这個先係無憂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係主動要求咧，就媒體監督同跟進，
1: 嗯、
0: 媒體護航團會直接去到施工現場幫你去巡檢，質量唔達標嘅馬上督促打爛重裝，費用完全咧都係由無憂美家嚟承擔，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錢。
1: 係啊，冇錯，我哋媒體護航團都會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全程幫你跟進，為你屋企嘅裝修保駕護航啊！而家打電話報名參加媒體樣板間活動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體跟進嘅服務，可以關注廣東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
0: 嗯、
1: 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1: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元，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

0: 蚊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云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六六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星空之下，希望每一次的会面都是认真的，就好像一首特别的歌，想在熟悉的时光里，直到这个时刻又再度相遇，终于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澈的声音在告诉你，原来我们是特别的人呢。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也感谢今天重新闪耀回归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堂堂。开场的组合拳呢，点亮我们的公屏，眼花缭乱的哦。所以呢，也开始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次特别的互动。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聊一个也许我们都在生命当中绕不开的话题，也许你直到现在还在寻找那个对的人。

只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和有的人在一起呢，你恐怕需要不停地去翻译你自己，说完上半句要去解释下半句到底在表达什么，有的时候做了一个表情还要补充说明，哦，我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啊，沉默之后也要赶紧补一句，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停下来一下下。就好像一本需要用大量的注脚才能被读懂的书，每一页都在担心说对方会不会误解啊，所以我还是需要跟对的人待在一起更舒适一些吧。等你说了上半句，对方已经接了下半句，你沉默的时候呢，对方也不

会去追问，只是把一杯水推到你的手边，你笑一下，对方好像就已经懂了哦。那个笑可能不是开心，可能只是说算了，可能是表达我知道。特别的人，今天晚上依旧在我们特别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当中和特别的你相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我终于等到你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吧，聊聊看，在生活当中的你，或者说直到现在这一刻的心情，他会告诉你，对于你来说什么才算是对的人呢？就是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期望，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标准，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取舍。那唐唐就说呢，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我想说在这个夏天遇到韦少和家人们是对的人。我就觉得每天跟你们在一起聊天特别开心啊。夏天吗？现在还算是夏天吗？严格来说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唐唐四季的轮转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

追风的飞鸟说，在广播节目当中遇到韦少和我们的小伙伴们，我想我真的有在这里遇到一群对的人了。老伟说，确认过声音啊，确认之后就知道你是对的人了。Kissy 说，我觉得对的人呢，就是那样一个可以跟你聊到一起，吃到一起，玩到一起的人啊。所以这三样呢，你同时把他们摆出来的话呢，这是一个有优先的顺序排列吗？还是你把这三样东西并列在一起，聊到一起，吃到一起，玩到一起，那他们到底哪一个最重要呢？

0: 用我们的耳朵去接收今天晚上声音世界里的彩虹包。糖糖呢，刚刚呢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下单了这一首歌，铁血丹心啊，哇，突然那个武侠世界的感觉就回来了，有没有？其实对于我们当年的那一波小男孩来说呢，可能自己的印象当中，对于对的人这个定义呢，最早的那种教育可能来自于武侠电影或者武侠电视剧啊。
1: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意。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会不会是那个出现在人群当中让这个世界所有的色彩暗淡下来，只有他在闪耀着彩虹的霓光的那个人呢？会不会是那一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呢？但后来你又觉得说也许心跳加速有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算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对不对？几乎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但有可能对的人呢，反而是那个让你的心跳可以慢下来的人，就是你在他的身边呢，不需要去维持一种特别亢奋的状态，你是可以慢，你可以安静，你可以坐着，对吧？你的心跳慢下来，让自己的呼吸变得深沉，肩膀变得放松。总之我觉得对的人可能有一种很可贵的状态，就是好像不需要在他的面前刻意去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伪装表演什么，甚至不需要随时准备去回应什么东西啊。就好像曾经我们在小的时候看过的武侠剧那样子，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呢闯荡江湖，是吧？都说江湖凶险，成双成对才保险。那个时候觉得好有意思啊，对吧？就觉得哎，后来仔细想想看，有一个很有趣的疑问，就是这些大侠们他们到底是靠什么为生呢？好像整天也没有看他们工作，也没有去赚钱，但是就可以行走江湖，是吧？都靠什么？吃什么？穿什么的？住什么的啊？真的是，好像武侠世界里面通常都没有向我们解答这个他们的盘缠是从哪里来的，是吧？

0: 时空很奇妙的，对吧？有的时候呢，一个瞬间就可以在人群当中穿梭往来，在不同的心情当中去转换调频。
1: 天空下起雨了，
0: 也许当初我们相遇呢，就只是一个很微妙的瞬间，就好像此时此刻你刚好调到了这个广播频率。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
1: 可是
0: 和一个声音相遇，或者和一个人相遇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缘分，决定了最初你会把它摆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是觉得这个人可以用自己很长很长生命当中的段落去守护，去陪伴吗？是什么决定了这件事情呢？

Casey 他说，吃聊最后是玩，排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吧。首先呢，一定要跟我一样喜欢吃好吃的，然后呢，那是不是口味还要比较趋同啊？毕竟大家所谓的对于好吃的东西定义都不一样，是吧？有些朋友是无辣不欢啊，有些朋友呢是喜欢吃的清淡一些，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偏甜口的，但是有些朋友呢就非常吃咸辣，啊，所以呢，你说两个人不只是吃好吃的，而且呢就是口味还相同啊，可以吃到一起，这也是挺美好的事儿。

你说有的时候眼睛骗别人就真的骗得过去吗？都说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哦，那种感觉是很难骗过去的哦。我很想爱他，那像捂住你的嘴巴呢，他就会从你的眼睛里面跑出来。如果把自己的眼睛也挡上呢，他就会在你深夜的思绪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希望你可以在人间找到一个对的人，彼此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些朋友呢仍然在生活当中苦等，等来等去都觉得哇这个人好难找。先不说两个人是不是双向奔赴啊，首先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哇哦，我已经把自己的条件放得很低的了，我只是希望这个朋友不要有太多的奇怪的一些生活习惯，所有的事情都趋向于更平均一点更正常一点，可不可以？但是现实当中你会发现说，如果你需求的很多这个方面呢，你都需要这个人比较平均啊，然后比较平衡，然后也比较有一些怪怪的事情这样子，实际上把所有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找。所以本身呢在生活当中只是纯粹的找到一种让自己哇可以心情异动起来的感觉，就已经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馈赠了。希望你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在这边呢用自己的耳朵和心情找到对的感觉。

刚刚呢看到公屏上面的啊，这个糖糖说自己呢是无辣不欢的口味啊，然后呢新棉语呢马上就附和说我也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在这里呢朋友们不只是可以找到自己呢这个耳朵上的同好，可能也可以找到其他方面的跟自己很趋同的人啊，所以你们就可以吃到一起了，对不对？Casey 说昨天晚上我还试着听了粤语评书，但是没有字幕听不懂啊，还是听不懂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在夜晚听歌，往往总是可以遇到更对的旋律。可能白天真的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太吵闹太喧嚣吧，所以很多这个音乐的细节啊，它的层次啊，很多他想强调的那一段隐藏在歌曲当中的信息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在这样的深夜呢，也可以把很多的细节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其实深夜听歌呢，估计是很多小伙伴呢很喜欢在睡前时光里面奖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就好像这首歌呢，也许在这样的时候听呢，你才可以把它里面表达的一些心跳的感觉听得更加的真切。七友啊，好像没有七友这首歌的，留意一下里面的心跳声啊。

一直都觉得Sammy 的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很多的歌曲，我自己在当年呢、以至于到现在一直都还是蛮喜欢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想跟你一起聊一聊什么是对的人，对于你来说什么样子的人更对啊？比如说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找到各种对的人，对的朋友，对的哥们儿，对的闺蜜，对的

0: 是机场。
1: 就有的时候回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在某一个阶段里面自己好像呢曾经有非常投入然后全情的去深爱某一个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这一段爱是错的吗？不一定的，也许爱从来都是对的。

这边雨说，我觉得一段感情呢，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好好的，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曾经呢，我们认为说呢，做一件事情呢就一定要天长地久，对不对？但是这世上谁能拥有天长和地久啊？我想我们相拥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最为珍贵的那个当下吧。其实我从前呢是一个特别害怕兵荒马乱的人，乃至于现在呢也一直希望可以做更多让自己心安的事情。从前呢我是特别喜欢做计划的，总觉得有计划在自己的手上呢就会少一些兵荒马乱的场合。即便很多时候呢人算不如天算啊，至少你有一些提前的预案呢，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也不至于太慌张了。但后来发现说，也许有的时候不需要有特别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提前出发的。其实不一定任何事情呢都要觉得说，哇，我已经准备充分了，我已经做好十足的这个准备了，不一定吧。先出发吧，在路上多看看风景，也许有从前想象不到的规划之外的美好呢，对吧？

心碎的星空 flower， 他说黄三岁，我觉得你就是我对的那个敌主播啊，是不是古装剧看多了，我还敌主播啊，就有点敌长子的感觉啊。

0: 这是一首来自胡夏的《爱都是对的》啊，希望你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对的那一份爱意哦。
1: 坐下一个，
0: 与其说去找，不如说去感受。也许这一份对的爱，从来都在你的世界里面，从来都在你的心理感受里面，只是我们以为没找到他，对吧？花花说呢，按自己的计划差一点点呢，这个小周末就要放飞了哦。怎么又要放飞了吗？这才多久啊？这才长假回来多久，你又要放飞了？这是什么年份啊？是花花的翅膀很不安分的年份啊。

马不停蹄的放飞年啊，随心飞年啊。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黄伟啊。头发短的我不着头绪，什么问题说也说的没。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都会在这里用温暖的声音陪伴你，希望你可以记住我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除了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节目之外也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啊，你也留意一下，可以去关注在微信上面去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找到我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关注起来啊。然后呢也可以找我的名字呢搜索关注到我的微博小红书啊，另外还有我的这个抖音账号是叫做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一会儿半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来两分钟的这个片花，不要走开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旧会像往常一样，一直持续到晚上的零点。待会儿两分钟的片花回来之后呢，是后面陪伴你后半小时的星空夜话节目，等你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什么是对的人呢？照像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安静下来，但你拥有了全世界，你也听见了我的声音。

我想这个世界上对的人，有可能是那个可以让你更加接近你自己的人。你原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在这样的夜里如此的安静，如此的拥有耐心，如此的愿意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停下来。你原本不知道自己可以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选择。其实他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你，他只是把你身上本来就有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照亮了。

0: 对的爱就在这里。
1: 有些梦总在到手后却碰碎，某天醒来。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都需要
0: 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在这里相拥，去寻找对的事情。

静静点播了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其实记得当年呢，在中学时期，我有一个男同学，我记得他当年呢有一段青春往事的。当时听他聊起来呢，他在那边哭的，哎呀，很凄惨。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隐约的有点觉得哇。其实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伤感啊，毕竟你在自己的年华里面曾经那么认真的有喜欢过一个女孩子，对不对？他说他当时呢，就是这一段感情就是惨败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就一直在听小春的歌，感觉小春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有打动他的心声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一个人可能未必是对的人，但是很多时候舍不得放手啊，因为已经付出了足够多，因为害怕之后找不到更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习惯了，我们会把时间花在试图改造一个不对的人身上，而不是把时间留给等待一个真正对的人出现的机会。很多人后来说，对的人也许不是改造出来的，是他本来就存在的。后来都说成年人不再做改变，只是在做筛选呢。所以我们又如何确定一开始遇见那个人是对的呢？糖糖想听的一首来自子琪的《喜欢你》，可惜我们的曲库里面没有，所以呢换了这一首，把这首歌送给你听听看啊。

静静说呢，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相处轻松愉快，互相惦念，彼此说话彼此爱听呢，恐怕就是对的人了啊。是来自静静同学对对的人的一个认定啊。那花花就说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呢？如果说脸盲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在说我吗？你干脆点我名好了。还蛮脸盲的其实，对，脸盲这个事情呢，你说在生活当中去辨认这个人对还是错呢，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太阻碍我啊，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用眼睛去辨别的。但是脸盲这个事情，我觉得尤其是我有的时候在煲剧的时候会有点点困难。如果说刚好呢，就是进入到我的识别盲区里面的两三个演员就刚好在同一部剧的话呢，啊，我就会经常把这个剧情看得很混乱，我就想说哇，他不是跟那个的吗？他不是这样的吗？结果是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有些演员之间真的是长得很像。

静静同学说，如果我和黄同学在机场碰到的话，会不会认不出来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出我来，反正我应该是很难把你认出来啊。毕竟呢，这个直播嘛，就是我在明你们在暗啊，所以呢，我还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在线下也可以有机会见到更多我们可爱的朋友们呢、啊。

一切都是你，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曾几何时呢，这首歌也是我去 KTV 跟小伙伴们狂欢的时候会唱的。

韩月说，主播你觉得生活当中你觉得对的人会是谁呢？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当然就是你们呢、啊、和一群对的朋友们在一起啊，才会想把这个叫做星空夜话的节目一直做下去啊。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在这里遇到对的人，对的人总会经由命运的指引来到这一片缘分的星空，也许我们的心跳频率就是如此的同频。很高兴遇到你。

0: 场。
1: 每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公屏上面燃放烟花，
0: 站在街角，
1: 每次呢看到你们刷出来的小星星。哦，今天还有静静送出的大鸡腿，
0: 眼角孤单的
1: 就感觉我们星空的一颗又一颗星星被点亮了。
0: 经过了开始，
1: 鸡腿够不够啊？郑秀文有一首歌叫哦哦哦哦哦哦，鸡腿永远都不够。人家唱的不是鸡腿了，但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的真心呢，永远都不够啊。

0: 听的旋律。
1: 经过那开始关机的橱窗，
0: 我想每一个我们一起听歌的夜晚，一起聊天的睡前时光，都总是像布满星星的银河那样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还是有的时候对的人不会在你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告诉你，嗨，我是你对的人哦。也许有的时候对的人，除了第一眼的缘分，还需要时间的辨认。你需要和他一起去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需要见过他疲惫的样子，需要见到他面对压力时的反应，需要知道他在不开心的时候如何对待你。也许那些时刻比对的人对你说那些甜言蜜语更加能够证明到底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常常太着急了，急着去定义，急着去分辨，急着去证明这是不是对的呀。其实有的时候对或不对又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所谓对的人，大概就是和自己认定的那个人一起去做很多自己认为对的事了。

看到我们好久没上来的一亿同源同学啊 ，Hello。欢迎每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静静说：“对的就是对的啊，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去证明。”

相信呢，如此热爱星空夜话的你喽，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生活的人。那么可爱的你，一定值得去遇见对的人啊！你也不一定要变得那么完美才被接受，不需要伪装成另外一个人才值得被爱。我想那个对的人，他会认得你，因为他一定会看见你本来的样子。就好像在星空夜话，你可以在这里从容坦然地做你自己，简简单单的，放放松松的，白白胖胖的哦，有些人不要胖胖哈，那就充满希望的吧，好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一起相拥在这里吧。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听你说，看到我手表上有一个绿色的箭头，对，这是手表在提示我说你已经很久没有站起来过，你要站起来。这也在提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啊！每一次跟大家相拥的这个小时，总是过得特别快啊，所以呢，总在提示你说，我们这个工作日晚上0点之前这个小时呢，不要错过彼此啊！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在星空夜话的约定。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外呢，也希望可以啊。记住我更多这个防丢的方式，把那些账号呢去搜索关注起来，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也在微信上面去搜索到我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啊，也可以去找到我的小红书和微博，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还有这个抖音的账号黄伟电台，加上电台两个字，就是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

0: 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睁眼就看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旅行的你
1: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长假回来有没有点后遗症啊？
1: 肩膀有点酸。
0: 为什么？你扛了啥？
1: 扛孩子。
0: 哎，这倒是啊，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
1: 嗯，
0: 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红红，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哇，真的超美。
0: 嗯，
1: 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0: 新青年
1: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
0: 嗯，
1: 而且情商很高啊。
0: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1: 对，
0: 我就记得
1: 特别有爱。
0: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1: 是的，
0: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像，
1: 差一个字
0: 我就记住了。他很开朗，
1: 嗯，
0: 然后说我来，我跟你，我们一起拿吧，什么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0: 天哪，
1: 好聪明啊。
0: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
1: 嗯，
0: 我上回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回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1: 是。
0: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
1: 嗯、
0: 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
1: 嗯，
0: 你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0: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在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的照片，他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1: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0: 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
1: 嗯，
0: 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在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1: 蟑螂啊。
0: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0: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1: 对，399啊，很贵的。
0: 可贵了。
1: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
0: 有点哽咽
1: 了。对对，虽然就那四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0: 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1: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0: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我们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1: 早上10点晚上10点，
0: 晚上十点才出来。
1: 对，
0: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就说，哎，亮亮，刘红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1: 是。
0: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红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吧。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部分小朋友都还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1: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0: 是的，
1: 特别感动。
0: 我们等着 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2: 啊、对，
0: 然后呢在就是在火车站我们他送
1: 离别的时候、
0: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 说
1: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0: 扫了姓，
1: 扫了孩子的姓，
0: 对他就说嗯去啊，因为
1: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0: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两个团的导游，
1: 都是他、
0: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1: 讲得特别好，
0: 一个是讲得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1: 哎，这一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0: 睡觉
1: 对，
0: 然后那个
1: 张着嘴的照片
0: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1: 是的，
0: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
1: 他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了。
0: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
1: 、
0: 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1: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
0: 啊
1: 要完成，
0: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1: 宋如芬老师，
0: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
1: 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
0: 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1: 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0: 对、热爱孩子，
1: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
0: 也有可能
1: 会上、对，
0: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

0: 我们是洪亮组合，这里是自由自在节目哈。刘洪跟亮亮，我们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今天我们现在此刻是在去北京环球影城的路上。
4: 是的，这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们最期待的一个环节。此刻应该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哈，马上就要到主题乐园环球影城了。
0: 哎，那么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查攻略怎么玩。我们一会儿还带着孩子们去环球。去年我们有差不多100个孩子去了环球，哇，90%的孩子对环球都是大大的大拇指。
4: 是的，其实在去环球影城之前，我们前面的几天行程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哈。我们去了像故宫啊、国博呀，还去了这个科大讯飞啊，等等等等。稍后我们也问一问孩子们在前段的这个行程当中他们的感受怎么样。
0: 哎，那么马上问的这是一对母子，这对母子呢来之前还给我们汇报了好消息，他们的草龟蛋孵出来啦。
4: 是的，新生命诞生了哈，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我们的老团友了，之前参加过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0: 妈妈先打个招呼吧。
5: 哎，大家好，我们的草龟出生了，有两只小朋友，给它起个名字，一个叫什么名字，宝宝？啊，
4: 叫什么？
5: 一个萝卜。啊，白菜，
4: 萝卜，
0: 兔子吗？
4: 我知道这个宝宝在还没有去环球影城之前就已经跟妈妈说了，特别想要买那个哈利波特那儿的一只雪橇，而且名字也已经起好了。
5: 对，他说叫小雪。今天呢他又换了个名字叫小鹰。他说很期待。
0: 你怎么就想起来要去买个那个猫头鹰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为什么？
5: 哎，我替他说，因为他之前看了亮亮阿姨的视频，然后呢，觉得那个小猫头鹰是吧？他觉得很可爱，他说一定要买一只，就冲着这个猫头鹰，他天天倒计时来北京来环球。
4: 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5: 特别激动，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哎
0: 呦，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咱们宝宝这次来到北京这几天之后，他最难忘的目前为止是哪一站？
5: 应该是长城吧。他说他已经反复的跑了两遍。
4: 对，昨天我们在那个好汉碑那儿拍完照，他说我要继续再爬一次，要做好几回好汉啊。哎，宝宝，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看我们的听众也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来，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
6: 你都知道。
4: 我都知道，听众不知道啊。那妈妈介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吴艺林。
4: 其实上次妈妈是带着艺林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我们那次也是有一个国风之夜跟孤独症小朋友一起的这个活动。妈妈后来回去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吗？
5: 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很勇敢，然后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孩子们。
0: 哎，这次我们还专门设计一个奥森，就让孩子们跟普通孩子跟北京的孤独症孩子去做秋游。你对那天有什么期待吗？你有没有跟儿子再介绍一下星星的孩子？
5: 他那天当天海洋馆的时候就问我什么叫星星的孩子，然后给他介绍之后呢，他也对有所了解，然后他就也期待今天还是明天来着？
0: 明天
5: 的这个活动，我们继续参与。
0: 点个赞啊！
4: 好，谢谢这对可爱的母子，期待下次还能见到。哎，下次还有什么旅行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宝宝，你想去哪里？哎呀，你这个
0: 想吃麦克风，
4: 想吃麦克风，
0: 怪不得取名白菜萝卜什么的。
4: 那妈妈呢？妈妈说想去哪里？
5: 她只要和妈妈在一起，她都想去。
4: 如果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下次让你单独跟我们一起出发，你敢不敢啊，小朋友？哎，又要吃麦克风了。哎，算了，这个是来自珠海的小朋友哈。哎，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戴运涛。
4: 几岁了？
7: 13岁。
4: 13岁，这涛涛一来就说我要打印我的学习资料啊，超级爱学习，还要采访亮亮阿姨啊。
0: 为什么要采访我？
7: 我们有一个语文的作业，就是要写一个类似报纸的一个作业，然后就要采访。
4: 你对亮亮阿姨最好奇的是什么？为什么永远这么年轻？
7: 对呀，为什么永远这么漂亮？
4: 其实你有列这个采访提纲的哈。有问过了吗？有采访过了吗？
0: 还没
4: 啊。你要不要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采访提纲当中的一个问题？
7: 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新闻这条？
4: 这说来可话长了啊。
0: 这回家我再跟你说啊。不，涛涛跟我还有个渊源，他在应该是3年前参加过我去上的一次哈佛表达课，那是南方周末的一个活动。当时涛涛那时候很小，我还问看了照片，我说天哪，要不说我还没长开，用牛司令的话说，就一下就像个大人了。而且涛涛这回让我们全体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别人家的孩子，随时在看英文的原著、写作业，然后包括还在玩魔方，教了很多小朋友去玩魔方，不碰电子产品。你是怎么做的这么优秀的，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7: 这个也说来话长，
0: 咱俩回家再说是吧？
6: 私下再交流吧。
0: 涛涛是来自珠海的小朋友，未来还想去哪里吗？有没有再想跟洪亮组合去到哪？
7: 想啊，但是就是那个去那个什么，如果去南极的话，就感觉有点费用太那个啥了，然后后面我还不知道有啥活动。
0: 我们寒假可能还要去新加坡或者新疆滑雪。
7: 那就看我爸妈怎么说吧。
0: 哇，他好乖呀。
6: 对啊，
0: 好吧，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此刻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下面有个研学这个框，你就可以进群，知道我们未来有什么行程。你说什么涛涛？
7: 我就是在我回老家的时候听到那个星期五晚上8点这个广播才知道这件事的。
6: 那这句话你会背了吗？怎么入群？
7: 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点击研学窗口。
0: 可以，现在成了孩子们做梦都会说的一句话了。
6: 哎，涛涛，那个我们前面的这个行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我提醒你，去了故宫啊、天坛啊，有没有什么学到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知识？
7: 我觉得都太精彩了。然后呢，这几天都不知道，都忘去了今天的，都不知道昨天去了哪里的。
6: 这也太官方了，太精彩了。
0: 我跟你说，我 Q 你一下，北大，会是你印象深刻的吗？
6: 你不是跟师姐也有交流吗？你问了好多师姐问题吗？
7: 想问他一点那个关于他那个社会学的问题，然后后面他就走的比较急，就没问成。
6: 太高深了，社会学。
0: 还社会学，我的天，
7: 社会学的专业嘛。
0: 而且涛涛特别的懂事儿，他就说看看爸爸妈妈能让他去哪儿，他没有说他自己想去哪儿，所以特别懂事儿的珠海孩子。
7: 因为需要资金。
0: 你说什么？你也需要啥？
7: 需要资金。
0: 但是就说明他很懂事儿，他也不随便花钱什么的哈。好，到下面一个，今天我们去环球，居然这俩人穿的是迪士尼的衣服。啊，
6: 是之前去过迪士尼吗？
8: 不是，这个是也是机缘巧合买的一件那个衣服。
0: 我今天就跟 Wendy 妈妈说，你这是砸场子来的。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自深圳的母子。
8: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9: 我
0: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儿子。
9: 大家好，我叫张月阳，小名叫星星。
0: 这次怎么会选择跟着洪亮组合来北京？
8: 哎，这个真的很巧，因为我很喜欢听广播，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会听一下广播，哎，就听到这广播电视台被两个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声音吸引了，然后想着。跟一直以来也是家庭自己出游，然后就偶尔带着小孩就跟着团，也让小孩参与进来这样子。
0: 那这次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行程过半了哈，有没有比较难忘的？
8: 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团队的气氛，然后就整个团是我很期待，然后两位就是主持人老师也是非常贴心，就把孩子当成自己家的这个小孩一样的无微无至照顾。第二是在整个团队的气氛中，就有刚刚提到的三个小孩，也是给我的小孩也是个表率的作用吧。比如说像牛牛哥哥很有担当，还有这个涛涛哥哥魔方玩得很厉害，还有昨天一起去玩那个长城的时候，有一个红衣服的哥哥敢就是跟外国人就是正常英文交流，这整个团队给的气氛很好。再加整体的行程安排，也是去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很难预约到的一些票的那种场景。再就是小孩，我也感觉他在这些优秀的团友带领之下，然后也对自己生活习惯有了很好的提升，他自己也开了眼界。尤其是你昨天看那个天坛是吧，他那个天坛是在英语书上就有一个图片。所以各方面的这种处下来，我觉得还是收益匪浅。
0: 那我们问问欣欣本心吧哈，你这次比较难忘的是哪里？
9: 那就是升国旗吧。
0: 升国旗。
9: 因为起得早，然后那我还是第一次见，要不其他都是在手机上面看的，然后这是我体验到了早起的感觉，还有看到升国旗的时候。
6: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你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国庆的假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非常神圣庄重的时刻。
9: 激动。
6: 很激动是吗？
4: 亮姐，我们在这个整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是最难的，就是给孩子拍照，就是孩子一看到镜头就会躲。但是我觉得欣欣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就是他妈妈说来拍照，他就特别听话，就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
0: 而且还穿亲子装。
4: 对呀、啊，就特别好看。好，哎，未来还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吗？
8: 想去哪里？
9: 新疆。
4: 哎呀，
0: 这不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8: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们
9: 过去，
8: 没见过雪，
9: 见假雪。
8: 哦，
4: 假拉雪。哎，下次如果让你自己单独跟着洪亮组合出发，你敢不敢？
9: 我可以叫我好朋友一起去。
4: 那没问题，可以。
8: 真打好电话了，说要叫他下次两个人一起来。我说不带我吗？他说我跟他一起就可以不用妈妈。
0: 这个妈妈是不是还有丢的失落感？
4: 失落感吗？有吗？
8: 没有。
4: 孩子长大了哈。
0: 不是，终于不费妈了。
8: 听说不没有，对对对，是。
0: 其实是有点小，因为我们很珍惜。就作为一个妈妈，我特别懂 Wendy， 就是我们很珍惜孩子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的时间，而且那个时间是渐行渐少了哈。
8: 说的太对，是这样，但是又很期待他能够脱离我们独自成长。
0: 对对 对,
8: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就是妈妈的这种五味杂陈啊，孩子的成长对我们跟对他都意味着很多哈。谢谢你们跟我们出发。
4: 谢谢。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

0: 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

0: 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
0: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晴，早晨有轻雾，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用好中国第一展平台，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
1: 七至芳华再起新城，第140届广交会一期昨天开展。
0: 深圳公布 APEC 会议期间公共交通组织保障等一揽子安排，倡议错峰出行，灵活办公。
1: 广东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7%。
0: 四部门联合调查组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
1: 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发来的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本台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各界纷纷表示，将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广州诚智智能机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凯：
4: 我们非常荣幸主席对我们广交会的这个祝福。广交会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的一个平台，未来它会有更多的科技含量，会吸引到更多对科技感兴趣，甚至对科技产品方案感兴趣的用户。我们会按照主席的这个指引，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3: 广东天喜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守才：
5: 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感觉到责任重大。我们围绕中国的大方向、大目标，制定我们企业的小目标，更适合于市场销路的产品吧。
3: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安冉：
6: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这对我们立足广交会平台、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及时响应参展客商各类业务咨询，服务外贸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广交会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3: 深圳市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工艺师詹培明：
7: 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守匠心创新，将传统文化、湾区故事融入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的影响力，用好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平台，广交世界客商，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广东永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元生：
8: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巩固原有海外市场，开阔更多新兴市场，多了解同行新产品、海外市场新需求，回来之后防腐我们的研发和生产，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外贸竞争力。
3: 国际南联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邓刚：
9: 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客商资源，同时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影响力，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推动产业产品迭代，提质增效。
1: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期在广州开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展会锚定永不落幕、引领市场的目标，持续向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迭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精细的服务、更完善的功能，全力服务贸易强国建设。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展品集中亮相，七十年沉淀的开放活力在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充分迸发。本台报道。
3: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七十年过去，广交会今天的展馆面积从原来不到1万平方米到现在155万平方米，比70年前大了160倍，采购商数量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爱尔兰采购商：我们第14次来广交会了，感觉非常好，看到了非常棒的设备，很高兴来到这里。巴西采购商：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对广交会充满期待，我觉得广交会会比我想象中更好，来到这里感觉非常好。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同感受广交会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之初，广交会就是我国外贸主渠道，全国仅5%的外贸参展企业贡献了全国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许多小小的展位从这里起步，成长为行业单项冠军、龙头企业乃至跨国巨头。海尔海外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庆福：
10: 其实我们最初参加广交会是1988年，只有不足5平米的展位，只展出了2台冰箱，跟随广交会的脚步走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连续17年全球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第一，它和广交会的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交会这个舞台，然后共同和广交会去走好出海的路。
3: 海信全球营销中心品牌与营销部总经理张宝卓：
11: 海信自从1993年参加，至今广交会始终是我们链接全球客商的一个核心平台。广交会不仅见证了海信的国际化的成长，更持续推动着海信向全球能力共建的战略的一个跃迁。七十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70年、再下一个70年的长远的合作。
3: 依托广交会的全球窗口，中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全球。企业发展思路也从输出单品转向输出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至高空调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廖世兴：
12: 我们跟国外卖出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技术的一个培训、技术的一个输出，包括现在销售的一些模式，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输出，最终是会形成品牌一个价值的输出。
3: 不仅如此，广交会还是中国制造迭代创新的练兵场，大量尖端新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全球消费趋势、行业标准、应用场景在此交汇，数万家企业同台比拼技术、设计与品质，为外贸产品创新培育优质生态。驻足家电展区，你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件件家电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图景。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兼品牌部部长陶双华：
13: 从最初的可能只有电视和冰洗的单一产品，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创维的全品类家电，有彩冰、洗空，包括我们的个户以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这次应该我们有20多个品类，差不多有接近500个不同的 SKU， 然后满足这个全球不同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和需求。
3: 跨越山海而来的客商在展馆持续发掘新机遇。接下来，广交会还将举办多场多元主题论坛、升级新品首发活动、丰富 CF 奖展示内容，为参展企业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技术展示的全方位平台，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俄罗斯采购商：我们来广交会跟这家企业合作超过15年了，每一次来我们都会看到产品又升级了，对用户更友好，每一次来我们都会采购更多商品，每一次逛展体验都很好。 连续七十年参加广交会的新加坡采购商薛荣新，
14: 开始到而家吓，
15: 从第一届到依家，
14: 系啊，
15: 哇，七十年咯喎！
14: 你今年你知我今年几多岁啊？九十八岁咯喎！
15: 哇，咁你咪对广交会好有感情咯？
14: 对呢个即系有份感情啦，所以我即系咁样
15: 嚟广交会有咩感觉啊？今日一百四十届咯
14: 喎，已经冇一身，我祝福佢广交会咧，咁就一路一路川流不息。
0: 自十月十号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逐步迎来广交会客流高峰。十月十号零点至十四号二十四点，白云机场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二十八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其中出境人员超11.5万人次，入境人员超1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6.5%。二十四小时直接过境人员近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9%。其中，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连日增长。据统计，十月九号以来，连续六天，口岸日均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2万人次，单日环比增速超27%。十月十四号，口岸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突破2万人次，占当日入境人员总量的73.4%。
1: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140届广交会举办情况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本台报道，
16: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7: 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地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1: 昨天，广交世界七十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本台报道，
3: 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七十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见习记者宁文博。
18: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3: 杭州泰西智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MO 韩旭：
19: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啊，是在近两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3: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七十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志峰：
20: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3: 罗森伯格集团执行董事 Klimer Johan Anton。
21: 我来广交会大概50次到60次，这里和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3: 见习记者宁文博。
18: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1: 来听今天的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22: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三封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本台报道。
3: 记者燕静文。
2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
3: 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24: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机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3: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岳凯旋。
24: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3: 为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高价收费等违章。记者燕静文。
23: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 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四年保持在98%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

0: 质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据官方统计，深圳向广大市民发出停用少用私家车的倡议发布三个小时，已经收到超20000人的申请。本台报道。
1: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日至20日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郝石飞：
2: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连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连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1: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伟：
3: 对于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并停驶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 IPAC 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 IPAC 专属的纪念车贴。
1: 此外，深圳将梯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4: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1: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蔡成荣：
4: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1: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5: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6: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四成，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
0: 昨天，广货行天下美妆日化产销对接城市联盟10月专场促销，继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活动美妆日化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立足广东日化产业优势，搭建产业链供需撮合、创新成果展示、产业政策赋能一体化平台，助力省内日化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市场、塑造品牌。据了解，广东作为全国日化产业核心阵地，2025年全省规上日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18.15亿元，总量位居全国首位。
6: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昨天发布关于

0: 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业务的通告，明确自即日起进一步优化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申办流程，申请人提供电子申请材料，或者将真实有效的纸质材料拍照扫描后在线提交并确认与原件一致的，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与其登记事项、不动产登记簿、共享信息等查验不存在冲突，免予申请人提交纸质材料，实现全流程一次不用跑。该通告自2026年10月15号起执行。
1: 为切实控制交通噪声污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起草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明确每天0点到24点在全市范围所有道路禁止机动车鸣喇叭。通告还明确了允许鸣笛的特殊情况，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11月1日。
0: 新闻浏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央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7四期，开奖号码百位8、十位2、个位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7四期，开奖号码0809-15-17-27-29-35-43-44-45-46-47-48-54-56-63-64-70-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8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5212223-2831。篮球号码1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10月5日至10月11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 48.5%， 31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 51.5%， 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4.5%， 零售价格涨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28.8%， 零售价格涨幅低于 1%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15.2%，零售价格跌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跌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40.9%， 零售价格跌幅低于 1%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9.1%。 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4: 广丰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吴友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夏姐姐、123奋进的野马、凯奇、魏魏、299不出现、风雨无痕、东方真火、喵宝宝、小峰、木子立、特别的地铁情缘，还有这个唐 AW Doctor 刘、东方红英、玉珍惜、拥有 Little Sugar、 一只鱼、蝴蝶飞、顺德哥、向日葵啊，大家早上好，我和淳宇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你看有朋友也在评论区说了说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299不出现说佛山现在是出太阳，然后刚刚还有位朋友说惠州现在也是出太阳的情况，目前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是有点多云啊，太阳是一阵一阵的，会被厚厚的云层所遮挡。特别的地铁情缘说现在在广州花都，花都没有下雨。唐 AW 说黄浦区云浦街道现在是有太阳啊，有朋友还说这个来不来啊，这个美女来了啊，淳宇美女啊，又是今天淳宇。
1: 嗯
0: 怎么了？人夸你你还害羞了？
1: 没有，我看到这个珍惜拥有说有两位的陪伴又是愉快的一天啊，那我们也很荣幸哈、啊嗯、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这个今天一拉开窗帘感觉怎么有点阴天了呢、
0: 嗯、
1: 那广东的晾晒黄金期啊其实是进入了倒计时了。那从今天起啊，云量增多，部分视线呢会有阵雨出没，户外晾晒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0: 嗯、是的。那么值得留意的是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啊正在北方发威，在22号前后，也就是下周，会影响广州，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9到20度，所以这个先暖后凉的节奏呢，咱们的短袖还是得继续的营业，一些薄外套呢也可以适当的拿出来准备出场。
1: 嗯，刚刚说到这股冷空气是全能型哈，那带来的其实不只是降温，对于这个全国来说呢还有大范围的大风和雨雪。你看从今天起的未来3天啊，长江中下游以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自西向东的下降4到8度，像是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的西部、内蒙古的中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东部地等等的降温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
0: 嗯，是的，北方多地的气温也将大范围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像北京还有兰州今天和明天会连续刷新最高气温的最低值，明天最高气温分别降到13到17度。你看人家的最高气温是13到17啊，我们这儿是最低气温、也就到17度吧。
1: 是的，其实南方呢像是合肥、武汉呢是先暖后凉啊，今天受阴雨的影响气温低迷，明天开始呢暖意会短暂的回归，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到了18号前后啊，随着冷空气的南下，秋凉再起，会降到21度左右。
0: 嗯，没错。那么未来一周啊，冷空气活动频繁，21、22号还会有冷空气上线。那么对于广东来说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还没那么快到位，今天和明天受到东以及东南气流影响，广东大部分地区云量增多，部分视线呢有阵雨和局部大雨，西部视线最高气温小幅下降。
1: 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的具体预报哈，今天呢粤西视线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呢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视线是24到26度，其余视线介于21到24度，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是介于29到33度。
0: 到了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视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阵雨，早晨最低气温南部沿海视线24到26度，其余视线21到24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
1: 嗯，到了后天啊，周日广东省大部分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大部分视线是21到23度，其余视线介于23到26度，白天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介于30到33度。
0: 我们再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像今天呢广州是多云到晴，早晨有轻雾，23到32度，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小雨24到33度，到了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小雨25到33度。

0: 有朋友奔波爸在评论区说东莞热得很呢，啊，热得很。然后还有朋友夏姐姐说没赚到钱买外套呢，怎么冷空气就来了呀，是吧？安然若泰说在河南安阳收看我们的节目，小乙花荣说在深圳看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各位的支持。还有位用户489问女主播什么时候再去电视播新闻，气质不错哟啊，不错啊，
1: 看来是有这个看到过我的观众，
0: 啊，粉丝
1: 是吧，
0: 啊，粉丝朋友，
1: 还可以蹲守在我们那节目前面，每天都看看什么时候唇语又来了。

0: 有朋友说已经四年级了啊，小学生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当提醒大家啊，这个小学生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啊，可以听听这个节目，上学的路上听听节目啊，还是得好好上学是吧，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啊。校刊风云说，星星现在是阴天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天气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展会的一线新闻，第144届广交会日前在广州正式开幕了。3:20加参展企业可以说是万商云集，在这么多的展台当中，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用他极强的行动力给所有人上演了一出广交会速读。
1: 哎，那根据现场的记者报道啊，张雪昨天一大早呢就亲自到展台来打点一切了，干起了最基础的活。他说的很实在啊，他说既然来了就得早点到，咱们人手有限，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处理。那这还不算是最猛的啊，最绝的是他14号刚在社交平
0: 大 boss
1: 都在这儿，这就是广交会的含金量，全球顶级的采购商投资人供应链的大佬全都汇聚在广州，这不仅仅是展销产品的柜台，更是直接促进资本和技术牵手的超级大舞台。你不去主动的敲门问一问，人家怎么知道你兜里有金子呢？没错，说到底啊，张雪这前一天发网文，后一天拿赞助的带货神速啊，让人眼前一亮，有人觉得他是运气好，但是你琢磨，这份运气的背后是他对商机的极度的敏锐，就像他说的，大 boss
0: 都在这儿，这就是广交会的含金量，全球顶级的采购商投资人供应链的大佬全都汇聚在广州，这不仅仅是展销产品的柜台，更是直接促进资本和技术牵手的超级大舞台。你不去主动的敲门问一问，人家怎么知道你兜里有金子呢？
1: 没错，说到底啊，张雪这前一天发网文，后一天拿赞助的带货神速啊，让人眼前一亮，有人觉得他是运气好，但是你琢磨，这份运气的背后是他对商机的极度的敏锐，就像他说的，大 boss 都在这儿，这就是广交会的含金量，全球顶级的采购商投资人供应链的大佬全都汇聚在广州，这不仅仅是展销产品的柜台，更是直接促进资本和技术牵手的超级大舞台。你不去主动的敲门问一问，人家怎么知道你兜里有金子呢？
0: 没错，说到底啊，张雪这前一天发网文，后一天拿赞助的带货神速啊，让人眼前一亮，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小学三年级成绩下降了怎么办？以前老师考100分，现在只能考80多分啊！你看，总是要追求个完美。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呢？就是100分，永远都考100分。你说以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在这个生活当中，每次都要达到自己所想的那个心理预期，每次都要拿满分，可能吗？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放平自己的心态。你考100分也是好的，你考80多分也是好的。只要你证明自己努力过了，学习过了，你拼过了，你就不后悔啊，你这个就值了，是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热点，说一个最近因为长得像而在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的寻亲乌龙。这背后呢，不仅是藏着一代人的心酸，也折射出了当代互联网的一种病态的狂欢。
1: 嗯，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最近呢，福建福州的一名网友呢，就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说他们工厂里有一位50多岁的激光切割操作工啊，长得神似59岁的著名歌手陈小春。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啊？我是被这个视频刷屏了。
0: 我们来看看这个长得有多像。
1: 是，视频一出呢，评论区就瞬间沸腾了，网友们就像拿了放大镜一样啊，来剖析这位工人大哥的眉眼啊、神态，甚至说连走路甩手的架势以及耳垂上的窝痕，都觉得和这个明星陈小春如出一辙啊。再加上这位工人也姓陈，名字里呢还带了一个陆字，这也立刻触发了全网的记忆点。
0: 因为陈小春早年在综艺节目当中透露说，自己年少的时候啊，家境极度贫寒，最小的弟弟因为无力抚养，被父母用3000块钱送给他人收养了，到现在杳无音讯。所以呢，大批粉丝就涌入陈小春和妻子应采儿的社交平台去刷屏，说春哥，你亲弟在福州拧螺丝呢，全网都在催促着一场大团圆。
1: 然而这个反转也是来得猝不及防。昨天呢，这位撞脸的当事人就在直播间明确的澄清，说自己绝对不是被抱养的，身上也没有网传的梅花胎记，家中呢还有亲生的哥哥姐姐。更令人唏嘘的是啊，稍早前呢，最初拍摄这条视频的博主就发文表示，因为受不了汹涌的网络舆论压力，自己已经主动离职了。而陈小春早年那句不找对人家不公平的采访也是再次的被翻出来了哈，为这场寻亲乌龙也是画上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号
0: 啊。你看，面对陈小春明明有寻亲的财力，却听从父亲的这个话，不去打扰的这种做法，你觉得这是人间清醒还是留有遗憾呢？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啊。说实话，一开始看到全网在催着陈小春去认亲我很能理解们网友这些朴素的情感，毕竟血浓于水嘛。而且陈小春现在是大明星了啊，有钱又有资源，如果能真的找回当年因为穷送走的弟弟啊，拉他一把，也不让他不用在这个车间里面干苦力，这难道不是一桩改变命运的好事吗？
1: 哎，这个是好事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哈，感觉更像是网友们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是不是？你以为你在撮合这个骨肉团聚，但其实在弟弟的养父母看来，这可能就是一场掠夺呀。当年呢，人家把孩子抱走了，含辛茹苦的养了50多年，付出了全部的心血，那现在你功成名就了，跑来把亲生血脉认回去，又把养父母置之于何地呢？所以说陈小春父亲当年那句话呀，告诫他的话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啊。他说人家辛苦养大，贸然相认会打乱对方的生活，也是对养育家庭有失公平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将心比心。
0: 没错，正所谓是撞脸春哥掀风浪，网友狂欢找真相，强行认亲太荒唐，边界认识被遗忘，不去打扰是修养，各自安好最坦荡。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3，接下来会在广播端进入一段党课微讲堂的时间，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2: 聆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朋友们，欢迎收听党史微讲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冼星海的入党申请书。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黄河大合唱》激昂的旋律跨越80多年的历史，传唱至今。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程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倡导创建鲁迅艺术学院，由沙可夫、李伯昭、左铭等人负责筹建。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冼星海等大批文艺工作者受邀先后抵达延安。当时武汉会战、广州保卫战相继爆发，鲁艺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创作了一大批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在鼓舞军民抗日热情、提振军民士气、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战信心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大合唱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的。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团体抗敌演剧队在湖北武汉成立，诗人光蔚然跟随剧团在晋西一带活动，受伤后到延安养病，冼星海前去探望。光蔚然为冼星海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祖诗《黄河吟》：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的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铿锵的文字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灵感，他承诺一定会为这部祖诗谱好曲，并建议光蔚然把其创作的祖诗题目《黄河吟》改为《黄河大合唱》。光蔚然爽快地答应了。冼星海经过6个昼夜的创作，《黄河大合唱》这一巨作诞生了。1939年5月11号，《黄河大合唱》作为鲁迅艺术学院建院一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在陕北公学礼堂进行了公演。当中西乐器联合奏响，百人合唱齐心发声时，那场景真是振奋人心，激昂雄壮。当怒吼吧黄河的尾音落下的那一刻，观众沸腾了。毛泽东观看了当晚的演出，起身连说3声好，并在后台接见了冼星海，勉励他说，希望你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6月29号，为欢迎周恩来回延安，黄河大合唱又一次公演。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同样激动不已。7月8号，他欣然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

不出呼声。黄河大合唱的公演引起了极大轰动，这首歌曲很快就从延安传播到全国各地，到处都能听到这激昂雄壮的旋律，极大鼓舞了万千中华儿女的革命斗志。1939年5月15号，冼星海向时任鲁豫副院长赵一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唯一最进步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坚持抗日抗战到底的党，是青年的，是前进的，是有国际意义的党，它的前途和发展都是伟大的，也是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寄望的一个党，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所共同拥护的一个党。我觉得自己创作幼稚，政治认识太薄弱，因此我希望能接受党的领导，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创作。我常觉得不加入组织成了离开党的领导一样渺茫似的，因此愿意加入党，同时希望党能吸收音乐的专门人才。我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献给党。1939年6月14号，鲁豫党支部批准了冼星海的入党申请。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是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绪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入党之后，冼星海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信仰的光辉照亮了他的艺术道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冼星海又陆续创作了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918大合唱以及歌剧《军民进行曲》等100多首革命歌曲，成为打击日寇、鼓舞民众的利器。他的作品成为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冼星海于1939年在延安写成的《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他渴望民族解放的夙愿已经达成，他的作品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团结奋进，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